0: 东西
1: 对，
0: 能那么轻易的吐出来吗？
1: 对，前一段时间不
0: 啊
1: 是有吗？
0: 啊，
1: 不是回来一部分吗？
0: 回来一部分，那个
1: 嗯，
0: 不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发生的。
1: 啊，
0: 哎，对，他这个是法国国民议会第一次通过这样一个法案，但是还得需要其他的一些机构的批准，但总归是看到了希望。
1: 嗯。
0: 我记得那位法国的议员，那个推动者，他说一句话很感人，他说当年维克多·雨果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属于中国人的珍宝有可能回家了，我感到非常振奋。这位法国人说出的一句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动。我觉得无论何时何地，人类的良知终究要战胜邪魔。
1: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0: 是
1: 啊，
0: 个进步，
1: 而
0: 也
1: 且仅仅是一个开始。
0: 对，也希望这样的事情能够带动和推动其他的一些国家，比方说我们邻国日本，在侵略中国过程当中，不仅仅是抗日战争期间，在那之前有好多好多的中国文物都被他们非法劫掠、盗抢啊！而且现在是死不认账。据说中国在官方已经是把文物的追索工作已经是摆在台面，还死不认账。那这就需要我们全体国民，包括中央政府、包括地方政府，还有相关的志愿者们形成一个合力。让他退无可退，是我们的坚决要回家。
1: 你像今天，2026年的世界，国际博物馆日，它的主题呢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
0: 没错。
1: 中国主场呢，主会场呢也设在了呼和浩特，全国多地的博物馆呢也推出了一些活动。你比如说，在呼和浩特七大文博场馆延时闭馆至18点，五塔寺的博物馆呢开设星空夜场，第一次听说博物馆有夜场哈。北京国家动物博物馆，还有这是大宝台遗址博物馆等等也是免费开放。哎，它这个博物馆有的时候一般啊就。大众的博物馆它都是免费开放的，就是有预约的。但是你比如说，就是我知道的啊，就是在那个，那个是，哎呀，什么地方来着？南昌，那个什么猴来着？就是都是金。
0: 海昏侯，
1: 对，那边都是那个
0: 那他就
1: 金
0: 记在那儿金了，什么什么刘贺啊，海昏侯刘贺，
1: 对，
0: 人家也是当了27天皇帝，
1: 那个博物馆它就不是免费开放的，它就不是免费开放的，而且它那个票价还很高，
0: 得花钱儿。
1: 应该是一百块，100多左右，
0: 我觉得100，我觉
1: 人
0: 得
1: 说值，
0: 太值了，
1: 人说
0: 很
1: 值，
0: 值。
1: 去那个地方特别值。然后还有你比如说上海科技馆呢，是实施了参观的票是半价，鄂尔多斯呢博物馆也是推出了古埃及特展，那也是有一个时间的延长。
0: 其实提到博物馆呢，这当中能够泛起的情愫真的很复杂。我印象当中，包括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包括大英博物馆，包括法国的卢浮宫这样的一些地方，好多好多的中国珍奇就静静地躺在那里。他的祖国其实无时无刻不是在都在惦记着他们，什么时候能够回到自己的故土啊？我相信，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人类文明的这种理念的一个提升，这个日子会很快的到来。
1: 对。
0: 你看这些人呢，当年是多么多么的这个丧心病狂。你知道当年唐太宗他那个这个陵墓旁有八阵图吗？六骏图啊，八骏图也好，他整个雕那个马那石碑全都给偷运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那是真迹呀这些文物其实呢是
1: 挺
0: 诉
1: 伤
0: 说
1: 感，
0: 着非常伤感，诉说着文明的一个千年历史，也在铭记着一个民族经历的风风雨雨啊，也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回家。
1: 也是的。其实，从那个前一段时间，各国领导人到咱们中国来到访、参观也好、旅游也好，还是会谈也好，哈，其实你就能看出来。就是中国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是不是说， 就是打一个小小的比方啊，就是可能不太准确，就是不是说在巴结别人的状态，是必须要别人在巴结我们的一个状态。
0: 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我们现在可以以自己的能力平视这个世界啊，
1: 对，
0: 获得与世界各国相互平等尊重的一种交流和交往状态。
1: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其实挺接地气儿的，你比如说在这个街头吃热干面，然后那个喝了口豆汁儿，这什么玩意儿？
0: 其实在这次
1: 让我觉得挺逗。
0: 特朗普13号到15号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当中，其实真正火的是中国的一个离障疑兵。
1: 哦，
0: 对啊，
1: 飞机
0: 空军一号在转场的时候，它机身要调过来嘛，而我们的仪仗礼兵纹丝不动，眼睛都不眨，就这一组镜头是白宫他们的随行记者拍的，火遍了全球啊，他们见证了什么叫中国人的那种顶天立地，中国士兵的那种无往无畏。
1: 好啦，那节目的其实算是节目的开始，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走势。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1: 好了啊，打开天窗说亮话，来关注一下天气吧。
0: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整体气温还是比较适合的一个体感状态吧，还可以。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2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风力相对强劲。
1: 适合在哪儿呢？
0: 啊，就是体感温度没有那么离谱，
1: 也不热也不冷。
0: 不冷不热，你还好吧？是吧？
1: 那雨，
0: 那个雨就不出门呗，开车呗。今天最高最低气呢是来到12摄氏度啊，有阵雨或雷阵雨，全天都有啊。
1: 是的，
0: 偏西风1到2级。
1: 明天的气温有一个小小的回升，但是回升的幅度其实不是很大，24摄氏度。
0: 偏西风2到3级。
1: 哎，是的。
0: 我们还是希望风调雨顺吧，是吧？好像是到时间这样的一个节点的时候，春耕工作是逐渐的走向尾声。也希望这个收尾工作能够尽善尽美吧。
1: 是的。
0: 对。
1: 说过了天气，我们俩呢再说一下今天早上的这个新闻哈，就是很痛心。
0: 对。
1: 但是早上的时候，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哎，是不是以前的新闻？
0: 不是不是，
1: 我当时想的是，确实是，我说这可能是以前的新闻刷出来了，但是确实不是啊。
0: 5月18号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的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了5.2级地震，震源深度是8000米。我天哪，这属于浅源地震，应该是破坏力还是很大的，
1: 非常的大。地震发生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迅速的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的转移工作，对辖区房屋的建筑安全、供水供电系统、交通干道、桥梁、矿山以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了拉网式的全面排查。
0: 那么截止到5月18号的4时，也就今天凌晨的4时，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是7000余人，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的运行状态。
1: 早上起来的时候听那个咱们那个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嘛，就听到这条新闻了。
0: 台新闻
1: 当时他说，总台记者，是从南宁赶到柳州，具体的这个 多长的一个距离我不知道啊，
0: 嗯，
1: 但是他这个到柳州的时间是早上的5:30。
0: 哦，
1: 我当时就跟那个孩子说，因为孩子在车里嘛，我说你看，这就是记者。
0: 对。
1: 嗯，他你想想，他5:30就到那儿，他是几点出发的？
0: 嗯
1: 嗯。
0: 其实我这也提出一个问题哈，像每年的防灾减灾日的时候，5月2的时候，我们都一再的强调，怎么能够有能力、有主动意识做到防灾减灾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课啊。
1: 嗯。
0: 这一课呢，应该是从小开始学，而且扎实的掌握。因为这次这个地震呢，看数字只有5.2级的地震，
1: 5.2其实很高了。
0: 但是震源浅呢，只有8000米。
1: 嗯。
0: 而且发生的时间是零时，就是人睡觉的时候。
1: 睡觉的时候。
0: 哎。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希望哈，这次地震不会造成更重大人员伤亡。
1: 是的。
0: 啊，也希望这个灾情发生以后，如果是有能力啊，我们尽可能的多关注这次这个地震，有能力的话呢，也要做出自己的努力吧。
1: 哎，是的。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室内新闻，走进今天的敦城快报。
3: 每周一到周五，
2: 早8点到9点，早安敦化。

0: 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1: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0: 以江石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寸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1: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盛意，
0: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1: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室内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成果。
1: 嗯，
0: 规范停车，文明同行。
1: 你说哈，这个规范停车这个事情啊，
0: 其实大家都知道，
1: 大家都知道，
0: 我都知道停在这儿对不对？
1: 嗯，我那天回家的时候，就从南关市场那个小胡同往里头走。
0: 哎呦，那个胡同！
1: 我就跟你讲啊，每一次经过
0: 的
1: 时候，开车嘛。都偏堵啊，
0: 老烦了。
1: 哎呀，就是说本来这个地方车流人流就比较密，
0: 就比较大，对。
1: 可偏偏就有那些就是咱们说吧，就是不讲究的人，那车就你横到道中间儿，哎，谁都过不去啊。那面过不来，你这头拐不出去啊。咱说这些事情啊，它真的是细微之处见真章啊。
0: 对，它有一点是不好在哪儿呢？就是它本来它就是单行线。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它是单行线，是从东往西走的单行线。
1: 嗯，对吧？
0: 总有一些那样的小车，它就逆向行。它一逆向行的时候吧，然后本来那个道就窄，然后呢，就是其实正常来讲，就是有的时候说是过不去的。
1: 那个逆向车吧，包括这样几类人群，电动自行车。
0: 嗯，电动自行车还好，它
1: 外卖小哥，还有这个电动三轮车。
0: 对，
1: 就这些人群，
0: 三轮车、
1: 机动车，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
0: 人是真罚，
1: 真罚。
0: 就是只有三轮车，他们是不罚的嘛？
1: 那你说这些人是做不到他呗？是不是？
0: 就是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就是摩托车什么的还行，
1: 嗯、
0: 还好，因为他有个空他就钻出去了。
1: 嗯。
0: 啊，就是可能是为了这个省力气、省时间嘛。
1: 嗯、
0: 然后，但是就是那叫属于什么蹦蹦车？就什么什么车呀、啊？
1: 那个。老头儿，
0: 对，差不多
1: ，
0: 就是他们是总是逆行。
1: 他已经是习以为常了，就是每次开车从那经过的时候，我都觉得心惊肉跳的，真的，人也嘈杂，车流也非常的复杂。我们也希望哈，这个能够进一步加强这个宣传力度。
0: 嗯，
1: 单行线该怎么走啊？这个单行线不只是针对这个
0: 机动车
1: ，对于电动车、自行车同样适用。这如果真的是发生这个交通意外的话呢，恐怕对方要担全责或主责啊，这个没问题的。
0: 好了，来关注啊，交通，文明交通是文明城市的重要底色，规范停车秩序呢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关键一环。市文明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也是聚焦重点区域、紧盯关键时段，全面开展机动车违法停车专项整治行动，有效治理整治机动车违法停车顽疾，优化城区道路交通安全环境，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1: 哎呀，说到这儿，我得表扬一个人。
0: 嗯，
1: 就是你弟叔。
0: 我以为你要表扬我呢，他咋的了？
1: 我就是说哈，他这个。这个有些小事儿，他想得很细，真的。你比方说卫生这个事儿，天天嘟嘟嘟嘟嘟嘟嘟哈，可能说你有的时候你觉得不耐烦，但是你真的有人这个天天嘟嘟嘟，我知道。
0: 但是确实挺烦。
1: 上点心，真的，这有些事情，这个咱这么说呢，理解吧。啊，理解吧，
0: 就是太心细。
1: 其实你这个工作环境好，对大家也都有好处。
0: 女生都没这么心细过。
1: 哎，所以我们要表扬嘛。
0: 嗯，表扬的好。
1: 加油。
0: 嗯。
1: 言归正传哈，此次整治坚持是问题导向，靶向施策，重点聚焦鳌东大街与长白路交汇路口、团结路，哎，我们家那头。新月华城东门啊，胜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周边等车流人流的集中，违停高发多发的路段，同时覆盖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小区出入口、人行道、消防通道以及盲道等关键点位，严厉查处机动车随意占道停放、压线违停、占用人行道、堵塞消防通道、路口乱停乱放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0: 嗯，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啊。
1: 哎，对，这个交通的文明状态如何，一个是管得怎么样，这个关键就是大家认识怎么样。
0: 对，
1: 你说这个事儿，像刚才你讲的，大家都知道不对啊，就是有的时候
0: 做的事儿都知道自己不对，
1: 有的时候就是图了自己一时的方便。
0: 嗯
1: 啊，这个事儿就做起来了。关键是你做一件，他做一件， 这个事儿可就麻烦了、哎、
0: 对，他这个其实就是这样的，你觉得可能、你可能觉得哎我就停一下没什么事儿，
1: 这就是
0: 你停一下别人也停一下，
1: 这就是我们说的蝴蝶效应
0: 啊。对
1: 对啊，这个我们希望有一天有一种破窗效果，就是说我们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啊，我们坚定的按照一个正确的方向去做，这个事儿就好办了啊。
0: 对，就是你都这样都遵守交通规则、就没有那么多说头了，就是你也怎么怎么怎么样，是不是
1: 慢慢大家的意识上就这个事儿才好办啊。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到的是想抓农时稳生产、严守底线保安全呐、
1: 这是现在我们一直重点跟大家要关注的事儿。日前吉林省农机中心的主任马明、省农科院研究员、省保护性耕作专家组成员郑金玉一行八人深入我市的农业生产一线，实地督导检查春耕生产推进、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落实、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及风险防控等重点工作。
0: 那检查组呢也是先后深入到了江南镇的上黑村、中石村高标准的保护性耕作的示范田，那也是实地考察了秸秆的覆盖环田，还有免耕播种、地块管护等情况，细致的核查了保护性耕作的技术落地的成效。检查组呢还详细的询问了当前春耕的播种进度、农机的调度服务，还有呢就是惠农政策的落实情况等等，与种植大户、农机的技术人员也是面对面的交流，精准的梳理春耕生产中的难点、5点，现场研究解决方案。这也就是说什么遇到了难题现场就解决，
1: 现场办公啊。
0: 随
1: 后检查组深入大桥乡的恒润农机专业合作社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工作，合作社负责人王强就运营管理、农机检修保养、安全制度落实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详细的汇报。
0: 马明主任对于安全生产工作呢提出了具体的明确要求，他强调啊，安全生产呢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工程。当前呢正值春耕农事作业集中期，农机使用率较高，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必须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要进一步规范农机作业流程，强化农机消防安全以及田间道路交通安全管控，持续加大安全宣传教育和警示教育力度，全面提升农机经营主体、农户及操作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实现风险早预判、隐患早整改、问题早处置，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的安全事故发生，那安全保障春耕生产平稳有序进行。
1: 现在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胜利完成春耕播种任务，
0: 这是很重要，这是
1: 非常重要，
0: 相当于一年的收成了。
1: 对，
0: 而
1: 且今年情况还有所不同。气象部门提醒啊，今年是厄尔尼诺的极大年，这几天我们也感受到了，气温可以冲到28、29度的一个极值，往年这个温度状态是在7、8月份这个7上8下那个时候才会出现的，今年是提早了1、2个月的时间就出现这种高温状态。
0: 对，
1: 也请我们的涉农部门和相关的从业者，我们农民朋友们，要早做防范，早做准备。好了，这个节目到这儿，我们上半时段的直播内容就暂告段落，稍后我们要去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更精彩，
0: 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5: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
2: 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3: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2: 每天都有新惊喜，
3: 这就开着。

0: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话，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
0: 嗯，
1: 这个付出劳动得到回报，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
0: 想法，
1: 一个思维哈、
0: 嗯，
1: 这也没什么毛病。
0: 对呀、啊，
1: 但是特殊情况之下，所谓的有偿提供那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我们经常会这个官方提到什么有偿赔四这一类的，那坚决是处在一种这个灰色地带、违法违规的一个边缘地带，那当然是千夫所指，也是行业部门整顿一个对象。而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是有偿差评，就更离谱了，更不能够得到原谅。
0: 有偿差评，
1: 有偿差评，那个意思是啥意思？你懂了吧？对啊，
0: 就把这个差评给删掉。
1: 对，
0: 这个。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有的时候、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东西买的真不好，
1: 嗯，
0: 我比如说我会给差评，
1: 嗯，
0: 但是我会接到商家的电话，
1: 嗯，
0: 商家发电话就跟你说我给你补多少多少钱、
1: 嗯、
0: 你帮我把差评删掉。
1: 其实这个也是变相的一种有偿删差评。
0: 不是，你这不是坑人家吗？
1: 对呀、啊、
0: 你这个东西它本来就不好，我从来都不会那个什么，就从来都不会要他的钱。
1: 就像我现在，哎，但是这个话可能是就打击范围比较大哈，这个网络生态就是这样，
0: 嗯，
1: 一个看脸经济啊，他最害怕的就是展示真相。有些人，
0: 嗯，
1: 啊，难不成那么多的网络主播都得用那个美颜呢？各种东西啊，其实这种东西我是一直以来都强烈反对的。
0: 这多好看呀、啊！这是一种美的享受。
1: 不，这个哈、啊，你从逻辑和契约关系来讲，这是最差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最重要就是你得了解真相。我们一个知情权怎么能够获得呀？啊，你这甘露啊，钟阳啊，
0: 嗯、
1: 这家网上打得火热呀！一见面的时候，那钟阳是抠脚大叔，你不毁了吗？这种东西真的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慢慢能够得到改变。
0: 不是一定要见面。
1: 不，他最后憋不住，他一定要见面的，知道吧？我们来看这个有偿差评这个事儿哈。
0: 有偿删差评，
1: 有偿删差评，
0: 咋回事？
1: 近期，北京公安网安部门工作中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短视频评论区内出现了专业删差评等有偿推广信息，也就打出招牌来了啊！疑似有组织开展有偿删商品差评的违法活动。那么经过调查，以郭某、谢某为首的两个犯罪团伙，以电商服务工作室为掩护，利用商家惧怕负面评价影响商品销量的心理，为商家提供有偿删除差评服务。警方迅速出击，成功抓获包括组织者在内的七名涉案人员。目前，上述人员均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啊，刑事。哎，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哎，我就想，就是他们怎么能做到把这差评删掉的？
0: 肯定有一定的方法的。
1: 就是我就觉得特别吊诡的一件事情。
0: 就是有一定的方法，就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真的、
1: 哦，
0: 就是在这方面确实是这样。
1: 那就是小鸡儿不撒尿，各有各的道儿，是吧？看下一条。
0: 来关注啊，立足蒙勤，啊，立是蒙勤。
1: 蒙是萌萌哒的蒙啊。
0: 那这什么意思？
1: 飞是猛禽。一只鸟，同样的鸟，不同的状态。
0: 站着的时候就特别可爱。
1: 哎，
0: 飞起来的时候就特别。

0: 猛。
1: 他本来就是凶猛了。
0: 然后这是乌雕现身啊，它是怎么回事啊？近日啊，这是内蒙古大兴安岭，绰源国家湿地公园。
1: 对。
0: 监测人员在例行巡护当中呢，首次啊，
1: 对，
0: 清晰的拍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乌雕的影像，站着。是一个猛禽，立式猛禽。
1: 它往那一站哈，它往那一站，不是像我们说平时印象当中坐山雕、白头海雕哈，
0: 那么
1: 挺胸挺拔，那么冷峻哈。它是对着个板，然后那毛还往外呛下来，好萌好萌的样子。
0: 啊、
1: 但其实它那是，也算是肉食禽类当中的顶流。
0: 网民就说了，
1: 嗯，
0: 翅膀不张开，你当我是猛鸟呢？
1: 不好惹啊，这个是不好惹的。
0: 嗯，你当我是病猫呢？
1: 下面这个不是病猫，是假装猫咪的一只、一个人类。近日，天津一女子因为这个猫咪走失，发布了一个寻猫信息。这个家里面养猫的朋友都知道哈，你时间长了跟那小宠物都有
0: 感情了，
1: 真的都有感情、啊
0: 嗯。比如说你家，怎么这么说？
1: 我家那小猫咪是现在是这样的，就是
0: 家猫要丢了你也得花钱找，
1: 对，它就是无时无刻的就陪伴着你。
0: 嗯，
1: 你说你想睡觉休息一会儿哈，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来到你的后背跟你一起呼呼大睡。
0: 嗯
1: 啊，你
0: 贴着你比较有安全感。
1: 对啊，你这个厨房做饭呢，跟着你混，完、然后有的时候你这个，因为它去的地方经常就是你落脚的地方。踩到猫尾，踩到猫尾，有的时候是大概率。
0: 咬你吗？
1: 咬，那个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0: 是吗？
1: 啊，就是爪上在我脚拍两下之后，浑身散不搭就走了。这个可想而知哈，人的那个跟动物的小伙伴之间，确确实有非常微妙的情感啊、
0: 嗯。但是来看这件事儿、这件事儿我俩要说的可不是真的寻猫、啊。
1: 两回事啊。
0: 嗯。
1: 这个猫咪走失发布信息，结果被一男子装猫咪打电话认亲。该男子呢在电话当中模仿猫叫，声称啊我是猫猫，并索要2000元的转账，其行为持续干扰女子正常生活啊，明显超出了玩笑范畴啊。那么经过调查，该男子系酒后失态，假装猫咪进行恶搞，最终天津津南公安对该名男子寻衅滋事的行为依法予以了行政处罚。这个天津是曲艺之乡啊，这郭德纲老师从天津出来的哈，
0: 对，就是他
1: 这个闯北京，
0: 特别幽默的一个。
1: 还有这个马三立老先生也是天津的，嗯，还有他儿子马志明也是天津的。
0: 那肯定。
1: 怎么的，天津人都这么幽默吗？您这个有点过了。
0: 你这再幽默，你打一下就可以了哈。
1: 对。
0: 你这。这无限次的骚扰，这就不是幽默了啊！
1: 对，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6岁男孩误闯高端局，高端局是加双引号的啊！哎呀，近日啊，一位妈妈呢给6岁的儿子报名参加了混合组的200米赛跑，这我看了，结果呢在比赛现场就发现啊，对手几乎都是大孩子，但小男孩很厉害啊，丝毫没有怯场，还跑完全程。网民说啊，认真冲向终点的样子真的是很勇敢。
1: 我告诉你，我也曾经勇敢过。
0: 嗯，
1: 我这条新闻编上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同身受。
0: 你曾经也那样过？
1: 好多年以前，咱们系统啊，就是这个那个广播电视系统，
0: 嗯，
1: 有一个泉州的一个运动会，
0: 嗯，
1: 在运动地点是这个举办地点是现在原三中的体育场，
0: 嗯，
1: 在那搞一次运动会，
0: 嗯，
1: 咱也不知道是谁呀，
0: 啊。给你报了名，
1: 就把我报到400米跑。我跟大家讲，400米跑是目前为止我经历最难跑的一个项目。
0: 嗯。
1: 全世界也公认400米是最难跑的。
0: 对，他需要的是400米，他需要的是一股劲儿下来。
1: 你还得保持速度。
0: 从头到尾一直就是那个速度。
1: 啊，你还得这个保持速度。
0: 很累。
1: 体力要求
0: 相当高。
1: 相当高。
0: 嗯、
1: 然后人家我就。措不及防嘛，我说这我没有报啊，哎，那什么什么的选手到检录处检录，到检录处检录，给我解这个心烦意乱，我说上，
0: 就不那时候已经是不上不行了，
1: 不上不行了，
0: 嗯，
1: 上去了，
0: 嗯，
1: 上去之后，我就是就照猫画虎呗，
0: 嗯，
1: 然后这后面背上那个号码条，
0: 嗯，
1: 然后就开枪，
0: 嗯。
1: 没跑过呀，头一次正规的跑400米啊，
0: 嗯，
1: 真，我看其他县市的那些同事们也真玩命，
0: 嗯，
1: 然后我就脚底生风，前100米我第一，开玩笑，前200米第一，
0: 嗯，
1: 接近300米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耳朵旁边嗖过一个，嗖过一个，嗖过一个。
0: 你已经一点劲儿没有了，那时候
1: 到最后第一，
0: 你倒数的，
1: 倒数的，倒数的。我跟你讲，什么叫血贯通人？看人是红色的，一点我不扒瞎啊，真不扒瞎。看人是红色的，就是那个瞬间那个运动充血，已经到一个极限了，真是看人都是红色的。哎呀，我的妈呀！
0: 反正你还能看清人，已经很不错了。
1: 你看你这笑不活的样子，我觉得很可恨啊。那个，这个想提示大家哈，像这孩子是被迫进入到大人局，啊，
0: 也他因为他妈妈在报名的时候不知道，
1: 你看看，
0: 也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主要是我猜就是6岁的孩子报名的没那么多。
1: 嗯，我那是纯粹是被别人挖坑掉进去了，你知道吧？那但是有一点哈，如果你真的是没有这个经过一定的
0: 训练
1: 和储备的话呢？像这样的局咱最好不入啊，因为啥呢，真容易把自己跑蒙圈了，真的。
0: 对，
1: 哎，因为身体在那第一时间啊，你人都是那样，
0: 因为你之前没训练过嘛。
1: 而且有一点啊，就是不管训不训练过哈，人的荣誉心理一直都在。
0: 嗯，
1: 我既然站在这儿了，别管我是不是那块料，
0: 嗯，
1: 我总不想自己是最后一个。
0: 嗯嗯，
1: 虽然结果是最后一个啊，对啊，但这个时候你瞎跑容易把自己给跑坏了。
0: 对，如果说你那个前200米稍微收点的话，你也不至于倒数第一。
1: 哎呀，我觉得那个前200米有时真是高光时刻。但我觉得啊，我也
0: 总得有点高光，是不是？
1: 我也不是说一点能力没有，
0: 嗯，
1: 啊，但是那个能力吧，没收住啊，也没有能力保持下去啊。这就突出一个问题，就是说专业人干专业的事儿。
0: 嗯，
1: 你要想做什么啊，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相关的准备工作，否则这个事儿要先给自己打个问号，是吧？
0: 嗯，是的，就我你知道吗？那时候不知道是400米是最难跑的，知道400米是最难跑的，我也不带跑的，
1: 特别难跑，真的特别难跑啊。
0: 好了，来继续关注啊，这是外籍商客盛赞中国营商环境。
1: 对，
0: 近日啊，这是一位外籍商客呢，来上海参加了国际像素展。在，
1: 哎，咱们来这颠倒过来行不行？客商，不能听得别扭
0: 啊。外籍客商，商客外籍客商啊，
1: 哎，
0: 在那个浦东机场啊，浦东的国际机场口岸办理手续的时候呢，就不停地对这个移民管理警察夸赞啥呢？说对你这个中国的营商环境，中国是非常强大的国家，我就是，他可能是那样说话啊。
1: 对对对，
0: 我们那个很放心来这里做生意。这网民听到了那句 China is a strong country，
1: 嗯，
0: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是忽然觉得这个验证台的灯光都在发光。原来啊，安全感才是最硬核的邀请函了。
1: 没错，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是进一步的深入呢。
0: 嗯，
1: 啊，比方说有外国的博主和普通的这个外国的公民来到中国，因为有很多免签的时间嘛，
0: 哎，那个，
1: 啊，去了解
0: 那个记者什么名号什么，
1: 嗯，
0: 有一个外国记者，
1: 嗯。
0: 什么什么号，
1: 嗯，
0: 我看他总在那个社交媒体上发一些文章，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入中国籍了啊，就天天就在中国待着，
1: 嗯，对，这个我们不得不承认，
0: 我估计他已经回不去了，就是回去之后享受不到那种那种好处了，国家带来的好处了，
1: 就是在国际舆论场上，你不得不承认现在还是有某些这个西方国家掌控的舆论阵地，比方说法新社呀、路透社呀，包括 CNN 呐，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啊等这些传媒，他们把控着国际的一个舆论风向标。曾几何时，他们抹黑中国，用这个滤镜观察中国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做法，在中国这个开放的一个环境之下，尤其是去年多少天的免签的一个政策之下，
0: 嗯，
1: 有更多的外国人来到了中国这片土地，了解到了中国改革发展的一个真相的时候，滤镜自然破除。
0: 对， 对，你比如说前两天这个特朗普在访华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有那个网友就出来一个段子嘛，啊，合着我才是来工作的，你们都是来旅游的，这来钱一。

0: 帮人来走，假如我自己一人走，
1: 没错，
0: 都不想走。
1: 开放的中国，今后将会更加开放，也更加的从容自信。就像是特朗普专机空军一号，他在转身瞬间，他的前面不到15米的地方，这个斩钉截铁的矗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的官兵那样啊，这就是中国人顶天立地的形象。我们不怕抹黑，更不怕各种这个对中国的刁难啊，甚至恶意的抹黑。
0: 对、
1: 啊，
0: 其实有的时候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哪来的底气、
1: 嗯？
0: 就是国家给你的底气。
1: 那好吧，
0: 嗯，
1: 用我们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凡的中国人，持续不断的接续的像接力赛的努力，让中国变得更加和谐美好，更加的让人念念不忘。
0: 是的，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
1: 嗯，
0: 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出行提示，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雨天行车，这份安全提示请收好。阴雨天气，雨雾交织，能见度差，路面湿滑，驾车难度增加，出行请格外小心，谨慎驾驶遇降雨天气，广大驾驶人和交通参与者出行要小心谨慎，不急不躁，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熟记雨雾等恶劣天气下安全行车常识，切勿超速、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行为，保持车距，出行时如遇路面湿滑等情况，行车要缓，要保持好车距，避免频繁变更车道，避免急提速，避免紧急制动，避免紧急转向，跟车和会车时要保持必要安全距离，防止车辆侧滑发生危险，控制车速，路面打滑转弯要慢，转弯时要先减速，适当加大转弯半径，慢打方向盘，防止车身失控，转弯中忌紧急制动，避免侧翻，路面结冰时制动要柔，缓踩制动踏板或者点刹，防止车轮抱死，车辆侧滑，打滑别紧张，行车途中出现侧滑或甩尾不要慌，应轻收油门后略微回正方向，在转向与回正间不断调整，但不要过大，车辆回正后轻踩刹车，直到整个情况完全控制住，侧滑或甩尾时切忌猛踩刹车，保持车内视线清晰，降雨天车内温差大，车玻璃上容易起雾，导致视线模糊，要及时开启车窗除雾功能，或者开启热风系统，用毛巾擦干等，确保驾驶视线清晰，才能安全上路。骑车出行，佩戴安全头盔，穿防滑鞋、保暖衣物，选择有反光条的骑行装备，检查刹车、轮胎等部件，确保性能良好，安装防滑链或者更换防滑轮胎。步行出行，选择穿着鞋底纹理深、防滑效果好的鞋子，高抬脚，缓慢踩，避免奔跑，尽量避开积水路段，留意路况和车辆动态，避免衣物遮挡视线，确认安全再通过。吉林交警温馨提示，恶劣天气驾车外出，提前了解路况，检查好车辆状态，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请牢记控距、降速、亮尾，尤其是在积水路面行车时，务必

0: 及向前冲出，摔在朱某汽车车头上，导致全身多处骨折挫伤。交警调查认定，朱某在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时违法超车，负主要责任，摩托车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证属无证驾驶，负次要责任。交警提醒，在山区农村地区，道路较窄，车道少，且弯道坡路多，驾驶机动车应当控制车速有序通行，想要超车时应当选择限行平直、视野开阔的路段。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

0: 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睡意昏沉，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
9: 中波126.9千赫，
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啊，新的一天又开始啦！
1: 经过了一周的时间哈，这失踪人口终于回归了哈。
0: 对，
1: 人家玩的老开心了。
0: 真的，你今天是不是有种老实的感觉？
1: 啊，今天有点
0: 我感觉你这两天有点嘚瑟。
1: 这两天有点高高在上啊，以前是上周我说了算，这周还还给你们，不要了。
0: 是不是感觉自己挺累的？
1: 啊，这说了算这个事不太好玩。
0: 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账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啊，欢迎各位，喵圈的就回来了啊，老朋友们、新朋友们，大家好啊！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不要给我们刷礼物啊，帮忙点点赞、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就可以了啊！我们直播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欢迎各位如约而至。
1: 嗯，
0: 那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感谢一下这个在上个星期替我做节目的那个夏天姐姐，然后呢，早上好，小夏同学。然后呢，贺哲呢，这个人家都老多人跟我告状了，
1: 说怎么在背后使用你的哈，
0: 说快回来吧，可别外搁外边嘚瑟了，赶紧回来吧，再不回来贺哲造反了，
1: 笑了。
0: 我说哎呦，老多人跟我告状了，说第一呢是觉得你跟那个夏天搭的就是没有咱俩在一起这么和谐，
1: 对，
0: 因为咱俩刚刚开始肯定不默契，慢慢的就好，我多修两回就行了。
1: 对，你有种你就一直修，你看我们熟不熟悉哈。
0: 然后呢，开播的就是你们俩周一到周二那两天，我不小心就总进来，我只要正那个时间不是在等车就干嘛的，我就看一下抖音，一看抖音呢他就提醒我敦化市融媒体中心开播了，
1: 开播了呢，
0: 然后进来呢贺哲就骂我呢，
1: 就在这开始蛐蛐了哈，
0: 对，就在这骂我呢。我当时今天早上还想，昨天晚上挺兴奋的，哎你知道吗，周一周二两天晚上我都梦见你了。
1: 为什么？
0: 做节目。
1: 哎呀，
0: 一个是做节目迟到了，一个是做节目没有内容播
1: 啊，反正就是没有好事梦着我。
0: 对对对，然后第三天我就再也不看你的直播了，我就觉得再看下去我这个假期就告初一了。我
1: 行，可以哈，
0: 我一点这个休假的感觉都没有，完全还在工作状态中。
1: 是的啊，今天
0: 等会儿
1: 啊，
0: 我吐完槽的
1: 啊，你吐吧。
0: 今天昨天晚上一宿没睡啊，因为比较兴奋，我又回来打工来了啊。然后今天早上我那个来到单位的时候哈，就是昨天晚上呢几乎一夜没睡，可能是由于之前呢全哥在我的抖音上给我说你赶紧回来吧，一大堆活等着你干呢，
1: 嗯，
0: 我可能有点焦虑了。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就是觉得好像多少又来了一些压力，因为一个星期没做这个视频直播，你不知道那个感觉有多得劲儿。
1: 对，都忘了还有这个事儿呢哈，
0: 实在是太字儿了，跟你说字儿死了。然后呢，然后那个早上就来了跟大伙一顿挖了，然后进来的时候贺哲说你知道吗，在门口就听到你的声音是一种什么感觉，
1: 我在大铁门我就听见了啊。哎，我上咱那个东方世界上一看，我的天儿，就有点太
0: 哎呀，不要上顶上，你上那里
1: 太黑了，为什么这么黑呀、啊，咱俩还跟那个啥似的，勾勾的龙的哈，
0: 太可怕了。
1: 我上去看看啊，我把这
0: 个。那我们的节目只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啊。所以来到直播间上的朋友们，今天是星期一的第一天，来跟我们说一下你的星期一综合症都是什么，具体表现在哪？
1: 是的，哎，这又是一个星期一啊。对于这个，不知道你心里是什么感受啊？出去玩了一周，回来哈、啊。
0: 我的感受就是、哎、其实说实话不太想看见你
1: 啊。说实话我也是，我也希望我也能快乐的休一阵儿哈。
0: 这你快乐不了，
1: 嗯，
0: 你离开我你就不快乐了。
1: 行
0: 啊，
1: 很好很好。
0: 有一首歌我记得我们早些年的时候，我们做这个广播节目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那个片花是这么样的，就你快乐吗，我很快乐，你知不知道这首歌？
1: 我知道，
0: 庾澄庆唱的这首歌。那么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什么想听的歌，想要点播的歌曲，可以在此刻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点播一首歌啊，然后我们可以在公屏上让大家来点，主持人给你唱歌也可以，来点播一首你想听的歌也可以。
1: 嗯，
0: 给我们这个有什么想咨询的这个有关生活呀或者是政策信息的，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下来啊。
1: 是的、
0: 好了，今天节目开始要说说这两天这个要下雨了，是不是啊？
1: 是的，昨天晚上就下了挺长时间哈。
0: 对，昨天晚上12点左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那个哇哇哇哇哇哇老大老大的雨了。我看一下，昨天我看到了这条新闻，就是说咱们这两天全国各地都将会有一个大幅度的降雨的过程。
1: 对，
0: 我们提醒一下这个所有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啊。
1: 对，咱们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0: 对，
1: 今天晚上反正回来就是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就感觉哎，这雨下的。
0: 对，
1: 反正出行啊，
0: 对，
1: 你就对。
0: 对对对，因为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的节目面向全国的观众啊，甚至是全球的观众，所以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给大家预报一条天气信息啊，这来自中国天气网说的，就本轮的大范围降雨将会在这个时候一直下下去。总体来说啊，南北方的降雨特征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北方总体上是以层云降雨，也就是稳定性的降雨为主，雨势呢是比较柔和，绵绵细雨居多。南方的降雨呢则对流特征突出，局地的骤雨急促，雨量还是非常大啊。所以这周来讲，整体来讲，我们全国各地，尤其是像这个西南地区东部啊、江汉呢、江淮啊、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中西部沿海、华北大部、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者暴雨，局部地方有大暴雨，局地呢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当然，这不包括我们的东北。另外呢，就随着阴雨天气的席卷，北方多地呢也是褪去了燥热，凉意扑面而来。也就是说这两天呢稍微有点凉爽，听说咱们上周咱们家可热了，
1: 也不太热，也挺冷哈。
0: 是
1: 吗？我就刚把秋裤脱下来，然后就开始下雨。那天就是这好容易出去拍个节目，说这么热呀，回家换短袖吧，换完之后下午就开始降温。就天气反正变化很大，但
0: 对，
1: 应该是从昨天开始咱也是正式东北进入夏天了哈。虽然说开始下雨了，
0: 下雨了。虽然说我们这两天这个昨天晚上那个大雨的时候还想咱们点花可能又都浇差不多了。
1: 对，
0: 天气反反复复，忽冷忽热的。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东北地区最大的天气变化就是昼夜温差非常的大。
1: 是的。
0: 哎，那个线裤我也穿上了。
1: 我是宅了脱了宅哈。是穿来穿去，反正天一凉就穿，完了就热，完了再一脱马上就冷啊。
0: 提醒大家啊，
1: 对，提醒大家，反正这次的降水啊，都存在着一定的极端性，与这个往年的同期相比，降水是明显的增多。然后局部地区可能还会挑战同期记录哈、啊，所以说这个天气要是这个就是怎么说，时常的关注一下啊，
0: 关注一下啊，
1: 不能说这个还以为说下点小雨儿没事呢，不用管的哈、啊。但是这个跟这个是户外工作呀，或者说经常出去的朋友，我们就一定要去注意一下啊。
0: 对，哎呀，这我感觉咱们这好像今天感觉屋子里面好像是有点热。我刚才试到一股汗流从我的后背唰一下子下去了啊，就是屋子里面可能没有前两天那么冷了啊。好了，说完了，说完了，
1: 来，咱们继续关注啊，这个。有一条新消息，就是这个微信转账有新的变化了哈。
0: 是吗？
1: 微信支付最近上线了这个组合支付的功能，也就是说在我们转账或者付款的时候，可以任选零钱、零钱通、经营账户、借记卡、分付的任意两种方式进行组合完成支付。啊，这个组合支付这个功能呢，优先支持转账，现在还没有到什么发红包啊，或者说这个购买东西。不是在微信内部购买东西还没开始，现在只有在这个转账是那个开放的哈。其他场景在后续将会陆续开放。那么针对这个，如果说退款了，我们这个组合支付之后想退款，如果说发生的这种交易发生退款，比如说对方未及时收款导致这个转账返回，资金会按照当时设定的支付金额自动原路退回到当时使用的两个付款账户中。比如说你用零钱和银行卡共同支付了500块钱啊，这个支付100，那个支付400，但是你要退款的话，他就各自把这个钱拆开退回去，
0: 还会到原路返回。
1: 对啊，只有这个完成实名认证的微信支付用户都可以体验这项功能啊，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啊。
0: 哎，确实如此哈。那如果他要不原路退回的情况下，那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咱们现在微信提现到银行卡不是要钱吗？
1: 对呀，
0: 要钱。那如果他要不是原路返回银行卡，零钱是零钱的情况下，挂都给你退银行卡里，就不用那啥。
1: 好了，
0: 省了手续费了，是不是？
1: 是好事儿的哈。
0: 好了啊，那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此刻您听到的是来自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我们这个节目呢，不仅可以聊天唠嗑讲笑话，还可以唱歌，还可以点歌，大家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下你想要听的歌曲的名字。
1: 是的，
0: 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啊，不是
1: 两部又忘业务了哈，
0: 0433-622-0475和6220776，欢迎各位参与啊。
1: 欢迎。
0: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啊，今天你感觉有红丝板的，但你今天穿的有点老头儿，
1: 有点老老汉衫的呗。
0: 我今天挺纳闷，你穿这个衣服是？
1: 我还特印儿的啥呢？穿的清凉一点。
0: 你特印儿的，穿的清凉一点。
1: 对呀、啊，多凉啊！
0: 你这样有点小伙的感觉了。你刚刚就像那个。
1: 就搁那一尾尾就不行呗哈。
0: 我说心神不定的呢，感觉是完全不一样。上周就。
1: 就是了，就是一周没看见你了，都便秘了，都有点。
0: 哎，对，上周你上了厕所吗？就是什么呢？我知道大家那种感觉，可能我在这块的时候吧，大家挺膈应的，挺烦的啊。就是这拥有的时候不珍惜，等真失去了，哎，才觉得，哎呀妈呀，他在这嘎达也挺好的，是不是啊？
1: 我发现这个看不着这人还有点膈应哈、
0: 啊，
1: 看着了更膈应。反正大概是这么回事儿哈。
0: 就我跟你说，我就是在南方度了一个星期的假回来了，我瞅你吧还挺顺眼的，因为那边那个啥啊，就是我是大个儿，大个儿在那儿待了。
1: 你去都是大个儿呗。
0: 大高个儿啊。当了一个星期的大高个儿啊，刚刚回来就是。其实那个上个星期我去那个地方，温度还挺适宜的，非常不错啊，很舒服。我建议大家

0: 迎那个来自漂亮国的九九兄，你好。优越感，
1: 有优越感了哈。
0: 是我吗？安回来了。嗯，今天早上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回来，是不是走的太高调了？
1: 得报个平安，从一楼跑到六楼哈，挨个屋走遍，我回来了。
0: 好像走的有点高调哈。
1: 知道了，出去旅游了，不知道要上哪儿了呢哈。
0: 真的呗，
1: 绕世界走一圈。
0: 嗯，但是这次啊，我跟大家这个预报一下，就是这次我跟大家汇报一下啊，我那个最让我开心的事儿，就是一天一天的在坐飞机这个事情。坐了好多个飞机，然后在北京停留了好几个机场啊。
1: 对。
0: 哎，挺值的，吃了好几个飞机的，好几个航空公司的，好几个航空餐，都有一个不同的感受啊。
1: 反正出去玩就是好，心情也不错啊。
0: 但是出去玩有一点就是可能睡眠会稍微差一些啊，就是稍回来之后，尤其是要赶路的头一天呢，可能睡觉会不太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会睡觉睡得太熟啊，不是除了打呼噜，我有个认识的，他那个啥，他说他睡觉睡太香了，睡了一宿，然后早上起来嗓子疼，你知道为啥吗？
1: 嗯，干的。
0: 不是打呼噜打的。
1: 心情睡太好了哈。
0: 参观各大机场，对。各大机场，哎，就是有种感觉哈，是那个大机场是好啊，好几个小时在人那儿待着就完全不寂寞。
1: 咱都能找点事儿干啊。
0: 对对，你们有没有那个睡觉一种姿势，起来之后比如说就落枕的，或者是什么什么姿势突然出现什么什么情况，就是我睡觉有一次我睡了一晚，睡的可能也是比较死，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这个手指都锁了。就这个手疼了两天三天，就这个手就不知道什么姿势这样。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情况？直播间的朋友们，睡觉把自己某个地方睡坏的啊，来跟直播间跟我们互动一下，因为下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怎么样来调整你的睡眠姿势，是不是？
1: 对，是的。欢迎来到直播间朋友们啊。他说这飞机起飞一悠我就睡着了，落地一震荡就醒了。
0: 哎，大家
1: 咱俩一样。
0: 哎，对了，你有个事儿，还有一个就是发饭的时候。
1: 对，发饭的时候还得那个什么，假装不在意，还在睡。哎呀，先生啊，怎么了？嗯，发饭了。
0: 不是，现在我坐的久，原来我记得他喊的，现在这个航班
1: 现在不咋
0: 喊，
1: 嗯，
0: 都不叫你起来吃，然后他看你睡觉呢，就给你贴个标签，说的乘客那个您好，如果
1: 稍后给你，
0: 稍后啊，你可以喊我。完我吧，哎呀，我就听着他来发饭了哈，我就寻思我困得不行，我先眯一下下，结果我一下着了，再一睁眼呢，他给我贴上签了，我就一睁眼就这样喊，你好你好。哦，我醒了。然后我不坐我旁边的是一个俄罗斯的友人，坐的国际航空吗？
1: 对，
0: 他就这样。
1: 没输吧？他是说没输来，没输吧？
0: 他可能不会表达，但是他就觉得我想，然后我还戴着安全带，我就急得着，哦，还你好你好，
1: 饿饿饿，是是是，
0: 这儿呢。然后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老外哈，就是外国人，有人还这样叫着我，看我好半天，就好奇怪。然后后来我干喊他也不理我，干喊呗，我寻思算了，我就等着吧。结果等来等去才知道，人家还没发到这儿。那难怪那个一俄罗斯的就这样瞅，就瞅。
1: 对，丢人丢到天上啊，这个就是。
0: 你没问我一下国际人，你瞅啥？
1: 你看人不问了吗？飞机上那个铃是干啥的？
0: 有吗？
1: 抬头看看呗，抬头不就是铃吗？哎呀妈呀，丑死了。你这
0: 拜闹拜闹，
1: 你是出去旅游给我们攒段子呢哈？
0: 哎呀，笑死我了，老有意思了啊！
1: 最近我看了一个那个电视剧，叫《低智商犯罪》还是低什么玩意儿，就挺有意思啊。它是一个就是破案的一种喜剧，其中有个角色就跟你老像了，天天绷本冷笑话看，哎，完就给人讲，非得让你乐呀。讲完之后完了还没有反应，你乐呀？不好笑吗？那我再给你讲一个。
0: 当那个飞机落地北京的时候，要转班往那个南方飞的时候，往福州飞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就是福建的朋友比较多了哈。
1: 嗯。
0: 然后就给再给大家讲一个。
1: 又开始了，又给大家讲笑话了哈。
0: 然后那个上飞机了，就有一个南方朋友，南方友人，就是嫌前面走的有点慢啊。
1: 嗯。
0: 他就叽里呱啦的说了一堆我们大家都听不懂的那个话，然后他就在叽里呱啦说，可能就是抱怨嫌弃的那种啊。小个子也不咋高，突然之间我们就有一个东北大爷就急了。东北大爷上来就说一句，我想揍你。我

0: 小动物是怎么的？
1: 对，我看的那个电视剧
0: 啊，
1: 那王传君演的角色就说，为什么醒的时候很安静？然后非得让人提问，
0: 是不是？为什么？
1: 我说
0: 这个有啊，
1: 这个题我能抢答。我说有人非得跟我讲
0: 啊，这个真有人啊，这个你能抢答？
1: 这抢答了哈，
0: 因为猩猩生气的时候。
1: 你看他先笑了，你去那个什么当捧哏行啊？
0: 因为猩猩生气的时候，你给演示一下
1: 啊，悄咪咪吗？
0: 四川人喜欢插队，就是哈，就是可能不知道，反正他就是抱怨，但是就是真的，我不知道我们南方的朋友们对我们东北人有什么样的感受，但我们东北大爷相当的彪悍，上来一句我妈想揍你，我逼妈想揍你，我笑玩玩的了，特别特别有意思，说看你是找揍吧你。然后当时他就不吱声了，不吱声。他一听是东北来的，这确实是有那么回事儿
1: 哈。
0: 对，我记得我那个南方有朋友，他说过这个事儿。他说，就是南方的朋友会对东北人有所忌惮，就稍微有一点点害怕。其实大家不要，我们东北人真的超级热情，你知道吗？超级热情。
1: 嗯，好了，咱们来
0: 说
1: 啊，就是唠完啊，这个睡觉的姿势哈。
0: 对。
1: 人的一生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眠中度过、
0: 嗯、
1: 那么睡眠质量呢，同时也关系到我们的精神状态、
0: 嗯、
1: 工作效率与身心健康。长期的这个睡眠不佳呀，轻则引发焦虑疲惫，重则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等健康风险。拥有高质量的睡眠是守护健康的基础啊。
0: 这咋的，不同人群还有不同的睡姿。
1: 对呀，本来就是嘛。你看咱不应该说健身人群就应该睡十个枕头，就应该侧着这么睡的，睡十个枕头。
0: 大家都说你要把肩练宽了，琢磨多么多么好，哪儿好，把肩练宽了，把背练好，躺着够不着枕头，是不是？
1: 对，你就别侧躺就行了。
0: 哎呦，还得说回家好啊，我在南方待那一个星期，我说话都变得嗲了呢。
1: 哎呀，
0: 像这边是哪里，那边是哪里，你这边要去哪里？
1: 那我们要去哪里？
0: 回来了，这是咱们的地盘，我连做节目我都可以说东北话，干啥呢？谢谢
1: 啊，接下来聊啊，这个人们常见的睡姿主要有这个仰卧位、右侧卧位、左侧卧位和俯卧位四种啊。简单来说，这个躺着、趴着、左躺躺、右躺躺哈，四个。
0: 你睡觉趴着吗？
1: 四个姿势，我以前睡觉趴着，就是。但现在就是侧卧位比较多哈。
0: 哎，你说左躺躺右躺躺，我想起一首歌。
1: 嗯。
0: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1: 出去玩一圈，精神病犯了哈。
0: 好久没做直播了，
1: 这个、
0: 有点兴奋。
1: 普通人群适合什么位置呢？就是这个仰卧位，适合绝大多人，能让全身肌肉放松。自然放松啊，也有助于提升这个睡眠的质量啊、
0: 嗯、
1: 就是正常的就平躺。那么胃食管反流人群可将上半身垫高约十厘米啊，就是把这个整体的都给那叫什么，像斜坡一样那样去睡哈。那么打鼾、舌根后坠会有呼吸暂停情况的人群更适合右侧卧位，同时存在反流于打鼾问题的人群可选择左侧卧位。
0: 哎，你说这个对，因为现在打呼噜的朋友比较多啊，没说吗？睡一宿觉把自己那个嗓子都给打肿了。
1: 叮当的哈，
0: 注意一下，这最好是右侧卧位，不要平躺。嗯，
1: 对，我尤其是这个就喝完之后，更是没听我今天的嗓子有点沙哑嘛。
0: 咋的？你也昨晚打呼噜？
1: 对，我估计就是喝完了这个嗷嗷的
0: 哈。我打呼噜站上啊。
1: 骑摩托车骑的。那么如果是颈椎病患者呢，优先是仰卧位，注意将这个颈部垫实。如果伴有这个神经根压迫、上肢放射性疼痛，可在睡眠时将疼痛的一侧上肢上举，有助于缓解症状。但是我看抖音说这个咱们睡觉就是很累很累的时候，愿意双手就是往上举哈、啊、举手睡觉。
0: 就是啊，他说
1: 这样，
0: 这样你可以睡得着。
1: 对，就是虽然说这个，我看网上说睡得很香，而且对你对就是睡得也快，但是说这样对身体不太好。
0: 你睡久了你就那啥了。
1: 对，他说对，
0: 就麻了。
1: 对你长久的来看，对你这个睡眠质量首先就不好，其次就是对你这个胳膊这个各方面关节啥都不太好。
0: 那健身人群这样也不行，掰不过去。
1: 是的啊，
0: 掰不过去。
1: 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人群，如果是无坐骨神经痛，建议仰卧位；如果伴随下肢放射痛，可以采取这个侧卧位啊。如将疼痛的下肢放在上方，适当屈伸以减轻不适啊。这说的太文绉绉了。孕妇孕早期内就是。

0: 和这个仰卧位、侧卧位均可。孕中期建议左右侧卧交替，孕晚期建议这个左侧卧睡哈，不推荐睡姿，就趴着睡。
1: 不推荐的睡姿，一会儿广告之后我们再与您揭晓。网友再回复了，你好，
0: 主要就不推荐趴着睡啊。以前我真愿意趴着睡，但后来发现趴着睡确实各方面都不太好。
1: 就是我们这个趴着睡觉，对于很多女性来讲呢，是一个比较奢侈的睡姿。
0: 也分人吧，其实。
1: 就是我瘦了20来斤之后呢，我发现我能趴着睡觉。
0: 这玩意儿分人啊，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既是优势也是缺点。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广告之后再见啊！
1: 广告欢迎您继续守候，我们再稍后见。
0: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4: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1: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4: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1: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4: 青春不散场，
5: 快乐不打烊，
6: 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吉林省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嗯，此刻我们对继续回来啊。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
1: 是的。
0: 哎，欢迎所有在直播间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嗯、
0: 你们好。
1: ladies and 乡亲们，再次欢迎回来哈，咱们可以继续来聊下去啊。
0: 啊，他说男主播要是去福建就回不来了，太帅了，高低就给留下了。
1: 拿啥留啊？拿绳子。
0: V 九。拿 A 九。
1: 拿 A 九留我行，但你要拿绳子留我就算了吧。
0: 给你卡腰子。确实啊，就是我到了那边之后有一种优越感，我觉得自己长得就是，哎，
1: 有点小高。
0: 有点
1: 小。
0: 对。
1: 反正嘛，从来都是。这个大家就跟高这个是没有关系。
0: 对，在敦化的时候啊，就是在东北的时候呢，就是所有看到我的人都抬不起头。
1: 就像我朋友似的，我朋友就是在他是江巴一米七哈、男生哈，1.69米左右，这个一从小到大就是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矮子啊，这一直抬不起头来啊，这自从上了大学，上了南方啊，我就他立志我要努力。我要留在这儿，因为在这儿我是一个正常身高的男人，甚至还有点小高。
0: 然后觉得自己有点胖啊，那个地方真的长得好小好瘦啊，
1: 对
0: 自己还是胖，还是
1: 就是他一去那儿就感觉自己还是比较优质高质量男人。
0: 那
1: 在东北算半拉残疾人，在那儿是高质量男人。
0: 对，就是很多那个南方女孩子们都真的很想去找一个这个东北的男孩。
1: 对，那天我跟谁聊来着？哎呀，说男的不到1.8米哈，这不算个男的。我说你这要求卡点太高了，你。我说那1.8米以上男，我说你知道全国人口才占多少吗？男性才占，好像才2%吧才。
0: 但是他对这个男性的审视标准有点问题吧？
1: 对，这定位有点太离谱了。
0: 男性的这个标志不应该是身高啊。
1: 你刚说一半马上离婚啊。
0: 咋样？
1: 挺好。
0: 离开我一个星期，感觉如何？
1: 感觉
0: 家里都清静了呢。
1: 感觉你多走几天也没有问题。
0: 真有意思，我都猜到了，你肯定把我想懵了。
1: 啊，其实心里有很多话，但是这个咬着牙不想说，因为我是个倔梆子。
0: 你是个犟种。
1: 好，咱先把这个睡觉的事唠完了。
0: 对，继续说啊。
1: 不推荐的睡姿就是这个俯卧位，也就是咱。常唠的趴着睡哈，虽然能够暂时减轻打呼噜，但是会增强这个胸腹腔的压力，影响呼吸，还会使这个颈椎扭曲，肌肉持续的紧张，
0: 对，
1: 甚至增加这个眼部的压力，长期是不利于健康的。
0: 很多人就有这个问题的，就是因为现在你发现脊柱侧弯的朋友比较多，因为大家睡这个坐姿啊，站
1: 主要是坐姿，
0: 对，
1: 坐姿太拧拧了，一坐这歪歪扭扭的。就比如说我哈，
0: 那你看就在这勾着
1: 你看天天我一坐这左一下右一下的。
0: 但你坐这你勾了，你是有一个原因的，你不是你本身体态问题，是因为你想把敦化市三个字露出来，够大上了吧？
1: 主要是咋的呢？主要是我扭得很规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一会儿上一会儿下，所以我这个还没有这个脊柱侧弯。
0: 对，
1: 不错，
0: 你始终在运动，始终在运动。
1: 所以说这个也有提问，长期侧睡会导致这个脊柱侧弯吗？不少人会担心哈、这个我长时间往左睡或长时间右侧睡会不会这样啊？但是专家明确的表示，目前临床上没有发现侧睡与脊柱侧弯存在直接的关联啊。它这个脊柱侧弯呢，多与遗传、基因、激素水平、先天发育机型和相关疾病有关啊。生活中少数与姿势相关的这个脊柱侧弯，多由长期单肩负重、不良站姿坐姿引起，且大多数属于功能的问题，去除诱因后可以逐渐的改善，不必因为这个侧睡过度的焦虑哈。就记得以前就是背那个单肩包。
0: 现在会有这个情况，
1: 高低肩嘛，长时间背就高低肩，说白了，那不就脊柱侧弯了吗？哈
0: 啊，对。
1: 然后来说这个右边背一会儿，左边背一会儿，就包括现在我背包也是，我今天这个袋儿在右边，明天袋儿就放左边，反正就是难受点。
0: 炒菜不粘锅，先生你好。
1: 大马勺，我是电饭锅。
0: 炒菜不粘锅，先生，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名字，就是那个。我是什么体重不过百女士
1: 啊，
0: 还有什么
1: 水往低处流刘先生，
0: 那对那种
1: 好多
0: 啊你们能想到的这个称呼有什么呢？公屏上跟我们互动一下呗。
1: 老多了，这个现在不是流行把你的那个汽车哈加上这一句话，完了就贴个字儿贴到
0: 你说我能叫啥呢？
1: 那个叫什么来着？ 我的大众所周知，就是陆老师也看过这个梗吗？
0: 大众所周知，我说我能叫什么女士啊？
1: 那鱼嘛，什么鱼女士吗？
0: 什么鱼呀、
1: 啊？想想跟鱼有关的四字词语。
0: 想想大家给我起个名、
1: 嗯。
0: 你呢？你叫什么？
1: 我
0: 这个呢？
1: 我起不到。
0: 我
1: 可以问豆包，豆包都查不着。
0: 你什么？什么？
1: 就是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相关的四字词语。
0: 我知道了，
1: 嗯、
0: 你可以叫哈哈哈哈
1: 服了。
0: 据说啊，这之前央视新闻跟我们说过这个事儿。如果你觉得这个入睡困难，或者是凌晨总是醒了之后就不再失眠的情况下，你可以采用双手往上举的方式，可能帮助你入睡。
1: 对。
0: 但现在说这个不行了啊，说这个不行。
1: 不是，说确实能睡，但是不让你就是长期这种
0: 长期这样的、
1: 这种姿势会让这个肩部的肌肉持续紧张，无法充分放松哈、
0: 嗯
1: 啊，容易引发肩部酸痛不适。
0: 嗯。
1: 啊，这个。所以说，归根结底啊，这个优秀的、优质的睡眠是经济有效的健康保养啊。然后这个除了这个睡姿呢，床垫选择也很关键哈、啊，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哈、啊。如果说这个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咱们使劲的往下一摁，下降约3厘米，松手能快速回弹的床垫是比较合适的哈。
0: 对，他说肥胖人群选择硬一点的床垫，如果是、嗯、比较瘦的呢，就选择软一点的床垫。
1: 那不胖不瘦的呢，就选择这个下降约3厘米。
0: 不胖不瘦是什么标准？
1: 就是那天我跟冰块唠嗑哈，我说我要减肥，我说不行太胖了，他说你不胖啊，我说是啊，我说你不胖和你很瘦是完全两个人。我说我现在确实不胖，但我也不能说瘦啊，我也不能说谁先买，哎呀妈呀，这么瘦啊！
0: 嗯、
1: 我啥时候能听这话才算完啊？
0: 你刚才是不是录音去了？没听见？刚才孙慧来找我，他说姐你现在多少斤？我说我98斤。他说不对呀、
1: 啊，
0: 你怎么看着都是一个89斤的。
1: 那是因为他会说话啊。
0: 那他说你看你身上那肌肉疙瘩，比较压秤，就老会说话了。
1: 是
0: 这样的人哈，就是好人一定一生平安。
1: 像我们这种嘴碎的人就不一定了。
0: 就这个，
1: 嗯，
0: 耗子不在家，老猫不在家，好好的上房
1: 啊，
0: 半天不打上房揭瓦的啊，
1: 很好很好。
0: 啊，这背后没少埋汰我，还骂我不要脸来着，我都听见了。
1: 那是很正常的，我当面我也这么说哈。
0: 就是当我面说的。
1: 好，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是我们这一期的最新的一期民生热线啊精选回复啊。
0: 哎，他还没说那啥呢，就是睡前尽量远离电子产品。
1: 可能吗？这个事儿你为啥不说？我感觉不可能。
0: 都得实在不行的了。
1: 睡前2小时不要进食，要远离电子产品，让眼睛休息，这样才能让你的精神去进行一个睡眠状态。但是谁能做到呢？
0: 对，但是我跟大家说，如果半夜醒来的情况下，尽量不要看手机。
1: 对，这个事儿聊了哈，就是千万千万半夜不要起来就看手机哈。
0: 还有呢，就是我建议大家啊，晚上晚饭啊，尽量早一点吃，然后一定吃点碳水，吃点米饭什么的。对，
1: 如果说这个
0: 帮助的，
1: 原来我大学同学他就有一个减肥，真的是很成功，从260多斤瘦到这个130-140斤哈、就是很成功。他就是不仅每天这个大量的运动，而且节食，而且他的晚餐一定要注意是6点之前要吃完。
0: 对，
1: 如果6点没吃着晚饭，那就不吃，今晚就不能吃了。
0: 嗯
1: 啊，虽然说我向他学习，确实坚持不下来，太难了啊。
0: 你现在呢就已经彻底的颓了，
1: 颓废了、
0: 嗯，
1: 现在已经不是正常人了。
0: 对，你已经不是那个我们健身圈里头的人了。
1: 是是。
0: 好、啊，
1: 来我们来关注这个民生热线的精选回复。
0: 对，来看看。
1: 首先是这个单位注销证明，原单位已注销多年，主管局查不到本人的工作情况，现需要这个相关单位出具一份原单位注销证明补缴社保，个人带身份证能不能办理？那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复，你反映的这个问题不是很明确，无法为你这个查询所说单位是否注销。如果说你所说的是在我局登记注册的企业且已经注销，那么你个人持身份证原件即可来查这个注销证明啊。那也就是说必须得是这个遵化市的企业，而且在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要进行注册的才可以去做哈、
0: 对。然后还有人问啊，说如果家长和孩子户口都在第一套住房，现在呢要买一套学区房上初中，是学区房的面积必须比第一套房子的面积大才可以吗？这个问题我在上一期的录制民生热线的时候正好就回复过哈。
1: 对的。
0: 哎，这个我当时还在想，我在录音的过程当中我还在想这个问题问的怎么想的，跟面积 绩是没有关系的。
1: 嗯，
0: 依据2026年招生政策，监护人名下有两套以及以上住宅的，只要你的新购房屋是住宅性质，不是商业用房，就可以选择符合学区的住宅作为入学依据，不受面积大小的限制。那如果说咱们上个学，在这个学区再买一个房子，还必须得买比从前那个房子大的，我觉得一定是跟开发商有了什么什么勾结。
1: 对，
0: 怎么可能呢？
1: 其实没事哈，只要有一套房子相关
0: 就可
1: 以了哈，
0: 也不用非得有什么面积的需求啊。
1: 嗯，其实我觉得这两年哈，大家对这个学区房或者是学区的这个要求可能越来越减少了哈，因为咱总体的这个教育质量有大幅提升啊。
0: 对对对，因为加上这个很多的学校集团化办学嘛，就是我们会接受到这个优质。有的时候跟大家说啊，也不要就是选择性，就是你的孩子，你记得你家里面就一个小孩，你家长很重要，家庭教育是很重要的，然后你把孩子你这一个你好好管一管，管得好一些，无论在哪个学校他都一样发光的。嗯，
1: 就像抖音我经常看到一个博主说啊，说孩子你要是学习好，那么你这个这就是咱俩出去玩那就无所谓，那你要学习学得不好，那就更无所谓了。
0: 对，
1: 他说你这个不管你学的好不好，你玩的得开心，你心情得好。
0: 现在哈，就是很多的90后们，现在90后小孩子都是90后家长
1: 的，对对，这个
0: 特别的佛系，
1: 必须佛系。
0: 对，都特别的佛系，就是现在孩子真的比以前轻松多了，尤其给孩子减负。像我们现在有这个晚到校的一个政策，到的晚，然后呢，还有呢，就是那个每周三无书面作业日，然后还有各个地还推出了什么春秋假呀，什么什么这种，
1: 是的，
0: 就是让孩子们也轻松一些，那家长就更佛系了。啊，
1: 自己玩儿吧，
0: 那就
1: 反正我又不休。
0: 对对对对。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咱俩谁也别干涉谁哈。
1: 对啊，来
0: 快乐的童年，
1: 是有点羡慕现在小孩啊。
0: 那羡慕了。
1: 是的，来接下来关注啊，有朋友问这个刚买的两轮电动车手续齐全，但是没交保险，请问能不能落牌？那么咱的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回复，哎，尊敬的市民您好，您反映的问题已经收到获这并且获悉哈，这个车辆必须上保险方可登记上牌业务哈，这是一定的哈，这个上牌必须上保险，这是常识啊，而且哪怕电动车也是必须得整。
0: 我这回出趟门学了个新本领，我会骑电动车了。我在那个岛上实在是太远了，根本就没有办法靠走路，然后打车实在是太贵了，一趟下来就好几十，一趟下来好几十，要坐好多趟，后来没办法逼着我整了个电动车。
1: 知道是我的微笑吗？哈，我说你要说你学会骑自行车了，我都不说啥，骑电动车那玩意儿不有手就行吗？
0: 那但你从来没骑过，你看虽然我有摩托车票，但我不会骑那个电动车。
1: 那你就也别考虑买摩托这个事儿了哈，
0: 因为摩托我整不动啊。
1: 那更麻烦了，那摩托上的功能就更多了，
0: 还有离合什么的，很多机车它是有离合的，
1: 对，
0: 还不如电动车。
1: 嗯，
0: 后来呢我就想，哎，你说我都会开车，我还骑不了这个电动车给油就走的那玩意儿，
1: 可不咋的，它主要是没啥功能啊，这车
0: 一拧就走了。
1: 有高端一点的，这还有个左右转向，有个灯光，完了这边有个喇叭，有个油门，
0: 没有喇叭，
1: 有个刹车，没了。
0: 对，啥也没有。
1: 后边咱平常骑的那个共享电动车哈，啥也没有，就是油门刹车加一个小铃铛。
0: 对，我就骑的共享电动车。
1: 是啊，你咱我说有啥难的，没有什么功能值得你去探索呀，就不像说你开个汽车哈，整个小汽车上面挺多功能，哎，你看看这说明书，演演上抖音查查。
0: 对。但是我们现在啊，咱们敦化也出现很多共享单车了，在那边就很少有这个自行车，因为
1: 现在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在那个大城市，我以前骑就是自行车要偏多一点，因为电动车它贵，电动车比自行车贵一点
0: 啊，贵一点啊，
1: 舍不得啊。那自行车
0: 15分钟3块钱嘛，全国是统一收费的。
1: 对，自行车你办个月卡，一个月才19.99，这一个月多少次之内随便骑，一般来说19.99就够了哈。
0: 啊，我觉得夏天到了，天气暖和了，大家可以选择绿色出行，骑这个共享单车。
1: 对，
0: 但是太小的孩子还是建议有家长。
1: 十几岁14岁以下，
0: 对对对，
1: 不允许自己上路
0: 啊。
1: 如果要上路的话，家长一定要全程的陪同。
0: 对对对。好，继续来说啊，有人反映说通往关帝镇庄的路去年秋天被修管道挖了好多的大坑，路面破损严重，有安全隐患。然后经过关帝镇人民政府的回复说啊，这条道路呢有计划进行维修，施工方表示目前正在筹备阶段，等到道路具备施工作业条件就会进行这个修缮，已经催促施工方要耐心的等待啊。
1: 是的，这个修路这个事儿哈，它确实是 很重要的一个民生问题，
0: 嗯，
1: 但是这个东西确实需要很麻烦，层层的审批哈，
0: 嗯，对，
1: 不是说就这个工作不是说哎路坏了我让这个公司过来修一下，它不是这样，它中间很复杂啊，
0: 嗯，
1: 很繁琐，所以说大家要耐心等待。
0: 好的，
1: 还有朋友问这个，请问中医院市医院门诊是否可以开病历？自助打印机打印还是需要大夫批准才给开啊，这是卫健局回复的。市医院和中医院是两个方向啊。首先是市医院门诊就诊的患者可以打印门诊病历，在就诊后由首诊医生在挂号单上写明打印病历，签署医生姓名后，由患者本人持身份证到门诊的办公室去打印啊。如果这个是特殊情况，要到这个医务科申请打印病历，然后有需要的话，咱们可以去拨打这个咨询电话0433-675-8197啊。那么在中医院不打门诊记录或病历的，本人需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原件自行与自助打印机打印。如果说不是本人的话，那就需要携带患者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及代办人的身份证原件，在一站式服务中心登记核实身份及就诊信息后，由一站式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现场协助拨打。同样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0433-675-6662啊，这是两个医院两个方向啊。中医院这个用这个口头语来说，在市医院就需要医生给你签个字啊，签上他的名字，并且写上打印报告，然后你拿这个去办公室打。中医院的话，可以选择在自助机器上打，或者是说那个你实在整不明白，有一个一站式服务中心，去那儿就可以帮你打了，需要带身份证的原件。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各种资讯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娱乐环节，开始歌唱。
2: 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
3: What？ 全民麦霸，
2: 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打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
3: 全民麦霸，
2: 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
4: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好，此刻我们的节目仅剩下不到6分钟，我们就要下播了啊！我们就仅剩下一首半歌曲的时间。
1: 是啊，我一想起这个一进这个全民麦霸环节啊，我就想起，我说你这一首想啥的？是不是就想说上个怎么的？没有 KTV 呀？
0: 没有啊？那咱也不能跑那个。
1: 没有车车播呀？
0: 那不行啊！这个主要还得跟大家娱乐嘛，
1: 啊，
0: 还得娱乐啊，让我们更多的人笑起来。因为我们今天直播间有很多是在外地的敦化人，这个离开家的朋友也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天用这首歌啊，随机找的啊，
1: 嗯，
0: 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1: 说到这个科特波啊，
0: 嗯，
1: 在咱们敦百欧亚新开的这个这个非常健康量贩式 KTV 啊，他们说环境特别好。
0: 咋的？你去了？
1: 我没去，别人跟我说的。我说哪天可以去啊？那他就说好了不去。
0: 那你等你来的，你这个 KTV 的那个主理人可以到我们直播间来一下。
1: 啥时候那个我们去帮你打免费打广告啊？
0: 对。好，让我们在节目最后一起来唱起这首来自南方凯演唱的歌曲，叫做《离别开出花》。就是南方凯，是不是个乐队？
1: 不知道啊，不太熟悉哟。
0: 大家科普一下，准备好的朋友们，前面由你们来唱，粉丝们。

0: 有的时候你要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来分享了解一首歌，就是这首歌是来自就是南方凯演唱的《离别开出花》，然后我一直都以为是一个女孩在唱，
1: 万万没想到
0: 啊、哦，没想到，这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乐队，然后主唱呢是一个女生，但是真的是限制了我的想象啊！这是一位中国内地男歌手，也是抖音音乐人以及自媒体的创作者，他的名字叫。就是南方凯，作品呢就是像这个离别开出花，你就是远方，云深不知处，寻光等等，这首歌是我们最熟悉的作品，发行于2003年，以细腻的歌词重新诠释了离别的意义，让告别不再伤感，而且呢这首歌也是成为了成长与希望的起点。我就觉得每逢假期，这孩子们又回到家，又踏上返乡，就是返程返回学校的路，
1: 踏上征程啊，
0: 对，或者说是就很多的在外的游子们到节假日回家，然后再次离开家的时候，这首歌就可以把这个离别诠释得非常非常的透彻。
1: 是的，
0: 因为尤其其中有一句歌词叫坐上那朵离家的云霞，
1: 嗯，
0: 其实离别，我觉得再见是为了更好的相见吧，是不是啊？然后最后了啊，节目最后2分钟，让我们一起唱起这首歌啊。

0: 一转眼我们都已经到了不用再离家去办什么事儿的年纪了，
1: 嗯，
0: 尤其是我都是送别人离家接人家回家，哎呀
1: 都是坐地土老炮了
0: 真是不一样啊。但是就是虽然如此，马上即将迎来6月7、8号的这个高考，马上就要到达这个告白，就是那个
1: 告白
0: 季，
1: 告别的时刻，
0: 告别季，马上要到毕业季了哈，马上要迎来高考的时段，我们真心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接下来能够在一起的日子，尤其是同学啊、朋友啊，还是亲人。最后来这首歌，来自盛哲，在你的身边，让我们一起唱起这首歌。

0: 我们出去吃饭，有个朋友啊，出去上个厕所回来的功夫，人家那个大厅就放这首歌，他回来不知道什么歌，他站着问我，我跟你说这个歌，嗯嗯嗯嗯嗯嗯，什么歌？
1: 那你别管。
0: 我就嗯嗯半天，我想好像是在你的身边，我真的老厉害了，中华小曲库。
1: 是的。
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
1: 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
2: 分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7: 要乐驾不要酒驾。

0: 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那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直播间的两部直播热线呢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呢分别是6220775和6220776。那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要出租新兴家园3楼64平两室，家具家电齐全，有空调有钥匙，随时看房，电话呢是1787133551，1787133551。

爱楼出兑彩票站，站前市场附近，地理位置优越，96平方，售价是31.6万。门市里呢，正在经营多年的彩票老店，客源稳定，接手即可经营。联系电话呢是13596546988，13596546988。

0: 第一街区布梯四楼要出租两室一厅80平，电话呢是17887133561，17887133561。
1: 敦化招聘发型师的发型师，有能力重用，要求呢？女，年龄22到35岁，细心肯学，想赚钱，经验不限。待遇呢是工资5000加上不封顶，详情面谈。工作时间是早上8点半到晚上6点，中午呢管饭。联系电话是17614433112，17614433112。

魏山呢，早市呢招钟点工一名，主要负责卖货收钱，要求女性干活麻利，会算账。早上呢是4点半到8点半，电话呢是15204332646，15204332646。

超市呢招聘这个女理货员，长期能干的，45岁以下，工作时间是早上的7点半到4点半，月工资是2800元，中午管饭，公休一天，要求有责任心、干活麻利的。联系电话是13596559232，13596559232。

0: 月租、季度租，农行新区市中心精品装修，家电齐全，价格便宜。电话呢是18744359587，18744359587。
1: 万联汽车服务招聘洗车工，工作时间是早上的7点半到晚上的5点半，中午管饭，月薪呢是3000到4000元。有意者到店面谈，联系电话是15567666328，15567666328。

万联汽车服务招聘洗车工，工作时间呢是早上的7点半到晚上5点半，中午管饭，月薪呢是3000到4000，有意者呢到店面谈，电话联系，电话呢是1389436299，1389436299。出租四季花城电梯12楼75平，家具家电齐全。电话呢是1788713361，1788713361。

出租，长城二号时尚小区的六楼，面积呢是52平米，两室一厅，一卫，卫邻呢是实验中学、三小学，交通便利，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8626959511，18626959511。

出售平房，胜利街西安围有一个独栋的独门独院的三间平房，室内总面积是101平方，使用面积呢是295平方，院内可以种菜，可以进大车，室内呢有炕、厨房可以居住，那么价格非常的优惠，联系电话是13843323045，13843323045。

三名，工作时间呢是上24休24，男女均可，年龄呢55岁以下，头脑灵活，踏实能干，底薪呢是2500元，加上满勤200，有商品提成，工作不累，主要呢接待客人就是熬夜，有经验工这个有工作经验的来，能够长期工作的优先。电话呢是166-4338-8444，166-4338-8444。

旭达清华园7楼实验中学3小附近，交通便利，优惠出租，联系电话是158-4334-9958，158-4334-9958。

上市华府三期呢，房东直售无中介费，面积房源多，那多大平方都有，户型呢各种户型都有，价格呢是3200每平米，可谈毛坯，个人急售，非中介。想要看房要细节图的，直接电话联系，电话呢是13500924757，13500924757。

敦化京东售后因业务发展需要向社会征求人才，首先呢是信息员5名，年龄20到45周岁，心态要好，责任心强，谈吐清晰，有亲和力，会做简单的表格，提升空间很大。提升之后呢，工资待遇优厚，薪资是2500元到3000元加社保，工作时间是早上8点半到5点，月休2天，老板人好事少，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干好就行。地址呢在红旗大街远。红旗大街远达驾校旁边，联系电话是13314338776，13314338776。

0: 红特拉湾的6+7房本面积呢是72.5平方，使用面积呢是136平方，四室两厅两卫，一层呢是自住，一层出租，性价比非常高，可以呢自己走自己的门，南北通透，售价呢12.8万，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1: 售楼农行新区3楼86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老式的装修赠仓房，可贷款，售价是26.8万，联系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之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1: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0: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好，今天分享的是干洗等于不用水，那到底怎么把衣服洗干净呢？如今啊，几乎家家户户呢都有洗衣机，有些呢还带有烘干功能，洗衣服是越来越省事儿了。然而，对于一些不太好洗或者说自己不太敢洗的衣服，我们还是会把它们送到洗衣店去干洗。那么，干洗到底是怎么洗的？传说中的干洗的衣服有溶剂残留是真的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解读一下。

首先呢，来说一下为啥不用水洗呢？水啊，有很多的优点。首先是它廉价、安全、方便、易得，用来洗衣服简直太合理了。因而呢，这个古往今来的这个人类啊，都是这么做的。然而呢，它有一个难以克服的缺点，就是洗过的面料会缩水。我们都知道啊，衣服是由各种面料做的，而布料呢，则是由各种纤维、亚麻、棉花、羊毛等编织而成的。而在这个梳理、染色、编织、缝制、成型的过程中呢，纤维普遍会被外力所拉伸、绷紧，这样做出来的衣服才会光滑。那么，然而呢，在水洗衣服时，水分子会跑到这些纤维的缝隙中去，让这些处于紧绷状态的纤维呢放松下来，进而回缩至原本的状态。此刻呢，从外观来看，就是布料变皱了，衣服变小了，俗称缩水了。如果是羊毛、蚕丝等动物蛋白制成的纤维，如果经过较大外力的水洗，比如像咱们平时用的滚筒洗衣机来洗涤，就会让它变得彼此摩擦交错，让原本整齐排列的纤维呢变得乱七八糟，就像是一团乱麻。而从外观上看呢，羊毛织物的面积缩小，表面变得粗糙，质地也会变硬。那么另外呢，有一些颜色很鲜艳浓重的布料，在水洗之后呢，还会出现掉色的问题，不仅让衣物本身的颜色变得暗淡，还可能顺便波及一起洗涤的其他的衣服，所以呢，才会有白色衣服最好和深色衣服分开洗的提示。无论是哪一种缩水呢，都会让衣服的外观变差，甚至失去穿着的价值。对于那些价格较贵的衣服，这样做显然是不行的，必须另辟蹊径。

干洗安全吗？应对缩水问题啊，答案就是干洗。所谓的干洗呢，就是用特定的有机溶剂代替呢水去浸泡、漂洗衣物，将布料上沾染的污垢呢溶解并带走，再将这些呢溶剂除去，就能把衣服洗干净了。目前呢，最常用的溶剂这个是四氯乙烯，那这是一种相对安全的有机溶剂，那去污能力很强，尤其啊是对生活中常见的各种油污都能够轻松带走。更重要的是，它对常见的纤维织物性质稳定，能够有效避免衣服。

0: 于干洗中的溶剂残留的问题呢，实际上还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解决办法，那就是用二氧化碳来干洗。这里说的这个二氧化碳并不是我们身边的二氧化碳气体，而是通过降温加压让二氧化碳刚好变为一种兼具气体扩散和液体溶解能力的超临界流体，故而称为超临界二氧化碳。它对于各种有机物的溶解度呢也是不错的，拿来浸泡洗涤衣物就能让其中的这个脏污轻松地带走，同样呢也不会导致缩水的问题。随后呢撤去外部的压强，回归常温常压，液态的二氧化碳就会迅速地恢复为气态，干脆利索地离开衣物。这样一来呢就压根儿不用考虑这个溶剂残留的问题了，气态的二氧化碳呢它就是不会被裹挟在纤维的缝隙之中，自己就会迅速地跑掉。而更重要的是呢，空气中有大量的二氧化碳，甚至呢我们每一刻的呼吸也会吐出大量的二氧化碳，显然呢二氧化碳的安全性是完全可以放心的。然而这个技术需要用到大功率的空气压缩机，还需要耐压的洗涤容器，设备成本呢也会比普通的这个干洗机要高得多。因此呢目前啊绝大多数的干洗店都没有用上超临界二氧化碳，而用上这种设备干洗的呢收费肯定也会很高的，那通常只用于清洗那些这个价格昂贵的衣物。或许呢随着工业技术的进步，这种超临界二氧化碳干洗也能逐渐变得亲民吧。那普通羽绒服一定是不能干洗的，有机溶剂会溶解羽绒表面的天然油脂，从而让其板结成团，彻底失去保暖性能。正确的做法就是用温水浸泡羽绒服之后呢轻轻揉搓漂洗，阴干之后再用力的拍打，就能让羽绒服又保暖又干净了。餐桌上没有相克，只有不会吃，那科学吃饭指南来了。在居民日常饮食场景中啊，食物搭配禁忌一直是大众关注度极高的话题。民间呢代代流传着诸多饮食相克的说法，不少人坚信菠菜与豆腐、海鲜与鲜果、螃蟹与柿子等组合同时啊会损害身体，进而呢刻意忌口，限制食材的搭配，产生不必要的饮食焦虑。与此同时，荤素的搭配、杂粮组合等饮食方式在现代营养研究中呢被证实能够有效地优化膳食结构，提升呢营养摄入质量。饮食搭配究竟有无相生相克的科学规律，是大众呢普遍困惑的问题。结合国内经典营养学试验、现代食品安全研究呢及国家膳食指导标准，可以明确食材之间存在真实的营养协同增益效果。而市面上绝大多数食物相克治病、中毒的言论均属于无科学依据的饮食误区。那么结合这个权威的学术成果，客观辨析食物搭配的利弊原理，帮助大众走出饮食谣言的误区，建立科学健康的日常膳食模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食物相生与相克基于营养学的科学释义。从现代膳食营养学角度来看呢，食物相生是经过大量的研究验证的科学饮食原则，具体呢是指两种及以上不同特性的食材搭配食用时，能够通过营养互补、理性化性质调和，那么弥补了单一食材的营养短板，提升了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素的生物利用度，同时呢中和了部分食材的使用弊端，让整体膳食营养价值达到最大化。这一搭配理念呢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倡导的均衡膳食核心思路，也是现代健康饮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有据可依的食物相生，大众熟知的食物相克理论早已被科学试验推翻。我国呢营养学奠基人呢郑吉教授在1935年开展了国内首个食物相克专项的人体试验，针对民间流传的184组相克食材的组合，筛选出了14组争议最大的搭配，进行了真人事实的观测。
1: 试验结果显示啊，所有受试者食用对应的搭配后，均未出现中毒、腹痛、呕吐等不良的反应。从临床试验层面证实了食物相克致命、致病的说法是并不成立。后续呢，中国营养学会多年跟踪研究也进一步证实，普通食材正常搭配同时不会生成有害有毒的物质。网传的同时不适应症状，那大多都是由食材变质、烹饪不彻底、暴饮暴食、个人肠胃耐受度低等原因是引发的，与食材的本身啊搭配无关。

首先呢，来说一下荤素搭配破解植物营养吸收难题。植物性食材中的这个铁元素、脂溶性维生素普遍存在吸收利用率偏低的问题。相关营养数据显示呢，植物性铁的人体吸收率仅仅是3%至5%，而动物的肝脏、瘦肉中的血红素铁吸收率可达20%以上。两者搭配呢，可以大幅度提升补铁效果。菠菜搭配动物肝脏的经典家常菜。既能通过动物性铁快速补充人体所需的矿物质，改善缺铁性的贫血问题，又能借助菠菜中的膳食纤维呢，促进肠道的蠕动，缓解高蛋白肉食带来的消化压力，实现营养与肠胃健康的双向兼顾。瘦肉搭配胡萝卜的饮食优势呢，同样是有明确的研究支撑的。胡萝卜中的核心营养成分，胡萝卜素属于这个脂溶性的物质，在没有油脂的水煮生食场景中，几乎无法被人体吸收利用。据营养学杂志相关数据显示，搭配少量的动物性油脂烹饪后，胡萝卜素的人体吸收率可提升3到5倍，能够充分发挥抗氧化、保护视力的生理功效。

0: 粮豆搭配优化植物蛋白营养品质，食材蛋白质的营养价值啊，取决于氨基酸配比是否契合人体需求。日常食用的大米、白面等精致主食缺乏人体必需的赖氨酸，而黄豆、红豆等豆类食材呢，富含赖氨酸，那却缺失了谷物中的核心必需的氨基酸蛋氨酸。那单一的食用谷物或者是豆类，会导致植物蛋白利用率不足60%。遵循呢蛋白质互补原理，将谷物与豆类呢是混合烹煮，可完善氨基酸配比结构，让植物蛋白利用率提升至80%以上。营养品质接近优质动物蛋白，杂粮饭、八宝粥、豆焖饭等粮豆搭配主食，是营养学官方推荐的主食优化方式。那适配于老人、儿童、青少年全年龄段使用。
1: 寒热搭配平衡食材的食用偏性，结合食疗营养学研究各类食材呢存在寒热温凉的属性差异，长期单一食用偏性较强的食材呢容易打破人体代谢平衡。羊肉性温是秋冬温补气血的优质食材，但过量食用呢会堆积内热，引发上火积食。白萝卜性凉清润，具备理气消食、清热解腻的作用，两者搭配炖煮可实现寒热制衡，在保留羊肉温补养生价值的同时呢，中和其燥热弊端，规避上火、腹胀等不适，是兼顾养生与适口性的科学膳食组合。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出行提示，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雨天行车这份安全提示请收好。阴雨天气雨雾交织，能见度差，路面湿滑，驾车难度增加，出行请格外小心，谨慎驾驶遇降雨天气，广大驾驶人和交通参与者出行要小心谨慎，不急不躁，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熟记雨雾等恶劣天气下安全行车常识，切勿超速、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行为，保持车距，出行时如遇路面湿滑等情况，行车要缓，要保持好车距，避免频繁变更车道，避免急提速，避免紧急制动，避免紧急转向，跟车和会车时要保持必要安全距离，防止车辆侧滑发生危险，控制车速，路面打滑转弯要慢，转弯时要先减速，适当加大转弯半径，慢打方向盘，防止车身失控，转弯中忌紧急制动，避免侧翻，路面结冰时制动要柔，缓踩制动踏板或者点刹，防止车轮抱死，车辆侧滑，打滑别紧张，行车途中出现侧滑或甩尾不要慌，应轻收油门后略微回正方向，在转向与回正间不断调整，但不要过大，车辆回正后轻踩刹车，直到整个情况完全控制住，侧滑或甩尾时切忌猛踩刹车，保持车内视线清晰，降雨天车内温差大，车玻璃上容易起雾，导致视线模糊，要及时开启车窗除雾功能，或者开启热风系统，用毛巾擦干等，确保驾驶视线清晰，才能安全上路。骑车出行，佩戴安全头盔，穿防滑鞋、保暖衣物，选择有反光条的骑行装备，检查刹车、轮胎等部件，确保性能良好，安装防滑链或者更换防滑轮胎。步行出行，选择穿着鞋底纹理深、防滑效果好的鞋子，高抬脚，缓慢踩，避免奔跑，尽量避开积水路段，留意路况和车辆动态，避免衣物遮挡视线，确认安全再通过。吉林交警温馨提示，恶劣天气驾车外出，提前了解路况，检查好车辆状态，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请牢记控距、降速、亮尾，尤其是在积水路面行车时，务必做到缓加油、轻减速、慢转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哭惨，借道逆行超车，害摩托车两人遭大罪。2026年2月25日，江西余都县，朱某驾驶小汽车行至静石乡田东村路段时，跨越黄石线进入对向车道超车，恰遇一辆摩托车迎面驶来，双方均无躲避空间，结果发生迎头对撞，朱某车上人员当场吓哭。
2: 摩托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

0: 妈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3: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 我是陈丹，
0: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关帝镇中心卫生院防灾减灾知识进校园筑牢学生安全防护网。
1: 红石乡扎实开展困难群众救助核查工作。

0: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为进一步加强校园防灾减灾安全教育，普及防灾减灾应急知识，提升中学生应对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我防护能力，近日关帝镇中心卫生院开展防灾减灾专题科普宣讲进校园活动。宣讲现场，关帝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副书记结合中学生校园生活特点，用贴近生活的语言、真实鲜活的案例，围绕地震应急避险、火灾逃生、雷雨洪涝防护、校园踩踏防范、防溺水安全等常见防灾减灾内容，细致讲解各类灾害的风险隐患、应急处置原则和有序疏散逃生技巧，通过通俗易懂的科普讲解，向同学们普及防灾减灾常识，引导大家树立安全防范意识，熟练掌握科学有效的自我保护方法，自觉远离各类安全隐患。此次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进校园活动，让防灾减灾知识真正走进校园，深入人心，有效增强了学生们的防灾避险意识和应对突发灾害的应急处置能力，帮助同学们熟练掌握实用避险自救技能，为构建平安和谐校园、守护青少年健康安全成长筑牢坚实安全防线。
1: 为严格落实困难群众救助帮扶政策，精准摸排低保特困救助申请家庭真实生活状况，切实守住应保尽保、精准兜底、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民生工作底线，近日红石乡民政办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困难群众家中，开展入户走访核查工作，从严从细做好救助准入条件审核认定工作。走访核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实事求是、精准核查的原则，认真核对户籍、房产、车辆等各类信息，对照最新救助政策标准逐项核查比对，实地查看群众居住环境、房屋安全、日常起居等生活状况，详细询问核查对象的身体健康状况、劳动能力、经济收入、生活来源等关键信息，重点核实家庭赡养、抚养人员情况，全面掌握每户家庭的实际困难，杜绝人情保、关系保，确保救助对象认定真实准确。针对核查中核实符合救助条件的困难群众，红石乡民政办主动靠前，协助群众梳理完善各类申报资料，办结申报相关流程，切实破解群众办事多头跑、往返跑的难题，将贴心的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下一步，红石乡将持续做好困难群众动态核查工作，始终严把准入关口，规范办理流程，细化服务举措，常态化开展救助对象动态核查更新，精准落实各项兜底保障政策，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

0: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举办。
2: 中央网信办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
0: 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幕。人民网消息，近日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唐伟介绍，今年的中国主会场活动由国家文物局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文物报社有限公司承办。主场活动将于5月1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办，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15时期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主会场活动开幕式将进行一系列重要发布，包括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等。据介绍，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将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中小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届时还将推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重磅展览，举办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主论坛。全国各地也将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更好满足公众精神文化需求。据介绍，中国于1983年正式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此后每年均组织国际博物馆日相关活动。2009年起，国家文物局开始与省级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中国主场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17届。
2: 央广网消息，记者呢近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1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3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微博、淘宝、京东、拼多多、支付宝、美团、百度等那多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近日，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3项工作：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还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啊不在短视频里面呈现。那将内容标注呢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0: 人民网消息， 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幕式近日在山西省太原市滨河体育中心举行，39个代表团成员及老年体育爱好者共3800余人参加。开幕式文体展演融合中华传统健身文化、山西本土民俗等元素，包括锣鼓、柔力球、健身花戏等节目。场外同步安排了老年体育成就展和山西特色产品展销。本次承办开幕式，山西以高标准保障大会顺利举办，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康养产业深度融合。本届大会由国家体育总局、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共同主办，以引领健身展风采、健康快乐共幸福为主题，践行重在参与、重在健康、重在交流、重在快乐的宗旨。大会于4月至10月在15个省份的城市及县区分项举办，共设14个适老文化交流展示项目，预计吸引近1万名老年体育爱好者同台交流展示风采。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
3: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选儿童化妆品认准小金盾标志。
2: 野菜进入上市旺季，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安全风险提示。

央广网消息，近日啊，国家药监局发布儿童化妆品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儿童化妆品认准小金盾标志，注意区分儿童化妆品与普通儿童玩具。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等，儿童化妆品啊，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含12岁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值得注意的是，凡是标识适用于全人群、全家使用等词语，或通过商标、图案、谐音等方式暗示产品使用人群包含儿童的产品，均按照儿童化妆品管理。国家药监局明确，所有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必须在销售包装容易被观察到的展示面的左上方标注小金盾标志。小金盾是法规规定的基本标注要求，并非对产品安全有效的认证证明。儿童化妆品还应当以注意或警告作为引导语，标注应当呢在成人监护下使用等警示用语，标签上不得标注食品级、可食用等词语或食品有关图案。国家药监局提醒家长应通过正规途径购买儿童化妆品，认准小金盾标志，可登录国家药监局网站或下载化妆品监管 APP 查询产品注册备案信息，使用前呢应先少量局部使用，如出现不适立即停止使用，并必要时就医。那低龄儿童使用时需防止误食误用，不要购买容易与食品饮料相混淆的化妆品。针对市场上热销的包括眼影、腮红、口红、指甲油等组成的儿童这个梳妆台类的玩具，国家药监局提示，此类产品多由玩具生产企业生产，仅供玩偶等图示使用，不

0: 属于化妆品，不能作为儿童化妆品使用。儿童呢，将其误用为化妆品，可能具有较高安全风险。家长呢，应加强监护，避免儿童误用。
1: 人民网消息，当前正值野菜上市旺季，为防范误食有毒野菜、农残超标等安全风险，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风险提示，对市场经营野菜及消费者选购作出提示。根据提示，食品经营者在采购野菜时，需严格查验供货者资质、质量合格证明，建立进货台账，确保来源可追溯，禁止销售有毒、有害、变质、腐坏、农药、重金属超标及有毒植物混杂的野菜，不得在经营场所内销售无证流动商贩的野菜。单位食堂、集中供餐单位、社会餐饮单位、农村自办宴席等集中用餐场所，应谨慎购买加工野菜、野果和野生蘑菇，防止群体性中毒事件。监管部门将严厉打击销售有毒野菜，以次充好，宣传野生野味、治病养生等违法行为，同时通过线上线下渠道普及野菜安全知识，发布风险警示，提升经营者守法意识和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针对消费者，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谨记三不原则：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不认识、不熟悉、难以辨别的野菜，优先选择正规超市、农贸市场购买，留存购物凭证，切勿购买路边摊、流动摊贩等来源不明的野菜，食用前需要彻底清洗，剔除腐坏部分，含天然毒素的野菜需经浸泡焯水去毒，烧熟煮透，老人、儿童、孕妇及胃肠虚弱者应慎食。如食用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头晕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停止食用，保留残余野菜样本，及时就医。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稍后共同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高甜水果怎么吃才不伤身。
0: 央广网消息，立夏已至，水果批量上市，荔枝、西瓜、芒果等高甜水果受到人们青睐。然而甜蜜背后可能暗藏健康陷阱，专家提示，部分水果食用不当也会伤身。夏季的荔枝鲜甜多汁，但如果空腹一次性猛吃，很容易啊诱发急性的低血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荔枝病。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夏雨涵说，荔枝果糖含量较高，空腹大量食用后，大量的糖分快速涌入血液，会刺激胰岛超负荷分泌胰岛素来降糖。胰岛素起效快，而果糖经肝脏转化为葡萄糖的速度又相对较慢，补糖速度跟不上，一来一回，节奏脱节，血糖就会断崖式下跌。症状轻的会头晕乏力、心慌，重呢则可能是抽搐昏迷，极端情况下还会危及生命。儿童肝糖原储备不足，血糖调节能力弱，危险系数更高。夏雨涵建议，尽量呢在饭后来食用荔枝，同时务必控制好量。成人一天最好不超过15颗，儿童啊则不超过5颗。中医专家还建议，吃完荔枝最好及时漱口，清除口腔甜腻残渣，减少局部积热，防止上火。作为呢消暑顶流的西瓜，近日也陆续上市了。西瓜具有很好的生津止渴作用，但脾胃虚寒者需谨慎食用。 每次食用建议不超过500克。那郭斌表示，西瓜性寒，过量食用会损伤脾胃阳气。西瓜储存也是有学问。夏雨涵提醒，吃不完的西瓜呢，需及时用干净的保鲜膜严实的包裹，单独放进冰箱冷藏，存放尽量不超过24小时。如果冰箱卫生不佳，又和肉类熟食混放，裸露的瓜肉很容易沾染沙门氏菌、李斯特菌等有害的病菌。孕妇、婴幼儿和体质偏弱、免疫力差的人群慎食隔夜西瓜。过敏体质者呢，吃芒果也需要留心。专家表示，芒果的果皮的汁液含有这个七分等致敏成分，直接啃食易诱发接触性皮炎，出现口唇红肿、发痒、起疹等症状。建议呢，去皮切块后用餐具送入口中，避免呢汁液接触嘴唇和面部皮肤。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4: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才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春节前，我最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说现在人呢，很多人都想出去这个旅旅游、散散心，但是呢，苦于没有时间；要么有了时间，苦于没有钱啊，有钱了没时间。那首歌不唱了吗？哈，我想去桂林呢，我想去桂林，是吧？接下来呢，大凤带大伙认识这么一位盲人。哎呦，这位盲人呢，可真是不一般呢。他呢，竟然用了19天的时间徒步游览了4个国家，而且才花了4000多块钱。朋友们，一位盲人呢，视力不太好，然后呢，人家还能走到这么多地方。听到这儿，大伙儿一定会震惊了。什么玩意儿啊？盲人徒步4个国家，他是咋做到的呢？别人旅游是为了看风景，他一位盲人是去看啥呢？大家伙儿别着急，听凤给大伙儿讲讲他的故事。说呀，35岁的曹盛康原来呢是北京的一位盲人按摩师。8岁的时候啊，一场车祸让曹盛康的世界从此失去了光明，他呢也是被鉴定为1级视残。半年前呢，曹盛康做了一个让朋友们大跌眼镜的决定，他转让了在北京经营了10多年的盲人推拿店，到海南练习驾驶翻板，参加帆船比赛。朋友们都觉着这小子疯了。但是啊，在海南训练3个月之后呢，他在海浪中跌跌撞撞拼到了终点，虽然没有进入决赛，但获得的最佳体育精神奖呢，也让他感到非常的满足。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后啊，他决定呢当背包客徒步出国旅行。他说了，我想成为第一个完成环球旅行的盲人。于是啊，他怀揣护照、信用卡，背着装衣裳的旅行包，拿着平日里感受外物的导盲杖。4月18号，在一名驴友的帮助之下呀，他经过云南西双版纳的莫罕陆路口岸呢，进入老挝的城市琅勃拉邦，开始了异国旅行啊。回忆起这头一次在高速公路上搭车呀，这曹盛康是苦不堪言呐。导盲杖没探到路啊，他一头栽到路边沟里头了，头啊、胳膊上啊全都卡坏了。爬出沟之后啊，伸出大拇指，用非常蹩脚的英语喊了说：“没钱，没钱，免费搭车。”就想搭车哈。临时啊，从驴友那学的几句英语啊，总算让他成功搭到老挝的首都万象，免费搭车去的。打车之后啊，曹盛康呢开始寻找能到达目的地的大巴车。怎么找呢？到处喊 China China 呗，哈，中国中国呗，找中国人呢或者会说中国话的游客帮自己。如果找不到中国游客帮忙呢，曹盛康啊就靠比划和模仿。他说呀，想找旅馆睡觉啊就打呼噜，想吃饭就吧嗒嘴啊，一般情况下就这些东西基本上全世界都一样。5月11号啊，穿越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之后呢，曹盛康回到了广西，结束了19天的异国行，一共啊花费了4000多块钱。回到北京的他呀，开始寻找新的按摩工作，为他环球梦想打经济基础。他的下一轮计划呀，据说是去这个印度、新加坡，他希望能够证明盲人也能够独自旅行。要说起这段旅途让他觉得最骄傲的事儿啊，就是他没有被当地人骗过一次。他说了，大家都非常佩服我的勇气啊，很多人都帮助我呀。他的腰包里呢塞满了旅途中伸出援手的人的联系方式。说有人啊旅行是为了这个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这曹盛康看不见呢，那他图的是什么呢？曹盛康说了，说我呀眼睛看不见常人眼睛里的风景，却能用心去感受到常人难懂的人心，这可能是上天给盲人的特殊本领。我们盲人虽然不完美，但是也可以活得精彩。看人这话说的多有层次啊。对啊，有句话怎么说了，说上天在给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呢，同时也给你打开了一扇窗，对吧？所以说呢，其实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对每个人都是这

公平的啊，只要你用心的去感受，用心的去体会，你就会发现你生活当中有很多别人所不曾拥有的美好。要懂得珍惜现在的美啊，要懂得啊争取将来的美，这就是我们每天生活这个主要内容，我觉得。这个尾号是4783的朋友说，这就对了，人活着就得有点价值，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多幸福。尾号0662的朋友说，这人精神可嘉呀，太勇敢了，要我可不敢呢，啥都看不见，语言也不通，多可怕呀。其实你说人的这个潜力啊是无限的，真的不信你看啊，人要是逼到跟节上，基本啥事也都能干出来了，真是的。你看就咱们就说人的体能都是这样，我跟大家伙讲过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吧，就在危机时刻，人会爆发出你自己想象不到的这种威力。同样你的这种意志力啊，你的这个精神支撑能力也是同样的道理，需要你去做的时候，没有退路的时候也就做到了。就是人有时候真得逼着点自己，知道吗？咱们给大伙讲一个能人啊，他呀就是天津青年职业学院的小伙刘辉。为啥说这小伙是能人呢？因为呀他呀创作了两项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啊，都是面食的。说这小伙子来自这个山西太原啊，这地方专门做面食出了名的。别看小伙才22啊，学面食技术啊都5年多了。上学期间呢，每天呢光练习这个抻面、拉面、拽面啥的，10多个小时，手胳膊啥的经常酸都抬不起来呀。练了4年才达到自己满意的效果啊！如今他做的面食已经有上百种，拉出的最细的面丝儿比这头发丝儿还细呢。1斤面呢，能拉出36000根1米5长的细丝儿。朋友们，想象一下子，36000根，那得是啥概念呢？说呀，刘辉啊自创了一道这个独门功夫，叫吹彩色面球，就是把面呢吹成气球。他准备好了5种颜色的面饼，每个面饼呢不超过托盘大小，重量300克左右。他说，但是和面就得2个多小时，就为了让这面能瞅着匀称一点。拿起面饼，在这个盘子上放点油啊，确保面皮的韧性，然后呢控制住气息，在这个吹气的同时啊，食指向内侧收拢啊，然后面饼呢马上就成球了。用不到1分钟的时间呢，气球直径超过20厘米。这刘辉说了，参加比赛的时候10分钟就吹到了直径1米1呀，已经创造了世界纪录。最终啊，面球直径1米5，成为世界之最，这是一个了吧？他创造的另一项世界纪录呢，是一根面甩出1918米。哎呦我天妈，这咋量出来的呢？他说呢，之前的记录啊，是由10个人共同制作的长达1704米的南勺一根面。他呀就寻思破这个世界纪录啊，最终人成功了。在这个挑战擂台的时候啊，这个甩到600米的时候，这体力明显下降了，旁边的同伴啊马上就把水给他递过来啊，解解乏是吧。为了保证面的均匀呢，他呢控制住节奏，700米、1000米，当场人员测出1704，已经超出世界纪录的时候，挺高兴。小伙继续小心控制节奏，防止面在关键时刻断裂，最终甩出了1918米啊，超出了原纪录214米。经过测量啊，这么长的面条重达50斤，可以满足200个人同时吃捞面。目前呢，两项上海大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已经审核完毕了。小伙子真厉害啊！这家里人有福了，你就说这随便个面疙瘩搁人小伙手里，那就是件艺术品呢，对不对？晚上回家也试试。哎，人家那玩意儿吧是有技术的，你就别回去糟你东西了，行不行？消停啊！实在乐意吃的话吧，擀点面条，买2斤挂面回家煮得了，意义得了啊！好，大风过后夜听有耳，下面时间呢，咱们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啊。一个外地的男的呀，为了获取点钱财，竟然持刀抢劫一个出租车司机。这男的寻思自己把司机给杀了呢，哎呀，从此走上了长达3年的逃亡路啊！事情到底咋事呢？下面听凤给你说一说。说呀，2009年春节过后啊，19岁的陈某啊，从内蒙古老家到天津去找工作。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啊，很快啊把身上所带的钱全都花光了。这前啊，陈某并没有抓紧时间找工作或者向家里人寻求帮助，而是啊用仅有的5块钱买了把水果刀。哎呦我天哪，预谋啊抢劫作案。09年的2月23号晚上6点多钟啊，陈某从北辰，不是咱们这儿的北辰啊，打车一辆出租车到这个宜兴啊一个镇，就谎称啊要找人办事。
道上啊，这陈某呢就拎着水果刀顶住出租车司机脖子，实施抢劫呀。你想想啊，这出租车司机那指定是奋力反抗啊，对不对？这个身体啊被多处被刺伤啊，出租车呢也是失去控制啊，先撞到一个自行车行人，后来呢撞到路边的电线杆子上，最终啊车辆熄火了。这陈某啊慌忙下车逃窜，手中是紧攥刀把呀，但是不知道刀刃的去向了。陈某啊就寻思完了完了，这下完了，这钱没领着，完自己还把人杀了，就开始害怕了，天天嘚瑟的，多处啊四下藏啊，四下躲，四下窝呀。后来呀、啊、落脚在了一家黑网吧，给网吧老板打工了。三年间呢从来没离开过网吧半步。哎妈，这老板心这上哪找这样人，老板也不知道他底细咋回事，是不是心这爱岗敬业的呢，还寻思说今年的五月初啊，陈某通过网友到大连找工作了。刚下火车呀、啊、他的钱包啊手机啊就都被偷了。身无分文的陈某啊，想到啊这个三年来的逃亡路，感觉呀、啊、生不如死啊，过的都不是人过的日子，就用路边的碎石片打算割腕自杀，但是啊几次都没成功。走投无路的陈某呢，到大连公安机关是投案自首了，啊供述了抢劫杀害出租车司机的案情。公安分局接到大连警方的通报之后呢，经核查呀，确认陈某是涉嫌抢劫出租车司机案，但是、啊、出租车司机只是身受轻伤。陈某持刀捅伤司机之后呢，慌忙拔刀，再次刺出租车司机的时候呢，刀刃和刀把分开了，刀刃掉在车里头了。目前陈某已经被刑事拘留了。哎呦，你说这小伙子这几年这日子过的，讲话就像他自己说，都不是人日子了，耗都比他过得强啊，真的。不过咱话得说回来了，还真得感谢这个5块钱买的刀，真是哈不常使。还好啊，你要不然你就真出了大事了。这小伙躲多长时间嘛，起码说最后人家是投案自首的，对不对？完了之后还得从轻处理呢，再说人也没咋地儿，是不是？他也就是畏罪呗，起码不会判的那么严重。小伙子苦海无涯回头是岸呐。哎呀，这回这事儿了了之后啊，将来可好好过日子吧，好好改造，重新做人吧，啊。

好啊，我们都说呀，这不义之财是不可取。人呐，要想发家致富，必须得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好好干活，好好过日子，走正道，谋正路，那才行啊。说下面这件事儿，最近呢，山东枣庄的一个男的入室抢劫的时候，受害人心脏病发作了，男子帮助喂服了速效救心丸，并拨打了120之后逃走。此后啊，这个男的又一再作案，被当地警方最终是抓获了。说犯罪嫌疑人周某，枣庄市人，小学毕业之后啊，就整天在社会上游荡啊。2010年到这个犯这个地方叫滕州之后啊，迷恋上电子游戏了，每次啊都把这身上钱输个精光。听凤给大伙讲了吧，就是那个游戏机，尤其是现在很多这个所谓的什么什么电玩城这城那城，那里的游戏机都是带有赌博性质的。你刚开始保证你去玩去吧，100%赢钱。赢两次之后，100%输钱，而且你输的钱100%比那赢的钱多的多的多的多，是吧？人家都有钓鱼的线儿的，是吧？哎呀，这小子就是啊，迷上这个电玩了，每次都把钱输光，输光之后啊，就向周围亲戚朋友借，还还不上啊，就想到咋整啊，还不上钱，人总要抢吧。2012年春节前后啊，周某第一次在一个小宾馆里头抢了3000多块钱。之后啊，就是说，尤其是这干坏事人嘛，占点便宜了，之后就去尝尝甜头了，哎，就总琢磨着我下次我再整点儿啊。他吧，每次呢都想，哎，这次是最后一次了，这次是最后一次了。但是啊，只要到一缺钱的时候，又去抢劫去了。周某在这滕州火车站某商场地下这停车场啊闲转，看到一个单身女子开车到地下停车场，就一直尾随其后啊，最终跟随到了单身女子所住的小区。看着女子杨某走进房间之后呢，周某就在杨某住处外躲藏。当天晚上9点多钟，杨某刚走出房间呢，就被周某勒住脖子，并用刀威胁进了室内。哎呦，挺可怕呀！进入房间之后啊，这个周某呢，把杨某啊捆在床上，并且用被单把杨某的头盖住，从抽屉啊、衣柜搜走1000块钱现金、黄金手链、手机等等，总共价值7000多元的财物。他不知道这杨某有心脏病啊，受到惊吓，这女的开始呼吸不顺了，就和周某说：“说求求你给我拿点药吧。”周某啊给杨某拿了5粒速效救心丸，之后呢又拨打了120。临走之后对杨某说呀：“说对不起大姐，我只是想要钱。”七号的时候啊，下午3点多钟，周某在火车站一家服装厂抢劫了一部手机和300多块钱现金。8号凌晨3点多，周某在某宾馆吧台持刀抢走8000多元现金。案发之后，当地公安局民警将3起案件串并，确定周某的准确位置后，将其抓获。目前呢，周某已经被刑事拘留了。狗改被老吃那啥，真事儿的。如果说正常来讲，就碰到这样的事儿了，你说你这小子就是心眼儿就坏到极致了吗？我看还没有，良心还没有完全的泯灭呀，对吧？看到人这个人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他真是快命快没的时候，他还知道喂个速效救心丸，还知道打个120，还怕这人死了。但是你说这钱儿这玩意儿是这么来的吗？我看这小伙子岁数也不大，是不是20多岁啊？20多岁就因为这点钱呢，就把自己这后半生都葬送进去了。这可不是抢劫一次，这好多次呢，对不对？说凤啊，你说的这事儿咋这么奇怪呢？奇怪吗？我跟你讲，你不听我唠嗑，你是不知道这世界上有多多花花事儿。听了之后你就发现，哎呀妈，真是不听不到，一听吓一跳啊！看一下下面这个事儿吧，啊，说一下子。16号这天呢，对于大家来说也许是个非常平常的日子，但是呢，对于湖北武汉的一对恋爱8年、结婚24年的两口子来说呀，是个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呢。因为在这一天，他俩离婚了。有朋友说了：“凤啊，你说这个离婚的事儿就多了去了，这事儿有啥奇怪的吗？”大伙儿听我说呀，这对夫妻前前后后相爱了32年。可以这么说哈，怎么说离就离了呢？说出来呀，大家伙都得觉着不可思议呀。导火索竟然是因为娘家丢了张存折，这媳妇儿啊，竟然怀疑是结婚多年的老公偷的。这事儿啊，得到了证实了，就怀疑是老公偷的吗？啊，大家伙儿往下听一听。说有48岁的刘先生两口子家住湖北武汉，他们的婚姻呢，有着非常美好的开端。16岁的时候啊，刘先生认识了同龄女孩杨某，之后呢，恋爱8年，1988年结婚，婚后呢，有个女儿。
但是啊，结婚之后呢，两人因为生活琐事是不断的发生争吵，以至于在2004年呢，刘先生到法院第一次起诉离婚，但是被判呢不准离婚。毕竟呢，当时是在气头上啊，这事儿过了吧，俩人呢就又开始好好的过日子啊。然而啊，在2008年发生的一件事啊，让刘先生决定非离不可。咋呢？2008年，这女方的娘家呀，一张存折没了，丢了。因为存折上啊有一笔数目不小的钱，大伙儿非常着急啊。原来啊，杨某及其娘家人呢都怀疑是这个刘先生偷的。尽管说这刘先生多次辩解，也确实没有证据能查实就是他拿的，但是啊，此后啊，只要两口子因为点鸡毛蒜皮小事干起来呀，这个他媳妇儿总得拿这件事就是冷嘲热讽的。哎呀妈呀，你瞅拿我们家钱啊，不拿不给什么东西的，就密下了这那的，俩人的又开始干仗了。最后啊，这刘先生终于受不了了，从2009年10月份开始啊，就搬出了家，在外租房住。今年4月初啊，刘先生再次起诉离婚，最终经法院调解，杨某同意离婚了。这你说这么多年的婚姻，就因为这么张存折啊，完了之后就说散就散了。要说吧，钱儿吧，这玩意儿它容易挣，只要是讲话人活着还喘气儿呢，能使劲儿呢，就还能挣钱。但是呢，这婚姻这玩意儿，你能找着一个人，就随随便便一个人都能跟你在一块儿三四十年吗？我看这玩意儿不一定吧。

0: 说这女的竟然不相信自己的老公，整明白再说呀，几十年的感情还抵不过一张存折啊。行啊，既然就决定散了，那就散了吧。我看就这样的女的也真是，男的也不好过，跟他俩哈，日子也不好凑合。好，朋友们，看一下时间，看一点，大风故事会就要跟你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大风故事会越听越味儿，感谢大家陪伴，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6: 啊，对对对，好好。
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7: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7: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股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0: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2: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3: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齐秦演唱的《往事随风》，这是一首温柔又洒脱的怀旧金曲，旋律舒缓悠扬，嗓音沧桑深情，把过往的执念、心事与遗憾都轻轻放下。往事匆匆，爱恨随风，放过自己，也释怀过往，在歌声里和旧时光温柔告别。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往事随风》。

接下来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张学友演唱的《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深情婉转的经典情歌，字字戳心，句句动情，温柔的旋律配上细腻的唱腔，把感情里的无奈、不舍与心酸娓娓道来，爱而不得，聚散随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海阔天空》，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听过。这首歌呢，是一首刻在一代人青春里的经典摇滚，旋律大气磅礴，歌声饱含倔强与坚守，唱尽了理想、自由与不屈的初心。纵使历经冷眼与嘲笑，依旧坚守内心的热爱，永远心怀远方，不负年少，不负理想。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海阔天空》。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由许美静演唱的《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温柔婉转，是一首经典的金曲，旋律呢安静治愈，嗓音细致绵长，把思念、孤独与温柔揉进了月色里。世间千万心事都被城里的月光悄悄地温柔安放，夜深人静的时候来听，总能抚平心底所有的浮躁与落寞。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城里的月光》。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5: Come on！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3: FM 95.5，
1: 音乐爱。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1: 音乐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好听的小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巷口的老槐树》。在小城一条老旧的巷子里，生长着一棵百年老槐树，枝繁叶茂，遮天蔽日，一年四季静静地伫立在巷口，随着巷子里一代又一代人长大。巷子里住着一位温柔的老婆婆，年轻的时候和老伴儿就在槐树下相识相伴。春有槐花飘香，夏有树荫乘凉，老槐树见证了他们的初见相守，也见证了一辈子的烟火日常。

每到春天，槐树开满雪白的槐花，风吹过，花瓣慢慢的飘落，像一场温柔的花雨。老婆婆总会搬一把竹椅坐在树下，捡拾起落在地上的槐花，晒干、泡茶、做槐花饼，满院子都是清甜的香气。老伴儿走后，巷子慢慢变得热闹起来了，很多老邻居陆续的搬走。只有老婆婆依旧守着院子，守着这棵老槐树。清晨，她会在树下散步；午后，坐在树荫下晒太阳、织毛衣；傍晚，就靠着树干，静静望着巷口来人。孩子们放学路过，总会围着槐树打闹嬉戏。老婆婆时常拿出糖果分给孩子们，看着他们奔跑欢笑，苍老的脸上满是温柔。老槐树的枝叶轻轻摇晃，像是也在陪她一起热闹。有一年夏天，狂风暴雨突袭小城，狂风折断了槐树几根粗壮的枝丫，树叶落了一地。老婆婆看着残破的老槐树，心里莫名发酸，像弄丢了一位陪伴半生的老友。她蹲在树下，慢慢捡拾散落的枝叶，久久不愿起身。周边邻居都劝她，树伤得太重，不如砍掉重新栽一棵。老婆婆却摇摇头，他陪了我一辈子，陪了这条巷子一辈子，只要根还在，我就舍不得。后来，邻里一起帮忙，给老槐树修枝、加固、细心养护，日子一天天过去，熬过风雨的老槐树，慢慢抽出了新芽，又重新枝繁叶茂，依旧立在巷口，守着老街，守着老屋，守着孤独却安稳的时光。

又是一年槐花盛开，雪白的花瓣随风飘落，香气依然清甜。老婆婆坐在老地方，看着满树繁花，轻声呢喃：还好你还在。其实人间最珍贵的陪伴，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像这棵老槐树一样，不言不语，默默相守，陪你走过春夏秋冬，陪你历经人间聚散。只要熟悉的风景还在，心底就有牵挂，岁月就有温柔，日子就有安稳的盼头。

好听的故事分享完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听一首《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呢，写满了岁月与回忆的经典老歌，旋律简约舒缓，歌声温柔怀旧，把流年岁月、青春过往轻轻地诉说。时光匆匆，人事变迁，唯有老歌依旧，把我们回不去的光阴悄悄珍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欣赏《光阴的故事》。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由老狼演唱的《同桌的你》，相信很多朋友们都有听过，校园民谣里无法超越的经典。这首歌的旋律简单干净，歌声温柔怀旧，轻轻勾起青涩校园时光。课桌、粉笔、课间的打闹、悄悄心动，每一句歌词都是回不去的青春，藏着一代人最纯粹的校园记忆。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同桌的你》。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一首充满故事感的城市民谣《成都》。这首歌的旋律呢，低沉温柔，唱腔朴实走心，把一座城、一条街、一段放不下的心事娓娓道来。歌声里有烟火，有离别，有思念，让人在旋律里想起一座城，想起一个藏在心底的人。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成都》。

下面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跨越岁月的浪漫经典《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旋律温柔，那么它的唱腔呢温婉柔情，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满心的爱意娓娓道来，深情不必多言，清风有信，明月为证，所有温柔与真心，月亮都替你诉说。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月亮代表我的心》。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

0: 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民间史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2: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近年来，农村中的打工潮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这是实现农民增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有效途径。然而在后方守家的留守妇女，有极少数人往往是耐不住牛郎织女般的寂寞生活。

0: 他们因感情走私而导致社会不和谐音符时常发生。本文中的因留守妇女感情纠葛所引发的惨剧就是典型一例，这种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社会的广泛关注。被安徽省公安厅挂牌督办、潜逃四年之久的杀人犯于化彪，近日被安徽泗县警方缉拿归案。消息传到受害人亲属耳朵里，他们多年的愁眉终于舒展开了，拍手称庆。公安机关抓获案犯的同时，这四年前的惊天血案仿佛又出现在眼前。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小山村出了一位爱情女英雄。地处皖北边界的小杨村是一个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小山村，全村杨姓农户占90%左右。杨氏家族有条不成文的百年族规，同姓不能结婚，否则就会被视为大逆不道。此习俗一直延续至今，无人敢破。该村年方20岁的姑娘杨义霞就出生在这个循规蹈矩的小山村里。小杨在家中排行老二，上有一哥，下有一妹，他的父母均是斗大的字部是一个的粗人，祖祖辈辈靠土里刨食过日子。初中毕业之后，小杨与本村同族男青年杨自可经常在一起谈情说爱，田野旁、桥头边、月色下时常留下他们俩的身影。随着双方感情的升温，私下里这对情投意合、青梅竹马的恋人各自瞒着家长定下了终身大事。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当杨义霞的父母得知自己的闺女与本村同姓男青年杨自可谈恋爱的消息时，两位老人是暴跳如雷，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并且当着杨义霞的面怒斥道：傻闺女，天下哪有同姓结婚的呀，我们杨姓有条百年族规，就是同姓不能结婚，你这样做有辱门风啊。再者，听唱古书的说，同姓结婚其后不翻呐，从今开始你必须彻底与你那小子断绝关系，要不然的话就永远不要进这个家门。无论杨义霞是怎样向父母解释婚姻法的规定，二老是只认准了族规，同姓就是不能结婚，世代流传，谁也不能突破。杨义霞知道这种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亦是难以改变，于是呢，他就去找当地的妇联评理。妇联的同志听了小杨的讲述，当即对他的自由恋爱行为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且批评他父母的做法，还称赞小杨是一位敢于反封建、破旧俗的新时代的爱情女英雄。不多时，爱情女英雄悄悄地与她的心上人登记结婚了。在婚礼那天呢，娘家人是全然不知，男方当时只买了一盘1角5分钱的小鞭炮，放完之后就送入了没有迎接、没人喝彩的洞房。一时间，杨义霞成了当地妇孺皆知的爱情女英雄。丈夫打工难熬漫漫长夜，这位为追寻婚姻自由而与家庭决裂的爱情女英雄，在婚后第二年就生下了女儿，家里多了一张嘴，使本来并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孩子满月的第二天，为了赚钱养家，丈夫无奈的离妻抛女，选择了并不情愿的打工之路，把家中的负担留给妻子一个人打理。临别的时候，杨义霞是眼含泪花，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恋恋不舍地握着丈夫的手，好久才慢慢地松开。生活是无情的，回到家中一大堆的事等待着杨义霞去做，喂猪、喂鸡、给孩子喂奶、照料年迈的公婆、刺弄着10多亩承包田等杂事。

0: 周而复始，里里外外，每天是从天一亮开始，一直忙到天黑为止，全由他一个人打头阵。过去这些活多数均由丈夫来做，自己只是当一个甩手掌柜，而今全落到他一个人的头上。这一天下来，他累得连逗孩子的话都不想讲，整个身体像散了架似的疼痛难忍。一个月下来，身体就消瘦了21斤。尤其是到了晚上，就连一个陪伴说话的人也没有，只有自己独守空房，时常面对着墙壁发呆，不知所措。于是思念丈夫的心情像野草一样在杨一霞的心里疯长着。有一天，杨一霞正在家中打麦场上在翻晒小麦，在中午时分，突然有一阵大雨倾盆而至，使4000多斤的小麦全泡在了水中。到了晚上，杨一霞睡在床上是越想越生气，越想越不是滋味。如果丈夫在身边帮忙的话，或许赶在雷雨之前就能把粮食抢收上来，不至于遭受这么大的损失。想到这儿，杨一霞不觉难受起来，一行行的泪水悄然地打湿了枕巾。她在心中质问自己，这种压抑人性的苦闷生活何时才能结束呢？遇到不顺心的事儿，杨一霞经常打电话或是写信告诉远在他乡打工的丈夫，以求得丈夫心灵上的宽慰和支持，疏导自己心中的一时苦闷。农活压着头，除草、打药、施肥、耕地等活计，样样都是体力活，而且多数都是重复劳动，刚干完没几天又得干第二、第三遍。杨一霞的身体透支的太多，不足半年时间，整个人累的是面黄肌瘦，像是变了个人似的。忙完田里的庄稼，再回到家里忙家务，杨一霞每天都是如此，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使她日渐憔悴。有一天，夜间生病无人照料，弄得她精神恍惚，无精打采，好几天没回过神来。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很长时间未过夫妻生活的杨一霞时常是焦躁不安，有时借酒消愁，打发着寂寞难熬的时光。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红杏出墙，偷欢酿血案。不知不觉间，农村中又一个最为繁忙的双秋工作开始了。面对一大堆的农活，少妇杨一霞是又添新愁，又是田里又是家务，这些活啥时候才能干完呢？正在小杨发愁之际，那真是无巧不成书，在这天早饭之后，他家里忽然来了一位客人。小杨一眼就认出这是丈夫的朋友于化彪。于化彪时年29岁，还是单身一族，而与他同龄的小伙子早就成家立业，许多人也都抱上了娃娃。于化彪和杨一霞的丈夫原来是生意场上的朋友，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是称兄道弟，推杯换盏。由于距离不远，以前每隔一段时间，两人时常你来我往，相处得十分融洽。哎呦，于哥今天登门来了，快进屋坐。杨一霞化愁为喜，热情地召唤。啊，我没什么大事儿，很长时间没来你家找杨弟玩了，所以我想今天呢找小弟玩玩。于化彪是边说边坐了下来。你杨小弟啊，外出打工挣钱去了，等春节时候才能回来呢。哎呀，这前一段时间可把我给累惨了。就这样，是你一言我一语，杨一霞与于化彪就闲聊了起来。到了中午，杨一霞挽留对方在家中吃了午餐，并邀请他来家中帮忙秋收等繁重体力农活。于化彪当即爽快地答应了下来。收割、托运、碾场、施肥、撒种，这些又脏又累的体力活，现在都由杨一霞与于化彪二人是共同承担。 干农活的时候，二人形影不离，一前一后，有说有笑，俨然是像一对夫妻。为了体贴对方，于化彪每当做那些又脏又累的农活时，都让自己多干一些。这时杨一霞看在眼里，记在了心里，默默感激着对方的帮助。晚上休息的时候，杨一霞与于化彪在同一间房的不同床上就寝，有时只要对方的一点轻微的翻身，对方就能听得清清楚楚。从未碰过女人的于化彪，一听到杨一霞夜间小便的声音，更是饥渴难耐。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始终睡不着，脑子里像放电影似的想入非非。这时候他还算冷静，他也明白朋友之妻不可欺的基本道理，用理智压抑着心中的邪念，直到农活干完，他才依依不舍地回到了家中。于化彪走后，杨一霞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感，他打心底里感激于化彪这几天来为他家所做的一切，给他减轻了许多劳累和压力。他甚至认为于化彪比自己的男人还要强十倍。于化彪走后的第一个晚上，杨一霞却失眠了。他在床上回忆起白天与他在一块干活时的欢声笑语，晚上在一起谈话时的动人场景，这是多么的快乐呀！想起今晚又回到了以前冷冷清清的状态，一股痛苦难熬的心情禁不住在他心里是油然而生。在小鱼干活的期间，他想过与自己丈夫离婚的念头，只是碍于其他的原因没好意思说出口。半个月后的一天，杨一霞骑着自行车拖着一袋粮食去当地的集市上卖，恰巧在农贸市场里遇到了多日不见的于化彪，二人见面之后是一阵欢笑。中午，杨一霞主动约请于化彪到街道边的一家小吃部用餐。在饭桌之上，双方是眉来眼去，心照不宣。在说笑之间，于化彪还不时地讲了几句荤段子和黄笑话，逗得杨一霞乐的是合不拢嘴。此刻于化彪借着酒劲儿，试探着用脚在桌底下有意无意地挠了几下杨一霞的下半身。杨一霞不但没有制止，而且还略带羞涩地大笑起来。这时已经喝得面红耳赤、酩酊大醉的于化彪，在夕阳落山之际被杨一霞扶着送回了家。当天晚上，杨一霞就留宿在了于化彪家里。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以后杨一霞和于化彪是频繁幽会，再后来于化彪就成了杨一霞家中的常客。这时候村里人也就有了风言风语，杨一霞的公婆听到之后，随即打电话给远在千里之外打工的儿子说明情况。杨自可得知之后，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老婆会在后院起火。他分析，妻子绝对不会做对不起自己的事情，因为他们的爱情基础非常的牢靠，一定是别人别有用心罢了。这眼看着2002年春节马上就要到了，于化彪加紧动员杨一霞离婚，然后跟他结婚。他知道杨一霞肚子里已经怀上他的种三四个月了，不多时庐山真面目就要出现了。也许是出于对丈夫的忠诚和对自己过错的反思，杨一霞没有同意离婚，把于化彪的想法当场就给顶了回去。谁知道这下子可惹恼了抱有侥幸心理的于化彪，啪啪对准杨一霞就是两记耳光，并且骂道：臭婊子，我非收拾你不可，咱们走着瞧。农历小年腊月24晚上7点多钟， 杨义霞与打工刚回来的丈夫一家三口人正在

沿上看着电视，砰砰砰，突然这一阵敲门声响彻全屋。杨一霞以为是邻居来借东西，所以想也没想的前去开门。臭婊子，你男人回来了，我问你跟他离不离婚。余华彪端着猎枪对准了惊慌失措的杨一霞。杨自可见状噌的一下站起来跑去救助妻子，谁料想啪的一声枪响，杨自可应声倒在了血泊中。凶犯余华彪此时已丧失理智，随手扔掉没有子弹的猎枪之后，又拿出别在腰间的菜刀对准杨一霞是一阵的猛砍。已经变成血人的杨一霞迅速倒在地上昏迷了过去。听到枪声，村民们来到杨家室内一看，不仅惊呆了，杨自可在送往县城医院途中已气绝身亡。杨一霞在医院全力抢救之下终于保住了性命，但是他的身上已经留下了永远难忘的40多个伤疤，他的左手已被情人余化彪剁掉了3根手指，终身残疾。本案留下的思考：这起由农村中留守妇女的包二爷或者是婚外情引发的血案，他给我们带来的深刻思考，同时也敲响了一个大警钟。农村中多年存在的尚未被引起重视的留守妇女问题这留守妇女已经成为当前新农村建设中一个被忽视而且很棘手的现实话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外移，在我国农村社会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留守妇女群体。由于丈夫长期外出打工，妻子们留守家庭，他们肩负着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生产劳动和家庭抚养赡养责任，被称为留守妇女。近年来打工潮的声浪是蓬勃兴起，农村中90%的青壮年劳动力已大量转移到城市第二第三产业上来，他们在促进农民增收为保障城市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而家中只剩下留守妻子在后方料理家务、赡养老人、教育孩子以及耕地种田等超负荷劳作。他们的辛勤付出为前方丈夫安心打工默默无闻地贡献着青春，可谓是劳苦功高。然而一些留守女由于耐不住孤独和寂寞，常常红杏出墙，引发情感走私问题。本案中由杨一霞导演的悲剧就是一个例证。2009年中国农业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全国有9800万农村留守人口，其中包括2000万留守儿童、2000万留守老人和5000万留守妇女。留守妇女占到留守人口的一半。调查从9个方面揭示了留守妇女群体存在的严重问题，有些数据那是触目惊心的。比如63.2%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孤独，42.1%的留守妇女经常或有时哭泣，69.8%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烦躁，50.6%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焦虑，39%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性压抑。调查中发现，尤其对于处于性欲旺盛期的年轻妇女来说，性压抑已经成了他们感情生活的一大痛处。他们长期处于性压抑状态，这也导致了连锁的负面情绪。什么苦都能受，唯有相思受不了。性压抑带来的煎熬已经引发了另一种社会问题，离婚。有资料显示，在众多离婚案件中，发生在外出务工或者是经商人员家庭的约占80%。外出务工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缺乏思想沟通以及性交流，造成了感情疏远，久而久之婚姻难以维持。而留守的妻子成了别人的乡村二奶或者是乡村小姐，这已经成为当今离婚的主要原因。社会是由千千万万的家庭所组成，

0: 如今一个个家庭破裂离婚，当然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有一位留守妇女对笔者说，她和丈夫结婚14年，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不到半年，夫妻相伴，培育子女，情感抚慰是家庭的基本功能，但在留守人群中，家庭的基本功能是长期缺失。大多数时候，在外务工的丈夫受制于城市里繁重的体力劳动与微薄的经济收入，对妻子连最基本的关怀都心有余而力不足，更提不上其他方面的补偿了。然而笔者了解到，到目前为止，农村妇女研究还是一块尚待开发的处女地。普天下最艰难的是农民，农民中最艰难的又是农村留守妇女。农村中留守妇女问题目前还未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和社会普遍关注，希望本案能够带给人们一些警觉，并且呼吁有关部门迅速采取措施，争取为留守妇女创造一个安宁良好的社会环境而不懈努力。但愿本案中杨义侠式的悲剧人物在我们今后的生活中不再出现，也不再发生类似的案件。好的，本次的中国答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民间史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揭秘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7: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小妹依然爱上已婚高官，大哥劝说无效，忧心如焚。这听着很纠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2005年4月的一天晚上，北京一艺术学院传媒节目制作公司设计总监金远飞接到了妹妹金远红的电话。哥，邱建勋已经离婚了，我也准备和张金奎离婚。闻听此言，时年42岁的金远飞不仅忧心如焚。金远飞是陕西省三原县人，父亲金正群是该县化工厂工人，母亲无业。金家兄妹3个，金远飞是老大，下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妹妹金远红比金远飞要小6岁，弟弟金远刚比金远飞小10岁。俗话说长兄如父，金远飞从小就很疼爱自己的弟妹，尤其是对聪明伶俐的金远红更是照顾有加。1984年，金远飞顺利考上西安交通大学。1988年，金远飞大学毕业之后，进入北京一家艺术院校的传媒节目制作中心工作。金远红于1989年考上了渭南师范学院，念完大专之后被分配至三原县的一所中学任教。弟弟金远刚5年之后考入西北大学，后被分配在西安的一家汽车公司上班。3个孩子个个都有出息，让金家父母非常的欣慰，也在当地成为了佳话。而从苦难中走出的这份深情，也让陈家3兄妹感情特别的深厚。1995年，不满足于当老师的琐碎，金远红不顾家人的劝阻，毅然辞职下海，在西安成立金顺管理咨询公司。金远红单干之后，就把大哥当成了军师，公司和个人的任何事都听大哥的。2000年秋，金远红与西安一家装饰公司的老板张金奎结婚，可是结婚之后，金远红却因为子宫内膜异位始终无法怀孕，夫妻俩是访遍名医治疗2年也不见效果。没有了孩子成为夫妻俩关系中的一根刺，夫妻感情日益冷淡。在与大哥的电话中，金远红哀叹对婚姻失望，不自觉的就提到了邱建勋。在金远飞逼问之下，金远红坦承邱建勋是陕西省公安厅某总队的副处长，结过2次婚，妻子是西安交大的老师，因为生意需要到邱建勋那里去办

些手续。1998年初，两人得以认识。邱建勋自认识他以后，经常夸他是集才智美貌于一身，对他颇有好感。金远红开始与邱一直以朋友相处，但是在结婚之后，因不能生育，婚姻不如意，金远红又重新与邱建秋来往，并不可遏制地爱上了他，2003年成为了他的情人。心爱的妹妹竟成为了警察高官的情人，金远飞大惊失色，这是在玩火，你赶紧从泥潭里拔出脚来。金远红却不以为然，邱建勋向我保证过一年之内就离婚，而我和张金奎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离婚也是早晚的事情。金远飞急了，见电话里无法说服妹妹，特地从北京赶回西安，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妹妹，一个在婚内就涉足另一个女人感情的男人绝对不会有责任感，邱建勋所谓的感情只是不负责任的花心和玩弄。可坠入情网的金远红听不进任何劝告，无奈之下，金远飞又约见了邱建勋，恳求他不要再同妹妹来往。邱建勋却认为和金远红的交往是你情我愿的事情，金远飞无权干涉。金远飞大怒道，你难道就让他当你一辈子情人吗？邱建勋淡淡地说，我没有义务为他承诺什么，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肯定要离婚，至于是否会和金远红结婚，那就要看以后的发展情况。两人不欢而散。然而一周之后，金远红与张金奎离婚了，并且高兴地告诉家人说，邱建勋答应他，等他由副处长升处长的事情定下来，就会娶她。听着妹妹兴高采烈的语气，金远飞觉得再劝已经多余，虽然内心充满着疑虑和担忧，但还是希望邱建勋真的能给妹妹一份未来。妹妹飞蛾扑火，大哥辞职护驾。金远红离婚之后，张金奎搬出了位于西安市区寒光路的金远红名下的房子，邱建勋为离婚将房产给了妻子傅媛与女儿邱晓，住进了金远红的家里。金正群与老伴知道女儿与邱建勋的事情，质朴的老人心痛不已，劝女儿不要对邱建勋心存幻想，但是金远红根本就听不进去。无奈之下，老人含泪交代大儿子，让他务必照看好家里这唯一的女孩，不要让她栽跟头，毁了前途。金远飞一面让父母宽心，一面隔三差五给妹妹打电话，问她和邱建勋感情的进展情况。金远红每次都回复大哥是快了，但是具体能有多快，他也给不出答案，让金远飞担忧的心始终是无法放下。2005年年底，金远飞又接到妹妹金远红的电话，他通过邱建勋的关系买到了当地一家煤矿的经营权，他邱建勋和邱建勋的两个朋友各占25%的股份，成立了龙兴公司，由他打理。他已经让弟弟金远刚任董事长，现在急需一名懂经营会管理的职业经理人，他想请大哥回陕西出任总经理，替他打理煤矿。在电话中，金远红还解释说，因为知道大哥不会同意他开矿，他才在事情办好之后告诉弟弟和大哥的。一听情况，有些人生阅历的金远飞惊讶地问道，这邱建勋身为国家公职人员，怎么可能投资煤矿呢？金远红笑道，他能耐大呀，他告诉哥哥说，邱建勋已经找人论证过，这个煤矿的矿脉很好，他把全部身家都投了进去，要放手一搏。说着，金远红诚恳地恳求哥哥，这么大的产业，我只信得过你，你就回来帮帮我吧。金远飞没想到妹妹与邱建勋之间不仅是感情往来，还有这样大的生意合作，一时之间不知说什么是好。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金远飞都在考虑妹妹的邀请。从内心深处讲，
他满足于在

0: 学里的这份稳定而体面的工作，不想变动。妻子叶云也不同意丈夫离京，但妹妹孤注一掷开矿，还和把她迷得神魂颠倒的邱建勋在一起。如果有什么闪失，那就是人财两空，一辈子可就毁了。他这个做哥哥的一辈子也难心安。犹犹豫豫，反反复复思考一个星期后，金远飞最终决定答应邀请，在妹妹人生最危险的时候陪在她身边，用自己的能力和阅历帮她出谋划策，把握方向。2006年年初，金远飞在单位办了停薪留职手续，回到西安帮助妹妹打理公司业务。管理公司后，金远飞很快发现他的担心不幸被严重。公司名义上有四位投资人，但因妹妹之外的另外两位都是邱建勋的朋友，公司大小事务其实都是邱建勋说了算。他有些担忧地与妹妹分析，邱建勋在开矿投入阶段需要资金支持，会拉着他一起，一旦盈利，他在公司话语权太小，利益很难被保障。妹与高官联姻，哥哥剖析危机。金远飞的一番分析让金远红听得心急，为了给自己的感情和投资一份保障，从2007年起他就向邱建勋提出结婚要求。但是邱告诉他，当处长之后，领导有意要提拔他当厅里的总队政委，此事一切要小心，不能给竞争对手有攻击机会，让金远红再等一等，一旦升职就会娶她。金远红不好强求，就开导大哥说他是官场人，等他升职再看他行动。2007年6月，邱建勋顺利地当上公安厅某总队政委，金远红再次提出结婚，邱建勋答应说这两天就去领证。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可就在相约办结婚证的当天，邱建勋突然说女儿邱晓生病，前妻复原又要出席学术报告会，他得去照顾女儿。金远红说，我看不是你女儿病了，是你有心病吧。邱建勋烦了，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照顾她一天还不行吗？不可理喻。说完丢下金远红是拂袖而去，当晚也没有回到金远红家过夜。第二天，金远红向大哥哭诉，金远飞叹息说事已至此，两人能结婚总比不结婚要好，他当和事佬打电话问邱建勋准备何时领证。当时邱建勋正在主持一个会议，说金远飞不要妨碍工作，电话就挂了。金远飞苦苦劝说小妹，凭你的条件什么样男人不行啊，何苦一棵树上吊死，这样的男人是官场和情场上的老手，你玩不过的。金远红明白大哥苦心，可个性好强的他不愿意认输，他想搏一下。接下来金远红没想到分手，反而加快了催婚力度，还加大了对邱的监控，要求邱每天下班之后就回到他的住宿。邱建勋哪能受得了这种约束，两人争吵越来越多，结婚仪式也被无限期的耽搁了下来。金远红心情是越来越差，金远飞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安慰妹妹说有大哥和弟弟在，我们不会输的。2008年国庆节当天，金远红和几个生意上的朋友在西安高新区攀援路绿岛咖啡厅谈生意，突然发现邱建勋与女儿邱晓和前妻傅园一起走进咖啡厅，愤怒委屈顷刻之间如潮水一样涌上心头。金远红冲上前去，还没等邱建勋反应过来，就啪的一下给了他一巴掌，边哭边骂邱建勋，你真不是人，我死心塌地的跟着你这么多年，你就用这种方式回报我吗？邱建勋脸上青一阵白一阵，这个咖啡厅是他常来的地方，很多人都认识他这个公安厅的大政委，被金远红这一闹颜面尽失。他大吼着，你这个泼妇，该干嘛干嘛去，不要再缠着我。说完拉着前妻与女儿离去。金远飞得知消息迅速来到妹妹身边，百般劝慰，

0: 快与他一刀两断，将资金从煤矿里抽出来，全部心思做好你的金顺公司。一听这话，金远红才告诉大哥另一个真相，当初为筹资组建龙兴公司，他早已把金顺公司的资金全都调过去，金顺公司已经是个空壳了。金远飞傻眼了，煤矿还没有产出，金远红所有投入都花在设备和前期准备中，妹妹雨秋已彼此怀恨，再合作已经不可能，钱如果能抽出来还有活路。金远飞决定会一会邱建勋，商讨将妹妹的煤矿股份转让出来。邱建勋不接电话，或者接通之后挂断，不给金远飞机会，数次约见遭拒，金远飞火了，他瞅准邱回高科广场小区他前妻傅媛家见女儿的机会，将邱堵在了电梯口。金远飞提出要将妹妹的股份转让，邱建勋拒绝，他说我和朋友没闲钱收购，按规定任何一方转让股份需经三方同意，我们也不同意除金远红外的人加入公司经营。这就意味着金远红转让股份行不通。金远飞质问道，你这是明摆着不给我妹妹活路啊。邱建勋说，他还不是想用煤矿把我套住，也不想一想，都快40岁了，要钱没钱，要色没色，又不会生，我会要他吗？我们俩就是互相利用，谁输了谁自认倒霉。自己视若珍宝的妹妹，在邱建勋的嘴里竟然如此一钱不值。金远飞气得抡起胳膊就打，邱建勋挡住，金远飞再打。电梯口上楼的人很多，他只好将这口恶气咽下。临走的时候他说，你等着，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赔情又输钱，诛灭负心汉。金家兄妹与邱建勋撕破脸之后，邱氏一不做二不休，动用自己资源，拿着他和另外两位投资人的决定，将公司法人代表变更为了自己的同学柴石涛，让他代替金远飞全面掌管龙兴公司，将金家三兄妹是完全的架空。金远红投入的300多万资金更加失去了保障，事情急转直下，让金远飞顿觉悲愤。邱与妹妹闹翻就是为把他们踢出去，金远飞后悔自己明白的太晚，对妹妹保护的不够。由于当初金远刚是辞职来龙兴公司，离开公司他还得重新找工作，金远飞自己也得重新开始。最可怜的是金远红，跟了邱建勋7-8年，为他离了婚，公司没了，事业生活没有着落。金远飞是血往上涌，萌生了杀害邱建勋的念头。2009年4月开始，金家三兄妹开始策划谋杀邱建勋行动。为防被人发现，金远飞指使自己的司机贾丽购置了多部手机，专门用于几人之间联络。金远飞和金远刚还安排贾丽租车跟踪邱建勋，以掌握邱的活动规律。邱建勋是公安厅某总队领导，金远飞把杀人计划安排得格外缜密。同年8月，为找到信得过又不易被西安警方发现的杀手，金远飞将杀害邱的想法告诉在北京打工的七弟叶之峰，并让叶再找人帮忙，承诺事成之后给每人50,000元。9月10日，叶之峰带着同在北京打工的朋友詹一鸣来到了西安，金远飞给二人提供匕首、手机等作案工具，并继续跟踪邱伺机作案。此时金远飞的司机贾丽害怕，他将金等人要报复邱的事情告诉了西安无业人员王武阳，让王武阳听从金远飞的安排，帮助开车自己离开。通过跟踪邱建勋以及金远红的确认，几个人已掌握了邱的活动规律、所乘车辆特征及其住所，最终将杀害邱建勋的地点选定在西安市高新四路高科广场小区，住所作为作案地点。2009年10月14日傍晚5点左右，金远飞、叶之峰、詹一鸣驾车来到高科广场小区附近。叶之峰、詹一鸣按照计划进入该小区D座1单元，隐藏在3楼通道。 金远飞在小区外守候，王武阳驾车在附近接应。当晚8:50左右，邱建勋乘车到高科广场，金远飞电话通知叶志峰等，同时让王武阳发动车辆。当邱建勋乘电梯到达3楼出电梯的时候，叶志峰、詹一鸣前后夹击，持匕首在邱建勋的面部、颈部、胸腹以及背部连刺数刀，邱建勋当场身亡。两人通过楼道迅速下楼，坐进王武阳的车离开。半小时之后，有人发现躺在地上的邱建勋，警察赶到，邱建勋身份被确认，邱被人用锐器刺伤心脏、肺脏，致急性失血，已死亡。公安厅高级警官居然在前妻家门口被人刺杀，此案引起了陕西省公安厅领导高度重视，责令西安市公安局迅速破案。专案组经过对被害人社会关系的摸排走访，发现金远飞兄弟三人与被害人矛盾突出，三人作案嫌疑重大。经侦查发现，10月13日清晨6:30，金远飞和司机王武阳在案发现场出现。10月14日傍晚5点至当晚9点，两人用手机在案发现场附近通过话。金远飞兄妹三人及王武阳嫌疑升级，被专案组确定为重大嫌疑对象进行严密查控。10月15日晚9点，专案组决定对上述四人正式实施抓捕。同时，金远红在家中被抓。晚9:30，王武阳在西安碑林区韩光路3513厂家属区西苑附5号楼6单元202号家中被抓。同日晚上11点，金远飞、金远刚得知金远红被抓，遂赶至公安机关了解金远红情况，被抓获。同年10月19日，叶志峰向北京市公安区朝阳分局潘家园派出所投案。同月20日，詹一鸣在天津市塘沽区河南路洋货市场附近被抓获。经审讯，金远飞、金远刚、金远红等6人对涉案犯罪事实供认不讳。2011年2月，西安检方以金远飞等6人涉嫌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2011年11月15日，西安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金远飞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金远红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金远刚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叶志峰、詹一鸣、王武阳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2009年10月14日晚上9点左右，陕西省公安厅某总队政委邱建勋被人刺死在前妻家门口，面部、颈部、胸腹部以及背部被刺10多刀。此案震惊了整个大西北，是谁如此大胆，竟敢对公安厅高级警官痛下杀手，而且手段如此凶残。案发次日，邱建勋掌控的龙兴公司的总经理、凶案的主谋金远飞即被公安机关缉拿归案，他的妹妹金远红、弟弟金远刚也相继落网。曾经金家三兄妹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从清贫家境中走出来的优秀大学生，他们缘何要全家上阵杀害邱建勋？由于当事人身份特殊，案情一直是被严密的封锁。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声声相伴。
5: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眼看着天官要被人抓住，突然敌营大乱，辽国的兵将四处逃奔，只见一员小

0: 手边喊：“闪客，你家小少爷来了！”正是少爷杨宗保。宗保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上次杨宗保随着佘太君到英州解围送粮，在城外和韩昌打了一仗，被韩彦寿给扎伤了，战马落荒而走，想拢也拢不住了，这匹马惊了，后边又有追兵，嗨，随他便跑吧，穿山跳涧，耳边生风啊，就觉得树木刷刷刷刷都往后直倒，他抠住了铁棺梁也不敢睁眼睛啊，不知道走出多远，啪，一个马失前蹄，把杨宗保扔到马下，摔昏过去了。等他明白过来，睁开眼睛一看，哟，自己倒在屋里，这屋子里挺干净，窗明几净，自己倒在一张木床上，身边站着两个小道姑，都是戴着黄杨木的道冠，灰色的道袍，年龄不大，十五六岁，一个个十指尖尖压在薄莲藕，说话燕语莺声。有一个说呀，醒过来了，快告诉咱师傅去。说完出去了。杨宗保一摸伤口，伤口已经被包上了，不觉得疼。宗保问：“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我怎么到这儿来了？”小道姑羞羞答答地说：“啊，我和师弟下山取水，碰见将军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把你抬到山上，你的马匹兵刃都带来了。”是我师弟给你上的药，包的伤。哦，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个地方是骊山，我们这所庙叫紫霞宫。正说话，送信那个小道姑回来了。受伤的将军，我师父请您去呢，能走吗？啊，能。宗保站起来了，两个小道姑头前领路，他在后边跟着。来到正院的一个房前，止住脚步。宗保抬头一看，门上写着字“幽静”二字。进了屋，屋里边热气扑脸儿，里边生了好几个火盆，周围的蒲团上坐着十几个小道姑，正当中是莲花宝座，坐了个老道姑，年龄挺大了，头戴鱼尾道冠，身穿绛紫色八卦仙衣，闭目打坐。来这两个小道姑赶紧给介绍，这是我们师父。宗保过来行礼，老师父在上，弟子有礼，多谢您的令徒救我的性命。老道姑把眼睛睁开了，无量天尊，你叫什么名字？怎么带的伤啊？我家住在京城天伯杨府，我父亲，我数个字说，杨景杨彦昭，我是他喜间不孝长子杨宗保，是我在英州城和韩昌交战，一时不慎身受重伤，战马落荒，多亏小师父搭救。他把经过一说，老道姑点点头，哦，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啊，你就在那个屋养伤吧。好了，再下山。是，他又告诉那两个徒弟，好好的伺候少帅杨宗保。是，两个人又把宗保领回那个屋子了，吃喝一切都这两个小道姑伺候着，一天一天，到时候送两顿饭。尤其是当师兄那个小道姑特别聪明，话不多，杨宗保心里想什么他立刻就明白，还不用说话。一晃半个多月了，宗保的伤好了，天天在床上待着也闷得慌。这天早晨他出去过过风，到外边一站，才看清这个地方是深山老林，到处是悬崖峭壁。这所庙修在半山腰，山顶上白雪皑皑，天挺冷，要是夏天景致不定多好。他信步顺着山路往下转，转不太远，前边是个小院，门开着，宗保进了院， 就听正房里头有叮当叮当的声音，叮当兵刃的撞击声。宗宝顺声音走到了屋前，把窗户纸弄个窟窿，睁一目秒一目，来个木匠单吊线往里边看。哟，里边有两个小道姑正比武呢，这两个人正是伺候自己那两个人，师弟使刀，师兄使枪，两人正打个难解难分，不分上下。因为宗宝使枪也爱看使枪，他一看人家使的枪招啊，真高，万圣枪比自己的枪法强多了，他在外边是越看越出神。两个人练到精彩之处，杨宗宝脱口喊了一声好，这一嗓子可把那两个人吓坏了，啪，各自收兵刃冲外边问谁。宗宝后悔呀，我喊什么呢，捂住嘴也来不及了。两个道姑推出门来一看，是宗宝。哦，是您呐。宗宝赶紧搭话，二位小师傅，是我。少帅不在屋中养病，怎么到这儿来了？小师傅，我病见好，保不住，出来溜达溜达，正巧碰见你们练武，顺便看看，多有冒犯。您的枪法太好了。师兄听这话，脸上有得意之色。哦，那么说啊，你还是懂得点了。我也是使枪的，我知道。哎，那你知道我练的是什么枪法吗？这不一定说得对，可能是万圣枪。对，一点都不错。你会吗？不敢说会，料之一二。那你会多少路呢？我会40多路。哟，太少了，一共是124路。哦，你会那么多的，那是我师父教的。你教我几路枪法行不行？哟，你是少帅，和我们学啊？我愿意学呀。那你要肯学，我就教。好，那我先谢谢。说好了，两个人进屋开始穿枪。使枪的道姑教宗宝枪法，先讲了万圣枪的来历，又讲了万圣枪的使法。这边教着呢，那个实践的道姑走了，刚教了有10几招，那个小道姑回来了。师兄，师傅叫你呢，说有事儿。啊，好，我这就去。使枪的道姑脸一红，对不起少帅，我得走了。说完把枪往兵刃架子上一放就走了。宗宝也觉得不得劲儿，师傅叫他是不是为了我呀？要为了我挨说就不好了。他在后边追进来了，一前一后来到老师傅的屋里。使枪的道姑过来见礼，师傅唤我有事吗？老道姑面沉似水，听说你教杨宗宝的枪法。是。你知道此枪法得来不易，怎么轻易往外传呢？这师傅他是将军，学会枪法可为国立功，在我的身上没用，在他身上可有大用啊。你敢顶撞为师？这不敢。宗宝在门口一听不好，急忙进来，扑通就跪下了。大师傅，千万别怪罪这位小师兄，是我的不对，我不该苦苦的追问，他是出于无奈才教的，你要怪罪就怪罪我吧。老道姑一乐，好，看在你的面上饶了他。你的伤好没好呢？
1: 好了。
0: 既然伤势一好，下山回前敌去吧。现在英州被围，正在用人，下山去吧。
1: 是，师父，您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宗宝铭记在心，但不知法号怎么称呼。
0: 不要多问，九儿自明。你们俩送他下山，伺候他的两个道姑来送宗宝。杨宗

0: 谢过老道姑，转身走。有人把马给牵过来了，盔甲包也挂好了，送宗宝下山。师弟在前带路，师兄在后边跟着。等到了山下正道了，那个师弟止住了脚步：“杨将军，不远送了，我们可回去了。”“哦，谢谢谢谢。”宗宝接缰在手，飞身上马，战马顺着大道走了十几步，他回头瞧了一眼，岁数小的师弟回去了，使枪那个道姑还在那站着张望。宗宝冲着他摆了摆手，扬鞭打马走了。小道姑眼望宗宝的身影，打了个嗨声。唉，他转身要回庙，一回身呀，吓了一跳，怎么他师父在身后站着呢？小道姑脸一红：“师父，徒儿莫非你有思凡之心？”“没有。”“既然没有思凡之意，叹息什么呢？”“啊，师父，徒儿叹息空有一身本领，不能到疆场为国杀敌，真是空活人世啊。”“嗯。”老道姑点了点头：“你既有此心，师父不留你了，收拾收拾回家去吧。”“
1: 师父，我家在哪儿啊？你叫我上哪去找啊？”“
0: 你家住在木科寨，你父亲叫木天亮，人送外号木天王，兄弟木童木铁，你名叫木桂英。”“
1: 木桂英？师父，我怎么不知道呢？”“
0: 你五岁那年，为师云游天下，路过木科寨，看见你聪明伶俐，也是师徒有缘，我给你家留下字典，把你抱到山上。如今十年有余啊，你已经文成武就，也该下山居家团聚，将来你可有出头之日。我见你和杨宗保天生的一对，一见钟情，为师做主将你的终身许给杨宗保，日后有见面之日说明此事。”“
1: 这一切有恩师做主。”“
0: 跟为师这么多年就要分手了，没什么送你的，赠你一身铠甲，一匹战马，一口绣绒大刀，保江山不社稷，为国出力，下山去吧。”“
1: 多谢恩师。”“师父，你法号怎么称呼？下山后谁要问我师父是谁，我都说不清啊。”“
0: 此山乃骊山紫霞宫，人称骊山圣母，你是我的大徒弟。孩子，走吧。”“
1: 是。”穆桂英还是道家的打扮，卑躬带见，辞别恩师下山了，回木科寨。
0: 师兄师弟都来相送，这个说：“
1: 师兄，你有空可回来看我们呢。”
0: 那个说：“
1: 师兄，你可来信啊。”“啊，我知道了。”
0: 直到山下，师兄弟才洒泪而别。众人回去，穆桂英打马如飞，直奔木科寨。等他走到前边双阳岔路，战马停住了，在路口有个木头牌子，上边有字儿：“一边是奔木科寨，一边是奔英州。”穆桂英灵机一动：“师父说了，我的终身许给杨宗保，他回前敌去了，到英州得闯连营，能不能过去啊？真有个好歹的可就糟了，我何不暗地里送他一程，助他一膀之力。”“
1: 对，就是这个主意。”“
0: 没怎么地儿啊，他先惦记上了。”穆桂英奔英州下来了，马上加鞭，走得很快，一天的功夫就追上杨宗保。他可没露面，跟在后边。杨宗保住店，姑娘找个地方眯活了一宿。次日，杨宗保到了英州，宗保闯连营，穆桂英战马在敌营外边的高坡之处看着，心想：“不行，我就过去帮他个忙。”正赶上双天关寇准冲不出去，杨宗保的

0: 扣子一看乐坏了，珠宝啊，快救命啊！听闻大人，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休不要问了，你看看那哈查来了。不要紧，你在我身后等着，看他们能把你怎么的。现在顾不得问为什么来的了。此时韩昌已到队前，两人马打对头。杨宗保恨透韩昌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韩延寿，上次你伤了小少爷，今天来报一叉之仇。韩昌哈哈大笑，娃娃，常言说败将不可再战，何必动手呢？上次都没行，这回也白不给，投降吧，免得老杨家断去香烟后代。少说废话，开枪！说完扑棱一抖梅花亮银枪，往前进招。那韩昌摆钢叉结架相关，杨宗保这条枪上虎其身下虎其马，看准了往里进招扎韩延寿。韩昌把钢叉抖起来了，哗啦叉盘子直响啊，十几个照面，杨宗保不行了，切打切退，把个寇准急得了不得，在后边跟着退来退去，退到韩昌营盘的边上。穆英在高坡看见了，要按住宗保一膀之力，取出弓箭蒋弓拉开，正好韩昌的战马跑出百步，一圈马，穆英一松弓弦，雕翎箭直奔韩昌的梗嗓咽喉。雕翎箭带着风声嗖就过来了，韩昌也不白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了声音，一歪头，砰，正射在肩膀上，啊，疼得韩昌大叫一声，圈马就走。杨宗保一愣神，谁射的这支箭呢？紧要关头也来不及问是谁了，管他谁呢，快跑吧，寇的人随我来。宗保头前带路，寇准紧紧跟随，二人杀出敌营，跑出20多里地，才带住战马，歇歇乏，喘喘气。宗保问：“天官大人，您为什么自己闯营呢？你还用问吗？都是你爹出的好主意，愣叫我去太行山请孟良交代。什么？我爹不是早就故去了吗？你爹又来个假死。”寇准就把任炳替死的经过说一遍，宗保乐坏了，我爹还在呀，这可是大喜事。咱们爷俩商量商量，你自己去太行山行不行？我回去见我爹去。得了，糟践王见是一样，你就仍情叫我自己走啊，你跟我去吧，这道上好搭个伴，出个事儿绑我一包。好吧，两个人奔太行山。书要简断，这日来到山下，太行山地面太大了，山峦起伏，到哪儿去找啊？遇见一位打柴的樵夫，一打听，提起孟良交战都知道。哦，你们问大将孟良，公道大王啊，离这不远，顺着前边山路往里拐，走个5-6里路，就看见大旗了。好，谢谢您，甭客气。两人顺着樵夫指引的道路来到山寨前，只见山上有寨墙，栅了门，杏黄大旗，红火焰，中间白月光，绣黑字，替天行道，除霸安良。正当中是宝蓝色大旗，斗大的孟字。二人到了栅了门前，喽啰兵给拦住，干什么道？众位弟兄们，辛苦辛苦，请问山上的公道大王可是孟良吗？对呀、那太好了，就说双天官寇准杨宗保求见。楼兵是新来的，不认的，不过也听说过这两个人名字。好，你等会儿，往里边报信儿去了。自从花刀太岁岳胜反出边关，在京城见到杨景，六郎叫他到太行山养兵，岳胜照办。到了太行山，修房屋，建寨墙，招兵买马，祭草屯粮。现在
1: 有精兵20000多呀，每天操练人马。后来孟良交战回山，看见乐胜大哭，把六郎在云南被朝廷杀死的经过说了一遍。乐胜杨兴一听全哭了。孟良交战说，我们得给六哥报仇，杀进京城找皇上去。乐胜拦挡不让发兵，说这么点兵将去打京城，不是以卵击石吗？不但报不了仇，还得搭上性命，又给老太君惹了祸，那还了得了？孟良说，那怎么的，六哥就白死了？别忙，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抓紧练兵准备粮草，再派个人到京城见太君打听打听，问问应当怎么办。就这么都准备好了，打虎太保杨兴偷偷的进了京城，到天伯杨府见着老家人杨红。杨红说，府里边的主人都到前敌打仗去了，家里没人呢。杨兴不敢耽搁，连夜回山和众将一说，大家都生气，埋怨老杨家，杨六郎被害死了，剩下一些女将还替朝廷卖命啊，这叫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们搅和什么呢？别管了。乐胜也没心练兵了。孟良说，得了，咱们呢自立为王，大哥保你当皇上吧。乐胜说，我可不干。你要不干呢拉倒，我当大王，交战当二王，杨兴你当三王，怎么样？杨兴说，我也不干，我听岳大哥的。嗨，你们不干拉倒，我们当。岳胜和杨兴生气走了，剩下这哥俩，孟良自称草王，交战为二王千岁，又封手下的喽啰兵当丞相的，当将军的，像唱戏一样，孟良活得挺乐呵。这天孟良在聚义大厅和焦赞正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呢，喽啰兵来报，山下来了两个人，自称是双天官寇准和杨宗保，要求见。孟良焦赞一听都站起来了，杨宗保来了，有请。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6: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7: Come on！
4: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

0: 准备吃饭。
1: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3: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呀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这一天，孟良在聚义大厅和焦赞正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呢。喽啰兵来报，山下来了两个人，自称是双天官寇准和杨宗保，要求见。孟良、焦赞一听都站起来了。杨宗保来了，有请。
8: 哎，叫寇准在外边等一会儿啊。
7: 是。喽啰兵出去不大的功夫，宗保来了，一看孟良在虎皮高脚椅上边坐着，也不知道从哪弄了一套衣服，像唱戏一样，头戴冕旒冠，身穿赭黄袍。宗保也不敢乐，叔叔在上，侄儿宗保有礼。孟良热心肠啊，看见杨宗保想起杨六郎啊，
8: 皇侄儿免礼平身呐、
7: 宗保吓一跳，怎么管我叫皇侄儿呢？哦，他成皇上了。
8: 皇侄啊，这回别走了，叔叔当上了草王千岁，你到这可继承王位，就待在这里。
7: 宗保哭不得笑不得，这叫干什么呢？叔叔，寇天官请您来了。
8: 请我干什么呢？
7: 韩昌在北国造反，八王千岁被困英州，没人解围，我父亲在八王面前保举您和岳叔叔，叫你们速到前敌。
8: 什么？你父亲是谁？
7: 嗨，我爹你都不知道了，不是三官大帅，当朝骏马吗？
8: 什么？我六哥不是死在云南了吗？
7: 那是任大叔替死的，我爹还活着。
8: 吃了。
7: 焦赞伸手把宗保抓住。
8: 真的？你看见你爹了吗？
7: 没有。
8: 那你怎么知道你爹没死？
7: 寇大人跟我说的，是这么一回事啊。宗保就把自己受伤、欲救、闯连营、碰见寇准的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孟良说：
8: 嗨，你上当了，人死哪有复活之理呀、啊、还有替死的，那是老仙骗我们，叫我们给他们卖命去，好悬上当。你小不懂事儿，叔叔可看得明白。来啊，把寇准给我绑上炸。
7: 楼兵答应就下去了。叫孟良说的，宗保也糊涂了，又一想，寇天官是忠良，和杨家最好，哪能骗我呢？叔叔不能捆寇大人呐。正说着，寇准被推上来了，一边走一边喊：孟将军，你这是干什么？孟将军不要开玩笑。 孟良把眼睛一瞪，寇准，好大的胆子，你敢到这儿诓兵来，说了真情实话，外事皆休，不说宰你。我说孟将军哪，我这有霸王枪队的旨意，还有杨景的亲笔书信都在我的手上，你看看就知真假了。
8: 好，把信拿出来。楼兵从寇准身上拿出书信和旨意给孟良献上去，孟良没看八王的遗旨，先看杨景的信。他们两个认的几个字儿不多，是六郎教的，自己写自己认识，别人写就费劲了。六郎啊，写的在草点儿，这信在长点儿。孟良一看信，不是拦路虎，就是拦路羊，糊了半片的认的几个，写的什么玩意儿呢？交代说，来来，我看看，我看看。他把信接过来一看，看见他直挠脑袋，
9: 二哥，这信不是六哥写的，
8: 六哥的信咱认识，这字儿咱都不认识，是假的。
9: 对，是假的。寇准，
8: 你敢撒谎，
9: 推下去杀。
7: 哎呀，我冤枉啊，我说是孟将军，你不认识就是假的。
8: 宗保也跪下了，二叔不能杀呀，寇的人不容易到这儿来，
9: 没你事儿，你别管，宰。
7: 喽啰兵把寇准推到外边去了。就在这阵儿，从寨门外边进来两个人，正是岳胜和杨兴。这两个人到外边访名人找高友，转等好几个月才回山。喽啰兵全过来了，抱拳拱手，参见岳将军、杨将军，免。寇准听着声音特别耳熟，扯着嗓子喊，冤枉啊。岳胜一听，这怎么像寇准的味儿呢？到近前一看，可不是吗，正是双天官。寇大人，不错，是我。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奉了八王之命，杨六郎之托，八请四将，请你们到墙离去呀。
8: 哦，我六哥没死。他没有死，那有他亲笔书信。这么说你这是？
7: 我叫孟良给诓上了，他说我撒谎，
8: 叫您受委屈了，我给您松绑。
7: 用不着啊，绑着好受啊。
8: 哎，我兄弟粗鲁，不要生他的气，不用松绑，不用松绑。
7: 寇准的意思，谁把我捆上谁给我解绑。杨兴说，哎，我二哥也真能捉，
8: 六哥到底是死是活呢？岳胜说，到里边看看吧。两人进大厅，孟良正在这吵着呢，一抬头瞧见岳胜了，腾就站起来了。
9: 哟，大哥回来了。
8: 哎，大哥请上座。宗保这个乐了，自立草王，穿着这身衣服还鞠躬施礼，怪可笑的。
7: 二弟可有六哥的信吗？
9: 那是寇准虎人带着假信，
7: 我看看。
9: 给。
7: 岳胜打开一看笔记，杨六郎的，一点不错。再看信中写的任秉、任堂会替死的经过，如何现在百莽牛阵破辽兵，你我弟兄总算有个出头之日，见信之后速带兵到前敌。岳胜看完又惊又喜，把信往桌上一放，拜了三拜。杨兴一看大哥拜信，知道是真的，也跟着行礼。孟良交赞，吓得扑通也跪下，不敢起来了。岳胜又看完八王的遗旨，然后往当中一坐。
9: 孟良交赞，有，起来。
7: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我离山几个月，又当王子又当皇上了，今天又绑上了寇天官。
8: 大哥，那信是真的假的？
7: 正是六哥亲笔书信，六哥诈死瞒名，罪过已经免了，我们弟兄头上还有罪，叫我们上前敌立功，蒋公折罪。
8: 是啊，还有你早说呀。
7: 我早说又怎么样，我们要到前敌，你这个草王可当不了了。
8: 嘿，当不当那玩意儿能怎么的，有什么用，能和六哥在一块是真的。
9: 快给天官请来。
8: 可是，
9: 把你这衣服脱下来。
7: 哎，孟良把帽子摘下来，没舍得扔， 交给喽啰兵，
8: 嘿，给我收起来啊！
7: 说完急忙到外边给天官松绑。
8: 嘿，寇大人呢，我眼瞎心瞎，哎，叫你受委屈了，
7: 别生气啊，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里撑开船，将军额前跑开马，别生气了，哎，我给您松绑了，我搀着您进大厅呢。寇准也乐了，到里边之后，宗保与岳圣、杨兴见礼，然后设摆酒宴，开怀畅饮。酒席宴前，寇准把前敌的事儿说了一遍，咱们得火速发兵。花刀太尊岳圣连夜调动全山大兵20000多人，说明白上前敌立功，乐意去的吃粮当兵，不乐意去的每人给20两银子回家，山上用的东西随便拿。回家的人都走完了，还剩下19000多，这里头有10000人是从边关带来的，留下一部分人在山寨处理后事。一天半的功夫就都准备好了，连粮草车都齐备，人马拖拖下山奔英州。等到了山下，寇准和岳胜说，还有一件事，这有八王爷的圣旨需要送到京城，旨意的意思是免去六郎和你们哥四个的罪过，又把摆盲牛阵的事儿告诉了圣上，得派一个得力的人送到京城，你看谁去合适。岳胜说啊，叫我的四弟打虎太保杨兴去吧，他办事准成，反边关又没有他的事儿，他去行。好吧，就这么杨兴奔京城送信不提，单说众人奔前敌，马上加鞭呐、当兵的小跑怕晚了，一旦去晚了等于没去，英州失守了你去有什么用呢？再说这伙人呢也挂凑热闹，看看什么叫莽牛阵。一路上星夜兼程，孟良和焦赞两人跑在最前头。
8: 哎，

0: 早点到瀛州，好见六哥啊！快点，
1: 哎，咱俩赛赛，看看你的马和我的马谁的马快，怎么样？
0: 就那就行啊，谁怕你？来吧！
1: 这阵啊，太阳快要落山了，两人一高兴，马上啪啪啪一加鞭，跑下去了，把队伍给甩下了。开始齐头并进，跑出一段路，焦赞落后了，孟良自己撩在前边了。他回头一看，焦赞离他挺远呢，越跑越高兴。天都黄昏了，正往前走呢，前边是个岔道，突然就看岔道上噌有道火光，孟良好奇心盛，将马勒住，吁，
0: 什么玩意儿？
1: 他瞧了瞧，刺喽，又一道火光，
0: 我看看。
1: 战马奔岔道下去，等到近前，这火亮没了，他正在东张西望找呢，就在前边不太远的地方，刺喽，又一道火亮，他在后边打马就追下去了。前面有一道黑影，仿佛有个人在奔跑，隔不远一道火光，隔不远一道火光，一直追出有五六里地，前边是个树林子，火光没了。孟良带战马甩凳下了坐骑，将战马的缰绳拴到树上，他也跟着进树林子四处的寻找，什么玩意儿呢？有火亮，狐狸精。他正在合计，身后有人说话，
2: 无量天尊，小子你看什么呢？
1: 吓得孟良扭头观看，就离自己不远的地方有块大石头，上边坐个出家的老道，天黑看不清脸面。
0: 我找火亮啊。
1: 老道说，你找什么火亮？
0: 他刚才不是刺喽刺喽有火亮吗？
1: 哦，道长把手举起来，火亮在这儿。孟良到近前一瞧，是个压压葫芦，这个葫芦有三尺长，上面还系了个绸子。
0: 不是，我找那火亮。
2: 你先别问火亮，我问问你是谁。
0: 我嘿嘿，边关大将孟良啊。
1: 老道听这话皱皱眉，
0: 哦，
1: 你小名叫猛儿对不对？
0: 啊，
1: 哎，老道，你怎么知道我小名呢？就看那道上打了个嗨声，啊，儿啊啊啊啊！
0: 哼，你管谁叫儿？我是你祖宗！
1: 混账！
0: 看你管我叫儿子，不找我便宜吗？你这个老道，我揍你！
2: 萌儿。我乃是你的亲娘舅啊，娃娃，你还不跪倒磕头？
0: 这
1: 孟良傻了，
0: 哎，
1: 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哎呀，我这么大年龄找你什么便宜呀？哪有什么假呀？
0: 那你知道我家住在哪儿？
2: 你家住在河南郑州孟家屯。我家离孟家屯30里，郑家坨。
0: 不对不对不对，他我还在京城住过呢。
2: 那是你母亲带你在京城待了一年呢。你满月的时候我到过你家，你父母还说叫我教你武艺，哪知道你5岁丧父6岁丧母，偏赶那阵儿我出家云游天下。你母亲故去3年后我回来再找你就不在了，我找你很久啊，以为你没了呢，最近才听人说你占了山，特意前来访你。
0: 哎，你说的还真的差不多。
1: 这个老道姓郑，名叫郑新成，出家的道号叫郑道平，是终南山郑道安的师兄，两人名字合在一起是平安。这老道是世外的高人呐。孟良趁这么个舅舅，那可确实跟着借光了。

0: 老道说到伤心处，掉下了眼泪。孟良喜也发酸，我娘死得太早，我啥事也记不住，后来碰见我个姨娘，她告诉我的，说我娘姓郑，我的乳名叫蒙儿，大名叫孟良。就位，要这么说这是真的了，我给你老磕头了。说完趴地下磕了几个响头，郑道平赶紧扶起。猛儿，今天我找你不为别事儿啊，听说你要上英州找杨景，到前敌立功去，听说你的能耐不怎么地，我怕你吃亏，我有个东西送给你，将来能帮你立功。
1: 什么玩意儿？
0: 看，说完把葫芦举起来。孩子，这个是火葫芦，不过不能随便用，里边的火龙要使完了就没用了，不到万不得已别用。葫芦在人在，葫芦不在人可就没了，得把它当命一样看待，你明白吗？
1: 嗯，明白。哎，这可太好了，这玩意儿怎么使啊？
0: 说完孟良把手擦了擦，把葫芦接过来。孩子，把上边的口拧开，使劲的一拍葫芦嘴儿，就能往外吐火，
1: 是吗？哎，咱试试。
0: 孟良按照老道说的，啪一拍葫芦底儿，吐，打出个火球来。尤其是天黑了，锃明瓦亮，滋溜的一道的，嘿，太好了！就为我再给您磕个头吧。好孩子，起来，起来。无量天尊，孩子，这就算当舅舅的给你留点东西吧。
1: 哎，好了。
2: 哎，舅啊，我也没个近人啊，我要有事儿上哪去找你老去？
0: 孩子，我乃出家人，没准地方，哪都去，你不用找我，有事儿我找你贫道去也。
1: 哎，舅，别介，跟我上英州看牦牛阵去多好啊！
0: 再看，老道出了树林子，扬长而去。孟良摸着个葫芦，这个高兴啊，贴在脸上蹭了蹭，嘿，这回可得了件宝贝，往身上一背，往胸前一系，双打虎铁扣，转身上了战马，顺原路归正道。正好焦赞在大道上刚过来，一边跑一边喊呢，二哥呀，上哪儿去了？
3: 哦，在这儿呢。
1: 二哥，你干什么去了？
0: 嘿，得宝贝去了。
1: 什么宝贝？
0: 看，火葫芦。起破葫芦有什么用？有大用，你等着看热闹吧。两人在道边又等了一阵，大队人马到了，就地休息一阵，天光放亮，吃了点战饭又起身。这天来到英州城外，岳胜、寇准、杨宗保来到队前，看看辽国的兵营。只见眼前营挨营，帐篷挨帐篷，像水波浪一样，大旗哈赛高粱地，小旗如同牛毛这一般。岳胜说，咱们闯营过去吧。寇准说，对了，快点闯营，你看看那个兵城已经都亡了，带不过去，人家架炮一攻城，预备牦牛也没用了。
1: 对，怎么闯？
0: 岳胜和宗保领几员副将在前边开道，保护着寇准，后边是孟良、焦赞来断后，来个出其不意往里边杀。岳胜这口刀太厉害了，说了声杀，大刀一抡往里就攻，身先士卒啊，当士兵的受鼓舞，也跟着往里冲，谁敢挡啊？宗保一看，嘿，我岳大叔真行啊，我得拿出几招啊，别让人小瞧啊。大枪一摆，横冲直撞，一个个像猛虎下山一样拦不住。有人给韩昌送信去了，他们是从西边闯营，韩昌在北门呢。
2: 等他聚齐了队伍赶到，队伍冲进去一多半的，孟良可交战压在最后啊，军兵随后追赶，韩昌领人刚追不太远，孟良把火葫芦摘下来了，哼，试试好使不好使，打开盖啪啪啪一拍葫芦底儿，打里边唰唰窜出硫磺焰硝丸啊，啪啪啪打出三粒，出了三个火球，可把辽国的兵将吓坏了，不好了，冒火喽，全退下去。孟良乐的手舞足蹈，哎，好使啊、哎、众人冲到城下，到了城下寇准冲城头高喊，守城的赶紧给八王强孙送信儿，救兵到了。军兵往里一送信儿，八王爷高兴啊，告诉城门开放，百队迎接。八王赵德芳、双王呼延丕简、高王高君宝、佘老太君、八姐九妹都出来了，杨景没来，怕消息传出，叫韩昌知道。岳胜、孟良交战，瞧见八王爷亲自来接，很受感动，甩凳下马，哗全跪倒磕头请罪。岳胜说，贤王，我等无知，冒犯朝廷，聚众在太行山，今日特来请罪，多蒙王爷开恩，我等乐意杀敌立功，蒋功折罪。孟良说，我也来了，可冲哥哥来的啊。八王下决辇搀起众位将军，哎呀，孤不怪，有话到里边说。大家都到里边，六郎也来了，互相见礼。这哥几个见面呢，悲喜交加，说不完的知心话。宗保见父亲，见娘亲，又去见祖母，来个大团圆呢。八王也有赏了一桌团圆酒，酒饭一毕，六郎讲，行了，该撒牤牛了，告诉手下人，今天开始不喂牤牛，饿死三天，到了第四天头上，五谷杨景升帐，点名过卯，发放军情已毕，超出金皮大令，点兵派将，杨六郎桥北牤牛阵，大战韩彦寿。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8: 宝宝放学啦！
7: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9: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爸爸爸爸陪忙呗。
1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4: 不叫。
15: 叫地主。
7: 爸爸妈妈陪忙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昏
1: 风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昏沉。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7: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8: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收听文字时光，每一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本好书当中的内容。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呼啸山庄》。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深度解读一本世界文学史上最极致、最浓烈、最让人窒息的神作，是由艾米丽勃朗特写的《呼啸山庄》。如果说是红与黑写的是普通人在阶层与野心间的理性挣扎，那《呼啸山庄》呢，就是把爱与恨烧到极致，把人性的光明与黑暗、灵魂的纠缠与救赎，赤裸裸地摊开在读者面前。这个本书呢，没有温柔的浪漫，没有圆满的结局，全篇呢都充斥着狂风、荒野

还有仇恨与偏执，读起来呢让人压抑到喘不过来气，却又被这份极致的情感深深所撼动。作为勃朗特三姐妹当中最具悲剧色彩的作品，《呼啸山庄》啊，问世之初曾被骂粗野、疯狂、不堪入目，可百年之后呢，它却成为了公认的文学巅峰，被无数的读者呢奉为写尽人性与爱情的极致之作。今天我们就用这些篇幅彻底去走进这一座狂风肆虐的山庄，读懂啊，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跨越生死的爱恨纠缠，读懂啊藏在荒野里的宿命与救赎。

我们先来看看两个地点。这个核心地点呢是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它们不仅是地理上的分隔，更是人性、阶层与灵魂的极致对立，是贯穿全书的隐喻。呼啸山庄啊，坐落在狂风呼啸的荒野之上，建筑阴冷粗糙，充满野性，常年被狂风暴雨所包裹，没有温暖，没有柔情，只有压抑、暴躁与原始的生命力。这里呢住着恩肖家族，主人性格呢怪力，子女啊暴躁易怒，像个山庄，整个山庄呢像一座被世界遗忘的孤岛，充斥着原始的欲望与冲突，代表着野性、自由、痛苦与极致的爱恨，是不受世俗规训的灵魂栖息地，也是滋生仇恨的牢笼。

而仅仅几英里之外的画眉田庄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庄园精致典雅，温暖舒适，四周的绿树环绕，安静祥和，住着温和儒雅的林顿家族，他们是典型的上流贵族，举止优雅，生活精致，恪守着世俗的礼仪与规则，代表着文明秩序、温柔与世俗的幸福，是世人眼中的理想家园，却也充满着虚伪与刻板。一野一雅，一冷一暖，一狂一静，两座庄园呢，隔荒野相望，就像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也像人性的两面。而故事的主角呢，西斯克利夫与凯瑟琳就被困在这两个世界之间，一边是刻入骨髓的灵魂共鸣，一边是无法抗拒的世俗诱惑，最终呢，在拉扯中走向了毁灭，也让这份爱恨蔓延了整整三代人。

故事的开端要从呼啸山庄的老主人恩肖先生说起。一天，恩肖先生出门远行，在利物浦街头捡到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弃婴。他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却有着一双倔强又冰冷的眼睛。恩肖先生心生怜悯，将他带回山庄，取名为西斯克利夫。没人知道西斯克利夫的身世，没人知道他来自哪里。他就像荒野里的一棵野草，卑微孤独，带着与生俱来的自卑与野性。山庄里的人都排斥他，欺负他，尤其是恩肖先生的儿子辛德雷。他嫉妒父亲对西斯克利夫

克利夫特偏爱把他当成仆人一样使唤，肆意地打骂羞辱，把他踩在脚下。在这座冰冷的山庄里，只有恩肖先生的女儿凯瑟琳愿意靠近希斯克利夫。凯瑟琳活泼倔强，野性十足，她不像贵族小姐那样的矫揉做作，她非常的热爱荒野，喜欢奔跑，骨子里呢有着和希斯克利夫一样的原始生命力。两个被孤独包裹的孩子在荒野里相伴长大，他们一起在狂风中奔跑，一起在山坡上发呆，一起对抗着山庄里的冷漠与暴力。

他们之间没有甜言蜜语，没有世俗的嗜好，却有着刻入骨髓的灵魂共鸣。凯瑟琳曾经说过一句震撼全书的话：我就是希望希斯克利夫就是我。他们是彼此的影子，是彼此的灵魂，也是荒野里唯一的光。这份感情呢，早已超越了世俗的爱情，是灵魂的共鸣，也是生命中注定的纠缠。哪怕全世界都抛弃我们，我们还有彼此。可这一份纯粹的情感却最终抵不过世俗的冲击。随着年龄的增长，凯瑟琳出露的美丽动人，她开始接触外面的世界。一次偶然的机会，她闯入了画眉田庄。那田庄里的温暖和精致，还有优雅呀，还有林顿家族的少爷爱德加·林顿的温柔体贴，让凯瑟琳深入了迷茫，陷入了迷茫。他深知和希斯克利夫在一起只能一辈子困在荒野里，被人看不起，过着卑微粗糙的生活。而嫁给了爱德加，他就能够成为画眉田庄的女主人，拥有财富、地位和体面的生活，成为人人羡慕的贵族夫人。一边是灵魂相依的爱人，一边是触手可及的世俗幸福。凯瑟琳在两者之间反复挣扎，她深爱希斯克利夫，可她又无法拒绝世俗的诱惑。她天真的以为嫁给爱德加之后还能够继续守护希斯克利夫，她还能够保持她灵魂的羁绊。可是她不知道，这个决定不仅毁了自己，也彻底点燃了希斯克利夫心中的仇恨，开启了这一场跨越三代的悲剧。

凯瑟琳最终选择嫁给埃德加·林顿，这个消息像一把利刃刺穿了希斯克利夫的心脏。在他眼里，凯瑟琳的选择不是世俗的妥协，而是彻头彻尾的背叛。他失去了唯一的光，唯一的灵魂伴侣。他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多年来的屈辱、自卑、痛苦瞬间爆发，化作滔天的仇恨。在凯瑟琳结婚前夕，希斯克利夫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呼啸山庄，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没人知道他经历了什么。所以

有人都以为他再也不会回来，包括伤心欲绝的凯瑟琳。三年后，希斯克利夫再次出现在呼啸山庄，他彻底变了。曾经那个衣衫褴褛、卑微怯懦的少年，变成了一个富有、冷酷、阴沉、深不可测的男人。他眼神冰冷，没有一丝温度，周身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恨意。他回来的目的只有一个：复仇，向所有伤害过他的人，向背叛他的凯瑟琳，向整个世俗阶层复仇。此时的呼啸山庄早已被辛德雷挥霍得破败不堪，辛德雷酗酒成性，颓废堕落。希斯克利夫抓住机会，用金钱设下圈套，一步步夺走了辛德雷的财产，将呼啸山庄牢牢掌控在手中。他像对待当年的自己一样，肆意地折磨辛德雷，让他在痛苦与绝望中死去，还把辛德雷的儿子哈里顿当成奴仆，剥夺他受教育的权利，让他像自己当年一样卑微无知，受尽屈辱。

紧接着，希斯克利夫把魔爪伸向了画眉田庄的林顿家族，他故意接近艾德加的妹妹，伊莎贝拉，利用她的天真和爱慕引诱她嫁给自己。婚后啊，他对伊莎贝拉极尽冷漠、折磨与屈辱。他不爱她，只是把她当成了报复林顿家族的工具，让她在痛苦当中体会自己当年的绝望。而凯瑟琳嫁给了艾德加后，并没有想象的幸福。画眉田庄的温柔与精致束缚了她的野性，她无时不刻地在思念希斯克利夫，思念荒野里面的自由，思念那个与自己灵魂共生的男人。她眼看着眼前温和却无趣的丈夫，看着自己被规训的生活，内心充满了痛苦与悔恨。她终于明白，自己放弃的不是一个爱人，而是自己的灵魂。希斯克利夫的归来让凯瑟琳的内心彻底崩溃，两人再一次相见，所有的思念、爱恨、悔恨、痛苦瞬间爆发。他们紧紧相拥，哭泣着，诉说着彼此的思念与委屈。可世俗的隔阂、心中的芥蒂早已让他们回不到过去了。凯瑟琳的身体与精神在这一份极致的拉扯当中彻底垮掉，她病重卧床，日渐消瘦。在凯瑟琳弥留之际，希斯克利夫来到她的床边，最后两个人一次倾诉爱意。希斯克利夫哭着嘶吼，恨他的背叛，恨自己的无能为力，恨这该死的世俗与阶层。凯瑟琳也在悔恨当中离世，她甚至死都还爱着希斯克利夫，她的灵魂永远留在了那一片荒野里。凯瑟琳的死没有熄灭希斯克利夫的仇恨，反而让他恨意变得更加疯狂，更加扭曲。他失去了唯一的挚爱，失去了活下去的意义，失去了唯一的动力。接下来就是复仇，就是让所有伤害他的人付出最惨痛的代价。他对着凯瑟琳的坟墓发誓，要让仇恨蔓延到底，哪怕同归于尽，哪怕坠入地狱。

凯瑟琳死后，希斯克利夫的复仇变得更加的丧心病狂，他把仇恨延续到了下一代身上，要让恩肖家族和林顿家族的后代都活在痛苦与屈辱之中。他与伊莎贝拉生下儿子小林顿，可他对这个儿子毫无父爱，只把他当成复仇的工具。小林顿体弱多病，性格懦弱，希斯克利夫对他冷漠至极，逼迫他娶凯瑟琳与埃德加的女儿小凯瑟琳。小凯瑟琳继承了母亲的美丽与善良，却被希斯克利夫强行囚禁在呼啸山庄。她被迫嫁给自己不爱的小林顿，失去自由，受尽折磨。希斯克利夫看着小凯瑟琳痛苦的样子，看着哈里顿被自己调教成无知的奴仆，看着林顿家族和恩肖家族的后代都沦为自己的囚徒，他本该感到快意，可内心却剩下了无尽的空虚。他赢了所有人，夺走了所有的财富与庄园，毁掉了所有仇人的人生，可他却一点都不快乐，反而被更深的孤独与思念吞噬着。他每天活在对凯瑟琳的思念里，夜夜在荒野里徘徊，在他的坟前守候，甚至想挖出他的坟墓与他相伴。他对着荒野嘶吼，对着凯瑟琳的灵魂倾诉，他恨这个世界，恨阶层的不公，恨世俗的偏见，可他更恨自己，恨自己当年的卑微，恨自己用仇恨囚禁了自己一生。

0: 此时的呼啸山庄早已成为了一座人间地狱，阴冷、压抑，毫无生气。希斯克利夫掌控的一切却也成为了仇恨的囚徒，他的灵魂被爱与仇恨反复拉扯，永远得不到安宁。他看着小凯瑟琳与哈里顿在相处当中渐渐产生情愫，两个人同样被囚禁的年轻人，彼此温暖，彼此救赎，像极了当年的自己与凯瑟琳。这份纯粹的情感刺痛了希斯克利夫，也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残存的温柔。看着他们，仿佛看到了年少时的自己和凯瑟琳，看到了那一份被世俗所仇恨毁掉的纯粹爱情。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一辈子都在复仇，一辈子都在毁灭，可最终什么都没有得到，反而失去了最珍贵的一切。
1: 复仇的执念消散后，希斯克利夫彻底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他开始绝食，拒绝一切帮助，一心求死。他只想快点离开这个世界，快点去见凯瑟琳，在另一个世界里摆脱世俗的束缚，摆脱仇恨的枷锁，与他真正的相守。在一个狂风呼啸的夜晚，和凯瑟琳离世时一样的天气，希斯克利夫死在了当年他与凯瑟琳经常独处的房间里，脸上带着释然的微笑。他终于解脱了，终于可以放下所有的爱恨，去追寻他的灵魂伴侣。希斯克利夫死后，人们按照他的遗愿把他埋在了凯瑟琳的坟墓旁边，让这对相爱相杀的恋人在生死相隔多年后终于永远相伴。荒野上的狂风依旧呼啸，可那份极致的爱恨终于画上了句号。

而小凯瑟琳与哈里顿摆脱了希斯克利夫的囚禁，继承了呼啸山庄与画眉田庄。他们没有延续上一代的仇恨，而是选择了彼此救赎，用爱与温柔治愈了这一座山庄的伤痛。

又，让阳光与光明重新又照回了这一片大地。他们过上了平凡幸福的生活，成为了上一代悲剧的终结者，也成为了爱与救赎的象征。这一场跨越三代的爱恨纠葛，最终以希斯克利夫的死亡而落幕。呼啸山庄的狂风渐渐地平息，画眉田庄的温暖依旧，只留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让后人唏嘘不已。

0: 很多人读《呼啸山庄》，只看到了疯狂的爱恨与复仇，觉得他过于压抑，过于极端。可这正是埃米莉·布朗特的伟大之处，他不写世俗的浪漫爱情，不写虚假的圆满结局，而是用最原始、最浓烈的笔触，写透了人性的本质、阶层的枷锁、爱的极致与恨的毁灭。首先呢，这本书写透了极致的爱情与灵魂的羁绊。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的爱情不是风花雪月的浪漫，而是灵魂的共生，他们是彼此的另一半，是刻入骨髓的命中注定。可这份爱情被世俗阶层、被现实诱惑狠狠击碎。凯瑟琳的妥协，希斯克利夫的偏执，让爱变成了恨，让相守变成了永别。艾米丽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情是灵魂的共鸣，可如果被世俗裹挟，被执念支配，再深的爱也会变成毁灭的利器。好了，朋友们，稍后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跟您说《呼啸山庄》，咱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才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广告过后继续给大家分享这一本《呼啸山庄》的经典之作。这一本书呢，深刻批判了阶层固化的残酷与世俗偏见的罪恶。希斯克利夫的悲剧呢，根源不是爱情的背叛，而是阶层的不公。他出身卑微，被贵族阶层歧视、侮辱，连追求爱情的资格都被剥夺。这正是这份不公让他的内心变得扭曲，滋生出了滔天的仇恨。凯瑟琳的悲剧呢，是世俗阶层的牺牲品。她渴望跨越阶层，渴望世俗的体面，最终却失去了灵魂，葬送了自己的一生。艾米丽通过他们的悲剧，狠狠控诉了当时社会的阶层壁垒，控诉了世人偏见对人性的摧残。再就是这本书啊，写透了仇恨的本质。希斯克利夫呢，用一生的仇恨毁掉了别人，也囚禁了自己。他以为仇恨能够平复伤痛，能够弥补失去的爱，可最终却换来的是无尽的空虚。艾米丽告诉我们，仇恨是一把双刃剑，刺伤别人的同时，也会摧毁自己。唯有放下执念，才能够获得解脱，唯有爱才能够治愈一切伤痛。最后，这本书留下了救赎的希望。希斯克利夫一生是毁灭与悲剧，可小凯瑟琳与哈里顿的出现却让故事有了温暖的收尾。他们延续了上一代的血脉，却没有延续上一代的仇恨，用爱与善良治愈了伤痛。这是艾米丽留给读者的希望，哪怕经历极致的黑暗与痛苦，爱与救赎永远不会缺席。人性的光明终究会战胜黑暗。

百年过去，呼啸山庄的故事依然能深深地刺痛我们，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呼啸山庄，都有过爱而不得的遗憾，都有过被伤害、被辜负的痛苦，都有过执念缠身的时刻。希斯克利夫的悲剧告诉我们，执念是最可怕的牢笼。无论是对爱的执念、对恨的执念，还是对世俗名利的执念，一旦深陷其中，就会失去自我，失去感受幸福的能力。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不公，总会遇到伤害，总会有遗憾与不舍。可一味的沉溺于仇恨，一味的纠结于过去，只会让自己活在痛苦里，错过眼前的温暖与美好。凯瑟琳的悲剧也提醒我们，别为了世俗的幸福放弃灵魂的共鸣。我们总会面临各种选择，是追求物质的体面，还是坚守内心的热爱，是迎合世俗的

眼光，还是遵从自己的内心。真正的幸福从来不是别人眼中的体面，而是灵魂的安宁与自在。别等到失去后才后悔，别为了世俗的诱惑丢掉最珍贵的东西。同时，我们也要明白，爱不是占有，不是毁灭，而是成全与救赎。真正的爱不是像希斯克利夫一样把爱人囚禁在身边，把仇恨刻进骨子里，而是尊重对方的选择，守护对方的幸福。哪怕不能相守，也愿对方安好。爱可以浓烈，可以刻骨，但不能偏执，不能疯狂，更不能变成伤害彼此的利器。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被情绪裹挟，被执念支配，被世俗绑架。不妨静下心来读一读胡晓山庄，感受那份极致的爱恨，读懂人性的复杂与脆弱，学会放下仇恨，放下执念，珍惜眼前的温暖，遵从自己的内心，别让爱变成遗憾，别让恨毁掉人生。

我们《呼啸山庄》呢，是一本需要静下心来品读的神作。它没有温柔的叙事，没有圆满的结局，却有着最震撼人心的力量。它写尽了爱与恨的极致，写尽了人性的光明与黑暗，写尽了宿命的无奈与救赎。让我们在压抑与震撼当中，看清爱情的本质，看清人性的真相。那一片狂风肆虐的狂野，那一座阴冷压抑的山庄，那对生死恋人的相依，早已成为了文学史上不朽的印记。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的爱恨虽然也悲剧落幕，可他们的灵魂终于在荒野里永恒相守，再也没有世俗的隔阂，再也没有仇恨的枷锁。愿我们都能够在复杂的人世间守住内心的温暖与善良，不被执念禁锢，不被仇恨裹挟，遇见灵魂契合的人，珍惜每一份真挚的情感，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与安宁。哪怕经历风雨，遭遇伤痛，也依然相信爱，依然坚守本心，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0: 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遵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出行提示，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雨天行车，这份安全提示请收好。阴雨天气，雨雾交织，能见度差，路面湿滑，驾车难度增加，出行请格外小心，谨慎驾驶遇降雨天气，广大驾驶人和交通参与者出行要小心谨慎，不急不躁，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熟记雨雾等恶劣天气下安全行车常识，切勿超速、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行为，保持车距，出行时如遇路面湿滑等情况，行车要缓，要保持好车距，避免频繁变更车道，避免急提速，避免紧急制动，避免紧急转向，跟车和会车时要保持必要安全距离，防止车辆侧滑发生危险，控制车速，路面打滑转弯要慢，转弯时要先减速，适当加大转弯半径，慢打方向盘，防止车身失控，转弯中忌紧急制动，避免侧翻，路面结冰时制动要柔，缓踩制动踏板或者点刹，防止车轮抱死，车辆侧滑，打滑别紧张，行车途中出现侧滑或甩尾不要慌，应轻收油门后略微回正方向，在转向与回正间不断调整，但不要过大，车辆回正后轻踩刹车，直到整个情况完全控制住，侧滑或甩尾时切忌猛踩刹车，保持车内视线清晰，降雨天车内温差大，车玻璃上容易起雾，导致视线模糊，要及时开启车窗除雾功能，或者开启热风系统，用毛巾擦干等，确保驾驶视线清晰，才能安全上路。骑车出行，佩戴安全头盔，穿防滑鞋、保暖衣物，选择有反光条的骑行装备，检查刹车、轮胎等部件，确保性能良好，安装防滑链或者更换防滑轮胎。步行出行，选择穿着鞋底纹理深、防滑效果好的鞋子，高抬脚，缓慢踩，避免奔跑，尽量避开积水路段，留意路况和车辆动态，避免衣物遮挡视线，确认安全再通过。吉林交警温馨提示，恶劣天气驾车外出，提前了解路况，检查好车辆状态，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请牢记控距、降速、亮尾，尤其是在积水路面行车时，务必做到缓加油、轻减速、慢转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哭惨，借道逆行超车，害摩托车两人遭大罪。2026年2月25日，江西余都县，朱某驾驶小汽车行至静石乡田东村路段时，跨越黄石线进入对向车道超车，恰遇一辆摩托车迎面驶来，双方均无躲避空间，结果发生迎头对撞，朱某车上人员当场吓哭，摩托车上两人则在惯性作用下一起向前冲出，摔在朱某汽车车头上，导致全身多处骨折挫伤。交警调查认定，朱某在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时违法超车，负主要责任，摩托车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证，属无证驾驶，负次要责任。交警提醒，在山区农村地区，道路较窄，车道少，且弯道坡路多，驾驶机动车应当控制车速，有序通行，想要超车时应当选择限行平直、视野开阔的路段。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陪玩会呗。
7: 乖，找妈妈去。

0: 浇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1: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6: 我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五幼儿园的两位小宝贝儿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那你们两个首先呢要做一下自我介绍，你们两个谁先来？好吧，你叫什么名字呀？
2: 高显义。
1: 啊，对着话筒大点声，
0: 往前一点。
3: 我叫高显义。
1: 嗯，高显义，你几岁啦？
3: 我五岁半了。
1: 五岁半了，那你属什么的呀？
3: 我属老鼠的。
1: 啊，属鼠的小朋友，好的。你呢，小女生，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王美迪。
1: 啊，王美迪几岁啦？
4: 七岁。
1: 七岁了，那你也是属，你是属猪的。
4: 嗯。
1: 啊，好的，你们两个是五幼哪个班的呀？
4: 我
1: 什么班？
4: 大二班。
0: 你们班叫什么名字？
3: 白话 B 班。
1: 白话 B 班的小朋友，好的，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5: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
6: 秀秀才艺，
7: 尽情秀，随便秀，
8: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9: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10: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五幼儿园白话 B 班的王美迪和高雪一，欢迎你们。
1: 嗯，
0: 你们今天是跟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对不对？
4: 对。
0: 嗯，你呢？
3: 我是跟爸爸来。
1: 哦，跟爸爸。
0: 平常是爸爸管你吗？
3: 平常是妈妈管我的。
1: 啊，妈妈管的，但是今天。

0: 是不是妈妈还没下班，所以就爸爸陪着来的？
1: 对，
2: 你们平常在家里面的时候是跟爸爸好一些，还是跟妈妈更好一些？
1: 妈妈，
2: 为什么？
1: 因为我哥哥总欺负我，所以我就跟妈妈好。
2: 哦，家里还有个哥哥，哥哥多大了呀？
1: 哥哥6年级，
2: 6年级在哪上学？
1: 二小，
2: 啊，在
0: 二
2: 小
0: 小，
2: 学。那平时哥哥有时间跟你玩吗？
1: 平常没有写作业。
2: 然后就欺负你，他怎么欺负你的？
1: 昨天晚上踢我胳膊用腿。
2: 啊，这为什么？原因呢？
1: 我那个在那在床上用手那个拨了床。
2: 啊，然后他就踢你胳膊了。啊，你会
0: 哦。
2: 哭吗？有时候哥哥欺负你，你会哭吗？
1: 一般不会，
2: 一
0: 一般
2: 般不
0: 不会。
2: 会，什么时候会呢？
1: 昨天。
2: 啊，昨
0: 天。昨
2: 天。
0: 那你是不是每次都感觉心里很生气？哥哥怎么老是对我不太温柔？是不是？
2: 哥哥欺负你的时候，你会告谁告状？
1: 妈妈。
2: 他告
0: 妈
2: 妈，
0: 妈，
2: 告爸爸不好使吗？
1: 爸爸也好使，但他昨天不在家。
2: 哦，那就
0: 所
2: 告
0: 以
2: 妈妈
0: 说，
2: 了。那妈妈会说哥哥吗？
1: 一般会，一般不会。
2: 那会说哥哥的话，会有什么惩罚呢？
1: 1个月不能玩游戏。
2: 哎呦，这惩罚挺大呀。
0: 是的，正好这样可以专心学习了哈。那高贤一小朋友，你们家就你自己吗？
3: 我还有个妹妹，还有一个姐，我的姐姐住在大连。
0: 先说你们
2: 你
0: 家
2: 自己家的，
0: 嗯，
2: 是妹妹是自己家的吗？
3: 是。
0: 妹妹几岁啦？
3: 妹妹3岁半，
0: 三岁半是不是特别可爱？
2: 啊，那你会不会欺负妹妹？
3: 我不会。
2: 啊，那你每天都做什么事情跟妹妹一起？
3: 我每天都和妹妹一起玩鬼抓人的游戏。
0: 鬼抓人？
2: 还有
0: 抓
2: 谁呀？
3: 就是姐姐抓我。
2: 谁抓你？
3: 我妹抓
0: 我。啊，你
2: 妹
0: 妹
2: 抓
0: 你，那妹妹能找到你吗？
3: 我就找有障碍的地方藏。
2: 啊，有障碍，那你不是欺负，那这不是欺负妹妹吗？
0: 对呀，啊，你比她大这个2、3岁呢。
2: 那妹妹找不到你会哭吗？
3: 她不会。
2: 啊，不
0: 会。
2: 那妹妹平常会哭吗？
3: 妹妹平常不会。
2: 她不会因为什么事情哭吗？
3: 她做啥事就跟我和妈妈说。
2: 那
0: 做什么事儿啊？汇报。
2: 从来都不哭。
3: 从来都不哭。
2: 哎呀，那你这个妹妹可挺好，人一般的妹妹都是就可愿意
0: 哭
2: 了。
0: 对啊，找不到你了，肯定就哇一下就哭了，不想玩这游戏了，太无聊了。
2: 那平常爸爸管你们的时间多吗？
3: 平常爸爸都是在单位开会。
0: 哦，爸爸
2: 比较
0: 很忙
2: 哈。你呢？
0: 嗯。
2: 王美迪的爸爸，管你的时
1: 我
2: 间
1: 的
2: 多吗？
1: 爸爸晚上打游戏没时间陪我，天天打。
2: 打游
0: 戏？
2: 打什么游戏
0: 啊？
1: 对啊，和平精英。
2: 哎呀，你看看，打游戏，你妈不生气吗？
1: 生气。
2: 那怎么办？你妈没说爸爸吗？
1: 说。
2: 那爸爸不听。
1: 不停就玩
2: 啊！不停就玩
0: 啊！就玩。
2: 哎呀，那爸爸，
0: 那是不是哥哥这个玩游戏也是随爸爸了？
1: 对
2: 啊，对，你看看，这
0: 首先是
2: 体现出来了
0: 榜样的力量，是不是？
2: 对对对。
0: 所以说，那你想不想玩？
2: 你
0: 不
2: 想
0: 玩，
2: 所以说你跟妈妈就特别好，对不对？原来是这样，也都是有原因的。
0: 是的，那高显一小朋友，你家玩游戏不？
3: 我家不玩。
2: 不玩，谁都不玩。
3: 谁都不玩。
2: 啊，爸爸妈妈一回家之后就把电话放旁边了，都不碰，是吗？
3: 你就是爸爸每天都玩手机。
0: 每天玩手机，那
2: 玩手机玩啥呀？
0: 那你和妹妹呢？想要这手机吗？
1: 不要。
0: 不要。那你们两个如果不玩游戏的话，都做些什么呢？
3: 不玩游戏就是打扫屋子。
2: 哎呀妈呀，你还打扫屋子呢？挺厉害呀。
0: 对呀，那是帮妈妈干活还是帮爸爸干呢？
3: 帮妈妈，
2: 帮妈妈，但是其实就是你是这个家当中的一员，就是你干活是理所应当的，对不对？不应该说这事儿都是妈妈的，是不是？
3: 我妹妹第一次干活，她干的也不挺好。
2: 也不挺好，
0: 但是慢慢就好了。
2: 对，但是你们有这个心就已经很棒了，
0: 有这个意识主动帮妈妈干活哈。
2: 对，我想问一下，你们平常在家里面的时候，饭都是谁做呀？
3: 饭都是我家 饭都是妈妈做。
0: 哦，你爸爸就看电话。
3: 不是，我爸爸就陪我们玩。
0: 啊，陪
2: 你们
0: 玩还挺好的。你呢？
1: 我的是爸爸做饭。
0: 啊，你爸爸做饭，爸爸这不是爸爸那。
2: 一边做
0: 饭
2: 一边玩游戏、啊、
0: 玩游戏也正常，可以原谅是不是、啊、
1: 他虽然玩游戏但做饭非常好吃。
0: 哎呀，
2: 非常好吃。
0: 你看看、
2: 嗯、
0: 做什么做的最好吃
2: 呀、
1: 啊、西红柿炒鸡蛋，
0: 嗯，
1: 蒜苔炒肉。
0: 哦，还有别的吗？
1: 辣椒炒青椒。
0: 就是家里面的饭都是爸爸做的呗。
1: 对，
0: 哎呀，那真挺好的、
2: 哦、
0: 那玩游戏就玩吧。
2: 对，分工很明确哈。你看妈妈有自己的这个小棉袄，然后爸爸也有自己的小暖男、
0: 嗯、妈妈平常在家都是做什么呢？
1: 妈妈平常在家拖地洗衣服。
0: 哦，就是做家务呗、
1: 嗯、
0: 爸爸做饭。哎，分工还是挺明确的、嗯、哈。
2: 是的，那谁、嗯、每天哥哥这个学习怎么办呀？
1: 学习晚上学。
0: 谁管他呢？
1: 妈妈和爸爸。
0: 妈妈和爸爸在管哥哥学习的过程当中会发火吗？
1: 会。上次我哥玩游戏时间太长，给我哥手机摔了。
0: 哎呀，都摔了，
2: 那咋办呢？那手机坏没坏呀？
0: 那还得重新买吗？
2: 没坏，没坏，还重新送给他一个吗？
0: 没坏，为什么要重新
2: 送？没
0: 送。
2: 那你们两个在班级是不是特别乖的小朋友？
0: 是吗？
1: 是
0: 吗？
1: 是。
0: 啊，你们班级有特别淘的吗？
1: 嗯，
3: 有。
0: 谁呀？
1: 张晨良。
0: 他是怎么逃呢？
2: 嗯。
1: 那个我们班，我用那个厕所小男孩上，他吃那个本来是那个他们一早就感应就成，然后张晨良吃那个。
0: 啊、哦，就是不听话是不是？
1: 嗯。
0: 啊、
2: 嗯。
0: 那小女生当中呢？
1: 嗯，小女生
0: 是不是都可乖了？
1: 嗯
0: 啊，那你们现在还睡觉吗？
1: 嗯、
0: 中午，
2: 你们两个中午睡觉吗？
0: 啊，中午现在你们大班还睡觉？
1: 睡
0: 啊。
2: 那高显一，你跟我们说说呗。
0: 你刚才说啥呢？
2: 嗯，
3: 我跟王美迪说，女生里最淘的是孙清婉。
0: 啊，她怎么淘了？
3: 对呀、
0: 啊，是不是来回跑？
3: 不是，是我们每次我把球放在地上去喝水的时候，她总把。球整乱七八糟的，
2: 乱七八糟的。那谁
0: 女生和男生当中都有最淘的、
2: 啊？那怎么收拾啊？是你们帮忙还是他自己呢？
3: 嗯，是全是我们收拾。孙清婉就得一边就得一边
0: 看着
3: 。
0: 哎呀，那确实是不太应该。
2: 是的、
0: 嗯，
2: 那你们两个是不是会唱歌？
1: 会。
2: 啊，那你们两个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了呀？王美迪先说吧，王美迪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了？
0: 你的歌曲名字叫什么来？
1: 不知道。
0: 你那第一句话怎么唱来着？
1: 冬天了，你要记得穿秋裤。
0: 好嘞，那我们找一下这首歌。
2: 嗯、
0: 你的
2: 呢？高显一，你要唱什么呢？
3: 我是月亮悄悄翻过小
2: 山
3: 坡。
2: 好嘞，好的，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 KTV。
4: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1: 你是我的小小小苹果，怎么爱谁都不选我。红红的闪亮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5: 我要唱两只老虎。
6: 我来唱。
7: 我先唱。
8: 我来唱。
9: 哎，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唱什么唱什么。
10: 不灭的梦想。
11: 天冷了，你要记得穿秋
12: 裤。不然就变成一只冰冰猪。你要是不穿秋裤，我就。

0: 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
1: 虫儿飞。
0: 啊，
2: 啊对，虫儿飞。
0: 你们会唱？刚才问你们会唱，怎么不说呢？
2: 对呀、啊，唱特别好听哈、嗯。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要当什么呀？
0: 愿望是什么？嗯，
1: 我想当明星。
0: 哦，当明星啊、嗯，有那种花团锦簇的感觉哈。
2: 是的、嗯，
0: 你呢？嗯。
1: 我想当歌唱家。
2: 歌唱家，
0: 你俩这个工作可以
2: 一个是表演的哈，然后一个是
0: 唱歌
2: 的啊、
0: 嗯。对，你们俩这个工作可以跨一下领域，你上他那儿唱一唱歌，你上他那儿演演戏，
2: 可以吗？
1: 可以
2: 啊。好的，那你们两个喜不喜欢我们这里啊？
1: 喜欢。
2: 嗯，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0: 我们前面有四个绿色的字，嗯、看看你们认不认识？认识哪个字？第二个字念，
1: 不
0: 宝、
2: 嗯。
0: 第三个字呢？
1: 来。
0: 那我现在告诉你，第一个字念潮，第二个字念拉，你们能连在一起吗？
3: 潮
2: 宝
3: 来啦、
2: 嗯！对，好的，希望你们两个下次有机会还来做客，好不好？
1: 好。
2: 嗯，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

0: 哎，这也算是嘉兴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早市专项突击检查，
1: 红石乡农机站开展农机安全宣传与隐患排查行动。

为切实保障广大市民舌尖上的安全，进一步规范早市经营秩序，近日，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人流量较大的北山早市开展了突击联合执法检查。此次行动重点聚焦食品销售安全、肉类产品溯源及食品卫生等关键环节。检查中，执法人员对生鲜肉、散装食品等摊位进行逐一排查，在猪肉销售区，重点核验两证两章，要求经营户必须提供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针对散装食品现场制售摊位，详细检查防蝇亮瑕、口脱口罩、工作帽服等防护措施，对防蝇网破损或未正常使用的摊主当场指导整改。下一步，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开展巡查与回头看工作，巩固整治成效，保障早市食品安全卫生不反弹，守护好市民菜篮子。

当前正值春耕生产关键时期，为切实防范农机安全生产风险，保障农业生产平稳有序开展，近日，红石乡农机站依托红石大集人流集中、覆盖面广的优势，在乡区主街及主要交通路口开展农机安全宣传暨隐患排查专项行动。宣传现场，工作人员结合春耕农机作业特点，面向过往农户、农机操作人员开展面对面安全宣讲，通过发放致广大农机驾驶员的一封信等宣传资料，讲解农机安全操作规范、田间作业注意事项、违规驾驶危害及农机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农户摒弃侥幸心理，树立安全作业、规范操作的理念。同时，主动为过往农机车辆免费粘贴反光警示贴，有效提升农机车辆在夜间、阴雨、大雾等低能见度恶劣的天气下的识别度，最大限度减少农机道路通行和田间作业安全隐患，切实保障农机操作人员生命财产安全。下一步，红石乡将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推动农机安全宣传与隐患。

0: 排查工作常态化，持续加大辖区农机作业巡查排查力度，紧盯重点路段、重点作业区域，精准排查整治各类农机安全隐患。同时，在常态化开展农机安全科普宣传，持续提升广大农户的农机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全力护航全年农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在西安举办生态环境法典培训班。
0: 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等违法行为。
1: 水利部，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0: 新华社消息，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5月13日至14日在陕西西安举办生态环境法典培训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丁仲礼出席并讲话。王东明指出，要深刻认识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重大意义，立足人大职责，全面推动法典有效实施，扎实做好人大环境资源工作，将重大立法成果转化为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实践和显著成效。丁仲礼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把生态环境法典各项规定落到实处，坚持因地制宜，完善适应地方实际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能力和水平。
1: 新华社消息，公安部网安局近日发布2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案。2起案件中，公安机关共打掉2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7名。据介绍，北京公安网安部门工作中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短视频评论区内出现专业删差评等有偿推广信息，疑似有组织开展有偿删除商品差评违法活动。经查，以郭某、谢某为首的2个犯罪团伙以电商服务工作室为掩护，利用商家惧怕负面评价影响商品销量的心理，通过伪造材料向平台申诉删除差评的方式，为商家提供有偿删除差评服务，借机非法牟利。2026年3月，北京警方迅速出击，奔赴外省市成功抓获包括组织者在内的涉案人员。目前，涉案人员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公安部网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网络作为大家购物消费、发生评价的重要渠道，对企业、商家的口碑和形象尤为重要。不法分子打着舆情优化的幌子，为电商商家、品牌方提供负面帖文删除服务，必将受到公安机关严厉打击。

央广网消息，农村供水事关民生福祉，是农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大事。水利部近日召开农村供水保障成效新闻发布会，会上，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表示，“十四五”以来，水利部全力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县域统管专业化“三加一”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推动出台供水条例，农村供水安全保障程度和水平不断提升，提前2年完成了“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71%，县域统管比例达72%。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原先主要依赖水窖、水柜供水的人口，较“十三五”末减少了79%。可以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据悉，水利部联合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国家疾控局开展了农村供水水质提升专项行动，推动各地基本完成乡镇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和标志牌的设立，会同财政部安排中央水利发展资金22亿元，全面加强净水消毒设施设备配备、农村供水的监测、农村水质的提升，加快完善从水源到水龙头的水质保障体系。祖雷鸣表示，下一步，水利部将全面推行农村供水“三加一”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加快推动农村供水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我们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的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全力保障灌区内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

0: 人民网消息，近日，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湖南省启动会暨警示教育会在长沙市召开，标志着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在检查地域上，持续覆盖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重点选取存在累计或当期基金结余赤字、住院率、支付率、自费率等指标明显异常、欺诈骗保举报线索和大数据筛查线索相对集中、自查自纠不到位、整改不力的统筹地区。在检查对象上，重点覆盖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在检查重点上，聚焦各类欺诈骗保行为，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聚焦社会广泛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突出问题，同时专门将定点零售药店典型多发的7类违法违规行为列为检查重点。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不法商贩售卖翻新硬盘致信息泄露，国家安全部最新提醒。
0: 2025年我国药品审批质效双升，

0: 央广网消息，国家安全部近日发布安全提示文章。随着政务数字化与办公信息化深入推进，硬盘作为核心存储介质，更新迭代越发频繁。很多人以为删除文件、格式化硬盘就万事大吉，实则不然。普通删除仅能清除数据索引，原始信息仍残留在盘片或芯片中，专业恢复工具可轻松复原。闲置硬盘若处置不当，就有可能成为数据泄露、失泄密的隐形炸弹。翻新硬盘翻车，不法商贩为谋取高额利润，常将回收的二手硬盘简单处理后，冒充新品售卖，盘内残留的敏感数据、病毒、木马等极易造成安全隐患。近日，某单位就向国家安全机关报告了一起这样的事件。该单位购买了一批新硬盘，但在其对进行安全检查过程中，发现该批硬盘仍存有大量残留数据，其中还包括涉及党政机关、高校、银行等单位的内部文件。经调查，某单位工作人员违反保密规定，将内部使用的硬盘简单清空数据后，当作普通硬盘卖了废品。最终，该单位相关负责人员均被依规依纪追责问责。此类案例并非个例，这些存储在翻新硬盘里的敏感信息，一旦被不法分子或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获取利用，将给个人、单位乃至国家安全造成危害。
1: 安全处置就位，购盘避坑，警惕低价捡漏陷阱。采购硬盘时，要选择品牌、官方渠道、授权经营商，仔细核验产品资质、防伪标识，不要因为图便宜而从非正规渠道购买。用盘规范，严守安全操作要求。硬盘启动前，可通过专业技术手段进行安全检测，通过格式化、病毒查杀等方式排查残留数据、恶意程序，确保合格后再投入使用。使用时应注意养成加密敏感文件、不随意转借硬盘、公司硬盘不混用等良好习惯。涉密硬盘严禁违规处置，需严格落实涉密载体销毁规定，绝不能随意丢弃、转卖闲置硬盘。销毁时可送交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彻底清除涉密信息，并采取钻孔、粉碎或消磁等措施，确保信息无法还原。普通硬盘安全变现有方，非涉密、无敏感信息的闲置硬盘，经规范处理后，可通过二手平台正常交易。除用专业工具多次擦除数据外，还可以选择平台官方上门回收，由专业人员现场完成全盘复写，确认数据无法恢复后再出售。闲置硬盘的妥善处置是守护数据安全的关键防线，希望通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每一块闲置硬盘都能安全地功成身退。

0: 据新华社消息，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审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用药加速上市，药品审评审批体系持续完善，有力保障群众用药需求。报告显示，2025年药审中心共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审结各类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审评效率持续提升。仿制药、创新药、中药、生物制品等各类药品申报审评有序推进，创新药成果丰硕，全年审批一类创新药76个，其中新机制、新靶点药物11个，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中药创新发展提速，全年受理中药注册申请2,723件，创新中药、改良型新药、古代经典名方获批数量稳步增长，呼吸、消化等中医优势病种新药不断涌现。生物制品领域成果突出，细胞与基因治疗、创新疫苗审评标准持续完善，累计8款细胞治疗药品获批上市，多款新型疫苗助力公众卫生防控。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刷牙出血不等于上火，可能是牙龈炎，会增加早产风险。央广网消息，不少孕妈和哺乳期妈妈都碰到过同款烦恼：早起刷牙，牙刷上沾着血丝，漱口时口水也泛着淡红，偶尔啃咬苹果、馒头时，食物上也会留下血印。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口腔科主任吴华英对此表示，大家总觉得这是小毛病，忍一忍就过去了。可对于孕期、哺乳期这类特殊阶段的女性来说，刷牙出血从来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这是口腔发出的健康预警，一旦忽视，后果不容小觑。吴华英解释，刷牙出血的根本病因是牙龈炎，长期不治会进展为牙周炎。女性怀孕后，体内雌激素、孕激素水平急剧升高，会让牙龈毛细血管扩张，通透性增加，牙龈变得异常敏感，充血水肿，对外界刺激的抵抗力大幅下降。此时口腔内的牙菌斑堆积形成牙结石，持续刺激牙龈，直接引发牙龈炎症，表现为牙龈红肿、刷牙出血。若牙龈炎得不到及时干预，炎症会侵犯深层牙周组织，发展为牙周炎，出现牙龈萎缩、牙缝增宽、牙齿松动等不可逆损伤。明确牙龈炎、牙周炎这个核心病因后，要针对性处理，温和守护口腔健康。第一步，做好基础清洁，清除牙菌斑，改用软毛小头牙刷，采用巴氏刷牙法，牙刷与牙面呈45度角，轻轻颤动。每天早晚认真刷牙，配合牙线清理牙缝残渣，从源头消除炎症诱因。第二步，及时干预炎症，轻微牙龈炎可通过专业洗牙、去除牙结石，缓解出血症状。孕期口腔治疗需在医生评估下进行，切勿拖延。第三步，做好日常防护，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蔬果，避免辛辣刺激食物，改掉暴力刷牙的习惯，减少牙龈刺激。最后，吴华英温馨提醒，孕妇的口腔健康直接关乎自身和胎儿的健康，长期牙龈炎、牙周炎会影响自身咀嚼功能和口腔健康，还会增加早产、低体重儿的发病风险。刷牙出血是口腔炎症的早期信号，千万别拖延，别忽视，做好日常口腔护理，早发现、早干预，才能安心度过特殊生理期，守护好自己和孩子的健康。

地级及以上城市、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6年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县级市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城市体检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助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住房城乡建设部明确，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原则，体检结果将直接对接城市更新规划，重点排查解决城市内涝、交通拥堵、设施老化、物业服务短板等民生痛点。据了解，本次体检覆盖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大维度。住房维度聚焦结构安全、管线老化、入户水质等，小区维度关注养老托育、停车充电、环境治理等，街区维度核查15分钟生活圈配套、道路管网等，城区维度评估生态宜居、安全韧性、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全链条工作机制，推动城市体检常态化、规范化，切实把体检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春季开车注意这件事，别让交通安全打盹儿。出行提示：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随着气温逐渐回暖，对于广大驾驶人来说，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交通安全隐患——春困。春困呢，会导致判断力下降，这个时候驾驶车辆就属于疲劳驾驶，身体出现下面这些，表明说明疲劳已经上门，必须停车休息。首先就是视线异常，频繁眨眼，视线模糊，看东西重影，对路面标识和前车动态反应迟钝，操作呆滞，换挡不及时，方向盘握不稳，甚至下意识打方向，对车速和车距判断失误，精神涣散，频繁打哈欠，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忽略路口、行人等路况，甚至出现几秒的微睡眠，身体不适，腰背僵硬，肩膀发酸，坐姿不自觉歪斜，踩油门刹车的力度把控失常，眼睛一闭一睁，危险已至，躲闪不及。如何避免春困？首先要保证睡眠，拒绝熬夜，开车前一天务必保证充足的睡眠，建议成年人达到7至8小时，避免熬夜或进行消耗过大的娱乐活动。感觉疲倦，及时休息，无论连续驾驶是否满4小时，只要出现疲劳困倦的情况，都需在服务区等安全区域停车休息，且单次休息时长不少于20分钟。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泥鳅一样钻来钻去，撞人负全责，赔40000。吉林省公安交通管理局2026年4月4日在浙江宁波下午17:09许，曲某骑着山地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在车流中左右来回穿插，行至柳汀街铁路桥洞附近时，在无变道超车空间的情况下强行超车，结果与一辆同向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刮碰，曲某自己的车摔得腾空而起，电动自行车也被刮得失去平衡，骑车女子被摔得左侧桡骨远端骨折，耻骨颈突骨折。交警调查认定，曲某违法超车负全部责任，承担对方全部40000元医疗费。交警提醒，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应当走非机动车道，需要转弯时要减速慢行，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超越同向行驶的车辆时不得妨碍被超越车辆行驶，车流量大时应当与其他车辆保持同样速度，减小速度差，可有效降低事故风险，避免频繁穿插变道超车。接下来一起来关注雨幕下最温暖的移动长廊。近日，湖南一所小学突降大雨，老师用移动雨棚护送学生，这是老师们能找到的最大的伞，也是独一无二的伞。网民：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时间从来都不会因为我们想慢点，它就慢走，总会在我们的不经意间就溜走了。当我们再回首的时候，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了。当我们再回首的时候，发现青春曾经是那么美好，原来平平淡淡的生活才是最快乐的。再回首，曾经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也已经离自己而去了。

0: 是真。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再回首》，由姜育恒演唱，发行于1989年6月1日，收录在专辑《多年以后再回首》中。这是一首较为艺术化的抒情歌曲，带有一种叛逆的色彩，沧桑中带有一丝甜美。歌声往往能够唤起往日的心境，往事只能回味的心态，正是这首歌曲的主题所。

存在。对于经历过世事沧桑的听众来说，这首歌具有强烈的情感杀伤力，能够撩起人们往日的伤疤，以及引起人们蓦然回首中的吐叹。

你说不会在爱情里犯错，也说过会永远的爱我，才发现剩下的虚伪承诺用泪水把它包裹。我和你走不下去的原因，不是我的心里有别人了，而是每次我想好好对你的时候，你都做一些让我反感的事情，让我爱意全无。你总是让我失望一次又一次。本以为爱情会给人美好，但爱情却给人遍体人伤。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为情所伤》，由庄心妍演唱，收录在专辑《一万个舍不得》中。庄心妍用她细腻而又深邃的歌喉，向我们娓娓道来一段恋爱絮语。情歌不伤，只要爱过便足以珍藏一生的回忆，那是在你生命最美好的年华里经历过的感情，是专属于你的爱情。

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最近这首歌又火了起来，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成为了一首现象级歌曲。在我们蒙昧着不知世事的时候，这条七彩河是我们相信的美好的初始。在我们受到打击惊觉现实与幻想的割裂时，这条七彩的河是我们的避风港湾。在我们哽咽着失去力量的时候，这条七彩的河就是我们的前进的理由。

首歌的歌名叫做《童话镇》，发行于2016年5月24日。这首歌曲包含了很多大家熟悉的童话故事，是一首具有现实意义的歌曲。它不仅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表达了人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对现实的思考和感悟。童话世界虽然美好，但现实世界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努力奋斗，才能获得最终的幸福。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
14: 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

0: 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3: 当你老，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3: 睡意昏沉，
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6: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7: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

飞这首歌是关于爱情的，可以看到歌词中很多次重复的一种孤独的忧伤感，以虫儿到处飞来寻达表达。虫儿本无情，但是当人有情时，虫儿飞的时候就带上了主人公的管情色彩，即使都有了寻找温暖的含义。这首歌曲表达了孤寂的心情，在晚上只能是一个人对着星星想起了自己心爱的人。

幻想着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可是心爱的人却不在身边，然后就幻想着两个人在一起的幸福时光。但是幻想终归是幻想，现实却是很残酷，只有虫儿在飞。

歌词中很多次出现了天荒地老的画面，以表达一种凄凉寂寞的感情色调，以反衬出爱情的美妙温暖。童声有柔清纯的特点，在歌词的感情方面，柔符合整体的条路，清符合虫儿到处飞的忧伤寂寞，纯符合虫儿在寻爱时对爱的憧憬和愿为爱牺牲的凄美。这是真情流露的好歌，真情不一定是指爱情，也包含着亲情、友情。听说过不少人听到这首歌而流泪，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苦。爱情的话，无疑就是描述着女子或者男子对于恋人的思念。两个人可能因为某些矛盾或者两个人的未来而分开，因此听着这首歌的同时，心里会想着爱人，希望对方陪伴在身边。从只要有对方陪，一双又一对才美，到不怕天黑，只怕心碎，不管累不累，也不管东南西北中都能体现。

半生雪这首歌表达了对人生的怀念和伤感，半生的风雪都泛不回对你的思念，只剩自己徒留原地顾影自怜。一个人内心的凄凉，多年后的叹息，诉说了许多80后的声音，以及人们戴着面具对事物时的疲惫和心累。

人生的经历就像是淋了半生的风雪一样，自己在大雪天淋了半生的风雨却不在乎，因为他的心是冰冷的。在一段感情中，对方的情绪消失了，但他没有忘记对方。其实我知道你和我没有结果，但是我总愿意陪你走过一段没有结果的路，虽然不长，但足以让我思念。

生动的旋律搭配七叔独特的古风唱法，使歌曲与人物形象融为一体，瞬间将观众带入一个不同的民族风新格世界。我们总是戴着面具面对不同的人，我们的真诚的心被我们紧紧地包裹着。

我们用同一个句子与许多人打交道，或者用许多词与同一个人打交道，我们应该真诚地面对自己，没有欺骗，没有虚伪，让你的想象或者回忆过去，或者期待明天，或者编织一个美丽的梦。吹不散花落时节的眼泪，换不回孤雁要南飞。半生风雪，吹不散岁月留下的眼泪，换不回青丝已成灰。人有悲欢离合，愿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长。

女儿情这首歌是说唐僧师徒四人途经女儿国时，女儿国国王对唐僧一见倾心产生了爱意，对唐僧情意缠绵。面对温柔貌美的女儿国国王，唐僧内心中也为之一动，闪现过动摇和恍惚。曾经坚定的唐僧也说出了若有来生的话。但是普度众生的决心还是战胜了个人的儿女感情，唐僧最终说服了女儿国国王，继续踏上了西去取经的路程。

女儿情出现在女儿国国王约会唐僧的那段，他和唐僧在偌大宛如的仙境的花园里约会，歌声响起，仙气氤氲的场景下，音乐缓缓而出，女儿国国王的那种娇羞欲言又止的表情，加上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的歌词，让人心里美好感觉妙不可言，叹服作者们深厚的文化修养，如此艺术地表达了美丽高贵的国王的心灵情感。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只愿天长地久，与我意中人儿紧相随，爱涟漪爱涟漪，愿今生长相随，让人心生无限怜爱，净化世俗的感情观念，一种超脱的愿望从心头涌起，令人回味无穷。

这首歌叛逆在对当时封建社会的控诉和不满，对名利权贵的不屑，然而对这个控诉竟然是因为女儿国国王爱上唐僧，实在是情感坎坷。这里也可以看出男女情感观的差距，即使贵为一国之主，一个女人也是愿意为了爱情放弃自己的事业的，而男人更多的会选择为了事业放弃爱情。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女儿情》。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个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生生相伴。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2: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这次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股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好
12: 好，
13: 知道了，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7: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8: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15: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Come
2: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 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一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的24种情谊。

0: 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4: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2: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5: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的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6: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2: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7: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2: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8: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 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0: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9: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0: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12: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11: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12: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1: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12: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1: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14: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13: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15: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11: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16: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顺城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田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17: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18: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裂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0: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 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17: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

0: 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三名失联人员中有两人不幸遇难，一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两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1: 我们主要执行了三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两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0: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2: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再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3: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4: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5: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6: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4: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3: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4: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8: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3: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

0: 伊朗哀称，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 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巴加埃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作出回应：“我们知道如何应对。”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 伊朗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以色列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 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贵州省多地洪涝、风雹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今天启动四级应急响应，紧急向贵州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2000件。 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总台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最新找矿成果显示，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83万吨，实现矿山深边部找矿突破。同时，找矿团队在西藏东桥地区首次评价沉积型铬铁矿。 新增半升铬铁矿矿石量114.63万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空间。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五一档新片《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 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18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登革热疫情。使馆表示，近期马尔代夫登革热病例激增，登革热目前尚无特效疫苗或治疗手段，预防的关键在于防蚊灭蚊。当地时间18号，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发布报告称，该国西部城市阿拉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 目前患者情况稳定，正在接受治疗。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表示，该病例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4号游轮无关，患者过去3年没有出国旅行史。此刻提示：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 田林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凌云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融水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烤子酱，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如期而至。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

0: 活动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启幕。那今年的活动主题定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强调博物馆在促进对话、理解、包容与和平方面的作用。如今走进博物馆啊，早已成为大众主流文化生活。全国7000余家博物馆有序开放，超90%的场馆免费对外开放，年接待观众近15亿人次，全民逛文博已然成为新的风尚。伴随着国潮文化持续升温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主动地奔赴博物馆，在一件件文物当中溯源民族根脉，汲取精神力量。与此同时，博物馆呢不断地打破传统壁垒，借力数字技术来打造全新的模式，让高冷的历史文物走出库房，走进大众身边，真正建成全民可及的文化课堂。但是火热流量的背后啊，很多现实问题也值得大家关注。文博行业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你看热门的场馆一票难求，黄牛倒票乱象频发，基层中小型的博物馆呢却门庭冷清，文化资源难以盘活，观展的风气也同样引人深思呀。不少游客是热衷于拍照打卡的，追捧文创好物，把文物当作出行的背景板，走马观花，匆匆游览，忽略了文物承载的历史底蕴。更有非专业的讲解肆意的编造野史，曲解历史文化，让深度文化体验大打折扣。那么想要让博物馆真正架起文明互通的桥梁，我们就不能只停留在看热闹式的参观。一方面呢，得完善预约机制，推进大小博物馆的结对帮扶，推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平衡文旅热度。另一方面要规范讲解服务，做好文化科普，让观众看得懂悟得透。在保留趣味创新形式的同时，坚守文化内核，优化开放时长，用精细化的服务留住人气。博物馆啊，从来不只是网红打卡地，而是传承文明、沟通古今、连接世界的精神驿站。咱们以后逛馆呢，放下手机和相机，静下心和文物对对话，从走马观花的围观变为沉心静心的品读，让博物馆褪去流量喧嚣，沉淀长久文化温度，让文明的星火在跨越时空的交流当中代代相传。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哈，那些刚上市效果好的创新药，怎样才能够尽快的进医保，让咱用得上用得起呢？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并且公开征求意见。方案中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同步开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主要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且适保性强的创新药。预计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品目录呢，将于11月底之前发布。与往年相比，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参照药预沟通以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方面均出现了多项重要变化。国家医保局17号对医保目录调整情况进行了解读，透露出哪些信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官方解读。
1: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给目录发布后落地执行、商保衔接等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今年目录启动申报预计较往年提前1个月左右，预计5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11月底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较往年的6月30号大幅提前。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预申报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
2: 我们提出，这个药品只要在工作方案正式发布之前，你只要完成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评审，那么就可以预申报。
1: 同时，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黄新宇解释，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效衔接，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 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有可进入医保谈判的资格。
2: 允许商保目录的品种申报转基本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的初期优先申报商保目录。你只要在商保目录里面，随时你就有转基本医保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创新药发展非常好，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先在临床上用一用，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1: 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黄学宇解释，这一要求与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要求一致，目标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
2: 中药说明书里边有三项尚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国家药监局提出要求啊，中药应当完善说明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也是督促大家去配合药监部门的政策，去主动的完善说明书。当然我们在操作中，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慎重去考虑，注重这个用药的延续性。
1: 黄学宇坦言，当前创新药研发加速突破，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一类创新药品数量达到76个，部分药品在同领域同靶点的同质化竞争激烈，医保谈判所支持的创新必须是能够体现临床疗效的真创新。
2: 今年也会更加强调真支持创新，支持真创新，支持的是那些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的是那些有差异化的创新，有没有带来疗效的价值的提升。然后7到8月份呢，我们会对所有申报的品种都逐一进行评审。
0: 同时为进一步做好医保药品目录准入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年印发参照药预沟通办法试行，截止3月底共有31个药品提出申报，目前第一批医保参照药预沟通论证结果出炉，第二批申报的26个参照药目前呢正在开展评审。进行参照药预沟通有什么价值，如何影响医保目录的调整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医保谈判长期采用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上遴选确定最终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变化较快，竞争激烈，新药上市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有重要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自愿申请，医保局组织专家论证并出具参照药建议，可明确谈判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看，超出一半的企业其参照药预期与医保部门的评判一致，但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格局有更准确认识。
3: 近年来一些热门的治疗领域靶点新药啊，上市呈现井喷的态势，大部分同类药品的价格呢，也在根据市场的格局啊，做出不断的调整。那么有的企业呢，在本身没有突破性创新的条件下，仍希望拿到目录内价格最高的品种作为参照。也有个别企业呢，在申请参照药时呢，会选择在医保目录内但目标适应症未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品种。再比如有一些企业在开展临床研究时，用一款老药的甚至安慰剂做对照，但申请参照药时却要求选择新的高价药。既然是参照，首先要锚定啊目录内现有的品种，且适应症在医保范围内，同时啊也要兼顾你们临床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1: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鼓励支持对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药品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科学客观评估药品价值。丁一磊表示，进行药品医保综合评价，目的是为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3: 希望大家医保综合评价要严谨规范的开展，我们鼓励企业对基于早期数据准入价值尚需持续验证的产品积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通过高质量的真实世界证据科学呈现其与参照药之间的价值关系。医保部门对规范开展评价的国谈新药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 并依据

0: 评价结果，实施更有弹性的支付和管理政策。
1: 说白了，医保目录调整呢，就跟咱家里过日子一样哈，这个钱得花在刀刃上。今年最大的变化是给创新药多开了扇门，先进商保目录啊，攒攒数据，攒一攒数据，然后呢再转进基本医保。那同时，那些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都不明的中成药，可能要面临清退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以后好药进得更快，用药也更加的安全。这个医保连着千家万户啊，每年调一次，就是让大家的保障越来越实在。好，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家里有高考生的，您是不是也在犯愁？孩子埋头苦读，可是20天后志愿表上那一栏专业到底该怎么填？答案或许就藏在教育部今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今年新增38种本科专业，鲜明体现了国家战略急需与民生关切的双向奔赴。那么这些新专业到底学什么？考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选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3: 在38种新增专业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此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4: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3: 简单来说，具身智能专业培养的是能让机器人看懂、听懂、动起来的专业人才。毕业生可在高端装备企业、科技公司从事具身智能系统研发，也可投身医疗健康、低空经济等新兴行业。选择这个专业的考生需要具备什么素质？金晶教授给出了明确建议。
4: 我们要求学生具有数理基础，那这个要求我们的毕业生呢能够喜欢做理论研究工作。第二呢，我们还需要学生有非常强的动手的能力。那学生呢实际上在整个培养过程当中需要有理论支撑来做出创新性的工作，能够动手实现一套这个自主智能的系统，具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5: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材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3: 受新能源汽车及永磁电机等高新技术的拉动，稀土战略资源的消费规模持续扩大。但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稀土专业人才培养基数小，专业对口率低，高端研发与工艺工程岗位面临严峻的人才缺口。李超忠介绍，该专业将系统培养稀土专业人才，
5: 具备应用工程科学基本原理，解决稀土全产业链中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能够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现代信息技术工具应用于稀土工程领域。

0: 在今年的新增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1: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0: 这意味着未来的文旅从业者不仅要懂旅游、懂文化，还要懂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懂线上平台的运营。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可以进入数字政务、数字出版、数字会展、数字传播、教育科技、跨境电子商务等领域工作。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介绍，
2: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3: 距离高考还有20天，面对这么多新专业，考生和家长怎么选才不踩坑呢？专家建议的非常实在啊，孩子安心备考，别分心。家长呢，可以利用碎片的时间帮着看看这些新专业到底是干什么的。关键啊，掂量三件事儿：孩子喜欢啥，擅长啥，国家需要啥。把这三条对齐了，选出来的专业就不会跑偏。好，祝所有考生稳住心态，考出好成绩。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想过，当父母年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时刻守在身边，有没有什么黑科技能帮上忙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领银发经济新时代，共筑品质养老新未来为主题，汇聚了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行业协会、科研院校、品牌机构和领军企业参展参会，设置了10个主题展区，包括 AI 制造养老新业态展区、人机空间未来养老体验展区等。有哪些前沿新技术助力老年人高质量养老？如何打造智慧健康养老新场景、新业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从现场带来的观察。
5: 走进 AI 制造养老新生态展区，一眼就能看到一个拳头大小挂在床头的小盒子，它就是毫米波雷达生命体征监测仪。别看它不起眼，不用穿戴，不用接触，隔着衣服和被褥就能实时捕捉老人的呼吸、心率，还能做睡眠和呼吸慢病分析。北京某科技公司市场部总监邵帅说，一旦老人出现异常，他会立刻预警，给居家和机构养老带来一份智能安心保障。
6: 365天，只要通电通网，它就能实时的传出数据，然后我们所有子女都可以绑定这个设备，在小程序端，每天早上9点，我们就会把老人头一晚的所有的夜间数据、夜间报告，都给他推到子女的手机上。就是我们监测到这个老人突然某一天晚上他的这个呼吸率特别高，或者心跳有这个暂歇啊，或者是心率特别快，就是一些异常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询问一下，或者是带他再去做一个深入的体检，要不然是等老人真的不舒服的时候，那会儿很难挽回这个事情了。
5: 看完这个隐形卫士，旁边一台黄白相间的陪伴机器人前也围了不少人，他更像一个贴心的小伙伴，能主动陪老人聊天解闷，还能准时提醒吃药、测血压。万一老人摔倒或者身体不适，他支持一键呼叫家属、远程视频连线。北京某机器人企业总经理助理于兰说，这台机器人就像老人的24小时远程儿女，用 AI 技术在老人身边筑起一道温暖的防线。
6: 基于现在的大模型也训练了自己的这个模型，在这种过程中呢，可以主动和老人去聊天，那同时呢，他的比如说一些提醒类啦、接打电话等等，他都是在屋内寻找老人，找到之后做接听提醒啊等等，
7: 然后还有拍照录像、写回忆录、练八段锦等等，就是可以做那个更懂老人的那个机器人。
5: 再往前走，这套移动式智能助浴系统也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它由升降床和洗浴舱两部分组成，专门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设计，老人全程平躺就行，不用起身挪动，一键启动后就能360度自动喷淋冲洗，水温异常还会自动预警。重庆某医疗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张亚军说，这套设备既减轻了护理人员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让老人洗得安心有尊严。
8: 上下冲淋、自动喷洒沐浴露、自动消毒、自动的喷洒这个身体乳，这个床它可以上升下降，可以跟咱的轮椅、跟咱的床达到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它只需要轻松的转移，而不是说搬运。搬运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发生危险，我们借助这个设备啊，去给它洗澡啊，让养老更有温度。
5: 本次博览会集中展示一系列极具前瞻性的产品与技术，全方位呈现中国数字养老建设的硬实力。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吴玉韶表示，通过智能的硬件软件平台与前沿科技深度融合，打造覆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全场景数字化的赋能方案，为构建高质量的养老服务新生态提供有力的支撑。
9: 今年的老博会可以说智慧科技的含量更足，体现了我们国家智慧养老科技的最新成果、最新进展，也展现了最新的趋势。中国的智慧养老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智慧养老与互联网，特别与人工智能的运用，能够使我们中国的养老服务业实现弯道超车，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3: 听完这些新技术，您是不是也觉得踏实了不少呢？毫米波雷达、陪伴机器人、移动助浴系统啊，这些听着挺高科技，其实呢，就是为了让老人生活更方便、更安全，也让咱们做子女的少操点心。科技再厉害，最后还是得落到温度这两个字上。希望这些好产品赶紧走进社区，走进家庭，让咱爸妈的晚年过得舒心又尊严。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是不是想过哈，咱们常去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那些神秘的地下溶洞、美不胜收的钟乳石，它们的美景背后还藏着与全球的气候、水资源相关的地球密码。近日，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国际标准 ISO 8616熔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全球岩溶领域的首项国际标准，标志着我国在岩溶区水资源管理、生态修复、碳循环研究及防灾减灾领域的科研成果正式上升为国际通用规则，为全球提供了统一的技术依据。那么岩溶地貌是如何形成的？全球岩溶关键带又有哪些？为什么要对其进行科学监测？由我国科学家牵头编制的这项国际标准内容是什么？又如何为全球地质治理贡献力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专家解读。
10: 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
11: 岩溶也就是岩石溶石，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纹地质结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冰说，全球有三大。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00-400-4400。
15: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
16: 锦州、辽东重镇，自古为入关要道，且地势险要，更重要的是锦州城的一面靠海，对于没有海军的后金而言，这又是一个噩梦。这就是说呀，只要海运充足，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被围得水泄不通，锦州也是很难攻克的。既然难打，能不能不打呢？不能。我的一位住在锦州的朋友告诉我呀，他要回家呢十分方便，因为从北京出发开往东三省在锦州停靠的火车有18列。我顿时不寒而栗呀，这意味着呀，在300多年前的明朝，要到辽东，除个别缺心眼爬山坡的人外，锦州是唯一的选择。要想入关，必须攻克宁远；要攻克宁远，必须攻克锦州；要攻克锦州，攻克不了。当然有人会说呀，锦州不过是个据点，何必一定要攻陷，只要把锦州围起来，借个道过去，继续攻击宁远不就行了吗？是的，是的，按照这个逻辑呀，也不一定要攻陷宁远呐，只要把宁远围起来，借个道过去，继续攻击山海关不也行吗？这样看来，努尔哈赤实在太蠢了，这么个简单道理为什么就没想到呢？我觉得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应该去洗把脸，清醒清醒。假设你是努尔哈赤，带了几万兵到了锦州，没人打你，于是你又到了宁远，宁远也没人打你，就这么一路顺风到了山海关，准备发动攻击。我相信这个时候你会惊喜地发现，锦州和宁远的军队已经出现在你的后方，或许把你一锅端。除非这两个地方的守将是白痴，现在你有大麻烦了。眼前是山海关，没准10天半月攻不下来，请屁股后边的军队别打你，估计人家不干。就算你横下一条心，用头把城墙撞破，冲进关内抢到了东西，你也总得回去吧。如果你没有长翅膀，你回去的路线应该是山海关、宁远、锦州，看起来似乎比较艰难，不是吗？这就是为什么曹操同志多年来不怕孙权，不怕刘备，偏偏就怕马腾、马超这两位先生的地盘在他的后方。这就是孙承宗伟大成就，短短几年之间，他修建了若干据点，收复了若干实地，提拔了若干将领，驯养了若干士兵。现在在他手中的是一条坚不可破的防线，一支精锐无比的军队，一群天赋异禀的卓越将领。但对于这一切，努尔哈赤并不清楚，至少不十分清楚。祖大寿、吴襄、满贵、赵帅教、毛文龙以及袁崇焕，对努尔哈赤而言，这些名字毫无意义。自万历46年起兵以来，明朝能打的将领他都打了：杨镐、刘岩、杜松、王化贞、袁英泰，全都是手下败将，无一例外。在他看来，新来的这波人下场估计也差不多，但他终将失败，败在这几个无名小卒的手中，并永远失去翻盘的机会。话虽如此啊，努尔哈赤还是很有几把刷子的。他不了解目前的局势，却了解孙承宗的实力。很明显，这位都市大人比熊廷弼还难对付，所以几年之内他都没有发动大的进攻。 大的没有，小的还是有。在后金的军队中，最优秀的将领无疑是努尔哈赤，但正如孙承宗一样，他的属下也有很多相当厉害的猛人，而在这些猛人里，最猛的就是八大贝勒。

所谓八大悲乐，分别是指代善、阿敏、蒙尔古台、皇太极、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吉尔哈拉。在这八个人里呀、啊，按照军功和资历，前四个大蒙故称四大贝勒，后四个小蒙故称四小贝勒。其中最有名的无疑是两个人，皇太极和多尔衮，但最能打仗的是三个人，除皇太极和多尔衮外，还有一个代善。多尔衮年纪还小就不说了，皇太极很有名也不说了，这位代善虽然年纪很大且不出名，但很有必要说一说。事实上，大贝勒代善呢是当时后金最为杰出的军事将领之一。此人呢非常勇猛啊，在与明朝作战时呢，经常身先士卒，且深通兵法，擅长伏击，极其能打呀。因为他很能打，所以努尔哈赤决定派他出去打，而打击的对象就是锦州。当代善率军来到锦州城下的时候啊，他才意识到啊，这是个结结实实的黑锅呀。首先，锦州非常坚固，在修城墙方面，孙承宗呢很有一套，城不但高而且厚，光凭刀砍斧劈是没指望的，要想进城啊，没有大炮是不行的。大炮也是有的，不过不在城下，而在城上。其实一直以来呀、啊，明朝的火器水平相当高，万历三大征打日本的时候呢也很禁用，后来之所以荒废呢，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态度问题。万历前期呢，皇帝陛下精神头足啊，什么事情都愿意折腾，后来不想干了，天天躲着不上朝，下面呢也开始消极怠工，外加火器工作危险性大，吃力不讨好，没准出了安全事故是很麻烦的。孙承宗不怕麻烦，他不但为部队添置了三眼火铳等先进装备，还购置了许多大炮，尝试用火炮守城，而锦州就是他的试点城市。虽然情况不妙，但代善不走寻常路啊，也不走回头路，依然一根筋，找人驾云梯冲车往城里冲。此时的锦州守将啊是赵帅教，应该说、啊、他的作战态度是很成问题的。面对着城下张牙舞爪极其激动的代善，他却心平气和，毫不激动，时不时在城头转两圈放几炮，城下呢便会迅速传来凄厉的惨叫声啊，在赔上若干云梯若干条性命依旧毫无所得的情况下，代善呢停止了进攻。虽然停止进攻，但是代善呢还不大想走，他还打算再看两天，可是孙承宗似乎是不欢迎参观的。戴贝勒的屁股还没有坐热，就得到了一个可怕消息，一支明军突然出现在自己的侧翼。这支军队是驻守前屯嵩山的明军，听说客人来了，没赶上接风，特来送行。在短暂慌乱之后，代善恢复了平静。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将领，他有信心击退这支突袭部队。可他刚带队发起反击，就看见自己屁股后边烟尘四起，城内的明军出动了。这就算是腹背受敌了。但是代善依然很平静，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将领，他很有信心。然后很有信心的代善又得知了另一个消息，宁远、中前所等地的明军已经出动，

边来，吃顿饭的功夫也就到了。但代善不愧是代善，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将领，他非常自信，镇定地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判决：快逃！可是这来去自如啊，只是个幻想啊。很快这个代善就发现呢，自己已经陷入重围啊。明军毫不客气，一顿猛打，代善部伤亡十分惨重。好在来的多是一些骑兵，机动力比较强，拼死往外冲，总算奔出了一条活路，一口气儿跑上百里，直到遇见接他的二北的阿敏，这魂儿啊才算回来呀。此战明军大胜，击溃后金军千余人，战后清点斩获首级600多颗，努尔哈赤为他的试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孙承宗都师辽东的几年里啊，双方很有点相敬如宾的意思，虽说时不时搞点小摩擦，但大仗没打过，孙承宗不动，努尔哈赤不动。可孙承宗不动是可以的，努尔哈赤不动是不行的，因为孙大人的任务是防守，只要不让敌人进关抢东西，他就算赢了。努尔哈赤就不同了，他的任务是抢，虽说占了挺大一块地方，但人都跑光了，技术型人才不多，啥产业都没有，据说有些地方啊连铁锅都造不出来。孙承宗到辽东算出差，有补助，还有朝廷送物资，时不时还能回去休个假。怒先生完全是原生态，没人管，没人疼，不抢怎么办？必须抢。然而不能抢，因为有孙承宗。

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呀，美国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形象代言人啊，山姆大叔。这位大叔的来历就不说了，他的具体特点是面相端正、勤劳乐观、处事低调、埋头苦干，属于那种不怎么言语却特能干事儿的类型，是很多美国人争相效仿的楷模。孙承宗就是山姆大叔型的人物，当然按年龄算的应该叫山姆大爷。这位仁兄啊，相貌奇伟啊。你怎么知道啊？怎么知道？画像为证啊。极富乐观主义精神，大家都不干他干，是吧？非常低调，你看从不出兵闹事儿啊，对吧？经常埋头苦干，这个你可以参见前文孙承宗业绩清单就知道了。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努尔哈赤压根儿瞧不起孙大爷，因为这个人到任后毫无动静，一点不折腾，什么一举荡平啊、光复辽东啊，提都不提，别说出兵攻击呀、连挑衅斗殴都不来，实在没意思。但慢慢地他才发现，这是一个极其厉害的人。就在短短几年内，明朝的领土以惊人的速度扩张，从关外的一亩三分地到宁远，再到锦州，在不知不觉中，他已收复了辽东近千里土地。更为可怕的是，此人每走一步都经过精心策划，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趁你不注意就刨你两亩地，每次还都不多站，但站住了就不走，几乎找不到任何弱点。对于这种抬头望天低头使坏的人，努尔哈赤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大踏步的前进，自己大踏步的后退，直到天启五年十月的那一天。

这一天，努尔哈赤得到消息，孙承宗回京了。他之所以回去，不是探亲，不是述职，也不是做检讨，而是彻底退休。必须说明的是啊，他是主动提出退休的，却并不情愿。他不想走，却不能不走，因为他曾无比依赖的强大组织东林党啊，被毁灭了。关于这个东林党的覆灭啊，许多史书上的说法呢比较类似，一群有道德的君子啊，在无比黑暗的政治斗争中输给了一群毫无道德的小人，最终失败。我认为啊，这个说法那是相当的胡扯呀。事实上应该是一群精明的人在无比黑暗的政治斗争中输给了另一群更为精明的人，最终失败。很多年来，东林党的失败之所以很难说清楚，是由于东林党的成功没说清楚。而东林党的成功之所以没说清楚，是由于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这不是什么顺口溜啊，其实一直以来呀，在东林党的兴亡之中都隐藏着一些不足为人道的玄机，很多人不知道，知道的人不说。凑巧的是啊，我是一个比较较真儿的人，对于某些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不足为人道的玄机，有着很难说清楚不足为人道的兴趣。于是在查阅分析了许多史籍资料后，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东林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强大，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过于强大。万历48年，在杨涟、左光斗以及一系列东林党人的努力下，朱常洛顺利继位，成为了明光宗。虽然这位仁兄命短，只活了一个月，但东林党人再接再厉，经历了千辛万苦，又把他儿子推了上去，并最终控制了朝廷政权。用正面的话说，这是正义战胜了邪恶，意志顽强，坚持到底。用反面的话说，这是赌一把，运气好，找对了人，打对了架。无论正面反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东林党能够掌控天下，全靠明光宗死后那几天杨涟的拼死一搏以及继任皇帝的感恩图报。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绝不是唯一重要的原因。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一般而言呢，只要皇帝说话，什么事儿都好办，什么事儿都能办。可是明朝实在不太一般，明朝的皇帝从来不是说了算的。且不论张居正、刘瑾、魏忠贤之类的牛人，光是那帮六七品的小御史几十中，天天上书骂人，想干啥都不让，能把人活活烦死。比如这个明武宗就想出去转转，换换空气，麻烦马上来了，上百人跪在门口痛哭流涕，侍卫请愿，午觉都不让睡，闹得你死我活，最后也没去成。换句话说，皇帝大人连自己的事情都搞不定，你让他帮东林党控制朝政，那是不太现实的，充其量能帮个忙而已。东林党掌控朝廷的真正原因在于他们打败了朝廷中所有的对手，具体说是齐、楚、浙三党。众所周知啊，东林党中的许多成员是没什么博爱精神的，经常啊耍二杆子性格，非我族类就是欺心蔽义，什么人都敢惹，搞了几十年斗争，仇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三党前赴后继，前人退休，后人接班，一代代接茬上，斗得不亦乐乎啊。这两方的矛盾那叫一个苦大仇深，什么曾国本、妖术案、挺击案，只要是个机会能借着打击对手是绝不放过。且从万历十几年就开始闹，真可谓是历史悠久。那么就实力而言呢，东林党势头大，人多，占据优势，而三党迫于压力形成了联盟，共同对付东林党，所以多年以来呀，此消彼长，什么警察呀、偷信呐、全往死里整啊。可由于双方实力差距不大，这么多年了，谁也没整死谁，

0: 万历末年，一个人来到京城，不久之后，在极偶然的情况下，他加入了其中一方。他加入的是东林党，于是三党被整死了。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然而正是这个小人物的到来，打破了几十年的僵局。这个人名叫汪文言。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人，那是正常的，如果你了解，那是不正常的。甚至很多熟读明清历史的人也只知道这个名字，而不清楚这个名字背后隐藏的东西，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太不起眼。事实上呢，为查这位仁兄的生平啊，我吃了很大苦头，翻了很多书，还专门去查了历史文献检索，竟然都没有摸清他的底。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幸福是什么？
7: 幸福是棒棒糖，
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5: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6: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6: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出自歌曲《明天会更好》，是中国台湾群星演唱的歌曲。1986年是世界和平年，《明天会更好》的创作者们希望模仿 We Are the World 的群星为公益而唱的模式，来呼应世界和平的主题。于是，罗大佑、张艾嘉等中国台湾歌手共同创作了这首歌曲，并出面召集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等地共60位华人歌手共同演唱。

跨越不同地域、不同的唱片公司，打破了签约限制。其中有李宗盛、蔡琴、苏芮、潘越云等歌手和艺人。歌曲通过平和而热切的音调，表达了人们祈求和平、期待明天会更好的美好心愿。

在谱曲上用了很多的切分音，让音调有动感，旋律饱满，同时将人们多年来渴望世界和平的心声很自然地融入了旋律之中。第一段音乐非常平稳，诉说着人们对世界和平的渴望和祈求。第二段高亢的旋律具有恢宏的气势，并且多次重复深化了主题，把人们对明天美好的生活与向往感觉一下子凸显了出来。

我在江南，君在北，出自歌曲《片片相思赋予谁》，由小音演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深深爱着的人，那个真正走进你心里的人，也许自己都说不出哪里好，可心里那个位置谁也代替不了。就算遇见再多的人，也不如你一个。一场相遇，一生铭记，一片痴情空一对，片片相思赋予谁？若问相思为何苦，只因相思已入骨。

这首歌的词曲无缝衔接，凸显古风风格的魅力，淋漓尽致地图绘着爱情的蓝图，对君的思念不断涌上心头。花落何处归，痴情空与醉，花飞烟灭，爱君永相随。

思赋予谁表达的意思是相思赋予谁，把相思送给谁。相思赋予谁这句话是讲相恋的男女因为恋人的离开而思念对方，或夫妻之间因某种原因不能相聚在一起，互相思念夫妻对方的情景。

我看着你转身离去，任凭眼泪在雨中纷飞，其实好想说声可不可以，话到嘴边还是放弃。时间暴露了多少谎言，改变了多少距离，看清了多少人心，不得不承认，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一种毒药。人与人之间，不要拿你的聪明利用别人的善良，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相处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有一天你会明白，善良比聪明更难，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忘记失去的，感激拥有的，期待将至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有没有一种思念永不疲惫》，由小音演唱。这是一首很有节奏感的歌曲，但曲风却很欢快。整首歌曲表达了一种为情所困的痛苦之情。世上没有一辈子的情，却有一辈子的想念；没有一辈子的相聚，却有一辈子的牵挂。有一种思念叫永不疲惫，有一种相依叫今生无悔。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立生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这次是我真的决定离开，远离那些许久不懂的悲哀，想让你忘记壮愁，却忘记关怀，放开这纷纷扰扰，自由自在。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如红酒般醇厚，历久弥香，跨越数十年的经典，如。

这熟悉的旋律仿佛映出了我们此时的心境，这次他真的离开了，而我们还在，留下来的只有怀念。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归去来》，由胡兵、希利娜依演唱，发行于1997年，收录在专辑《红星六号》中。这首歌也是1995年古天乐版《神雕侠侣》内地发行版的主题曲。

很简单的歌词，却道出了杨过和小龙女的一次次离别的内心独白。缓慢伤感的旋律，低沉的音调，道出了离别的伤感，思念的忧虑，退隐的淡然，没有太多修饰，没有太过弄巧，一样的打动人心，让人潸然泪下。

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出自歌曲《信仰》，由张信哲演唱，发行于2000年6月2日。这首歌曲被张信哲把爱提到一种无上的境界，算是标准的哲式情歌了。歌词中将爱情比作信仰，比作来自生命的力量，已然超越了热恋时的温存，或是失恋时的悲伤，曲调上扬，荡气回肠。

全心全意去爱一个人是不需要准备的，毫无防备，猝不及防。爱一个人，为他改掉所有的坏毛病，爱得太满了，差点弄丢了自己。人生若只如初见，有些相遇也真正的温暖的岁月。信仰传达对于一个人的真心，有的时候很疼，不能自己。信仰是爱一个人的最高境界，能找到一个这么爱你的人，是多么幸福。

0: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这应该算是最近很火的一首歌曲了，这首歌很好听，很多人都在翻唱。那么这首歌是什么歌呢？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往下看。
1: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0: 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雇佣者》，由陈奕迅演唱，发行于2021年11月8日。英雄联盟官方携手陈奕迅正式公布英雄联盟首部动画剧集《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雇佣者》。

0: 歌曲选择了以平凡英雄、背后英雄的角度开展创作，深深扣住双城之战的上下城邦对抗的主题，还原出那些不是正统意义中的无名英雄。
1: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0: 陈奕迅在演唱中注入了深厚的情感，唱出了歌中小人物的呐喊。每一个孤独的英雄，不管是身处暗巷还是绝望，不管是逆风还是绝境，都能够奋力地为自己而战，为梦想而战。歌曲搭配陈奕迅独特的气声与深厚的声线，如同在听众的耳边倾诉着。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孤勇者》。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7: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9: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爸爸爸爸陪忙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7: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6: 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

首先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齐秦演唱的《往事随风》，这是一首温柔又洒脱的怀旧金曲，旋律舒缓悠扬，嗓音沧桑深情，把过往的执念、心事与遗憾都轻轻放下。往事匆匆，爱恨随风，放过自己，也释怀过往，在歌声里和旧时光温柔告别。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往事随风》。

接下来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张学友演唱的《1000个伤心的理由》。深情婉转的经典情歌，字字戳心，句句动情，温柔的旋律配上细腻的唱腔，把感情里的无奈、不舍与心酸娓娓道来，爱而不得，聚散随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1000个伤心的理由》。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海阔天空》，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听过。这首歌呢，是一首刻在一代人青春里的经典摇滚，旋律大气磅礴，歌声饱含倔强与坚守，唱尽了理想、自由与不屈的初心。纵使历经冷眼与嘲笑，依旧坚守内心的热爱，永远心怀远方，不负年少，不负理想。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海阔天空》。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由许美静演唱的《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温柔婉转，是一首经典的金曲，旋律呢安静治愈，嗓音细致绵长，把思念、孤独与温柔揉进了月色里。世间千万心事都被城里的月光悄悄地温柔安放，夜深人静的时候来听，总能抚平心底所有的浮躁与落寞。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城里的月光》。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3: FM 95.5，
0: 音乐。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1: 音乐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好听的小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巷口的老槐树》。在小城一条老旧的巷子里，生长着一棵百年老槐树，枝繁叶茂，遮天蔽日，一年四季静静地伫立在巷口，随着巷子里一代又一代人长大。巷子里住着一位温柔的老婆婆，年轻的时候和老伴儿就在槐树下相识相伴。春有槐花飘香，夏有树荫乘凉，老槐树见证了他们的初见相守，也见证了一辈子的烟火日常。

每到春天，槐树开满雪白的槐花，风吹过，花瓣慢慢的飘落，像一场温柔的花雨。老婆婆总会搬一把竹椅坐在树下，捡拾起落在地上的槐花，晒干、泡茶、做槐花饼，满院子都是清甜的香气。老伴儿走后，巷子慢慢变得热闹起来了，很多老邻居陆续的搬走。只有老婆婆依旧守着院子，守着这棵老槐树。清晨，她会在树下散步，午后坐在树荫下晒太阳、织毛衣，傍晚就靠着树干，静静望着巷口来人。孩子们放学路过，总会围着槐树打闹嬉戏。老婆婆时常拿出糖果分给孩子们，看着他们奔跑欢笑，苍老的脸上满是温柔。老槐树的枝叶轻轻摇晃，像是也在陪她一起热闹。有一年夏天，狂风暴雨突袭小城，狂风折断了槐树几根粗壮的枝丫，树叶落了一地。老婆婆看着残破的老槐树，心里莫名发酸，像弄丢了一位陪伴半生的老友。她蹲在树下，慢慢捡拾散落的枝叶，久久不愿起身。周边邻居都劝她，树伤得太重，不如砍掉重新栽一棵。老婆婆却摇摇头，他陪了我一辈子，陪了这条巷子一辈子，只要根还在，我就舍不得。后来，邻里一起帮忙，给老槐树修枝、加固、细心养护，日子一天天过去，熬过风雨的老槐树慢慢抽出了新芽，又重新枝繁叶茂，依旧立在巷口，守着老街，守着老屋，守着孤独却安稳的时光。

又是一年槐花盛开，雪白的花瓣随风飘落，香气依然清甜。老婆婆坐在老地方，看着满树繁花，轻声呢喃：还好你还在。其实人间最珍贵的陪伴，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像这棵老槐树一样，不言不语，默默相守，陪你走过春夏秋冬，陪你历经人间聚散。只要熟悉的风景还在，心底就有牵挂，岁月就有温柔，日子就有安稳的盼头。

好听的故事分享完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听一首《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呢，写满了岁月与回忆的经典老歌，旋律简约舒缓，歌声温柔怀旧，把流年岁月、青春过往轻轻地诉说。时光匆匆，人事变迁，唯有老歌依旧，把我们回不去的光阴悄悄珍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欣赏《光阴的故事》。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由老狼演唱的《同桌的你》，相信很多朋友们都有听过，校园民谣里无法超越的经典。这首歌的旋律简单干净，歌声温柔怀旧，轻轻勾起青涩校园时光，课桌、粉笔、课间的打闹、悄悄心动，每一句歌词都是回不去的青春，藏着一代人最纯粹的校园记忆。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同桌的你》。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一首充满故事感的城市民谣《成都》。这首歌的旋律呢，低沉温柔，唱腔朴实走心，把一座城、一条街、一段放不下的心事娓娓道来。歌声里有烟火，有离别，有思念，让人在旋律里想起一座城，想起一个藏在心底的人。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成都》。

下面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跨越岁月的浪漫经典《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旋律温柔，那么它的唱腔呢温婉柔情，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把满心的爱意娓娓道来，深情不必多言，清风有信，明月为证，所有温柔与真心，月亮都替你诉说。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月亮代表我的心》。

0: 上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股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0: 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0: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3: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4: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

叹息。与他相比，那位最后一位宰相宋末忠臣文天祥却是另外一个结局，同样都成为阶下之囚，但文天祥大义凛然，引颈就行，高风亮节，代代相传，令人敬仰啊。文天祥是吉州庐陵人，《宋史》记载说，文天祥身材修长，面色白皙如玉，眉清目秀，神采奕奕，颇有魏晋间风雅高士的风度。文天祥少年得志，20岁的时候就状元及第，一举成名。然而生逢末世，朝政黑暗，被权臣贾似道排挤，37岁的时候被迫还乡闲居。虽然说闲居在家吧，文天祥仍然时刻关注时局的变动，希望能有机会一展抱负。当元军攻破南宋的长江防线，临安告急的时候，皇帝不是下诏起兵勤王吗？文天祥发动家乡豪杰勇士，还有当地的少数民族山民，组成了10000余人的军队奔赴临安，被任命为江西安抚副使之赣州市。他的朋友劝他，这会儿天下大乱，你应该明哲保身呐。如今蒙古军队三路并进，已经接近了临安，相公只有10000余乌合之众。说这话的时候，这位有点心气不足。怎么呢？乌合之众还真是这意思，没经过正式训练呢，这不禁打呀。如此何异于驱群羊而搏猛虎啊。文天祥并没有知难而退，反过来是知难而进。他感谢朋友的提醒啊，眼下我也知道，但天祥最痛恨的就是国家养育臣庶300余年，一旦有难找天下秦王却无人响应，所以我文天祥自不量力，做出表率，或许天下忠义之士会闻风而起，这样的话社稷或许可以保全呐。文天祥家道殷实，自应召秦王以来，人家把全部家产都贡献出来，变卖殆尽，充作军资啊。而这会儿呢，恰恰朝中是那陈宜中在把持大权，到底是打还是和，这陈宜中也没个准主意。文天祥空有一腔报国之志，满腹才华，可惜无用武之地，这南宋就是该灭亡了。临末了用陈宜中为相，耽误了大好时光。一直到元朝派领大军兵临城下，整个南宋的文武官员纷纷出逃，这会儿谢太后才任命文天祥作为右丞相兼枢密院的枢密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天祥这时的使命却是充当使者，祈求投降。文天祥到了元军大营，并没有按照谢太后的意思无条件投降，反而呢要求元军先从京城后撤300里，然后再进行和谈，同时对元军的贪婪跟残暴进行声讨啊。哎呦，元军的统帅伯颜没想到这会儿呢南宋还有这样的大臣，他被宋朝使者文天祥的气势所逼迫的，只得遣回其他使臣，把文天祥扣押下来。元军占领临安之后，两淮、江南、闽广等地还没有完全被元军控制。伯颜呢，有自己的打算呢，他企图诱降文天祥，利用文天祥的声望，招降这些地区的不服管理的军队跟百姓。文天祥是宁死不屈啊，伯颜只好把他押解到北方，行至镇江，文天祥是冒险出逃，辗转的来到了福州，被端宗叫赵兴任命为右丞相。但是小朝廷立足未稳，一些大臣又忙于争权夺利，

天祥很快又被排挤出朝廷了。北上，他前往去招兵抗敌。文天祥回到江西之后，各地豪杰跟溃逃的兵将纷纷来投，先后从元军手里又夺回了许多城池。但毕竟这是孤军作战呢，没有多久被元军所败，文天祥的妻妾孩子都成了人家俘虏了，老母亲还有自己的大儿子也都在随军转战中去世。最后文天祥遭遇人家的劫机，再次被俘。这一次当俘虏，文天祥就不想活了，试图服毒自杀，没能成功。有人劝他写书信招降故旧，文天祥断然拒绝呀，我不能保护父母，难道还要叫别人背叛父母吗？可是有压力逼着他必须得写呀，不写不给饭吃。文天祥倒不是怕饿，他想借书写表达自己的志向，写了那首千古相传的《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似浮尘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尤其是写到后两句的时候，文天祥这手略微有些发抖。人生自古谁无死啊，只要青史标明，留得身后名，死又算得了什么呢？就连逼着文天祥写招降信的这位大臣看到此处，都情不自禁脱口夸赞：好人好诗啊，说文天祥既是一个好样的人物，这诗也是难得的上品。打这起，他也不逼着文天祥写什么招降信了。在路过崖山，又发生了一场大战。崖山之战后，有人向元世祖请示如何处理文天祥。元世祖忽必烈说：谁家无忠臣呐？命令对文天祥要以礼相待，并把他送到大都，企图加以劝降啊。文天祥到达大都，拒绝元朝的利诱，被关进大牢。元世祖派投降元朝的南宋丞相挨个去劝他出面投降啊。姑舅同僚们劝文天祥没起作用，甭管你是正丞相副丞相，谁来都白搭呀。最后元世祖是实在没辙了，派人把当时那宋恭帝赵显给请出来了。这倒不错，皇帝劝大臣投降，文天祥一样给予回绝。元朝的大臣们相继是碰壁而归，最后只有想办法杀掉文天祥。但是元世祖始终抱着爱才之心，恐怕杀了文天祥民心不服，一直不愿意答应。文天祥在监狱中度过了三年时光，在狱中他收到了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跟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过着囚徒的生活。文天祥明白只要自己投降就可以跟家人团聚，但是他却不愿因为妻子跟女儿而丧失了自己的气节。他在写给自己妹妹的信中说：守留女信，痛歌肠胃，谁人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留女还女做好人，为爹管不得。读之至此，令人心酸。在狱中，文天祥写出了不少诗篇，气壮山河的不朽名作《正气歌》就是在此时狱中写成。他写道：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下则为和月，上则为日星，时穷节乃现，意义垂丹青。元世祖要以儒家思想治国，在至元十九年八月，他问议事大臣说：南方北方宰相
谁是贤能啊？群臣回答说，北人无如耶律楚材者，而南人无如文天祥者呀。北方最优秀的就是耶律楚材，南方最优秀的就是监狱里那位文先生。此时京城出现匿名招贴，外地起兵反元，有人声称要来救这文丞相。元世祖决定做最后努力，亲自劝降文天祥啊。文天祥见元世祖并不下跪，仅仅是作了一个揖。元世祖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呀，文天祥想了想，忠臣不是二主，愿求速死。啊，忽必烈知道再说什么也没用了，好吧，朕成全你，下令处死文天祥。次日，文天祥被押到菜市口刑场，引颈就戮，时年47岁。数日后，他的妻子欧阳氏收其尸，在其衣袋里发现了一段流言，说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人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恕己无愧啊。文天祥早就做了取义成人的打算，元世祖闻之万分感叹，好男儿啊，不为无所用，杀之诚可惜也。杀完文天祥，元世祖还后悔呢，但是被迫无奈呀。就在南宋正式投降元朝之后，延续300多年的宋朝灭亡了，但是赵家子孙后人还有先后被拥立为帝者，建立起了流亡小朝廷。您比如说赵氏赵炳兄弟先后被人拥立为帝，尽管元朝一统中原已经是大势所趋了，但是南宋臣民的这种忠义之气仍然是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单说在元军进入临安以前，谢太后封赵氏为义王，判福州福建安抚大使，封赵炳为广王，判泉州兼判南外宗正，命人保护两位王室宗亲逃出临安。赵氏一行人躲过了元军层层围堵，到达温州，有大臣陆秀夫派人招来了躲藏于此的陈宜中，就那个丧权辱国没准主意的宰相。张世杰也率兵从定海前来会合。温州有一座江心寺啊，南宋初年高宗南逃的时候曾经到过这儿，其玉座此时还保存完好。众人在高宗的玉座下放声痛哭，拥戴义王赵氏登基坐殿，成为天下兵马都元帅，拜广王赵炳为副元帅。那么这会儿能不能当皇帝还得看这打仗能不能打胜啊。都元帅赵氏走马上任，众人决定前往远离元军威胁的福建。5月初，赵氏在福州即位，这就是宋端宗，改元叫景琰。流亡政权刚刚建立，外临强敌，内部却开始了争权夺利，官员之间互相倾轧，分化了原本已经非常孱弱的力量。公元1276年，也就是景琰元年的11月，元军逼近福州啊。此时小朝廷还有正规军17万，民兵30万，淮兵有1万多人，拥有的兵力远比这元军要多，完全可以一较高下。但由于朝政在陈宜中张世杰二人主持中，这陈宜中咱们多次提到过，这一直就是个胆小鬼啊。张世杰呢也唯物远遁，恨不得躲远点，所以小朝廷在福州立足未稳，又开始逃亡。11月15日，陈宜中张世杰护送着端宗赵氏、魏王赵炳以及杨太妃乘一艘海船下海逃跑啊。结果刚入海就跟元朝水军相遇了，由于天气不好，大雾弥漫，
这才侥幸得以脱身呢。离开福州之后，小朝廷失去了最后一个根据地，此后只能建立海上行朝。您琢磨这还有什么劲呢？四处流亡，合着看风向走了。端宗一行辗转泉州、潮州、惠州等地，景延三年春天来到了雷州附近的洞州。逃亡途中，宰相陈宜中借口联络战城，一去不返，充当了可耻的逃兵。这是他人生第三次叛逃了。端宗由于在逃亡途中受飓风惊吓得了病了，4月15日病死于洞州。多大呀，刚刚11岁。端宗死后群龙无首，眼看小朝廷这就要分崩离析，大臣陆秀夫慷慨激昂，振作士气呀、啊！诸君为何散去呀、啊？杜宗尚有一子还在呀、啊！古人有靠一城一旅复兴之势，何况如今我们还有上万将士，只要老天不灭赵氏，难道不能靠此再造一个国家吗？众臣马上跪倒在地，拥立刚刚7岁的赵昺为帝，由杨太后垂帘听政，改元叫祥兴。元军步步为营，小朝廷已经陷入三面包围之中。洞州地处雷州半岛，而雷州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对战局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元军的猛攻之下，雷州失守，小朝廷形势危急。张世杰数次想派军夺回雷州，没有成功，于是把流亡政权又迁至崖山。崖山是哪儿啊？位于现今广东省新会市以南，与西面的汤平山对峙如门，称为崖门。最宽的地方也就1里多点，形成天然港口，内可藏船呢。史书说，每当大风南起，水从海外排阔而入，是怒涛奔突，浪涌如山。而崖山东西对峙，其北水浅，每天早晨跟中午涨潮落潮的时候，既可乘潮而战，又可顺潮而出。崖山的这种地理特点后来被元军利用，导致了宋军彻底的失败。小朝廷到达崖山的时候，还有正规军民跟民兵一共20万人，而进攻的元军也不过就是数万人，就兵力而言，双方相差悬殊。而且元军不善于水战，宋军本来是占有优势的，但是士气已经拾不起来了。张世杰对前途不抱希望，主动放弃了对衙门入海口的控制，这是最大的失误。把千余艘战船背山面海，用大锁连接起来，四面围起楼栅栏，结成水寨方阵，把木质战船的两侧用衬垫来给覆盖上，以防御元军的火箭和炮弩。赵昺的御船居于方阵之中，看来打算要在这死守。这一举动有两大失误，放弃了对入海口的控制权，等于把战争主动权交给对方；二一个，千余艘战船结成水寨，虽然集中了力量，但却丧失了机动性啊，等于把宋军主力暴露在敌人面前，任人攻打，那还不败吗？在元军合理的利用涨潮落潮的过程中，宋军被动挨打，眼看无有作战取胜的可能。张世杰率领帅船杀出重围啊，一看小皇帝赵昺那御船太大了，被外围的船只隔阻在中间，无法突围。这都他给设的阵法呀，他非要把这皇帝保护在当间，现在出不来了，怎么办呢？张世杰派小船前去接应。当时天色已晚，海面上风雨大作，对面是不辨人影啊。陆秀夫唯恐小船是元军的假冒，断然拒绝来人，把这小皇帝赵昺带走。张世杰万般无奈，
率领战舰护卫着杨太后杀出衙门。

0: 宋军败局已定，大臣陆秀夫知道没有逃脱可能了，把自己的妻子儿女赶下了大海，这逼迫的让儿女自杀呀。然后他看了看小皇帝赵昺，事已至此，陛下当为国捐躯啊，咱们没得跑了，也没人管咱们了。这位小皇帝赵昺身穿龙袍，胸挂玉玺，跟着陆秀夫是跳海自尽呢。皇帝跟大臣都自杀了，宫女官员们将士们也纷纷跳海自尽，这是一场少见的残酷战役。结束的时候，海面上到处飘着都是浮尸啊。文天祥这会儿正在崖山大营里被人压着呢，目睹惨状，诗中写道：劫来南海上，人死乱如麻，星浪拍心碎，飙风吹鬓滑呀。据说在这一场战斗中，宋军损失了10万多人。几天之后，陆秀夫的尸体飘出海面，被人收藏。援军在清理战场的时候，发现了一具身穿黄衣的幼童尸体，身上带着玉玺，上书“诏书之宝”4个字。送交给有关大臣，经确认，这是赵昺所带的玉玺呀。赶在寻找赵昺尸体的时候，找不着了。那位张世杰带着杨太后冲出重围，听说皇帝赵昺已经死了，杨太后痛哭，是投水自尽。张世杰收拾残部逃往海上，说是突然遭遇风暴。张世杰仰天大呼啊，我为赵氏已尽心尽力，一军亡又立一军，如今又亡，今遭大风，不知天意如何呀。若老天不要我存赴赵氏，就让大风吹翻我的船吧。这话多灵验呢，刚说完咔吧一声，桅杆折了，哭啾一下底儿朝上了，整个把这位张大人扣海里了。崖山之战是援军消灭南宋的最后一战，流亡近3年的南宋小朝廷全部灭亡了。张世杰、陆秀夫不会打仗，部署失当，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但是他们个人面对生死之时表现出来的那种民族气节，千百年来不能不立。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5: 安华20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

0: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1: 就在宋政权起起伏伏的过程中，有几支少数民族政权在与他对峙称雄，分别有辽国、西夏国、

金国，后来中原一统于元朝啊。说白了宋朝的故事，咱们看看辽国。在五代十国时期的时候，我们讲过辽国的一部分故事。这辽国是契丹族建立的，那是公元916年的事儿。契丹族的首领就是那位耶律阿保机呀，他在今天的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建立辽国。这大辽国一共经历了九个皇帝，210年呢。契丹两个字实际是有含义的，含有冰铁或者是刀剑的意思。契丹族在建国以前曾经经历过漫长的发展过程。据传说呀，辽的先祖发迹于木叶山，这山上建有契丹始祖庙，庙里边有齐首可汗和可敦皇后两个人的彩塑，另外还塑有八子神像。所谓八子，就是契丹八祖啊，八部的祖先。相传有神仙乘白马过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泛河而下，就在木叶山二水河流处，这两个人结合生了这八个儿子，他的儿子们组成了八个部落。所以这辽国人祭祀祖先必用白马青牛啊。木叶山正中栽着一棵大树，称为君树，象征始祖啊。君树前边只有群树，象征朝班。这个传说吧，表明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天神下降人世，契丹的壮大乃天意所归，就这么个意思。史书记载了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与众不同之处。据说这耶律阿保机刚出生的时候体大如三岁小儿啊，刚出了母胎就会爬行，三个月之后就能站立行走，而且开口就能说话，这话还没什么语病，你这不神童吗？自称有神人护佑，具有未卜先知之功能。要按我们今天的理解，如果史书记载是真的话，这耶律阿保机就是一个有特异功能的神童。说他长成人之后身高九尺，力大过人，能拉开300斤的强弓，用自己的勇力跟智谋被部众所推崇啊。公元907年，部落一番大选举，阿保机成为契丹八部的首领。当了首领之后，他的好些兄弟们多次造反，都被阿保机给挫败了。阿保机的这帮兄弟是屡教不改，造反一次不算完。阿保机宽待他们之后没多久又开始造反，屡次三番让阿保机很痛心呐。但是这位部落首领只是杀了那些叛党，依旧赦免了自己的弟兄。尤其是称帝之后，他那几个造反的兄弟还都做了大官，不失富贵。阿保机顾念手足之情，刀下留地，为史官所称道啊，说他德高于周公啊。当年周公平叛的时候，该杀的杀，还该斩的斩呢。而为了皇位，历史上有多少兄弟相残之事？阿保机能够几次宽恕自己的兄弟们，确实不容易啊。反过来看，宽恕敌人也恰恰表明耶律阿保机自己强大的实力。阿保机治国重用汉文化里的优秀人才，有一位叫韩延辉的两度被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重用，这使得辽国的进步很大。但是最让阿保机头疼的是这几个儿子，他跟他的皇后述律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叫耶律倍，次子叫耶律德光，三子叫耶律李胡。长子倍被立为太子。耶律倍聪明好学，喜欢作诗绘画，精通医道阴阳，擅长音乐书法，这么说吧，是多才多艺呀。有一次太祖问侍臣说，受命于天的君王应当侍天敬神，

我欲祭祀历史上有大功大德之人，首先应该选哪个呀？”大伙一听，陛下应该先选佛祖啊。太祖阿保机摇摇头：“佛是中原的吗？”太祖那意思，这佛是舶来品呢，他不是本土宗教啊。这时候大儿子耶律倍接过话来：“父皇，儿以为应当祭拜的是孔子大圣啊，孔圣人万世所尊，应当先祭他。”好，辽太祖十分高兴，下令建造孔庙，下诏皇太子每年春秋两季要设祭孔庙。他的次子耶律德光善于打仗，为人勇武，这二儿子经常跟着太祖东征西讨，是战功卓著，很受皇帝皇后的喜爱，被任命为兵马大元帅，掌握兵权。三儿子耶律李胡，皇后最为宠爱他，可能是因为过于溺爱了吧。这李胡啊，性情暴躁，尤其喜好杀人。太祖曾经观察过这三个儿子的睡相，睡相啊，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有吃相，睡有睡相。他一看这李胡啊，缩着个脑袋睡觉，太祖觉得比不上其余诸子啊。有一次天寒地冻，太祖叫三个儿子都出去砍柴吧。二儿子德光不加选择，砍了这么一大捆柴就往回走，最先到家。老大耶律倍挑了一些干柴扎好后第二个回来，老三李胡取了一些柴火胡乱捆了捆，这一路还掉了不少，等到家一看呢，就剩几根了。太祖看完有一番感慨啊：“太子灵巧，次子快捷，三子不如两兄长啊，你除了睡觉缩脑袋，你也没什么优点了。”长子耶律倍虽然被立为太子，但是在皇位继承上太祖仍然显得举棋不定。公元926年，太祖灭渤海，改其为东丹国，令太子到渤海治国，封太子为东丹王，特许他穿天子的官服，配备四相，文武百官，可以建年号，这不等于小皇帝了吗？耶律倍以渤海旧制，用汉人的方法向中央输送大量的财物，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十分高兴，封太子为东丹王，可以说是有利于太子积累治国的政治经验，但客观上却使太子偏居一隅。反过来呢，给二儿子耶律德光提供了掌握全国权力的机会。耶律阿保机去世之后，皇后临朝称制啊，军国大事一概由他决定。咱们前文书讲过，谁要是不听话，这皇后就托谁给太祖捎话去，杀了好些权臣呢。现在军国大权在他二儿子耶律德光手里掌握着呢，实际已无法抗衡啊，所以只能让耶律德光继位。长子耶律倍知道大势已去，只能率群臣上书给母后啊，皇子大元帅身负重望，宜承大统啊。耶律德光就是那位辽太宗。这太宗皇帝当然对皇太子大哥不放心了，所以他把东平改为南京，将耶律倍迁往南京。辽国的南京是哪儿啊？就是现在辽宁辽阳市。原先耶律倍国土里的那些百姓也都跟着这位落魄的皇子一块迁到南京了，实际是被人监视起来。耶律倍为了表白自己胸无意志，就在自己的宫中造了一幢藏书楼，赋诗作文，消磨时光。当时跟辽国对立的后唐明宗叫李嗣源，他听说此事，曾经派使者渡海而来，欢迎耶律倍降唐。耶律倍告诉左右：“我把天下让给当今皇上，今天反遭猜忌，不如出奔他国，以承让国之名啊。”所以就借着打猎为名，来到海边立了一根大木头，

上面刻着四句诗啊：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休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呀。这也不什么折韵，大概得用契丹语去念吧。反正最后他是带着王妃，带着常看的书籍，福海投奔后唐而去啊。后唐明宗以天子的礼仪迎接耶律倍，赐姓李，委任他为怀化军节度使啊。耶律倍虽然已经投奔后唐，但仍然不忘母亲跟兄弟，时常派使者问候。后来辽太宗立石敬瑭为后晋皇帝，这就那儿皇帝呀、啊，他怂恿这石敬瑭进攻后唐的末帝李从珂呀。当时明宗的养子李从珂势均自立，耶律倍曾经派人密报过辽太宗，劝他出兵征讨。这李从珂自知江山难保，要耶律倍跟他一块自焚。耶律倍心想：我怎么着了？我不能跟你一块死啊！李从珂一看你不死啊，那我就派人把你杀了。就这样，把耶律倍给杀死了。那年，这位皇子刚刚38岁呀。辽太宗耶律德光闻讯十分伤痛啊，派人将他大哥的遗体运回辽阳府改葬，谥号为文武元皇王。哥哥客死他乡，辽太宗不无感伤啊。有一次他驾幸弘福寺，看到了辽太祖，看到了自己的母后，还有自己的兄长曾经布施过的观音像。看着这些观音，他就想起了故人呐、啊，不由悲从中来，告诉随从啊，过去朕跟父母兄弟一起来看观音像，而今怎么只剩朕一个人了呀？辽太宗怀念过去的时光啊，所以呢，对自己的子侄们也相当的优待。大哥耶律倍已经死了，耶律倍的后人呢？还在辽国，感情当年耶律倍逃走了，他的儿子耶律阮仍在故国。辽太宗很喜欢这大侄子，视若己出啊，拿他当自己儿子一样。打仗的时候，经常带着他四处征战，把这侄子耶律阮封为永康王。公元946年，辽太宗耶律德光病死于征途啊，诸将打算立永康王耶律阮为帝，但一考虑，耶律德光还有个三弟耶律李胡啊，就睡觉缩脑袋那位；二一个，耶律德光自己的儿子寿安王也在朝中啊，到底是立三叔呢，还是立这太宗之子啊？众人有点犹豫。这时候，永康王耶律阮命人把宿卫的头领叫安团给请来。安团说：大王您聪明宽恕，又是仁皇王的嫡长子，太宗虽有寿安王为子，但天下大多拥护你，今若不断，后悔不及呀。言外之意，你今儿要不决定下来，可就再也没机遇了。与此同时，这安团作为禁军的头，他的军中是散布谣言呐、啊，谎称李胡已死，那也就是皇叔没了。众人信以为真，皇叔要没了的话，那作为太宗的近亲耶律阮，在从军诸将的拥戴下，就在这灵柩前即了皇帝位了。什么太宗世子那都顾不得了，谁掌握兵权呢？耶律阮就是那位辽世宗啊。辽世宗派人把太宗的灵柩运回国中，自己率大军随后北进。耶律阮虽然名正言顺当皇帝，但他总感觉到那皇叔李胡是他一块心病。一回到故都，大伙就都知道这皇叔没死啊，找了一个罪名啊，说这皇叔企图谋废立，要行大事，毫不手软，把皇叔一党迁往边地软禁起来。在公元948年的时候，辽国朝廷有一个重臣叫耶律刘哥，刘哥跟他的弟弟参与了太宗的庶子

0: 耶律天德的谋反。这个事儿被一个叫石剌的将军探知以后，可告了密了，告诉朝中的重臣耶律乌质。乌质马上上报给辽世宗，世宗就派乌质来审查此案。耶律刘哥死不承认呢，没有旁证，也不好定罪，所以暂时搁置。后来耶律刘哥请世宗到他们家去看看赌博的游戏，玩一玩嘛。刘哥暗自就在袖口里藏了刀了，上前给辽世宗敬酒的时候，毕竟脸色有点不自然呢。世宗发现他神色慌张，令卫士把他抓起来扣押，亲自加以审问，搜出刀来了。可是带刀很自然，为什么呢？这吃肉是得用刀割肉啊。刘哥还是大喊冤枉，就是不承认要行刺，对天起誓是死不认账啊。辽世宗本想算了，但是大臣耶律乌质坚持不能就此了结。世宗一看，那你就接着审吧。耶律乌质让石剌出来跟刘哥公开对质，这一下刘哥是理屈词穷，只得认罪啊。第二年，耶律乌质要打听来说，泰宁王叫耶律察哥企图犯上作乱，马上又上报世宗。但是这位泰宁王耶律察哥当年带着军队拥立世宗皇帝夺皇位，立有大功啊，辽世宗很信任他，所以对这一份上奏并未理会。公元951年，辽世宗出征后周，中途在他的父亲仁皇王耶律倍的行宫前举行祭礼，夜里边君臣都喝多了。这时候泰宁王耶律察哥突然带着人马攻入大帐，刺杀了辽世宗啊。这一天呢，大臣乌质正穿着紫色的衣裳，只听有人喊，不要让那穿紫衣服的跑了。耶律乌质一看，连忙把这紫衣脱了，派人迅速召集诸王，同时组织禁卫军是奋力讨贼啊。辽太宗的长子寿安王叫耶律树律领兵先到，可有些犹豫，现在死这皇帝是他叔伯大哥，他现在怎么办不知道了，兵可都听他的，他有些犹豫，不敢率先出头镇压叛乱。耶律乌质一看，哎呀，你怎么还如此犹豫啊，这位老臣是小以厉害呀，大王您是太宗的儿子，叛贼如果抓住你绝不会轻饶啊，你跟咱们的皇帝都是一脉相承的王室子弟呀，他死了你会有什么好结果吗？大王您若不敢登高一呼领头镇压反叛，群臣以谁为王啊，天下靠谁支撑啊，万一您落入贼手，后悔都来不及呀。哎呀，寿安王一听，对呀，我大哥都被人杀了，我这兄弟能好哪儿去呀，抓着我们一家子全都得斩尽杀绝，干脆我先镇压吧。这一下来了一股勇气，出面整顿军队，诸王相继而到，转天凌晨就把耶律察哥这叛军给包围了。耶律察哥仓皇应战，被人斩于马下。评判后谁功劳最大呀，当然是辽太宗的儿子这寿安王耶律树律功劳最高啊，那你就继位吧。这样一来，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儿子继位了，这就是那位辽穆宗。辽穆宗对耶律乌质十分感念呐，朕之性命实出于你的手中啊，他把叛将的所有财产都要赠给这耶律乌质，耶律乌质全都交还了公家，坚持不受啊。这辽穆宗特别喜好喝酒，当上皇帝之后更是滥饮无度，不理朝政啊。不过他还算明白，经常跟大臣们说，说我醉了之后处理朝政可能有误啊，你们不要屈从，等朕醒来重新上奏，说的挺明白，就这酒算把他拿住了。穆宗性情残忍，动不动就杀人呢、在他的本纪里记录，他杀人的地方有20多处呢，他周围的侍者深受其害是首当其冲， 一不小心就成了他刀下鬼。许多在宫廷花园中饲养禽兽的路人、张人、智人、使人、胡人、鹰人，这什么意思？养鹿的、养张的、养野鸡的、养猪的、养鹰的吧，就这些人都被他杀掉了。吃饭的时候，有一次侍卫给他上这餐具有点慢，嚯，这辽穆宗一刀刺过去，就把这进士给杀死了。还有一个进士叫喜哥，这喜哥因为妻子病了，回家去探看探看，没请假。这一下穆宗没舍得杀这喜哥，把喜哥的妻子给斩了。谁让你瞎得病啊，你这哪讲理去？有女巫上延年药方啊，谎称说用男人的胆可以做药引子，服了这味药可以长生不老。穆宗还真信，就为了这药引子，他也不杀了多少无辜的人。有一位管野鸡的人因为无意中伤了一只鸡，吓得赶紧就跑了。穆宗一看，赶快把他抓回来。跑什么跑啊，不就伤了一只野鸡吗？这位回来都堆那儿了，陛下千万别杀我。要说这个吧，也够不上死罪。穆宗一边说着一边往前溜达，那刀可就要瞪出来了。但是你毕竟没跟朕打招呼，偷偷跑，这样你还是应该死啊。噗，好嘛，他这连杀带吓唬，这受不了。这辽穆宗一边杀人，有时候还假惺惺的跟群臣那儿哭呢。有罪的人该杀，但是朕发怒的时候滥杀无辜，哎，你们怎么也不拦阻啊？大伙心想，谁敢拦呢？您就是一杀人狂。辽穆宗整日饮酒，喝醉了就是呼呼大睡，人们给他起个外号叫睡王。有一次他打到两头黑熊啊，很高兴，回到帐里又喝多了，呼呼睡去。手下这帮对他恨之入骨的仆人早就不能忍受了，心想趁着他熟睡赶快把他杀了，要是醒了我们就完了。这些人冲进帐中，乱刀砍死了辽穆宗。这大概就是史书上说的那种恶有恶报，罪有应得。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玩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玩呗。
1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知道了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的模式来呼应世界和平的主题。于是罗大佑、张艾嘉等中国台湾歌手共同创作了这首歌曲，并出面召集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等地共60位华人歌手共同演唱。

越不同地域、不同的唱片公司，打破了签约限制。其中有李宗盛、蔡琴、苏芮、潘越云等歌手和艺人。歌曲通过平和而热切的音调，表达了人们祈求和平、期待明天会更好的美好心愿。

在谱曲上用了很多的切分音，让音调有动感，旋律饱满，同时将人们多年来渴望世界和平的心声很自然地融入了旋律之中。第一段音乐非常平稳，诉说着人们对世界和平的渴望和祈求。第二段高亢的旋律具有恢宏的气势，并且多次重复深化了主题，把人们对明天美好的生活与向往感觉一下子凸显了出来。

我在江南，君在北，出自歌曲《片片相思赋予谁》，由小一演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深深爱着的人，那个真正走进你心里的人，也许自己都说不出哪里好，可心里那个位置谁也代替不了。就算遇见再多的人，也不如你一个。一场相遇，一生铭记，一片痴情空一对，片片相思赋予谁？若问相思为何苦，只因相思已入骨。

这首歌的词曲无缝衔接，凸显古风风格的魅力，淋漓尽致地图绘着爱情的蓝图，对君的思念不断涌上心头。花落何处归，痴情空与对，花飞烟灭，爱君永相随。

思赋予谁表达的意思是相思赋予谁，把相思送给谁。相思赋予谁这句话是讲相恋的男女因为恋人的离开而思念对方，或夫妻之间因某种原因不能相聚在一起，互相思念夫妻对方的情景。

我看着你转身离去，任凭眼泪在雨中纷飞，其实好想说声可不可以，话到嘴边还是放弃。时间暴露了多少谎言，改变了多少距离，看清了多少人心，不得不承认，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一种毒药。人与人之间，不要拿你的聪明利用别人的善良，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相处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有一天你会明白，善良比聪明更难，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忘记失去的，感激拥有的，期待将至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有没有一种思念永不疲惫》，由小英演唱。这是一首很有节奏感的歌曲，但曲风却很欢快。整首歌曲表达了一种为情所困的痛苦之情。世上没有一辈子的情，却有一辈子的想念；没有一辈子的相聚，却有一辈子的牵挂。有一种思念叫永不疲惫，有一种相依叫今生无悔。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
3: 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这次是我真的决定离开，远离那些许久不懂的悲哀，想让你忘记壮愁，去忘记关怀，放开这纷纷扰扰，自由自在。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如红酒般醇厚，历久弥香，跨越数十年的经典，如今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最纯真的回忆。

这熟悉的旋律仿佛映出了我们此时的心境，这次他真的离开了，而我们还在，留下来的只有怀念。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归去来》，由胡兵、希利娜依演唱，发行于1997年，收录在专辑《红星六号》中。这首歌也是1995年古天乐版《神雕侠侣》内地发行版的主题曲。

0: 很简单的歌词，却道出了杨过和小龙女的一次次离别的内心独白。缓慢伤感的旋律，低沉的音调，道出了离别的伤感，思念的忧虑，退隐的淡然，没有太多修饰，没有太过弄巧，一样的打动人心，让人潸然泪下。
1: 有座城啊，永远

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出自歌曲《信仰》，由张信哲演唱，发行于2000年6月2日。这首歌曲。

已被张信哲把爱提到一种无上的境界，算是标准的哲式情歌了。歌词中将爱情比作信仰，比作来自生命的力量，已然超越了热恋时的温存或是失恋时的悲伤，曲调上扬，荡气回肠。

全心全意去爱一个人是不需要准备的，毫无防备，猝不及防。爱一个人，为他改掉所有的坏毛病，爱得太满了，差点弄丢了自己。人生若只如初见，有些相遇也真正的温暖的岁月。信仰传达对于一个人的真心，有的时候很疼，不能自己。信仰是爱一个人的最高境界，能找到一个这么爱你的人，是多么幸福。

0: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这应该算是最近很火的一首歌曲了。这首歌很好听，很多人都在翻唱。那么这首歌是什么歌呢？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往下看。
1: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0: 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孤勇者》，由陈奕迅演唱，发行于2021年11月8日。英雄联盟官方携手陈奕迅正式公布英雄联盟首部动画剧集《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孤勇者》。

0: 歌曲选择了以平凡英雄、背后英雄的角度开展创作，深深扣住双城之战的上下城邦对抗的主题，还原出那些不是正统意义中的无名英雄。
1: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0: 陈奕迅在演唱中注入了深厚的情感，唱出了歌中小人物的呐喊。每一个孤独的英雄，不管是身处暗巷还是绝望，不管是逆风还是绝境，都能够奋力地为自己而战，为梦想而战。歌曲搭配陈奕迅独特的气声与深厚的声线，如同在听众的耳边倾诉着。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孤勇者》。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5: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情海节目，我是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首先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齐秦演唱的《往事随风》，这是一首温柔又洒脱的怀旧金曲，旋律舒缓悠扬，嗓音沧桑深情，把过往的执念、心事与遗憾都轻轻放下。往事匆匆，爱恨随风，放过自己，也释怀过往，在歌声里和旧时光温柔告别。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往事随风》。

接下来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张学友演唱的《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深情婉转的经典情歌，字字戳心，句句动情，温柔的旋律配上细腻的唱腔，把感情里的无奈、不舍与心酸娓娓道来，爱而不得，聚散随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海阔天空》，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听过。这首歌呢，是一首刻在一代人青春里的经典摇滚，旋律大气磅礴，歌声饱含倔强与坚守，唱尽了理想、自由与不屈的初心。纵使历经冷眼与嘲笑，依旧坚守内心的热爱，永远心怀远方，不负年少，不负理想。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海阔天空》。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由许美静演唱的《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温柔婉转，是一首经典的金曲，旋律呢安静治愈，嗓音细致绵长，把思念、孤独与温柔揉进了月色里。世间千万心事都被城里的月光悄悄地温柔安放，夜深人静的时候来听，总能抚平心底所有的浮躁与落寞。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城里的月光》。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5: FM 95.5，
1: 音乐，爱。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好听的小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巷口的老槐树》。在小城一条老旧的巷子里，生长着一棵百年老槐树，枝繁叶茂，遮天蔽日，一年四季静静地伫立在巷口，随着巷子里一代又一代人长大。巷子里住着一位温柔的老婆婆，年轻的时候和老伴儿就在槐树下相识相伴。春有槐花飘香，夏有树荫乘凉，老槐树见证了他们的初见相守，也见证了一辈子的烟火日常。

每到春天，槐树开满雪白的槐花，风吹过，花瓣慢慢的飘落，像一场温柔的花雨。老婆婆总会搬一把竹椅坐在树下，捡拾起落在地上的槐花，晒干、泡茶、做槐花饼，满院子都是清甜的香气。老伴儿走后，巷子慢慢变得热闹起来了，很多老邻居陆续的搬走。只有老婆婆依旧守着院子，守着这棵老槐树。清晨，她会在树下散步；午后，坐在树荫下晒太阳、织毛衣；傍晚，就靠着树干，静静望着巷口来人。

孩子们放学路过，总会围着槐树打闹嬉戏，老婆婆时常拿出糖果分给孩子们，看着他们奔跑欢笑，苍老的脸上满是温柔，老槐树的枝叶轻轻摇晃，像是也在陪她一起热闹。有一年夏天，狂风暴雨突袭小城，狂风折断了槐树几根粗壮的枝丫，树叶落了一地。老婆婆看着残破的老槐树，心里莫名发酸，像弄丢了一位陪伴半生的老友。她蹲在树下，慢慢捡拾散落的枝叶，久久不愿起身。周边邻居都劝她，树伤得太重，不如砍掉重新栽一棵。老婆婆却摇摇头，她陪了我一辈子，陪了这条巷子一辈子，只要根还在，我就舍不得。后来邻里一起帮忙给老槐树修枝加固，细心养护，日子一天天过去，熬过风雨的老槐树慢慢抽出了新芽，又重新枝繁叶茂，依旧立在巷口，守着老街，守着老屋，守着孤独却安稳的时光。

又是一年槐花盛开，雪白的花瓣随风飘落，香气依然清甜。老婆婆坐在老地方，看着满树繁花，轻声呢喃：还好你还在。其实人间最珍贵的陪伴，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像这棵老槐树一样，不言不语，默默相守，陪你走过春夏秋冬，陪你历经人间聚散。只要熟悉的风景还在，心底就有牵挂，岁月就有温柔，日子就有安稳的盼头。

好听的故事分享完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听一首《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呢，写满了岁月与回忆的经典老歌，旋律简约舒缓，歌声温柔怀旧，把流年岁月、青春过往轻轻地诉说。时光匆匆，人事变迁，唯有老歌依旧，把我们回不去的光阴悄悄珍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欣赏《光阴的故事》。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由老狼演唱的《同桌的你》，相信很多朋友们都有听过，校园民谣里无法超越的经典。这首歌的旋律简单干净，歌声温柔怀旧，轻轻勾起青涩校园时光，课桌、粉笔、课间的打闹，悄悄心动，每一句歌词都是回不去的青春，藏着一代人最纯粹的校园记忆。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同桌的你》。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一首充满故事感的城市民谣《成都》。这首歌的旋律呢，低沉温柔，唱腔朴实走心，把一座城、一条街、一段放不下的心事娓娓道来。歌声里有烟火，有离别，有思念，让人在旋律里想起一座城，想起一个藏在心底的人。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成都》。

下面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跨越岁月的浪漫经典《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旋律温柔，那么它的唱腔呢，温婉柔情，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满心的爱意娓娓道来，深情不必多言，清风有信，明月为证，所有温柔与真心，月亮都替你诉说。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月亮代表我的心》。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
14: 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

0: 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3: 当你老，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3: 睡意昏沉。
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6: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7: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民间史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揭秘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2: 丈夫病危，妻子不忙着救治丈夫，反而忙于转移存款，变卖汽车。丈夫转危为安之后，向法院起诉，要求分割婚内财产。没有离婚也可以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吗？欢迎收听《中国答案》，我是柴少红。2000年，江苏省宜兴市27岁的男青年柏文华与26岁的女青年龚欣欣登记结婚，婚后很快生育一女，小日子也是悠哉乐哉。不幸的是，2011年2月，柏文华经宜兴市人民医院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并于同年3月3日转入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2012年1月13日，因柏文华病情恶化，苏州医院先后2次发出了病危通知。丈夫的生命危在旦夕，龚欣欣不是一门心思扑在医院给丈夫治病，反而牵挂起了丈夫银行卡中的钱。她悄悄躲着病榻上的柏文华，龚欣欣先后于2012年1月13日至15日期间，3次从柏文华所属的农行卡中取款，将总计59万元汇入自己哥哥龚频频所属的建行卡内。之后经过一番资金转存，柏文华名下的59万元归到了龚欣欣的名下，而龚欣欣仅为柏文华花费了购买进口药品费用的2.5728万元。2012年1月18日，龚欣欣将柏文华住院期间的医疗

这一日，龚欣欣又瞒着百文华，将登记在百文华名下的汽车以10.5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他人，并办理了车辆权属变更登记。不久，百文华就发现自己的车子不见了，一问妻子，居然已经变成别人的。打算取款买药的时候，又惊见自己的卡上竟然一分钱都没有了。知道真相之后的百文华气得差点吐血，本该是同命鸟的夫妻，妻子竟然在丈夫大难临头的时候偷偷的准备单飞。百文华让龚欣欣把钱还给他，龚欣欣一再推脱，说什么钱在你那儿，在我这儿还不是一样吗？但是当百文华真的需要钱买贵重药品的时候，却完全不一样，龚欣欣根本不愿意爽快的掏钱。无奈之下，百文华向宜兴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将妻子龚欣欣和妻兄龚品品一起告上法庭。而就在百文华起诉之后，龚欣欣又于2012年3月8日和12日借用龚品品的建行卡，分别存入2.8万元以及10万元。法庭上，百文华提出妻子龚欣欣将其账户上的钱悉数转走，同时也将社保局报销的医疗费25万元全部据为己有。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他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的2/3，具体金额以法院查证的金额为准。对此，龚欣欣竭力辩护，认为其提取的款项是用于支付百文华医药费以及归还亲戚朋友的借款，还用于家中的日常开支已经全部花完，百文华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因此请求法院驳回百文华的诉讼请求，且即便要分割财产也应均分。龚品品也喊冤，表示自己只是将建行卡借给妹妹用的机会，况且59万元的钱龚欣欣已全部转走，而那笔10万元的钱他也可以随时随取，自己并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权利，无需承担法律责任。审理中，兄妹俩均确认3月8日存入的2.8万元是龚欣欣帮助龚品品购买装修材料后的还款，由龚欣欣存入卡中，而12日存入的10万元是龚欣欣卖车的主要款项。宜兴市人民法院经审理之后认为，夫妻有互相抚养的义务，龚欣欣在百文华病危期间未经百文华同意，分3次从百文华农行卡中取出了59万元，将登记在了百文华名下的小轿车擅自出售给他人的一系列行为，属于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隐藏、转移、变卖、损毁、挥霍夫妻共同财产及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治疗，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情形。根据《婚姻法解释3第4条规定，百文华在这种情况下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对于双方当事人所争议的3月8日存入龚品品建行卡中的2.8万元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法院认为，从本案龚欣欣转移隐藏夫妻共同财产的一系列行为，以及所涉及龚品品建行卡均被龚欣欣掌握的情况来看，应该认定该款项属夫妻共同财产。综上，法院认定百文华与龚欣欣的夫妻共同财产有龚欣欣3次从百文华农行卡转汇的59万元，龚欣欣从社保局报销的医药费10.851万元，从百文华工资卡中取得的1万元，存入龚品品卡中的12.8万元，百文华银行卡中的4.8万元，以及卖车款剩余部分0.5万元，共为88.9510万元。扣除龚欣欣支付的百文华医疗费用4.5728万元，还有84.3782万元。百文华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的2/3，因龚欣欣存在转移、变更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可以少分共同财产，故法院酌情确定百文华可分得共同财产的60%，即50.6269万元。
扣除白文华为支付医疗费用而。

0: 提出先予执行申请的款项4.8万元，故龚欣欣还应该支付给百文华45.8269万元。至于龚欣欣提出其转汇款项已全部支付百文华医药费以及用于借款和家庭开支的观点，因其未提供证明且百文华也不予认可，故法院对该抗辩主张不予采信。随后，法院作出如下判决。 龚欣欣自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日之日起10日之内，支付百文华人民币45.8269万元。龚品品在12.8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支付责任。龚欣欣不服一审判决，于2012年7月3日向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无锡中院总结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龚欣欣是否存在故意转移、藏匿、 变更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原审法院分割共有财产是否有法律依据？二审中，龚欣欣辩称，原审法院的判决缺乏事实依据。他分三次转走百文华农行卡中59万元的实际原因，是因为这张卡失磁了，为了取用方便，便借用哥哥的农行卡转款。这59万元现仍由他保管，并没有改变夫妻共同财产的性质，不构成恶意转移。 此外，原审法院把3月8日他存入哥哥建行卡中的2.8万元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也是依据不足。该款是他受托于用于购买哥哥家中装修材料的款项，而且他借用哥哥的建行卡存款之后，实际控制该卡，实属无奈，因为其本人的卡被冻结了，这才不得不暂时借用。至于出售百文华名下汽车， 百文华是明知且提供了证件手续的，卖车是为了筹措治疗费用，卖车款也是由他保管而已，不构成藏匿资产。而在买药用款上，也不止原审认定的金额，但是收据在百文华处。说千言道万语，只为说明一点：夫妻俩的卡碰巧都出了问题，龚欣欣才只好暂时将钱转到哥哥卡上。 而且虽然是在哥哥名下，钱款都在他的实际掌握中。用他的话来说，钱是由他来保管，只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家庭资产和孩子的利益。对此，百文华气愤地反驳：龚欣欣以我的卡失磁为理由转款原因，显然是在掩盖转移、隐藏财产事实。由于他恶意转移、藏匿资金， 导致我不得不四处借款以筹措医疗费用。关于龚欣欣存入其兄建行卡上的2.8万元，如果是他委托他购买装修材料款项，也应该是他提取而不是存入。龚欣欣的这一点上诉意见不符合常理。龚欣欣多次转移存款至第三人名下，并将汽车低价转让给案外人的行为，均系在我病危期间所为， 并非保管共同财产的善意行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无锡中院审理认为，龚欣欣在明知百文华病危且未经其同意情况下，单方转移其银行卡上59万元存款至龚品品名下，报销取得医疗费10.851万元， 以及将百文华名下轿车出售给他人等一系列行为，结合其之后未将所得款用于支付百文华医疗费用的事实，应当认定龚欣欣存在转移、藏匿、变卖夫妻共同财产和拒不履行夫妻间互相抚养义务的情形，故对百文华要求分割在龚欣欣处共同财产的请求应予支持。关于龚欣欣称， 其仅为取用方便而保管财产，并非是转移藏匿、变卖夫妻共同财产的观点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此外，因没有证据证明那笔2.8万元是其兄委托他购买装修材料款项，且龚欣欣认可该款是由其本人存入并掌控该卡，应该认定该2.8万元也属于共同财产一部分。龚欣欣一审中所称， 转汇款项已全部用于治疗还款开支，二审又称59万元尚保管在其中，前后陈述矛盾且无相关证据， 故对龚欣欣的上述陈述不予采信。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所作分割比例恰当，判决内容于法有据。综上，无期中院于2012年7月26日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答案》，我是柴少红。这看广告，花甲老太投巨款，这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我再为大家说一个因为一条虚假广告引来的祸患。已经年过花甲之年的范老太是江苏省淮安市人，有着较长时间的炒股经历，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老股民。范老太虽说年纪大，文化程度也不是很高，但是她很好学，常常买上几份证券类的报纸，加以研读分析，从中寻找投资商机。前几年我国股市是处于牛市，范老太经过资本运作，倒是也积累了一定的资金。2008年8月3日早上，范老太像往常一样来到报刊亭，购买了一份当地报社出版发行的报纸。报纸上刊登的一则新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广告一下吸引住了范老太的眼球。好消息，本公司拥有雄厚的私募资金，良好的服务质量，现有庄家马上要进行拉升的黑马在手，并给出具体的介入、出货时间和价格，全程跟踪到底，诚征加盟。以下是收费标准：一档15个交易日39%，涨幅目标按每只1000元收取，先盈利后收费。拿着报纸，范老太看了是一遍又一遍，觉得这是个很不错的投资商机呀，不仅是怦然心动。于是范老太毫不犹豫的就掏出手机，按照报纸上刊登的财富热线电话是联系了王先生。电话的另一头，王先生在对投资的内容以及前景绘声绘色的吹嘘一番之后，确信已经抓住了范老太的心理，于是使了一招欲擒故纵之计，给了范老太户名为潘小平的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的两个账号，并再三叮嘱范老太不要着急汇款，等投资事宜敲定之后，听他的通知，再给这两个账号中的一个账号汇款。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王先生从未主动与范老太联系，范老太反而按耐不住，生怕失去这个绝好投资机会，就几次与王先生联系，而王先生总是劝范老太不要着急，慢慢等待。就这样，2008年9月16日，经过一个半月的焦急等待，范老太终于等到王先生的通知。他对王先生的指令是唯命是从，瞒着家人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转出了7500元至户名为潘小平的农业银行账上。次日，范老太再次听从王先生指令，将东借西凑的43万元分两次从自己银行账户上先后转账3万元和40万元至潘小平的上述账号。巨款汇出之后，范老太便天天盼着利好消息，一天一个电话打给王先生咨询投资事宜的进展情况。刚开始的4-5天，王先生还能接个电话劝慰范老太一下，可是让范老太始料不及的是，一个星期之后电话根本就打不通。此时范老太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到银行查询，潘小平账号开设于福建省乐清市。2008年9月23日，范老太匆匆来到福建省乐清市公安局虹桥派出所报案。当日乐清市公安局对范老太报案被诈骗一事予以立案侦查，但是由于范老太无法提供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也不能提供有价值线索，乐清市公安局经过初查，发现报纸上刊登的新华西公司在上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有登记记录，新华西公司在上海浦东软件园郭守敬路398号19号楼的地址是虚假的，侦查一时陷入了僵局。 侦破工作毫无进展，43万元对于范老太来说是笔不小数目。遭受突如其来的厄运，范老太急火攻心，一下就病倒了。躺在病床上，范老太怎么也想不明白，一家证券公司在短短几天内怎么能说没就没呢？他决定要亲自到上海去查找，发誓一定要揪出诈骗罪犯。于是还未等身体完全的康复，范老太就带着报纸只身前往上海。经过几天奔波，现实让范老太彻底绝望了。上海市浦东软件园的地址为郭守敬路498号，而不是报纸上所说的398号，而且郭守敬路上根本就没有398号这个门牌号。经过询问，上海市浦东软件园自2008年来，从来就没有什么新花西公司在该软件园19号楼入驻并办公。种种迹象表明，报纸上刊载的新花西公司广告实为一则虚假广告。就是因为看到了广告才决定投资的，哪知正规报纸却刊登虚假广告，不但让自己上当受骗，而且在被骗之后，因为广告虚假，连骗子都不能抓获，自己被骗造成损失，责任全在报社。为此，范老太决定通过法律途径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2010年10月25日，范老太委托代理人来到淮安市青浦区人民法院，一纸民事诉状将报社推上了被告席。范老太诉称，2008年8月3日，本人从报刊亭购买的当地一家报社发行的具有国内统一刊号的第405期报纸，看到该报刊登新花西公司股份投资信息，觉得有利可赚，于是按照报纸刊登的财富热线电话联系了王先生。王先生给了本人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两个账号，本人按照该农行账号于2008年9月16日汇款7500元，同年9月17日又先后汇款3万元和40万元。三次汇款之后，本人打电话询问投资进展情况，开始电话是能够联系上，过了一个星期就打不通，本人到公安局报案，但是至今没有结果。后来经过了解，没有报纸上刊登的该证券公司，公司地址也是假的。综上所述，报社未审查广告真实性，刊登的虚假广告导致本人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38条规定，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造成损失，应当由广告主承担民事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明知或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发布的，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报社赔偿双倍损失，即89万元以及旅费等5000元。报社辩称，本社不知道范老太汇出的款项的收款人是谁，不知道收款人与范老太的关系，不知道范老太汇款的目的，不知道该笔款项的用途及下落。范老太即使汇款，其汇款也不等于损失。况且范老太没有证据证明因本报刊登广告而导致汇款所造成的损失。范老太汇款的农行账号是否为广告主的联系人王先生所提供，无从考证。广告发布行为与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为。消费者即使被骗，也要分清是因虚假广告被骗，还是在购买商品或者是接受服务时被骗。本报发布的广告中没有提供任何银行账号，也没有发布具体的投资操作流程。范老太汇款与本报是刊登广告无因果关系，本报依法发布广告不存在过错，请求驳回范老太的诉讼请求。法院经审理之后认为，本案中的广告主新花西公司未经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其提供的地址门牌号码也不存在。报社虽辩称刊登广告时尽到了审查义务，但是其提供不了新花西公司的真实名称以及地址，已构成了发布虚假广告行为。但是范老太在汇款过程中也存在过错， 报社刊登广告的右下方用黑体字提示，广告效用请先验证，本报不承担担保责任。而范老太在汇出43.75万元之前，连报纸刊登的新花溪公司都没有去过，也未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再者，范老太是与公司做生意，应将钱款汇入公司账上，而范老太仅通过几次电话联系就将43万余元汇入一个陌生人的账户，其本人显然未尽到一个投资人所应有的审慎和注意义务。本案中，范老太虽然证明了从其银行卡上汇出43.75万元的事实，但不能证明其将资金汇入广告中的新华西公司账户或王先生账户。现有证据仅能证明范老太汇款至潘小平个人账户，而潘小平账户并非是新华西公司的账户。潘小平与新华西公司之间及其与范老太的关系，本案中无法查明，因此法院仅凭范老太的汇款凭证，无法认定范老太按照广告汇款给新花溪公司43.75万元的事实，即无法认定范老太因虚假广告而遭受实际损害的事实，故范老太依据现有的证据要求报社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鉴于报社发布虚假广告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相关规定，法院将建议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其行为予以行政处罚。2012年2月23日，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7条、第38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28条之规定，作出一审判决，判决驳回范老太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之后，范老太不服，向淮安中院提起上诉。2012年6月7日，法院经多次调解未果之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9: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民间史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58岁的杨德龙坐在了对他来说是既熟悉

0: 悉又陌生的被告席上，脱下法袍，换上囚服，两道浓眉，一双大眼，高直的鼻梁，尽管外在的帅气在杨德龙身上依旧可见，但作为一名法院院长，内在的公正之心、公平之责却早已不复存在。因为在一个地方主持法院工作长达16年的院长，曾经历了筚路蓝缕的创业，将一个小小的市级法院带入全国先进行列，却在成功之后渐渐迷失了自我，忘记了最根本的一点，权从何来，进而把手中的权力作为了个人谋利的工具，走向了受贿枉法裁判的错误道路。2012年6月8日，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杨德龙案一审宣判，杨德龙受贿贪污合计人民币580多万元，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0万元，违法所得人民币579.7万元，美元3000元予以追缴。一审结束之后，杨德龙提出上诉。2012年9月25日，杨德龙贪污受贿案二审在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曾筚路蓝缕创业，立场坚定。杨德龙，男，1954年出生于安徽阜阳市临泉县。1975年，杨德龙入伍炮兵部队，经历了从班长到排长再到连长，从指导员再到教导员的进步历程。从部队转业之后，杨德龙来到原阜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放下了刀枪，操笔墨，担任了该院研究室主任。1995年，杨德龙从处室负责人一跃晋升为了院领导，开始担任原县级市亳州市人民法院代院长、院长。后亳州升为了地级市，杨继续担任中级法院院长。在人大会议上，杨德龙向人大代表郑重承诺，要在3至5年内把亳州中院带入全省、全国法院先进行列。杨德龙把在军队积累的丰富经验用到了法院的管理中来，率领亳州中级法院开始了筚路蓝缕般的艰难创业。如果再不把两庭建设搞上去，就不光是丢脸面的事了，总有一天身为审判员的我们照样会站在历史的被告席上接受审判。面对薄弱的基础环境，杨德龙曾如此动情地鼓舞手下干警。杨德龙在院里出台了40多项规章制度，形成了一套操作性很强的制度体系。为防止司法腐败，亳州中院制定了一系列廉政规章制度，常怀律己之心，慎用审判之权，严防司法腐败，这是担任院长的杨德龙最常说的话。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亳州中院审理的一起贩毒案中，被告的亲属是院长杨德龙多年老朋友。杨德龙对这位上门的说情人说，法院是严格按法律和制度办事，我不是不讲情面的人，但在情与法碰撞之时，我只能取法舍情。在大的方向上，杨德龙此时立场坚定，意志坚强，最终被告人被依法判处死刑。收获的季节里，凝聚着杨德龙汗水的一个个奖项纷纷到来。2002年2月，亳州市中院被安徽省委、省政府授予全省精神文明单位标兵。2003年3月，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国精神文明工作先进单位。省高院为亳州市中院荣记集体二等功。2004年，获得全国反假币先进单位荣誉称号。2005年10月26日，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获得了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这些奖项既是对那段艰难又光辉岁月的见证， 也是对杨德龙个人奋斗与付出的一份肯定。可惜的是，伴随着事业的进步，杨德龙像每一个贪官一样，不知不觉走进了他人生的弯路，走上了一条通往悬崖峭壁的险境。杨德龙开始对钱产生了兴趣，他的受贿从一些小钱开始。第一笔受贿出现在1999年，由一个女下属开启了他的贪腐之路。那是1999年，原亳州酒厂厂长吴杰因经济问题被纪委立案查处，同时被双规的还有该厂另一主要负责人唐某。唐某的妻子董化敏在亳州法院工作，丈夫被抓，老婆很着急。董化敏心急火燎地去找杨德龙，希望杨院长能够救命。干一行战一行，都是搞政法的杨院长应该神通广大，有办法。果真如此，在杨德龙的帮助之下，唐某被解除双规，安全回家。两口子大喜过望，感激涕零，不久就取了20000元送到了杨德龙家中。杨德龙当时面对金钱的心情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他开启了收金之门。2000年年底，听说杨德龙要到美国考察，唐董夫妇是旧恩难忘，又送去了1000美金。人的心理真是微妙的很。第一次收女下属的感激费之后，杨德龙开始对董华敏另眼相看，关照有加。2000年，在杨德龙的提携之下，董华敏被提拔为政治部副主任。随之，关于两人的流言蜚语开始悄悄传开。为官本该最重清明，但是杨德龙并不在乎，不久又坚持把董华敏扶正，提拔到政治部主任的岗位上来。但是年龄超过规定横在了面前，杨德龙不惜动用关系，将董华敏真实年龄从1963年11月改为了1968年11月，一下就减了5岁，并亲自主持党组会提拔此人。对上司的种种厚爱与提携，董华敏夫妇深明内心，无以为表。在随后1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多次送给杨德龙32万元。在某些心术不正的一把手看来，没事动动干部就是好，培养的心腹不说，一来树立了自家威信，你们想要进步，身家性命就在我手里，谁敢不尊不敬不听招呼呢？二来，提拔的那些人哪一个不是感恩戴德，有所进贡啊？从此杨德龙开始在干部问题上操练起来，上演隔山打牛式索贿。杨德龙在自己领导的法院系统受贿收钱操练了一阵子，得心应手，开始玩大的。他慢慢向外界发展，贪婪的脏手伸向了四处，而且小钱积累多了之后，杨德龙的胃口也大了，开口汤之后便是要上大菜，渐渐就喜欢上了房产金融等投资。涉猎房产金融那可不是小数目，比比都是鸿篇巨制，工程浩大，部下门徒们再怎么孝敬，那也只够塞一条牙缝而已。杨德龙要开疆扩土，广辟财路，不再只是等待别人送上门来，而是主动张口索要，在案件上打主意。作为一名法院院长，他深知铤而走险的后果，如何既收钱又避免索贿之嫌，杨德龙上演了隔山打牛和掩耳盗铃式的招数。2006年，安徽俊基商贸有限公司起诉牛集镇政府曹操供酒厂，判决胜诉之后，老总陈华找到杨德龙，希望法院能够尽早执行，早日兑现。现如今这官司好打，执行难告，煮熟的鸭子不一定能吃到嘴，从纸上胜利到现实获胜，这中间的路是极为的难走，权钱交易就此产生。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2006年上半年，有一天陈华来到杨的办公室拜访，聊了不到3分钟， 刚说明来意，便进来一个人。杨德龙一看高兴得很，告诉陈华，这是自己的好朋友于明亮，正准备要开医院，你看能否赞助40万呢？你的事没办，他的要求倒张开口了。杨德龙让进来的人将身份证复印之后交给陈华，以这个人的名义开个账户办张卡，把钱打到了账户上。从身份证的名字，陈华得知此人正是于明亮。陈华没办法，只好照办。回来之后虚构了一份钢材销售合同，从公司账上转入于明亮银行卡内40万元，办好之后在火车站前的一个马路边将银行卡交给于明亮。拿到银行卡之后的第二天，于明亮立即上交，将此卡交给杨德龙。不过陈华送钱也很快有了成效，不久杨德龙便在强制执行申请书上签批意见，要求及时执行。对于金钱的渴望让迷失方向的杨德龙日趋膨胀，就连为女儿准备的婚房、装修、车位等也均由案件当事人买单。作风上杨德龙也日益变得飞扬跋扈，唯我独尊起来，很多人不再喊杨院长，龙哥的称呼日益流行起来，整个法院私底下快变成他快意恩仇的大江湖。此时在杨德龙心中，律己之心早已被忘怀，手中的审判之权似乎只是专属自己的私有工具。2006年，因工程款纠纷，亳州市仲裁委员会仲裁亳州市酉阳房地产公司，支付对方70余万元。该公司老总吴明通过关系结识了杨德龙，在杨德龙干预之下，亳州市中院撤销了该仲裁。你保住了70万，那我至少也要分一杯羹啊。2006年，看到该公司开发的别墅，杨德龙告诉吴明想为女儿买一套。吴明于是将一栋价值70万元的房子以50万元的低价卖给杨德龙，让他得了20万元的大便宜。2009年，这家公司又被人起诉，亳州中院根据对方的申请裁定冻结该公司所有银行账户。为此吴明又专门跑来找杨，在杨的授意之下，中院裁定解除冻结，仅冻结一家银行账户。这又帮着你，你就等着再报恩吧。2010年3月，杨德龙给吴明打电话借款40万元，此时案子正在亳州中院审理，吴明怎敢拒绝，便将40万元送到了杨德龙在合肥入住的宾馆房间。临走的时候，杨德龙喊着吴明说，这儿有一只小狗，才2个月大，叫做松狮，你带回去养吧。吴明一头雾水，不明就里，只好表示一定会好好带它，抱着小狗就离开了房间。40万元换来一条狗，谁也不知道杨德龙为什么会这么做，心里怎么想的，是他的狗真的太金贵值钱，还是有意给自己扯了一块遮羞布呢？你看，我不是没白要你钱吗？有来有往啊，你送我钱，我不是也回赠你礼品一条狗吗？这40万元杨德龙名义上是买房所需，实际上是交由专人投资去了。2010年10月，在杨德龙过问之下，法院驳回诉方的大部分诉讼请求。被拍裸照遭敲诈也找人买单，在事业上失去了作为一名法院院长的最起码职业道德，在生活中杨德龙也渐渐迷失了自我，作风放荡，极不检点。最过分的就是杨德龙还因此惹上了一桩刑事案件，一个叫做陆小敏的女人长期和杨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杨被女方拍摄裸照索要60万。堂堂法院大院长被人勒索，杨德龙自然极为的光火，但是又不能弃之不理，因为毕竟有证据在人家手里，若是传出去，又是一桩轰动各界的艳照门。60万元对已经贪得盆满钵满的杨德龙来说完全给得起，但他一贯是只进不出，偏偏舍不得， 又想着找人帮他买单，连自己的风流账这样的丑事也要人家来擦屁股。杨德龙想起昔日他帮助过的一家公司的项目经理，2005年大为公司在承建河徐高速与会服务区工程项目时，将工程发包给了北京的一家公司，后因工程质量两家公司发生经济纠纷，北京这家公司将大为建筑安装公司起诉至了蚌埠市法院，法院冻结了大为资金180余万元。大为公司项目经理林刚找到杨德龙，通过杨与蚌埠市法院有关领导打了招呼，解了冻。3年前的人情招呼，现在正好拿来派上用场。2008年年底，林刚接到杨德龙电话，让帮忙转借30万元存到许建龙的账户上，而这个许建龙账户正是陆小敏所借用。第二天，林刚将转账回执单交给杨德龙。后来杨德龙又吩咐林刚向许建龙账户存款20万元，因被裸照敲诈，杨德龙先后给陆小敏汇去了50万元，后来陆小敏也因敲诈勒索一事被亳州市谯城区法院判刑。庭审中神情自若，印度诗人泰戈尔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有的鸟应该飞得更高更远，但由于翅膀系上了黄金，便再也飞不起来了。一个标准法庭的布局是这样的，庄严的国徽下，正中间是审判台，左右分别列着公诉人席和辩护人席，对面是被告席，被告席的后面是旁听席。在亳州市法院系统勤引几十载的杨德龙对此无比熟悉，每一次出现在法庭上，他都会坐在审判台中间那个位置上。审判的那一天，杨德龙再一次来到了法庭上，而这一次与以往有着绝大的不同，他脱下了正义的法袍，放下了手中的木锤，戴上了沉重的手铐，站在了他曾经坐过许多年座位的对面，也站在了培养他培育他数十载的党和人民的对面。法庭上年近60的杨德龙身上依旧带着龙哥的霸气和昔日法院院长的豪气，除了外面穿着一件在押人员的服装，杨德龙里面的衣服笔挺整洁。在精神上，杨德龙也平静自若，思维清晰。整个庭审过程中，有着踮脚习惯的他居然神情怡然，不时还会踮踮脚。在检察院的起诉，在情节上他否认事实，对许多受贿情节称不存在，在法律上他否认定性，对受贿性质称为普通的借贷行为。庭审结束，逼着采访参加庭审的检察官得到这样的评价，除了在被告人最后陈述阶段杨德龙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对不起党和人民的培养之外，从发案到现在，杨德龙没有亲笔写过任何一篇悔过书。和许多落马贪官相比，杨德龙的认罪态度绝算不上诚恳，更谈不上好。目前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除杨德龙、于明亮涉案并被判刑之外，还有多位人员因涉案被查。在关于报送亳州市监察局2011年上半年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总结的报告中提及的，就有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陈宝飞受贿案，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厅原庭长李振受贿案，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厅原副厅长孙健受贿案。杨德龙主政亳州中院十几年，自己腐败，还带出了几位腐败下属，影响恶劣可见一斑。敬畏法律，头上三尺有神明。近年来法院系统频频发生令人触目惊心的案件，法院院长腐败高发，当法官成为腐败高发区时，当法律成为熏诛工具之时，人们不能不冷静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曾经指出，危害最大的不是罪恶，而是挂着正义名号下的伪正义。正是因为司法机关 尤其是法院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是广大人民。

0: 人民群众安全和正义的最后保障。记得一位哲人曾经说过：“普通民众破坏法律是对河水进行污染，其影响毕竟有限；而政府官员破坏法律，则是对河水的源头进行污染，其影响具有灾难性。”那么，当手执法律权柄、掌控正义天平的法官破坏法律之时，影响会是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 司法不公正是最大的不公，司法腐败比任何腐败都可怕。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国家的长治久安的大敌。法院是社会维护公平伸张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最后一道屏障，是这道防线的最高守护神。法官不是一般的官。 法院院长不是一般的长，西方人说，法官是仅次于上帝的圣人，那么法官就应当是称之为亚圣。美国著名法学家博尔曼在他的《法律与宗教》中曾写道：“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只有当法治意识真正深入人心，从普通法官到法院院长的内心深处。” 真正产生对法律的敬畏感，以及对法律稍有不敬将立刻产生的羞耻感，方才足以阻止他们不敢胡为、不敢妄为，更不敢大行腐败。头上三尺有神明，那神明就是法律，就是法治。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中国才进入真正的法治时代，杨德龙们才会销声匿迹。好的。 本次的中国答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调频95.5兆赫，
7: 中波126.9千赫，
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回首。
1: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时间从来都不会因为我们想慢点它就慢走，总会在我们的不经意间就溜走了。当我们再回首的时候，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了。当我们再回首的时候，发现青春曾经是那么美好，原来平平淡淡的生活才是最快乐的。再回首，曾经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也已经离自己而去了。

你说不会在爱情里犯错，也说过会永远的爱我，才发现剩下的虚伪承诺用泪水把它包裹。我和你走不下去的原因，不是我的心里有别人了，而是每次我想好好对你的时候，你都做一些让我反感的事情，让我爱意全无。你总是让我失望一次又一次。本以为爱情会给人美好，但爱情却给人遍体人伤。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为情所伤》，由庄心妍演唱，收录在专辑《一万个舍不得》中。庄心妍用她细腻而又深邃的歌喉，向我们娓娓道来一段恋爱絮语。情歌不伤，只要爱过便足以珍藏一生的回忆，那是在你生命最美好的年华里经历过的感情，是专属于你的爱情。

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最近这首歌又火了起来，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成为了一首现象级歌曲。在我们蒙昧着不知世事的时候，这条七彩河是我们相信的美好的初始。在我们受到打击惊觉现实与幻想的割裂时，这条七彩的河是我们的避风港湾。在我们哽咽着失去力量的时候，这条七彩的河就是我们的前进的理由。

0: 听说最美的美埋葬，小人鱼在眺望金殿堂。听说阿波罗变成金乌，草原有奔跑的剑齿虎。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童话镇》，发行于2016年5月24日。这首歌曲包含了很多大家熟悉的童话故事，是一首具有现实意义的歌曲。它不仅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表达了人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对现实的思考和感悟。童话世界虽然美好，但现实世界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努力奋斗，才能获得最终的幸福。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宠儿飞这首歌是关于爱情的，可以看到歌词中很多次重复的一种孤独的忧伤感，以宠儿到处飞来寻达表达。宠儿本无情，但是当人有情时，宠儿飞的时候就带上了主人公的管情色彩，即使都有了寻找温暖的含义。这首歌曲表达了孤寂的心情，在晚上只能是一个人对着星星想起了自己心爱的人。

幻想着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可是心爱的人却不在身边，然后就幻想着两个人在一起的幸福时光。但是幻想终归是幻想，现实却是很残酷，只有虫儿在飞。

歌词中很多次出现了天荒地老的画面，以表达一种凄凉寂寞的感情色调，以反衬出爱情的美妙温暖。童声有柔清纯的特点，在歌词的感情方面，柔符合整体的条路，清符合虫儿到处飞的忧伤寂寞，纯符合虫儿在寻爱时对爱的憧憬和愿为爱牺牲的凄美。这是真情流露的好歌，真情不一定是指爱情，也包含着亲情、友情。听说过不少人听到这首歌而流泪，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苦。爱情的话，无疑就是描述着女子或者男子对于恋人的思念。两个人可能因为某些矛盾或者两个人的未来而分开，因此听着这首歌的同时，心里会想着爱人，希望对方陪伴在身边。从只要有对方陪，一双又一对才美，到不怕天黑，只怕心碎，不管累不累，也不管东南西北中都能体现。

半生雪这首歌表达了对人生的怀念和伤感，半生的风雪都放不回对你的思念，只剩自己徒留原地顾影自怜。一个人内心的凄凉，多年后的叹息，诉说了许多80后的声音，以及人们戴着面具对事物时的疲惫和心累。

人生的经历就像是淋了半生的风雪一样，自己在大雪天淋了半生的风雨却不在乎，因为他的心是冰冷的。在一段感情中，对方的情绪消失了，但他没有忘记对方。其实我知道你和我没有结果，但是我总愿意陪你走过一段没有结果的路，虽然不长，但足以让我思念。

旋律搭配七叔独特的古风唱法，使歌曲与人物形象融为一体，瞬间将观众带入一个不同的民族风新格世界。我们总是戴着面具面对不同的人，我们的真诚的心被我们紧紧地包裹着。

我们用同一个句子与许多人打交道，或者用许多词与同一个人打交道，我们应该真诚地面对自己，没有欺骗，没有虚伪，让你的想象或者回忆过去，或者期待明天，或者编织一个美丽的梦。吹不散花落时节的眼泪，换不回孤雁要南飞。半生风雪，吹不散岁月留下的眼泪，换不回青丝已成灰。人有悲欢离合，愿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女儿情这首歌是说唐僧师徒四人途经女儿国时，女儿国国王对唐僧一见倾心产生了爱意，对唐僧情意缠绵。面对温柔貌美的女儿国国王，唐僧内心中也为之一动，闪现过动摇和恍惚。曾经坚定的唐僧也说出了若有来生的话。但是普度众生的决心还是战胜了个人的儿女感情，唐僧最终说服了女儿国国王，继续踏上了西去取经的路程。

女儿情出现在女儿国国王约会唐僧的那段，他和唐僧在偌大宛如的仙境的花园里约会，歌声响起，仙气氤氲的场景下，音乐缓缓而出，女儿国国王的那种娇羞欲言又止的表情，加上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的歌词，让人心里美好感觉妙不可言，叹服作者们深厚的文化修养，如此艺术地表达了美丽高贵的国王的心灵情感。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只愿天长地久，与我意中人儿紧相随，爱涟漪爱涟漪，愿今生长相随，让人心生无限怜爱，净化世俗的感情观念，一种超脱的愿望从心头涌起，令人回味无穷。

这首歌叛逆在对当时封建社会的控诉和不满，对名利权贵的不屑，然而对这个控诉竟然是因为女儿国国王爱上唐僧，实在是情感坎坷。这里也可以看出男女情感观的差距，即使贵为一国之主，一个女人也是愿意为了爱情放弃自己的事业的，而男人更多的会选择为了事业放弃爱情。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女儿情》。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个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在辽史奸臣传中名列首位的叫耶律乙辛，您想在奸臣里边他是头一位，这在辽史中是否定他的。今天咱们讲讲这乙辛的故事。乙辛出身于穷苦家庭，据史书记载说他母亲在怀他的时候啊，曾经做过梦，梦见跟一只野羊在那搏斗，拉断了羊的犄角，蹬断了羊的尾巴。那会儿迷信呢，做完梦找人给算算吧。算卦的对他母亲说，这可是吉兆啊。怎么羊，你想这羊字怎么写呀？上面俩点儿，下边王字出头啊，把俩点儿去掉，把后边那出头那部分抹了， 这就如同羊断了犄角，折了尾巴，那就剩一王了。您肚子里怀的是一小王啊。他母亲一听，那我这孩子看来是富贵之命啊。打这起对这腹中胎儿就格外的寄以厚望，盼望将来能有出息。以心小的时候就特别聪明，聪明的简直有点狡猾了，小时候就狡猾。您听啊，有一次在外边放羊，躺山坡上，他睡着了，他爹打跟前过一看，怎么睡这儿了呀，就把他晃得醒了。以心很生气，干嘛呀，您怎么把我给吵醒了呀。他爹这气呀，我让你放羊，你跑这睡觉，我吵醒你你还不乐意。哎呀，您不知道爹，我正梦见呢，有一个神人把太阳跟月亮送给我吃，我吃完了月亮，这刚咬了一口太阳，您就给我搅醒了，您不搅和我能把太阳吃完喽。啊，他爹一听，我儿子什么胃口，把太阳月亮都吃了。大志，那你以后别放羊了，你在家慢慢吃吧。也不是以心是真做着梦了，还是拿这话吓唬他爹，反正放羊这苦活他是不干。

这萧观音口才出众，姿容冠绝，公诗善文，尤其擅长音乐，精通韵律，会谱曲，会填词，还弹着一手好琵琶，简直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了。道宗很喜欢骑马射箭，喜欢打猎。道宗皇帝骑着心爱的良驹叫飞电马呀，飞电马啊，据说这马跑起来就跟飞过的闪电一样，驰骋山林，追猎猛兽，有时候就连道宗皇帝贴身护从保镖都跟不上，这马太快了。皇后萧观音很疼自己的丈夫，怕出意外，多次劝阻，可说多了吧，道宗皇帝他是皇帝呀，他就很不爱听，这聊道宗一脸的不乐意。而这会儿呢，耶律乙辛已经是辽国的高官了，他当上了枢密院使，作为当朝权贵，他的家族跟萧皇后娘家有点不对付，最近因为利益问题跟萧观音的娘家发生争执，辽道宗对于皇后的劝阻稍稍有点不乐意，这乙辛就发现了，心想机会来了，皇后萧观音曾经作词十首谱成了曲，让自己赏识的伶官赵唯一去演奏。这个赵唯一啊，乐器很精通，人长得也很英俊，应该说在所有的伶官中他是技艺最高超，相貌最英俊的。皇后对他很赏识，没有什么新作品都让这赵唯一来展示，可是宫中这就引起别人的嫉妒了。有一个擅长弹琵琶的婢女，姓单，叫单登。单登一看，你赵唯一的琵琶难道弹得比我好吗？无非你是个男的，你长得比较英俊，皇后喜欢你就罢了。这单登啊，纯粹是无中生有，他没事就找这赵唯一的别扭，为什么皇后新谱的曲作不能让奴婢我弹呢？哦，萧观音一看同行是冤家呀，不服，好吧，那你呀、啊、跟赵唯一比一比高下吧，你们俩互相弹一弹吧。弹什么？弹心呢、啊、哪儿啊？弹琵琶。两人对弹28调，最后单登败下来了，弹不过人家赵唯一，败是败下来了，心里可不服气。为什么？这种人没有一个正确对待自己的态度，他总觉得在技艺上压不倒赵唯一，我就得用别的办法把你扳倒了，这就叫小人。君子呢，君子回家找一个清净屋子苦练技艺，拿技艺说话，小人呢就暗中下绊了。单登有一个妹妹，正好跟这乙辛私通，这妹妹嫁人了吗？嫁人了，嫁人也不耽误跟这枢密使乙辛大人暗中往来呀、啊。单登的妹妹就把宫中这些事儿都告诉乙辛了，乙辛正想扳倒萧皇后一家呢，这不机会来了吗？派人写了十首爱情诗啊，说谁写的呀？就说是宋朝的皇后，宋国那边传过来的。哦，是宋国皇后所作呀。单登拿着这假皇后的诗就来找着真皇后来了，您看看这十首诗写的怎么样啊？十首诗定名叫十香词啊，爱情诗嘛。萧皇后一看写的还真不错，我特喜欢皇后娘娘的字，您能不能给我留点墨宝啊？这单登也真会说话，哄得这萧娘娘一高兴，就真把这十香词给她抄了一遍。她哪知中了人家奸计了，抄完这十香词意犹未尽呐、啊，想着宋国皇后在赵家后宫里是怎样一番生活呀，他又给人写了这么一首诗。萧皇后的诗怎么写的呀？说宫中直属赵家庄，白云残雨雾汉茫，唯有痴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朝阳。诗中有了汉成帝跟皇后赵飞燕的典故。这单登拿着十香词的抄录本跟这一首即兴创作诗就找这乙辛来了，可乙辛一看这真是皇后的亲笔手书，他是大喜。

0: 过吧，迫不及待就跑到辽道宗那儿告状去了。告什么呀？那还用说吗？这石香瓷是他们俩互相传递的爱情见证啊。您尤其看一看皇后写这诗里边有赵唯一仨字儿，哪仨字啊？宫中直属赵家庄，这不有赵吗？唯有知情一片月，唯一一片月那一，唯有知情那唯，这不把赵唯一的名字都放里边了吗？这是铁证如山呐、啊！您说这萧皇后这不倒霉吗？写这诗干嘛呀？就这样被指控与赵唯一私通，辽道宗美女再多也不许家里出这事儿啊！辽道宗心胸再宽广，也不能听见皇后跟人私通啊！更何况辽道宗不宽广啊！他闻之而大怒，命以心负责审理，这就是辽道宗昏庸所在。这种事儿你怎么能让告状的人去做主审呢？以心一审，审了一个实实着着，坐实奸情啊！赵唯一被灭了九族，赐萧皇后萧观音自尽，这两个人死得多冤呢、啊！萧皇后临终前深感冤屈，要求见一见辽道宗，辽道宗不露面，萧皇后只能望着辽道宗的居处拜了三拜，做绝命词一首，忍痛悬梁，死那年刚刚36岁。再说以心害死了皇后萧观音之后也有点恐惧啊，他心想萧观音是死了，他儿子耶律俊还活着呢，这点仇儿子得记着呀，一旦他这儿子继位那我就完了。以心先是给辽道宗上书，说什么皇帝跟皇后如日月并位，中宫不可久旷啊，现在皇后已经故去了，中宫不能长久无主，还得另立新后啊。他就把自己亲信的妹妹推荐给了辽道宗作为皇后。以心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一些政治大臣的愤慨啊，有护卫叫萧虎谷曾经准备刺杀了以心，以心巧妙地躲避了这场谋杀，心想更得抓紧速度了，赶快把太子得除掉，说不定这萧虎谷就是太子派来的。皇太子耶律俊是聪明好学，而且武艺出众，7岁的时候跟着道宗出猎，能够连射3箭，是3箭皆中啊，遭遇10只野鹿，太子能一口气射杀9只，是辽道宗对这太子是十分喜爱，经常跟左右说我家立辈骑射过人，威震天下，然此儿虽上年幼，不识祖宗遗风啊，看出来是我的儿子了。所以这耶律俊还在8岁的时候就被立为皇太子了，18岁的时候就兼领南北枢密院，军权在握呀。自打母亲被害之后，太子耶律俊是郁郁寡欢。以心的亲信有一位副检点叫萧十三，就来找以心来了。大人，太子为人深得臣民人心呐、啊，一旦登基，咱们可就死无葬身之地，您得想办法啊。以心就指使这萧十三联络众人，你们出面诬告陛下的贴身侍卫要谋杀陛下，提前扶太子登基。就这么说吧，我这一下牵出一串人来呀、啊，因为拿不出有力的证据，你怎么审？他对不上账啊，这个说东那说西，辽道宗倒也不相信。以心又生出一计，他让自己的一个亲信用自污的办法再次上奏。什么叫自污啊？自己承认有这阴谋。而这位大臣自己主动跟辽道宗坦白了，我也参与了反对皇上的阴谋，我们准备杀死以心然后立太子，我不说出来恐怕事情暴露出来受的牵连，所以冒死上奏祈求宽恕啊。这一句准备先杀死以心再图谋篡立，把以心摘了个干干净净啊，好像他多忠于皇帝一样。这回辽道宗可信了，他命人先将太子软禁起来，派人进行审讯。太子不服啊， 他问那主审官，我本来都是太子，迟早要当皇帝，为何要谋求废立呢？请大人在父皇面前为我申辩呢。可他哪知道，这所有的主审官都被那奸佞以心给买通了，他们反而向皇上谎报说太子已经认罪供认不讳了。辽道宗大怒，废太子为庶人，流放边城啊。太子临行前仰天长叹，我有什么罪能落得这一步啊？一心派自己的手下亲信萧十三带领人马追上囚车，把耶律俊押在上京。上京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内蒙古巴林左旗以南呢。到上京这儿把太子暗杀了。一心呢跟道宗皇帝谎称说太子是因病而死。辽道宗不无伤感，那是亲儿子呀，打算召回耶律俊的妻子。一心一看，要把他儿媳妇叫回来，这事儿不就坏了吗？还得露馅啊，派人又把太子妃给杀了。辽道宗糊涂啊，中了以心的奸计，杀死了自己的皇后、太子跟儿媳妇。以心在辽国中的权力是越来越大，肆无忌惮，是结党营私，打击忠良，无所不为。杀完了太子，他还想杀皇孙呢。有一次辽道宗外出打猎，以心奏请留下皇孙，道宗刚想答应，旁边有人劝道宗，低声给提了一下醒，陛下如果照以心所言留下皇孙，那么请让臣也留下来保护皇孙，皇孙年纪尚幼，应防不测呀。言下之意，您太相信以心了吧。道宗亲眼看到许多朝中官员对以心唯唯诺诺，前呼后拥，心里边也有点提防，所以没有把皇孙留下，终于找了个借口把以心削官流放。这以心呢，一看辽国不要他了，还企图投奔宋朝，你不要我，我奔大宋。事情败露，被辽道宗发现，一道旨意下把这以心给勒死了。这位辽道宗因为奸臣以心的挑拨杀了自己的亲人，可是无独有偶，他的后继之人没有吸取教训，辽国的末帝天祚皇帝耶律延熙又重蹈了他祖父的覆辙，在奸臣萧凤仙的欺骗下也做了错事。这天祚皇帝最宠爱的一个妃子叫萧瑟瑟，萧瑟瑟出身于渤海王族啊，姿色出众，多才多艺。天祚帝初见萧瑟瑟的时候就有点神魂颠倒，不能自已呀。他把萧瑟瑟带入宫中藏匿数月，一直到实在藏不住，大伙都知道了，就劝天祚帝，你这藏着不是事儿啊，明媒正娶吧，公开纳萧瑟瑟为妃，封为文妃。文妃不久给天祚帝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敖卢沃。文妃聪慧娴雅，深得皇帝宠幸，他的儿子敖卢沃被封为晋王。天祚帝当政时期，辽国是内忧外患日益严重啊，天祚帝是游猎无度，有直言敢谏的大臣大多被排斥出朝廷啊。这文妃一看国势颓危，金国的威胁日益严重啊，还特意做了一首歌词以为讽谏呢。天祚帝看完麻木不仁，丝毫没有悔悟，反而对这文妃心生不满。文妃姐妹有三个人，姐姐嫁给耶律塔合里，妹妹嫁给耶律于堵，这都是朝廷重臣。文妃自己嫁给了皇帝，他的儿子晋王武艺高强，对人也很宽厚，在诸多皇子中更显得鹤立鸡群了。当时辽国的宫中不准内侍读书啊，一经发现严加训斥。有一次天祚皇帝召见王子，晋王到皇宫中看见一个叫查拉的内侍正在那看书呢，就拿过书来翻了翻， 正巧其他王子也来了。这可是内侍在这看书，这晋王能不知道辽邦的规矩吗？他连忙把这书藏到自己袖中，为什么塞袖子里呀？内侍不能看书啊，看着了兴许就掉脑袋。所以这晋王等其他王子散去之后，没有第三人了，这才从袖里把这书拿出来还给这内侍查拉，告诉他以后看书要小心，不能随随便便被别人发现。这就是晋王，年纪轻轻就懂得引恶扬善，有长者的风度，在朝廷内外很得人心呢。文妃自然也希望自己的儿子晋王能够继承皇位啊。天祚帝的另一位宠妃元妃叫贵哥，这贵哥给天祚帝生了一个儿子，封为秦王。贵哥的兄长，也就是天祚帝的大舅子，叫萧凤仙。萧凤仙官拜枢密使啊，被加封为兰陵王。这个萧凤仙仗着自己妹妹受宠，他可以说是权倾朝野，而且这个人很会表演，看上去是外宽内忌，看上去很宽厚，实际心胸狭窄，应该说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可就这么一个人偏偏得到天祚帝的赏识，要不怎么这天祚皇帝是败家皇帝呢？他是辽国最后一任皇帝，瞧他赏识这人，也不知道是萧凤仙真有其才啊，还是因为他喜欢萧凤仙的妹妹元妃贵哥。反正天祚帝对萧凤仙很信任，萧凤仙想立贵哥生的儿子秦王继承皇位，那他就是将来皇帝的亲娘舅了。为了这个事儿，就必须得除掉晋王啊。萧凤仙诬告文妃勾结他的姐夫妹夫，要例行篡逆，欲立晋王为帝，尊天祚帝为太上皇。咱们说过，这文妃的姐姐妹妹分别嫁给的都是朝廷重臣呢、啊。姐姐嫁给了耶律塔合里，妹妹嫁给了耶律于堵，那合着这两家要造反呢、啊？天祚皇帝信以为真呢、啊，立即诛杀了耶律塔合里以及他的妻子，逼文妃自尽。因为晋王并没有参与阴谋，没有马上追究。那位说，怎么没杀那文妃的妹夫耶律于堵啊？这耶律于堵当时官拜辽国的南军都统，这会儿正在外边呢。经此消息，率领辽邦的南军这一大队人马，跟着耶律于堵投奔女真了。到女真之后，借来金兵杀回辽京啊。天祚帝十分惊慌，问萧凤仙现在应该如何是好啊。萧凤仙告诉天祚皇帝，于堵也是咱们辽皇室的后裔，实无灭辽之心，他率兵攻辽无非是想立晋王为帝，为了国家的命运，皇上还是不惜一死杀了晋王。于堵一看晋王一死，希望落空，也就不战而退了。这天祚帝多糊涂啊，他居然下令让晋王自裁。孝顺的晋王仰天长叹，含恨而死。耶律于堵闻听此讯更为愤怒，是加紧进攻啊，直逼天祚帝的行宫。挤了的这位末帝都跑到山里去了。金兵到了的时候，萧凤仙还宽慰皇帝呢，说金兵不会远离故土深入辽邦。到这会儿天祚帝才知道是萧凤仙误国呀，下令让萧凤仙父子自尽了事。可这会儿辽国的退败在所难免了，金兵里三层外三层包围住了天祚帝。天祚皇帝挺身而出啊，甭找了，我就是辽国的皇帝，金兵要拿绳索来捆他，大胆，你们敢捆天子吗？辽将过来翻身下马，跪到施礼，奴婢不才，以假咒冒犯了天威，请陛下下马。天祚帝凄然一笑，翻身下马。200多年前由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打下的基业，就这样从马鞍上轻轻的 滚落。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北宋政权的存在实在是够艰难的，除了辽国跟北宋对峙之外，在宋仁宗时期，西夏国又崛起了。公元1038年，党项族的首领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叫大夏。这党项族啊，是羌族的一支。党项族的首领元昊打少年时就修文习武，胸怀大志，这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才。平日里元昊喜欢穿白色的衣服，戴黑色的帽子，骑的是骏马，舞枪弄剑皆为精通啊。除了武术好，文化也不错，他精通汉藏语言，爱读兵书，富有韬略。元昊跟他父亲在对待宋朝的政策方面意见完全不统一，他劝他父亲不要臣服给宋政权。他父亲说，咱们党项族30年来得以身着衣锦，这都是宋朝的恩惠，怎么可以轻易反宋呢？元昊撇了撇嘴，父亲，英雄活在世上应当称王称霸，穿上绫罗绸缎难道是男子汉的志向吗？说的他父亲脸红扑扑的，激动的吗？羞臊的。元昊是远近闻名啊，当时北宋驻守在陕西一带的是名将曹伟，曹伟听说元昊气宇非凡，很想看看这人到底什么模样啊，派人暗中偷偷的给元昊画了一幅画像。拿着画像这么一看呢、哎呦，果然相貌堂堂，不由一声叹息，此真英雄也，可惜呀、啊，将成为我大宋的新患。果然元昊他父亲死了之后，宋仁宗派人到兴州向元昊颁布封赐诏书，人家这是主动来以示友好啊。您再看这元昊， 远远地站着不肯下跪。宋朝的使者再三催促，你不跪下，这诏书怎么颁给你呀？元昊勉强跪拜，内心愤愤不平啊。事后他告诉左右大臣，先王大错，搞得国家受制于人呐、啊。所以在酒席宴前，他就没少了让这宋使难堪，是故意出难题刁难呢、啊。在宴厅的后面安排好人了，干嘛呀？在那磨兵刃，叮了叮当了当的，这用意很明显呢、啊，就是吓唬宋朝的使者。宋朝使者知道元昊企图是激怒大宋，挑起事端，这使者也一再克制，不愿吱声。这个差事得圆圆满满，不能让元昊抓到一点把柄啊。不过通过这件事，元昊意在独立，这所有人都看出来了，反对大宋只是早晚的事儿了。为了知己知彼，元昊特别注意招揽由宋朝投奔过来的落魄的失意的知识分子，毕竟中原文化是最先进的呀。在这些人当中，最典型的就属张元跟吴昊。您听这名字，二位姓名中一个带元，一个带昊。其实啊，这两位汉族人原先的名字没有元昊这两个字，张氏呢以侠士自诩，经常夜游山林，口吹铁笛，绿林强盗都知道这位张大侠武艺非凡，对他是敬而远之。有一次啊，张大侠听说县城里边出现了一条巨蟒，经常在一座桥下边印水，以致行人惊恐。您说这边多瘆得慌，谁打这一过，那大蟒蛇老在那吸水。张大侠听这信儿了，奔这桥就来了，往桥上这么一站呢，低头一看，嘿，这大蟒正盘在河中一块大石上，正在由河中吸水。张大侠二话没说呀，由的旁边搬过来一块巨石，这石头有多重啊，怎么也得200来斤吧，把这巨石搬到桥上，瞄准了水中盘卧在石上的巨蟒，狠狠的一用劲呢、啊，哎，就把这200来斤重的大石头给扔下去了。先甭说这分量，甭说这臂力有多大，单说这准头吧，好吗？正好扔在那大蟒的脑袋上，噗的一下，把这大蟒蛇就给砸死了。这蟒蛇翻身滚入河中，河水为之染红啊。这就是这张大侠。张大侠跟这位吴先生两个人都是满腹经纶，自命不凡，可是参加科场考试每每失意，屡试不第，自然一肚子牢骚啊。经常两个人放一诗酒，这会儿他们看到宋朝西北边境吃紧，都看出来了元昊是蠢蠢欲动啊。两位就来到宋朝边关大营，打算毛遂自荐，我们帮你镇守西北边关吧。他们把自己的志向写成诗，贴在这边关大营门口了，雇了几个人在这看着，看看有没有人问呢，谁搭理他们俩呀。哦，看来时间长了，刮风下雨，这纸大概飘了吧。命人刻在石头上，把这石头就立在大营旁边，还是没人理他们。后来有人给通报说外边有俩疯子在那哭，把这边关大帅注意力给引过来了，谁在这哭啊？找进来一看，就是这张吴二位。为什么哭啊？这石柱是我们立的，头几天那告示也是我们哥俩贴的，我们怕边关吃紧呐。啊，边关大帅扬着脸用鼻子眼看看他们俩，怎么边关吃紧有你们什么事儿啊？你们愿意为国效力，好，那就留在这儿吧，下去吧。张吴二位一看，合着拿咱们俩当蒙吃蒙喝骗吃似的了，我们不是要饭的，就您这态度，走了，此地不留爷，自有养爷处。二位不辞而别，这不已经到了西北边境了吗？再往西北走，找元昊来了。俩人小行夜宿，来到了兴庆府。 这兴庆府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宁夏银川一带。为了引起大伙的注意，张吴二位先生就在酒楼上是整日狂饮呐、把酒楼的墙壁题诗都题满了，用大字写上张元吴浩来此饮酒，特意把元浩的名字拆他们俩名字里边去了，这叫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你想这元浩这俩字儿是人家党项族头人的名字，谁不认得呀？这二位就为了引人注目，果然巡逻的士兵把这俩抓走了，报告元浩。元浩一听，有谁敢把我名字拆开啊？带来我问一问吧。一打量，二位打中原来，你们到我的地盘上不知道避讳吗？你们中原人比我还讲究呢。张大侠跟吴先生齐声回答，老百姓连性命都不要了，我们还顾得避讳什么呀？现在中原易主，姓都要改，名还有什么可讳的呀？啊、哦！元浩一听这点我呢，因为我意在中原，一旦我要夺取了中原，那可不改国改姓，那名字就更不重要了。目前没有公开反宋的时候，对宋朝的表彰上，那元浩还得自称姓赵，这算人家赐给的姓。一旦要撕破这张脸皮打起来，姓什么可就不好说了。所以张吴二位这么说，实际是刺激元昊的。元昊果然对这两个人刮目相看，连忙下堂解开两个人的绑绳，询问国事。这一问呢，二位还真是人才，两位跟这元昊是彻夜长谈，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反宋计划。元昊大喜，对这张元吴昊加以重用，加快了侵入宋朝的步伐呀，正式造了反了。但是西夏王朝跟宋政权在对峙的过程中也是互有得失，一方面是宋国的动荡，二一个西夏自己也够乱哄哄的，尤其到晚期。当时宋朝在西安州有一位通判叫任德敬，这西安州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宁夏海原县以西这一带。任德敬在这儿做地方官，夏朝的兵丁进攻宋朝边境的时候，任德敬一看，得了，谁也救不了我，我自救吧，率领着人马投奔了夏朝了，得到了西夏的重用。这任德敬为了巩固自己在西夏的地位，把女儿献给皇帝作为妃子，通过花钱贿赂朝中的官员，巴结权贵，最后把他女儿变成皇后了。当年夏仁宗刚刚继位，任德敬就多次带领兵马镇压各地起义，西边的起义都被他镇压了。夏仁宗拿着任德敬当股肱干将呢，封他为西平公，以外戚而握重兵，成为权倾一时的军阀呀。权力的增大难免导致野心的膨胀。公元1147年，任德敬上表请求自西平进入朝廷，企图进入西夏权力的中枢啊，直接要干预朝政。做一个边关大将已经觉得委屈自己了。当时有御史大夫向皇帝进谏呢，说从古外戚专权，国无有不乱的。任德敬虽为皇亲，但毕竟是个汉人，跟咱不是一族的，难保其不生二心呐。很多亲王也反对任德敬进京，夏仁宗一听有道理，没批准，没让任德敬进他京城。转过年来，反对任德敬进京为官的几位忠心的王爷，病的病，死的死。任德敬一看机会来了，花钱呢，用重金贿赂晋王察哥。在察哥的举荐下，任德敬被封为尚书令，升为中书令，好，连升三级呀。这就等于大权在握了。等晋王察哥死了之后，任德敬干脆就直接被升为丞相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呐。 从此任氏家族的成员先后进入了西夏朝廷的中枢，成为当朝权贵。任德敬野心膨胀，越来越强啊。他的弟弟任德聪被他任命为殿前太尉，他的另一位兄弟叫任德恭被他任命为兴庆府的府尹，合着殿前的军权、都城的治安都归他们哥们管了。还有他的族弟叫任德仁成为南院的宣徽使，他侄子任纯忠被作为枢密院副承旨。这么说吧，任氏家族把握了西夏王朝的军政要职啊。现在应该用羽翼丰满来形容任德敬了。既然有了大权，他就可以邀官加爵了。他逼迫着夏仁宗封他为楚王，从此出入仪仗几乎跟这位夏朝皇帝不相上下。公元1165年，任德敬征发民夫10万，修筑灵州城，大兴土木，建造宫殿。这篡位的狼子野心已经公开化了。任德敬的专横跋扈让朝臣们无不侧目，心中都看不惯。御史大夫愤然上书，当着皇帝的面指责这任德敬是胡作非为，请求给予罢免。任德敬大怒啊，对所有反对自己的朝廷要员一一加以报复迫害。公元1170年，这一年的闰五月，任德敬公然上书要求夏仁宗跟他分国。好嘛，他改哥俩分家了。怎么个分法？一家一半啊。要求夏仁宗分一半国土归他任德敬，因为这任德敬有军权，你要不分国那就都姓任了。夏仁宗被迫无奈，将西南路跟灵州罗庞岭一带区域划归楚王，归了楚国了。任德敬还不知足，又胁迫夏仁宗派遣使者奏报金国，希望能得到金国的册封，打算受人承认就得让金主再确认一番。当时金国的皇帝就那位金世宗询问大伙意见呢，尚书李时发表自己的看法，说这是西夏内政，咱们不必干预，承认楚国，册封任德敬也未必不可。金世宗连忙摇头啊，一国之主哪有愿意无缘无故把国土分与旁人的，这一定是受到权臣威逼，并非夏主的本意呀。何况夏国向我称藩多年，如今受到贼臣的胁迫，我身为四海之主岂能坐视不管呢？如果西夏王不能自立，朕当发兵帮他镇压叛臣呢。就这样，金世宗没答应，退回了夏国的贡品，拒绝承认楚国。金世宗还给夏仁宗下诏，表示将遣使者前往西夏探明真伪啊。任德敬遭到了金朝的拒绝，转过脸来又找宋朝来了。他想向宋朝献媚以求承认，企图再依附在宋�朝身上。公元1170年8月，任德敬秘密派使者通使宋朝啊。宋朝的四川宣抚使就是那位文人抗金的于允文。于允文派密使以蜡文书作为回信，跟任德敬约好夹攻金人。没想到宋国的密使到了夏国被人给抓获了，夏仁宗掌握了任德敬搞阴谋的证据。这是任德敬背着夏仁宗跟宋朝联系啊，有蜡丸为证啊。夏仁宗把蜡丸密信送达了金国，同时设计把任氏兄弟一网打尽呢。任德敬、任德聪、任德仁还有他们那些表兄弟族兄弟全都抓起来诛杀了全族啊。一场分裂西夏的阴谋终于以流产而告终，西夏政权暂时的是转危为安了。但是这一场内耗也使得西夏王朝国运衰败下来， 而与此同时呢，成吉思汗正在崛起于蒙古草原，夏国时而附着金国抵抗蒙古，时而归顺蒙古抵抗金人，最后还是被蒙古军的铁骑给征服了。这蒙古长期受金朝的压迫，对金朝人是恨之入骨啊。成吉思汗早就准备要跟金国决一死战，但是要进攻金国，他又担心受到西夏的牵制，所以决定先拿西夏开刀。公元1205年，成吉思汗也就那位铁木真，他亲率铁骑南伐西夏。3月，蒙古军攻破了西夏的利吉里寨。4月，蒙古军经过西夏洛斯城，是大肆抢掠。因为怕天气热，蒙古军暂时退兵了。这会儿夏朝的国君就是那位夏桓宗，夏桓宗命令修复各地遭受破坏的城池，大赦境内，把都城兴庆府改名为中兴府。他恨不得能中兴啊，但是也没能达到中兴夏国的目的。转年来被手下的镇夷郡王给废了，人家自立为帝，就是夏襄宗。1207年秋天，成吉思汗借口西夏不对蒙古纳贡，又一次领兵兴师问罪啊，抢完东西人家又走了。2年之后，成吉思汗再攻西夏，蒙古军自黑水城北攻入西夏境内，夏襄宗以皇子为主帅，大都督府令公高义为副帅，是率兵据守啊。但是夏国的兵马不堪一击呀，副帅高义被俘，不屈而死。蒙古军乘胜南进，直抵中兴府的外围要塞，叫克伊门。蒙古军趁着西夏松弛，连战连胜，紧紧围住了夏国的都城。夏襄宗亲自督促将士坚守城池，蒙古军一时无法破城。时值9月，大雨滂沱，河水暴涨，蒙古军引黄河之水灌城，淹死了不少西夏军民呐。当时夏襄宗派人向金朝求援，金朝皇帝看了看左右，敌人相攻，我们乐得坐山观虎斗啊，还经过皇帝拒不出兵。到了这年12月，大河决堤，城墙被水给泡塌了，蒙古军也深受水患所干扰，成吉思汗只得下令撤围。眼看夏朝就要被拿下来，被这决堤的大河给冲散了。同时他派西夏战俘入城招降，夏襄宗一看明年他还得来呀，主动把女儿献给成吉思汗求和，蒙古军正式退兵。公元1211年，西夏又发生政变，皇室里的齐王废了这位夏襄宗，继立为君，这就是夏神宗。夏神宗采取依附蒙古，共同对付金朝的对外政策，多次跟着蒙古攻打金朝，但也并没有说因此得到什么奖赏，摆脱困境。1217年，成吉思汗第四次进攻西夏，夏神宗仓皇出逃，后来只能将皇帝的位子传给了二儿子德棒，德棒就是夏宪宗。夏宪宗改变了对外政策，是联金抗蒙古啊，战略大调整。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率大军入侵西夏，西夏军民虽然是奋力抵抗，但是到底也抵挡不住蒙古铁骑，蒙古军攻城略地，长驱直入，夏朝的那位夏宪宗惊恐而死，活活给吓死了。他的侄子南平王被拥立继位，但是这会儿西夏已经是危在旦夕了。就在这一年11月，成吉思汗包围灵州，战斗空前惨烈，灵州被蒙古军拿下。转过年春天，中兴府也就是夏国的都城再度被围，是断绝了外援呢，城中粮食也吃尽了，偏偏又赶上地震，把皇宫都震塌了。 走投无路的夏朝君臣只能向成吉思汗请降啊。这时成吉思汗重病在身，他允许一个月之后献城投降。就在1227年7月，成吉思汗病死在行宫啊，临终时留下遗言，夏国君臣不能留着呀，占领中兴府，杀了夏国君臣，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军平灭了立国190年的西夏。
11: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3: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
17: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

0: 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5: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倾听摇曳
6: 那微风中的歌吟，
5: 《风从东方来》。
7: 山歌好比春江水，歌声里，让我们一同来到刘三姐的故乡。

刘三姐又称为刘三妹，是中国壮族民间传说当中的歌仙。上个世纪的60年代，有一部老电影，名字就叫做《刘三姐》，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风光音乐故事片。很多人看了这部电影，对广西的山水风光是特别的痴迷。因为这部电影当中的众多的好听的插曲，而去到广西，感受到了那里的迷人风光。很多人都感叹说：“广西真的好美，好美啊！这里不愧是刘三。”

0: 先生，请。
1: 不，王先生，请。
0: 请
1: 客厅，客厅，请。
0: 请
2: 一个幼童今世起。

酒，不如家道莫家穷，穿金戴银住

在几十年前上映的这部老电影《刘三姐》当中的这个故事，它的主人公刘三姐呢，是一位聪明美丽的壮族姑娘。她擅长用山歌来赞美劳动、赞美自然、赞美爱情，并且用山歌呢揭露了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的剥削跟压迫。当年的那部老电影，创作者为刘三姐设计的山歌朴素生动，具有强烈生活气息和浓郁的地方色彩，符合人物的性格，用歌而不是台词去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刚刚我也提到，当年的这部老电影算是新中国第一部音乐风光故事片。影片当中悦耳动听的歌声和美丽的桂林山水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也为影片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接着，我们来听两首著名歌手所翻唱演绎的当年那部老电影当中的插曲。这是蔡琴为我们唱出的《花针引线线穿针》。

有时候一部电影可以成就一个演员，也有人说一个好演员可以成就一部好电影。在当年的刘三姐这部老电影当中，扮演刘三姐的主人公这个演员名字叫黄晚秋，他是桂林人哈，是地地道道的广西人。他今年应该有72岁了。嗯，他曾经还当过政，是做到了桂林市文化局的副局长的这个职位上。如果当年他不要参演这样的一部电影的话，估计也不会有之后美好的生活，对吗？当然如果当年不是选的黄晚秋，也未必这部电影就能够吸引那么多人，反正都说不定吧。接着要跟各位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齐豫和齐秦这两姐弟所翻唱演绎的当年那部老电影当中的插曲《藤缠树》。

0: 一部好电影也会成就拍摄地，当年的老电影刘三姐也成就了杨烁，让他一夜之间成名于全世界。仅那棵著名的大榕树，据说每年都会为当地创造上千万的收益。歌声里，感谢你陪伴，支持收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2: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13: 安华20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11: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8: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9: 那微风中的歌影，
18: 风从东。

从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各位欢迎你回来，和你继续共享今天的音乐专题《云南民歌》，美丽的彩云南，那些原汁原味的歌曲和创作民歌。可以说，在各族人民的生活当中，云南的民间歌唱活动也是占着特别重要的位置，几乎是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领域。他们以歌唱倾诉男女之间的相互爱慕，以歌唱来激发生产生活中的劳动和生活热情，也是以歌唱来表示对逝者的哀悼，对婚配的祝福，以歌唱抒发丰收的喜悦和节日的欢乐。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云南民歌阿瓦人民唱新歌，阿瓦呢就是对云南佤族的他称，还有亲切和亲昵的意味。而这新歌呢，就是针对歌词的内容而言的。这一个阿瓦人民唱新歌的新字就包含了多层含义，歌词的内容新，人们的生活新，还有人们唱歌时的心情新。村村寨寨，打起鼓，敲起锣。村村寨寨呢，是云南佤族生活的真实写照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村村寨寨这种生活环境，在佤族呢，佤族是主要生活在云南省的西南部的，像沧源、西盟、澜沧、孟连、双江等等县的山区和半山区，也就是澜沧江和萨尔温江之间，怒山山脉南段的阿瓦山区，说的就是住在山上的人，阿瓦人。打起鼓，敲起锣。这种情形在如今的城市我们不多见了，打鼓敲锣也是为了在民俗活动当中啊，在民间，尤其是在我们的少数民族当中，制造和渲染某种气氛的，主要呢是为了烘托一种喜庆的气氛。而这里的鼓呢，其实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鼓，是佤族的木鼓。佤族的木鼓是什么样的呢？是佤族的传统的祭祀工具乐器，既是工具还是乐器，以及是报警的器具。一般啊，是用云南的特产的这个红毛树，还有花桃树以及麻栗树某一段作为原料，按照一定的形状掏空而制成了这种木鼓。它大小不一，一般呢长约2米，直径是0.5到1米之间，分公鼓和母鼓这两种。大多呢是成对的存放在村村寨寨的这个木鼓房当中。木鼓啊，可是佤族人们崇拜的神圣之物。他们认为说，木鼓是通神之器，通天之鼓，生命靠水，兴旺靠木鼓。所以平时呢，这木鼓可不能乱动，只有在祭祀、报警和节日喜庆等等重大的集体活动的时候才能够敲打。所以这里的这个打起鼓、敲起锣，这个锣当然啦，跟鼓一样，也不是我们平常所见的锣，应该是佤族人民的莽锣。这个莽锣呢，形体是圆厚的，用响铜来铸成。锣面指中心呢有这个凸起，锣旁边有两个穿皮条的孔，演奏的时候左手提锣，右手执锤来击奏，也有挂在木架子上击奏的。这是伴随人们日常生活的乐器，大多呢用于歌舞伴奏和器乐合奏。我想刚刚的阿瓦人民唱新歌唱出了是山笑水笑人欢乐，是光辉照边疆的结果。而在云南众多的这个创作歌曲当中，也有这样一曲可以像月光、像溪流那样轻轻抚慰我们身心的小河淌水。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云南是我国拥有着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了，有彝族，还有白族、傣族、哈尼族、壮族、苗族、玉素族、佤族、回族等等等等，各民族众多，在各族人民的生活当中，民间的歌唱活动也是占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几乎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领域。他们歌唱男女之间的情谊，歌唱生产生活的热情。我们刚刚说了，还有对逝者的哀思，以及对新生的祝福。尤其是那些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就往往啊是靠那些知识广博、阅历丰富的老歌手，以长篇的叙事性的歌曲，向本民族的群众和青少年传授历史知识、生活知识、生产知识以及礼仪常识。据说啊，在这个解放前的这个玉素族，人民打官司那也是要唱着来的，原告被告呢是以歌唱来申诉各自的理由，解决人呢也是以歌唱来进行裁决的。看起来啊，没有几把刷子还真是不行。所以呢，在云南很多的民族当中，孩子们还在牙牙学语的时候就跟着大人学唱歌了，而一个高明的民歌手也就常常在本民族当中得到人们特别的尊敬。这是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继续和您好歌共享。

0: 名贵花开十里香，这是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神秘的旅伴》当中的一首插曲。当然了，影片的故事情节也是围绕着西南边防部队追踪以马帮做掩护、输送武器和谍报器材的马帮主和土匪，他的故事背景也就是美丽的彩云南。
1: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小背篓这首歌曲呢，也是在1990年的春晚上，还记得吗？宋祖英演唱了这首歌，从而使它迅速的流传开来。这首歌曲据说也是电视连续剧《婉君》当中的一首插曲，不过我是没有印象了。但是我相信，在这一时刻里，每天午后此时的民族音乐好时光，经典老歌记忆当中，总有一首也是属于你的民族歌曲。民族东方的音乐风情，让我们在歌声里共享。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水里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2: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1: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2: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1: 音乐旅途的伴侣，
12: 心情道路的指引。
11: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情海节目，我是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首先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齐秦演唱的《往事随风》，这是一首温柔又洒脱的怀旧金曲，旋律舒缓悠扬，嗓音沧桑深情，把过往的执念、心事与遗憾都轻轻放下。往事匆匆，爱恨随风，放过自己，也释怀过往，在歌声里和旧时光温柔告别。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往事随风》。

接下来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张学友演唱的《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深情婉转的经典情歌，字字戳心，句句动情，温柔的旋律配上细腻的唱腔，把感情里的无奈、不舍与心酸娓娓道来，爱而不得，聚散随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海阔天空》，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听过。这首歌呢是一首刻在一代人青春里的经典摇滚，旋律大气磅礴，歌声饱含倔强与坚守，唱尽了理想、自由与不屈的初心。纵使历经冷眼与嘲笑，依旧坚守内心的热爱，永远心怀远方，不负年少，不负理想。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海阔天空》。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由许美静演唱的《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温柔婉转，是一首经典的金曲，旋律呢安静治愈，嗓音细致绵长，把思念、孤独与温柔揉进了月色里。世间千万心事都被城里的月光悄悄地温柔安放，夜深人静的时候来听，总能抚平心底所有的浮躁与落寞。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城里的月光》。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好听的小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巷口的老槐树》。在小城一条老旧的巷子里，生长着一棵百年老槐树，枝繁叶茂，遮天蔽日，一年四季静静地伫立在巷口，随着巷子里一代又一代人长大。巷子里住着一位温柔的老婆婆，年轻的时候和老伴儿就在槐树下相识相伴。春有槐花飘香，夏有树荫乘凉，老槐树见证了他们的初见相守，也见证了一辈子的烟火日常。

每到春天，槐树开满雪白的槐花，风吹过，花瓣慢慢的飘落，像一场温柔的花雨。老婆婆总会搬一把竹椅坐在树下，捡拾起落在地上的槐花，晒干、泡茶、做槐花饼，满院子都是清甜的香气。老伴儿走后，巷子慢慢变得热闹起来了，很多老邻居陆续的搬走。只有老婆婆依旧守着院子，守着这棵老槐树。清晨，她会在树下散步；午后，坐在树荫下晒太阳、织毛衣；傍晚，就靠着树干，静静望着巷口来人。孩子们放学路过，总会围着槐树打闹嬉戏。老婆婆时常拿出糖果分给孩子们，看着他们奔跑欢笑，苍老的脸上满是温柔。老槐树的枝叶轻轻摇晃，像是也在陪她一起热闹。有一年夏天，狂风暴雨突袭小城，狂风折断了槐树几根粗壮的枝丫，树叶落了一地。老婆婆看着残破的老槐树，心里莫名发酸，像弄丢了一位陪伴半生的老友。她蹲在树下，慢慢捡拾散落的枝叶，久久不愿起身。周边邻居都劝她，树伤得太重，不如砍掉重新栽一棵。老婆婆却摇摇头。他陪了我一辈子，陪了这条巷子一辈子，只要根还在，我就舍不得。后来，邻里一起帮忙给老槐树修枝、加固、细心养护，日子一天天过去，熬过风雨的老槐树慢慢抽出了新芽，又重新枝繁叶茂，依旧立在巷口，守着老街，守着老屋，守着孤独却安稳的时光。

又是一年槐花盛开，雪白的花瓣随风飘落，香气依然清甜。老婆婆坐在老地方，看着满树繁花，轻声呢喃：还好你还在。其实人间最珍贵的陪伴，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像这棵老槐树一样，不言不语，默默相守，陪你走过春夏秋冬，陪你历经人间聚散。只要熟悉的风景还在，心底就有牵挂，岁月就有温柔，日子就有安稳的盼头。

好听的故事分享完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听一首《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呢，写满了岁月与回忆的经典老歌，旋律简约舒缓，歌声温柔怀旧，把流年岁月、青春过往轻轻地诉说。时光匆匆，人事变迁，唯有老歌依旧，把我们回不去的光阴悄悄珍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欣赏《光阴的故事》。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由老狼演唱的《同桌的你》，相信很多朋友们都有听过，校园民谣里无法超越的经典。这首歌的旋律简单干净，歌声温柔怀旧，轻轻勾起青涩校园时光。课桌、粉笔、课间的打闹、悄悄心动，每一句歌词都是回不去的青春，藏着一代人最纯粹的校园记忆。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同桌的你》。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一首充满故事感的城市民谣《成都》。这首歌的旋律呢，低沉温柔，唱腔朴实走心，把一座城、一条街、一段放不下的心事娓娓道来。歌声里有烟火，有离别，有思念，让人在旋律里想起一座城，想起一个藏在心底的人。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成都》。

下面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跨越岁月的浪漫经典《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旋律温柔，那么它的唱腔呢温婉柔情，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把满心的爱意娓娓道来，深情不必多言，清风有信，明月为证，所有温柔与真心，月亮都替你诉说。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月亮代表我的心》。

0: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7: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7: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
4: 万历末年，一个人来到京城，不久之后，在极偶然的情况下，他加入了七中一方。他加入的是东林党，于是三党被整死了。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然而正是这个小人物的到来，打破了几十年的僵局。这个人名叫汪文言。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人，那是正常的；如果你了解，那是不正常的。甚至很多熟读明清历史的人，也只知道这个名字，而不清楚这个名字背后隐藏的东西。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太不起眼。事实上呢，为查这位仁兄的生平啊，我吃了很大苦头，翻了很多书，还专门去查了历史文献检索，竟然都没有摸清他的底。另外，在几乎所有的史籍中啊，对于此人的描述呢，都只是只言片语，应该说这是奇怪的现象。对于一个在历史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人而言呢，介绍如此之少是很不正常的，但从某个角度讲又是很正常的，因为决定成败的关键人物往往喜欢隐藏于幕后。汪文言是安徽人，不是进士，也不是举人，甚至不是秀才，他没有进过考场，没有当过官，只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对于这位老百姓，后世曾有一个评价：以布衣之身操控天下。这个汪布衣小时候的情况啊，如何啊，不太清楚。从目前的材料看呢，是个很能混的人。他虽然不考科举，却还是当上了公务员、县吏。事实上呢，明代的公务员啊，并非都是政府官员，他分为两种：官余力。参加科举考试考入政府成为公务员的是官员，就算层次最低、底子最差的举人，比如海瑞吧，至少也能混个县教育局的局长。可问题在于啊，明朝的官员编制呢是很少的，按规定一个县里有品级，吃皇粮的只有知县、县丞。这个县丞呢，就是县办公室主任吧，这几个人而已。而没有品级也吃皇粮的，比如教育，就是教育局长；议程，这议程啊，就是县招待所的所长。大都由举人担任， 人数呢也不多。在一个县里啊，只有以上人员算是国家公务员，换句话说，他们是领国家工资的。然而一个县只靠这几个人是不行的，你想啊，那县长大人日理万机，无论如何是忙不过来的，所以手下还要有跑腿的、偷奸耍滑的、老实办事的、端茶倒水的。这些被找来干活的人叫做吏。吏没有官职，没有编制，这个国家呢也不给他们发工资，所有收入和办公费用呢都由县里解决。换句话说，这帮人国家是不管的。虽然国家不管呢，没有正式身份，也不给钱，但这份职业还是相当的热门，每年都有无数热血青年前来报考啊。没关系，还当不上，也着实吸引了许多杰出人才啊。比如这个阳谷县的都头武松同志，那就是其中优秀的榜样。哎，这是因为在吏的手中啊，掌握着一件最为重要的东西——权力。一般说来呢，县太爷都是上级派下来的，没有根基，也没有班底儿。而吏大都都是地头蛇，熟悉业务，有权在手，熟门熟路，擅长贪污受贿、黑吃黑。除去各巴的像海瑞那种软硬不吃的极品知县外，谁都拿这帮编外公务员没办法。汪文言

黄文炎进入了县衙，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开展自己的光辉事业。值得表扬的是啊，此人虽然长期和流氓地痞打交道，不光彩的事情呢也没少干，但为人还是不错的，经常仗义疏财，接济朋友，但凡认识他的，就算走投无路，只要找上门来，他都能帮一把。江湖朋友纷纷前来蹭饭，被誉为当代宋江。就这样，汪文言名头越来越响，关系越来越野，越来越能办事儿，连知县搞不定的事情都要找他帮忙。家里跟宋江一样，经常是宾客盈门的，什么人都有，既有晁盖之类的江洋大盗，又有李逵之流的亡命之徒，上门的礼义也差不多，总是叩头就拜，酒足饭饱拿钱之后就甘心做小弟，四处传扬汪先生的优秀品格。在无数志愿宣传员的帮助下呢，这个汪先生逐渐是威名远播呀，终于打出县城，走向全省，波及全国。但无论如何，他依然是一个县衙的小人物。直到有一天，他的名声传到了一个人的耳中，这个人叫于玉立，时任刑部员外郎。这位于员外郎官职不算太高，但想法不低，经常四处串门拉关系。他听说汪文言的名声后，便主动找上门去，特聘汪先生到京城，发挥特长为他打探消息。汪先生岂是县中物啊，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准备到京城大展拳脚。可几个月下来呀，汪文言发现呢，自己县里那套啊，在京城根本混不开，因为汪先生一无学历，二无来历，档次太低，压根儿就没人搭理他。无奈之下，他只好出钱去捐了个监生，不知找了谁的门路，还混进了太学，这可就真了不得了。汪先生当即拿出当年跑江湖的手段，上下打点，左右逢源，短短几月，上至六部官员，下到穷学生，他都混熟了，没混熟的也混个脸熟啊。一时之间，汪文言从县里的风云人物变成了京城的风云人物，但这位风云人物依然还是个小人物。

因为真正掌控这个国家权力中枢的重要人物是不会搭理他的，无论是东宁党的君子，还是三党的小人，都看不上这位江湖人士。但他终究找到了一位可靠的朋友，并在他帮助下成功进入了这片禁区。这位不计较出身的朋友名叫王安。要论这出身呢、啊？ 在朝廷里比汪文言还低的，估计也只有太监了。所以这俩人交流起来也没什么心理障碍。当时的王安呢，并非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虽说是太子朱常洛的贴身太监，可这位太子呢也不吃香，要什么没什么，老爹万历又不待见，所以王安同志混得相当不行，没人去搭理他。但汪文言恰恰相反。 鞍前马后帮的办事，要钱给钱，是要东西给东西，除了女人，什么都给了。汪安很喜欢汪文言。当然，汪文言先生不是人道主义者，也不是慈善家，他之所以结交汪安，只是想赌一把。一年后，他赌赢了。 在万历48年7月21日那个夜晚，当杨莲秘密找了王安通报老头子即将走人的消息时，还有第三个人在场，汪文言也在场。杨莲说：“皇上不行了，太子应立即入宫继位，以防有变。”王安看了。

0: 那一眼杨莲。
1: 目前形势不明啊，没有皇上的谕令，如果擅自入宫，凶多吉少。
0: 杨莲一转身，皇上已经昏迷，不会再有谕令，时间紧急，绝不能再等啊。
1: 哎呀，事关重大，我看再等等吧。僵持不下的时候啊，
0: 汪文言用自己几十年的观海沉浮的经验做出了一个判断，他对汪安说，
2: 杨御史是对的，不能再等了，必须立刻入宫。
0: 一直以来啊，汪安对汪文言都极为信任，于是他同意了，并带领朱常洛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进入了皇宫，成功继位。这件事不但加深了汪安对汪文言的信任，还让东林党人第一次认清了这个边外公务员、江湖混混的实力。继杨莲之后呢，东林党的几位领导，大学士刘一景、行矿尚书周家模、御史左光斗等人，都和汪文言拉上了关系。就这样，汪文言加深了与东林党的联系，并最终成为了东林党的一员。瞎子都能看出，新皇帝要继位了，东林党要发达了。但当他真正踏入政治中枢的时候，才发现局势远不像他想象的那么乐观。因为当时明光宗已经去世，虽说新皇帝也是东林党捧上去的，但三党势力依然很大，以首辅方从哲为首的浙党，以山东人几世忠、齐世教为首的齐党，和以湖广人关英镇、吴亮嗣为首的楚党，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三党的核心是浙党，此党的创始人前任首辅沈一贯，一贯善于拉帮结派，后来的接班人现任首辅方从哲充分发挥了这一精神，几十年下来呀，朝廷内外浙党遍布。齐党和楚党也不简单，这两个党派的创始人和成员基本都是言官，不是给事中就是御史，看上去级别不高，能量却不小，类似于今天的媒体舆论，动不动就上书弹劾，兴风作浪。三党分工配合，通力协作，极不好惹。东林党虽有皇帝在手，明里暗里斗了几次也没能搞定。关键时刻，汪文言出场了。在仔细分析了敌我形势后，汪文言判定，以目前东林党的实力，就算和对方死拼，也只有死没有拼。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东林党这帮大爷都是进士出身，个个都牛得不行，进了朝廷就人五人六，谁都瞧不上谁，看你不顺眼也不客套，恨不得操板砖上去就拍。汪文言认为啊，这是不对的，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必须转变观念。由于汪先生之前在基层工作，从端茶倒水、提包拍马开始，一直相当低调，相当能忍，所以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要会来事儿，朋友和敌人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秉持着这一理念，他拟定了一个计划，并开始寻找一个恰当的人选。很快啊，他就找到了这个人，梅之焕，字宾赋，万历32年进士，选为庶吉士，后任吏科给事中。此人出身名门呐，文武双全。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呢，朝廷阅兵，他骑匹马没打招呼，糊里糊涂的就跑了进去，又稀里糊涂的要走。阅兵的人不干了，告诉他你要露一手，要否则今天就别想走。梅之焕二话不说，拿起弓就射呀，九发九中，射完啥也不说，摆了个特别酷的动作就走人了。除上述优点外，这人还特有正义感，东厂坑人他就骂东厂，沈一贯结党他就骂沈一贯，是个相当强硬的人。但汪文言之所以找的这位仁兄，不是因为他会射箭，很正直，
2: 而是

因为他的籍贯。梅志焕是湖广人，具体的说是湖北麻城人。明代官场里啊，最重要的是两的关系，就是师生老乡。一个地方出来的都在京城来混饭吃，老乡关系一攀就是兄弟了。所以自打进入朝廷，梅志焕认识的大都是楚党成员，可这人偏偏是个东林党，有着坚定的东林党背景，又与楚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好，这正是那计划所需要的人。汪文言认为，遇的敌人直接硬干是不对的，在操起板砖之前呢，应该先让他自己绊脚。三党是不好下手的，只要找到一个突破口，把三党变成两党就好下手了。在仔细衡量利弊后，他选择了楚党，因为在不久之前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虽然张居正大人已经死去多年，却依然被人怀念，于是朝中有人提议要把这位大人从坟里再抠出来修理一顿。这个建议的提出充分说明朝廷里有一大帮子吃饱没事干且心理极其阴暗变态的王八蛋，按说是没什么人理的，可不巧的是提议的人是浙党的成员，这下就热闹了。许多东林党闻讯后纷纷赶来骂仗，痛斥三党支持张居正。说句实话，当年反对张居正的时候，东林党也没少掺和，之所以跑来伸张正义，无非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提议是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是三党提出的就是错的，对人不对事儿，不必当真。梅志焕也进来插了一句话，且相当不客气，如果张居正还在，你们这些无耻小人还敢这样吗？话音刚落，就有人接连上书表示同意，但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是，支持他的人并不是东林党，而是观音镇。观音镇是楚党的领袖，他之所以支持梅志焕，除了两人是老乡关系不错外呢，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死去的张居正先生是湖广人。这件事情让汪文言认识到啊，所谓三党并不是铁板一块，只要动动手脚就能将其彻底摧毁，所以他找到了梅志焕，拉拢了观音镇，开始搞小动作。至于他搞的什么小动作，我确实很想讲讲，哎呀可惜啊，史书没写，我也不知道，只好省略了啊。反正结论是三党被搞垮了。此后的事情我之前已经讲过了，方从哲被迫退休，东林党人全面掌权，杨涟升任左副都御史，赵南星任吏部尚书，高攀龙任光禄丞，邹元彪任左都御史等等。之所以再让你听一遍，是要告诉您呐，在这几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是一个沉默的男人。这就是东林党成功的全部奥秘，很明显呢，不太符合其一贯正面光辉的形象，所以如果有所隐晦，似乎可以理解。东林党的成功之路到此结束，下面我们讲一讲东林党的失败之路。在我看来啊，东林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自大、狂妄以及嚣张，不是一个，而是一群。如果要在这群人中寻找一个失败的代表，那么这个人一定不是杨涟，也不是左光斗，而是赵南星。虽然前两个人很有名，但要论东林党内的资历跟地位，他们和赵先生压根儿就没法比。关于赵南星先生的简历呢，之前已经介绍过了。从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时代开始，他就是东林党的领导。原先干人事，回家待了20年，人老心不老，又回来干人事。

0: 事。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7: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8: 妈，
9: 哎，
8: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0: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7: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吃饭喽。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2: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2: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

0: 现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
2: 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3: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引导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4: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6: 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7: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8: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9: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10: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
11: 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12: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13: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制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

0: 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中国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各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 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 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 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分配、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 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源网贺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 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
2: 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 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5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

0: 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1: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5: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6: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有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接下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4: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

0: 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1: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3: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2: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2: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3: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 该是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

0: 已经造成五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两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1: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柳州昨晚再次发生5.2级地震，与昨天凌晨地震震中仅相距约1公里。两次地震之间有关联吗？还会有余震吗？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湖南省石门县强降雨灾害已致1人死亡2人失联，湖北省宣恩县3人死亡4人失联。荆州市城区所有泵站连续运行超48小时，全力抢排积水。中东部大范围强降水过程持续，各地如何应对？
0: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强大韧性活力从何而来？
1: 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上线，哪些新举措使中国游、中国购更省时、省事儿、省心？
0: 风险瞭望，两架美国电子战机在航展期间碰撞坠落，事故原因是什么？两架战机为何在空中卡住无法分离？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9: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据初步排查统计，从昨晚9:44到今天凌晨3点，地震共造成1人受轻微伤，1间无人居住泥房倒塌。目前消防、应急、公安、住建、民政、卫健等部门和柳南区正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基本正常运行状态。5月14号以来，柳州市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预计到明天柳州市仍多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强降雨雨区与前期部分重叠，致灾风险增高。经会商，决定于今天0点启动柳州市水利局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部、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地时间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当天开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同时，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英国首相斯塔默18号表示，自己的首相任期并未结束，他不会辞职，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当被问及如果曼彻斯

0: 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情况。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晚上9: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1: 这是当地昨天凌晨发生5.2级地震之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总台记者了解到，柳南区多地震感强烈，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柳北区有房屋墙体开裂。那么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柳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昨晚的这次地震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有没有统计到更多的财产损失？这一夜进行了哪些具体的疏散和避险工作呢？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目前据初步的排查统计，从昨天晚上的21:44到今天的凌晨3点，地震呢共造成一人受轻微伤，一间无人居住的泥房倒塌。目前呢，消防、应急、公安、住建、民政、卫健等部门和柳南区正在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工作以及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目前呢，镇区的通信、供电、供水、供气和交通道路等都处于基本的正常运行状态。那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柳南区的一些镇和街道的这个震感都比较强烈，那部分的村呢出现了房屋倒塌和房屋墙体开裂的情况。在昨天晚上的这场地震之前啊，柳州市举行了抗震救灾的新闻发布会，通报昨天白天的抗震救灾工作。而就在发布会之后不久，柳州市的柳南区就再次发生了这场5.2级的地震。我们注意到，这也是当地一天之内第二次发生了5.2级的地震。昨天晚上，我在受地震影响比较严重的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看到，地震发生之后，路面出现了比较大面积的塌陷，目测呢最深的地方超过了3米。在现场有一台大的钩机将沙石推到这些塌陷的地方。
1: 好的，邢亚文，请你保持在线，稍后我们继续连线。
0: 在昨晚的地震发生前不到24小时，也就是昨天凌晨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这次地震导致2人遇难。地震发生之后，柳南区设立了多处集中安置点，安置转移受灾群众。那一天之内连续发生2次地震，安置点的群众过得怎么样？我们继续来连线邢亚文。亚文，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安置点看到的情况，大家吃的住的还好吗？
2: 好的，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啊，我和同事是来到了太阳村镇的螺蛳粉小镇会客厅的集中安置点。这里呢是太阳村镇比较大的一个集中安置点。要说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在集中安置点最令人雀跃的一个消息啊，就是在电力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群众居住的临时帐篷实现了通电。蓝色的帐篷内有温暖的灯光亮起，也给大家在昨晚这个雨夜增添了更多的暖意。另外呢，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在昨天晚上的地震过后，有比较多的附近的村民又陆陆续续来到了安置点，这样呢就导致昨天白天搭建的救灾帐篷供不应求。因此呢，昨晚在安置点工作人员也在紧锣密鼓的给群众发放帐篷、折叠伞还有毛巾被这样的一些物资。现场呢还有民兵和热心村民帮助大家去搭建这个帐篷。那搭好帐篷，通上了电，转移群众在临时安置点也能过得更加舒心一些。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在昨天凌晨的地震发生后，柳州市柳南区其实是出现了多次的余震，昨天晚上也再一次发生了5.2级的地震，所以我们要提醒在附近的居民和群众一定要注意安全，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好的，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邢亚文，也请你们注意安全。那此外，总台记者还了解到，预计17到20号，柳州市仍然多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强降雨雨区与前期的部分重叠，致灾风险增高。那柳州市决定于今天0点启动柳州市水利局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对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的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救灾群众、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 如果您刚才仔细听了柳州这两次的地震的数据，您就会发现啊，两次地震发生的经度是完全一样的，纬度只差了0.01度，震源深度同样是8公里。那这两个地方理论上是只相距1100米左右。那么这两次地震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地震和当地近期的降水有关系吗？关键是后续是否还会发生地震呢？
0: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研究员韩妍妍介绍，这两次地震时间间隔约21小时，属于同一区域，是区域构造应力长期积累后集中释放的过程，那后续不排除还会出现余震。
2: 通过现场调查，然后也通过当地的这个水位和水温的观测，那么我们初步认为这一次地震活动的话是与这个降雨没有直接的这个关联性的。地震多发生在夜间这样的这个现象其实并不是一个有统计规律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可能是因为地震如果一旦发生在晚上的话，大家可能会印象比较深刻，所以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次地震活动的话，后续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可能会伴随着这种有感地震发生，可能会对当地的这个建筑和居民造成二次的伤害。那么对于当地震区的居民来说，我们应该远离比如说这种老旧的危房、土坯房或者是围墙这样的比较危险的这样的建筑，然后尽可能的避免去靠近或者是在附近逗留。
1: 针对房屋倒塌的情况，有网友提出，5级以上地震的破坏力是足以让房屋倒塌吗？还是此次震源深度较浅导致的破坏力更大？对此，韩妍妍分析认为，昨天凌晨的地震具有明显的浅源特征，震源深度仅8公里是属于浅源地震，同时柳州的特殊地质条件也加剧了地震的影响。
2: 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地震震源深度其实是比较浅的，只有8公里，那么在同等震级的情况下，我们知道震源深度越浅，地震能量的话衰减也就越弱，所以就造成了这一次地震震感的话就会越强，破坏性也就越强。另外一方面的话，因为这次地震初步推测的最高烈度是7度，那么当地可能会有部分的这种老旧房屋抗震能力相对比较差，所以也造成了这一次地震破坏比较大。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因为柳州大部分地区是属于岩溶地貌，那么这一次地震的话可能会使地下这种溶洞啊、裂隙啊，或者是岩层的这个结构会被松动，那么整体岩层的稳定性会下降，同时的话这种松动也会造成这种放大后续余震的这种震感与破坏的效果。
0: 我们平时很少听到柳州一带地震的消息，韩妍妍也介绍，这一区域的地震活动确实频度较低，1900年以来震中100公里范围内仅发生过1次5.0级以上的地震，除去昨天的两次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发生5.0级以上的地震8次。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和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将密切跟踪余震活动，持续开展地震序列跟踪分析和滚动会商研判。有关广西柳州地震的更多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多地强降水的最新情况。昨天白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明显降雨，山东中东部、安徽西部、湖北东北部和南部、湖南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黑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贵州黔东南、湖南常德局地大暴雨。
0: 从昨天夜里开始到明天，大范围降雨过程在北方趋于结束，但是在南方仍将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 广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湖北。总台记者从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17号到18号，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普降大到暴雨，最大降雨量达292.6毫米，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中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转移群众287人，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医疗救治、道路疏通和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截止昨天晚上8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
1: 湖北省武汉市气象台昨晚10点33分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部分街道乡镇累计雨量可能达到120毫米以上，地质灾害、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极高。好在最新预报显示，今天8点到明天8点，武汉的天气将会转为小雨。
0: 昨天荆州暴雨积水停工停课的话题冲上热搜。16号早上8点到昨天晚上8点，荆州市31个乡镇55站雨量超过250毫米，56个乡镇95站雨量超过100毫米。荆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昨天晚上10点33分发布通知说，截止昨天晚上9点，荆州市中心城区仍有8处点段积水较多，内涝严重。
1: 那么现在荆州中心城区的内涝情况有没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荆州市沙市区红星路采访的总台记者彭照。彭照，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内涝情况有没有一定程度的缓解？
2: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荆州市沙市区的红星路。那目前啊，这里的降雨啊已经是暂停了哈，已经开始放晴。那么受此前的这个强降雨的天气影响呢，这个路段从前天晚上开始就有比较深的一个积水。那么积水路段呢，大约有数百米长。昨天啊，我们在这里采访的时候，积水是漫过了我的脚踝。那么今天早上啊，我到这里来，很明显的感受到积水它是下降了不少，预计呢有10公分左右。那么部分路段的积水啊，已经是推到了马路牙之下。那现在是上班的一个高峰期，马路上的行人啊和车辆也是明显的比昨天多了不少。那么昨天呢，荆州市启动了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这么一个举措。具体的恢复时间啊，目前还有待这个商定。那同时啊，昨天荆州火车站的部分列车临时停运，具体恢复时间啊也另行通知。那么受积水影响呢，昨天这附近的群众出行比较困难，当地的消防部门也是启用了急花艇，对有需要的群众进行运送。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截止到昨天晚上的9点，荆州中心城区的8处点段积水比较多，内涝较为严重。那么为了全力防范强降雨次生风险，保障广大市民的这个人身财产安全和道路通行秩序，那么根据防汛应急工作部署，荆州市公安交管部门将已经对这个中心城区的部分路段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那相关部门也是提醒了，临时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的驾驶人、市民朋友合理规划出行路线，自觉服从现场民警指挥，避免强行涉水通行、闯进行驶、占道滞留。那么如果确实需要紧急出行的车辆呢，务必提前检查雨刮、刹车、灯光等车辆设备，全程低速慢行，保持车距。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彭照，也请你注意安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昨天深夜了解到，目前荆州城区所有泵站已连续运转超过48小时，全力抢排积水，积水水位已有大幅度的下降。荆州市建设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主任黄应爽介绍，
3: 整体上已经有比较大幅度的回落了，整个无论是河里的水位、路面上的水位都有比较明显的下降。监测的结果显示已经回落了有20厘米了。接下来根据气象局的预报，基本上就没有降雨了，非常非常小了，应该是到了一个叫我们抢险的包括排水的一个非常好的窗口期了。我们也是连夜晚上在加紧抽排。
1: 昨天荆州市中医医院门前因地势低洼、积水严重形成内涝，导致患者就医受阻，救援力量接到指令之后迅速抵达现场，利用救援

0: 请安全转运就医人员。昨晚，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副队长赵军辉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1: 早上8点多，我们开始来的时候，最深处是就是到大腿根部这个，现在呢就是在最深的地方就是到膝盖上方一点，水面可能是降了有40多公分。目前来说，我们这个转运工作还在持续，但是现在强度就有所减弱，就是从医院转移到对岸，或者是没有积水，或者是相对安全的地方，主要就是保障医生的那个上下班和群众的那个就医。有几个尿毒症的患者，他要到医院透析，他没法行动，然后我们是上门把他们抬上舟艇，然后再送到医院。
2: 赵军辉还介绍，他所在的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共出动了1400多名救援队员，除了在荆州市中医医院抢险救援之外，其余的救援队员还进行了水库堤坝的加固和管涌险情的处置。
1: 特别是我们有一个大队在那个川甸镇九口堰水库的泄洪渠，泄洪渠出口两侧就有部分的塌陷，然后我们又进行了机械打桩和抛填沙袋进行加固。
0: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湖南，预计昨晚8点开始到今晚8点，湘西、湘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南部、怀化中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已针对湘西州中南部、常德大部、益阳、岳阳西部、怀化大部、娄底西部、邵阳西北部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
2: 其中常德市石门县从17号早上7点起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降雨瞬时雨量大，致灾风险高，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迅速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全力开展群众转移、抢险救援、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以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000多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0: 截至昨晚7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石门县1人死亡、2人失联。目前，总台记者正在前往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石门县湖平山镇，稍后呢，我们来连线他。更多石门县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管新、李艳军、姚瑶的报道。
3: 湖平山镇是石门县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18号凌晨1点多，该镇泥沙社区的100多名群众开始紧急转移。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说，虽然上级早已有预警和防汛部署，但短时降雨的强度和河流水位的涨势还是让他们始料未及。在紧急排查时，他们发现一位70多岁的吴姓老人仍滞留在2楼不愿撤离，他的子女又不在身边。此时洪水已经有齐腰深，
4: 到了大概腰部以上吧，破门进去的嘛。我们去救的时候到了1楼，那个门已经掩了一半了，还是勉强能进去人，太快了，真的太快了。没有通过之后，我们都是采取的那个救生衣啊，用了楼梯啊，那样把它放楼梯上面把它拉过来的。
3: 泥沙社区部分房屋临近河道，水位涨势迅猛。文书年和一位乡镇干部巡查时，在一处低洼地带看到一位女士已经爬上车顶，孤立无援。
4: 一个宾馆里面停车场吧，我们发现那个车在那里打转转打转转，车子就浮起来了。我先过去，那个浪太大了，到了我下巴下面了嘛，一浪把我打回来了。然后我们两个借了个游泳圈，拿了个绳子，跟那两个人腰上一人跑一截，这两个人。他走一步，我走一步，这个挪过去，真的走前面嘛，跟他身上套了个游泳圈，他走前面拉，我在后面推嘛，慢慢的游过挪过去的，挪到车顶把他救出来，那真的想想都后怕。
3: 记者采访了解到，湖平山镇30多个社区村，约一半的村乘车到湖平山镇镇政府所在地要2个小时左右。昨天深夜，湖平山镇党委副书记严彩虹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目前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交通和电力问题。
5: 该转移的我们全部都转移出来了，有安排的宾馆的，有安排的亲戚朋友的，安排的其他村上的都有。我们总共38，基本上周边的几个能到，其他的都到不了。电力和网的这公司已经进驻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交通，交通的压力是最大的。
3: 严彩虹表示，后续抢通镇政府通往各村的道路是恢复生产生活的重中之重。
5: 后面因为不是1天2天就能进去了，得考虑一个生活的问题。我们这边的山呢，它都非常的险峻， 我们这边道路啊，往往可能没有备用道路，就是一条道路，所以很难。
3: 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介绍，本次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南北镇等西北部乡镇，受灾群众按照分散和集中两种方式分别安置，集中安置点配备了基本生活、医疗等物品，同时当地给每个受灾乡镇下拨了50万元安置资金。杨年国说，目前降雨还在持续，救灾的难点在部分偏远山村。
6: 针对江平河、斜水河两岸的这些老百姓做了一些重点的转移，难点主要是有些部分乡镇、部分村呢，这个通信和道路现在不是很顺畅，有的地方只能到了村部啊，可能到农户家里可能就要去头部去进行，对我们的这个抗灾救灾啊造成了一定很大难度。
3: 湖南省和常德市两级政府派出的支援力量已经到达石门县开展工作。
6: 你像我们的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还有一些正在进行之中，并且呢，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100多人的专门队伍，市里面也派了专门的队伍，对我们进行支援。下一步呢，主要是针对老百姓这个水退以后啊，因为被淹的房屋比较多嘛，虽然没有垮塌，但是被淹的房屋还是比较多。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7: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8: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7: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9: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7: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早市专项突击检查，
9: 红石乡农机站开展农机安全宣传与隐患排查行动。

为切实保障广大市民舌尖上的安全，进一步规范早市经营秩序，近日，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人流量较大的北山早市开展了突击联合执法检查。此次行动重点聚焦食品销售安全、肉类产品溯源及食品卫生等关键环节。检查中，执法人员对生鲜肉、散装食品等摊位进行逐一排查，在猪肉销售区，重点核验两证两章，要求经营户必须提供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针对散装食品现场制售摊位，详细检查防蝇亮瑕、口脱口罩、工作帽服等防护措施，对防蝇网破损或未正常使用的摊主当场指导整改。下一步，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开展巡查与回头看工作，巩固整治成效，保障早市食品安全卫生不反弹，守护好市民菜篮子。

0: 当前正值春耕生产关键时期，为切实防范农机安全生产风险，保障农业生产平稳有序开展，近日，红石乡农机站依托红石大集人流集中、覆盖面广的优势，在乡区主街及主要交通路口开展农机安全宣传暨隐患排查专项行动。宣传现场，工作人员结合春耕农机作业特点，面向过往农户、农机操作人员开展面对面安全宣讲，通过发放致广大农机驾驶员的一封信等宣传资料，讲解农机安全操作规范、田间作业注意事项、违规驾驶危害及农机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农户摒弃侥幸心理，树立安全作业、规范操作的理念。同时，主动为过往农机车辆免费粘贴反光警示贴，有效提升农机车辆在夜间、阴雨、大雾等低能见度恶劣的天气下的识别度，最大限度减少农机道路通行和田间作业安全隐患，切实保障农机操作人员生命财产安全。下一步，红石乡将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推动农机安全宣传与隐患排查工作常态化，持续加大辖区农机作业巡查排查力度，紧盯重点路段、重点作业区域，精准排查整治各类农机安全隐患。同时，在常态化开展农机安全科普宣传，持续提升广大农户的农机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全力护航全年农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在西安举办生态环境法典培训班。
0: 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等违法行为。
1: 水利部，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0: 新华社消息，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5月13日至14日在陕西西安举办生态环境法典培训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丁仲礼出席并讲话。王东明指出，要深刻认识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重大意义，立足人大职责，全面推动法典有效实施，扎实做好人大环境资源工作，将重大立法成果转化为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实践和显著成效。丁仲礼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把生态环境法典各项规定落到实处，坚持因地制宜，完善适应地方实际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能力和水平。
1: 新华社消息，公安部网安局近日发布两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案，两起案件中，公安机关共打掉2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7名。据介绍，北京公安网安部门工作中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短视频评论区内出现专业删差评等有偿推广信息，疑似有组织开展有偿删除商品差评违法活动。经查，以郭某、谢某为首的2个犯罪团伙以电商服务工作室为掩护，利用商家惧怕

负面评价，影响商品销量的心理，通过伪造材料向平台申诉删除差评的方式，为商家提供有偿删除差评服务，借机非法牟利。2026年3月，北京警方迅速出击，奔赴外省市成功抓获包括组织者在内的涉案人员，目前涉案人员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公安部网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网络作为大家购物消费发生评价的重要渠道，对企业商家的口碑和形象尤为重要，不法分子打着舆情优化的幌子，为电商商家品牌方提供负面帖文删除服务，必将受到公安机关严厉打击。

央广网消息，农村供水事关民生福祉，是农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大事。水利部近日召开农村供水保障成效新闻发布会，会上，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表示，“十四五”以来，水利部全力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县域统管专业化“三加一”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推动出台供水条例，农村供水安全保障程度和水平不断提升，提前2年完成了“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71%，县域统管比例达72%。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原先主要依赖水窖、水柜供水的人口，较“十三五”末减少了79%。可以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据悉，水利部联合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国家疾控局开展了农村供水水质提升专项行动，推动各地基本完成乡镇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和标志牌的设立，会同财政部安排中央水利发展资金22亿元，全面加强净水消毒设施设备配备、农村供水的监测、农村水质的提升，加快完善从水源到水龙头的水质保障体系。祖雷鸣表示，下一步，水利部将全面推行农村供水“三加一”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加快推动农村供水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我们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的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全力保障灌区内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

0: 人民网消息，近日，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湖南省启动会暨警示教育会在长沙市召开，标志着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在检查地域上，持续覆盖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重点选取存在累计或当期基金结余赤字、住院率、支付率、自费率等指标明显异常、欺诈骗保举报线索和大数据筛查线索相对集中、自查自纠不到位、整改不力的统筹地区。在检查对象上，重点覆盖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在检查重点上，聚焦各类欺诈骗保行为，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聚焦社会广泛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突出问题，同时专门将定点零售药店典型多发的7类违法违规行为列为检查重点。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不法商贩售卖翻新硬盘致信息泄露，国家安全部最新提醒。
0: 2025年我国药品审批质效双升。

0: 央广网消息，国家安全部近日发布安全提示文章。随着政务数字化与办公信息化深入推进，硬盘作为核心存储介质，更新迭代越发频繁。很多人以为删除文件、格式化硬盘就万事大吉，实则不然。普通删除仅能清除数据索引，原始信息仍残留在盘片或芯片中，专业恢复工具可轻松复原。闲置硬盘若处置不当，就有可能成为数据泄露、失泄密的隐形炸弹。翻新硬盘翻车，不法商贩为谋取高额利润，常将回收的二手硬盘简单处理后，冒充新品售卖，盘内残留的敏感数据、病毒、木马等极易造成安全隐患。近日，某单位就向国家安全机关报告了一起这样的事件。该单位购买了一批新硬盘，但在其对进行安全检查过程中，发现该批硬盘仍存有大量残留数据，其中还包括涉及党政机关、高校、银行等单位的内部文件。经调查，某单位工作人员违反保密规定，将内部使用的硬盘简单清空数据后，当作普通硬盘卖了废品。最终，该单位相关负责人员均被依规依纪追责问责。此类案例并非个例，这些存储在翻新硬盘里的敏感信息，一旦被不法分子或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获取利用，将给个人、单位乃至国家安全造成危害。
1: 安全处置就位，购盘避坑，警惕低价捡漏陷阱。采购硬盘时，要选择品牌、官方渠道、授权经营商，仔细核验产品资质、防伪标识，不要因为图便宜而从非正规渠道购买。用盘规范，严守安全操作要求。硬盘启动前，可通过专业技术手段进行安全检测，通过格式化、病毒查杀等方式排查残留数据、恶意程序，确保合格后再投入使用。使用时应注意养成加密敏感文件、不随意转借硬盘、公司硬盘不混用等良好习惯。涉密硬盘严禁违规处置，需严格落实涉密载体销毁规定，绝不能随意丢弃、转卖闲置硬盘。销毁时可送交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彻底清除涉密信息，并采取钻孔、粉碎或消磁等措施，确保信息无法还原。普通硬盘安全变现有方，非涉密无敏感信息的闲置硬盘，经规范处理后，可通过二手平台正常交易。除用专业工具多次擦除数据外，还可以选择平台官方上门回收，由专业人员现场完成全盘复写，确认数据无法恢复后再出售。闲置硬盘的妥善处置是守护数据安全的关键防线，希望通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每一块闲置硬盘都能安全地功成身退。

0: 据新华社消息，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审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用药加速上市，药品审评审批体系持续完善，有力保障群众用药需求。报告显示，2025年药审中心共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审结各类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审评效率持续提升。仿制药、创新药、中药、生物制品等各类药品申报审评有序推进，创新药成果丰硕，全年审批一类创新药76个，其中新机制、新靶点药物11个，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中药创新发展提速，全年受理中药注册申请2723件，创新中药、改良型新药、古代经典名方获批数量稳步增长，呼吸、消化等中医优势病种新药不断涌现。生物制品领域成果突出，细胞与基因治疗、创新疫苗审评标准持续完善。累计8款细胞治疗药品获批上市，多款新型疫苗助力公众卫生防控。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刷牙出血不等于上火，可能是牙龈炎，会增加早产风险。央广网消息，不少孕妈和哺乳期妈妈都碰到过同款烦恼：早起刷牙，牙刷上沾着血丝，漱口时口水也泛着淡红，偶尔啃咬苹果、馒头时，食物上也会留下血印。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口腔科主任吴华英对此表示，大家总觉得这是小毛病，忍一忍就过去了。可对于孕期、哺乳期这类特殊阶段的女性来说，刷牙出血从来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这是口腔发出的健康预警，一旦忽视，后果不容小觑。吴华英解释，刷牙出血的根本病因是牙龈炎，长期不治会进展为牙周炎。女性怀孕后，体内雌激素、孕激素水平急剧升高，会让牙龈毛细血管扩张，通透性增加，牙龈变得异常敏感，充血水肿，对外界刺激的抵抗力大幅下降。此时口腔内的牙菌斑堆积形成牙结石，持续刺激牙龈，直接引发牙龈炎症，表现为牙龈红肿、刷牙出血。若牙龈炎得不到及时干预，炎症会侵犯深层牙周组织，发展为牙周炎，出现牙龈萎缩、牙缝增宽、牙齿松动等不可逆损伤。明确牙龈炎、牙周炎这个核心病因后，要针对性处理，温和守护口腔健康。第一步，做好基础清洁，清除牙菌斑，改用软毛小头牙刷，采用80刷牙法，牙刷与牙面呈45度角，轻轻颤动。每天早晚认真刷牙，配合牙线清理牙缝残渣，从源头消除炎症诱因。第二步，及时干预炎症。轻微牙龈炎可通过专业洗牙、去除牙结石，缓解出血症状。孕期口腔治疗需在医生评估下进行，切勿拖延。第三步，做好日常防护，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蔬果，避免辛辣刺激食物，改掉暴力刷牙的习惯，减少牙龈刺激。最后，吴华烟温馨提醒，孕妇的口腔健康直接关乎自身和胎儿的健康，长期牙龈炎、牙周炎会影响自身咀嚼功能和口腔健康，还会增加早产、低体重儿的发病风险。刷牙出血是口腔炎症的早期信号，千万别拖延，别忽视，做好日常口腔护理，早发现、早干预，才能安心度过特殊生理期，守护好自己和孩子的健康。

地级及以上城市、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6年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县级市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城市体检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助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住房城乡建设部明确，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原则，体检结果将直接对接城市更新规划，重点排查解决城市内涝、交通拥堵、设施老化、物业服务短板等民生痛点。据了解，本次体检覆盖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大维度，住房维度聚焦结构安全、管线老化、入户水质等，小区维度关注养老托育、停车充电、环境治理等，街区维度核查15分钟生活圈配套、道路管网等，城区维度评估生态宜居、安全韧性、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全链条工作机制，推动城市体检常态化、规范化，切实把体检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我倒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1: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5: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1: 悬疑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5: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1: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5: 盈虚有数，岁月流金，
1: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5: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1: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一如既往的锁定中国。